0: 邀高规格经贸对话、产业交流合作、企业务实对接三大板块。
1: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国际油价上涨，金价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举行，首批入境展品运抵南宁。
1: 美国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有关负责人表示，美国加拿大贸易深度融合，美国加征关税反伤自身。
0: 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凸显欧洲一体化困境。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介绍，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将于10月21号到23号在成都举办。本届欧洽会将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聚焦高规格经贸对话、产业交流合作、企业务实对接三大板块。大会预计将吸引20多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机构、企业、商协会及媒体代表，以及国内多个省市经贸团组和企业代表参会。
0: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还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合作空间。
4: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3: 杨帆表示，中国贸促会还深化商法服务，以法治保障维护企业权益。
4: 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
3: 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还有力促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持续深入实施千团出海行动。
4: 截至7月底，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组展单位和48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59.9万平方米，其中已实施347项，实际展出面积12.66万平方米，参展公司近9000家。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我们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2026年10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76美元，上涨2.36美元，涨幅为2.83%。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1月原油期货合约价格收于每桶90.49美元，上涨2.39美元，涨幅为2.71%。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481.50美元，下跌48.4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294美元，上涨12美元。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185点，下跌0.70%；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86点，下跌0.33%；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370点，下跌0.12%。
0: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 亚马逊下跌 2.50%， 谷歌下跌 2.18%， 微软下跌 1.22%，脸书下跌 0.98%， 苹果下跌 0.89%， 特斯拉上涨 5.51%， 英伟达上涨 1.36%。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和赛科技下跌 7.46%， 贝壳下跌 6.17%， 阿里巴巴下跌 4.12%， 汽车之家下跌 3.85%， 哔哩哔哩下跌 2.65%， 华住集团下跌 1.05%。 那涨幅方面呢，霸王茶姬上涨 7.69%， 传奇生物上涨 4.53%， 爱奇艺上涨 1.51%。
0: 再来看欧洲市场，英国伦敦股市因公共假日休市，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334点，下跌 0.79%，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258点，下跌 1.17%。
1: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昨天低开高走，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86点，涨幅 0.86%， 深成指报14015点，涨幅 0.44%， 创业板指报3438点，涨幅 0.42%。 板块方面，影视院线、文化传媒等涨幅居前，贵金属、生物制品、光伏设备等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市场人士的分析。
5: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八月最后一个交易日，8月31号周一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集体上涨的节奏。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86%啊，深成指涨0.44%，创业板指涨0.42%。可以说呢，整个市场的状态呢，属于受到了外围市场石油因素影响，跳空低开后反而出现震荡向行。特别是在8月31号公布的 PMI 数据啊，整体来看虽然没有回到50的荣枯线之上，但是也都是形成了连续上涨的这样一状态。相较7月份来看的话，是一个上行，那么直接带动了市场做多热情。不过呢，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沪深京三市呢一共才2.1万亿，比上周五还出现了一个小幅缩量。核心呢是在 AI 首部非真人聚集卫视它去上映，带动了整个 AI 概念的预期。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消费电子、元器件等一系列这样部分的一些消费性出现一定拉升。但是呢，像贵金属啊、光伏啊等等这些品种呢，出现了这些跌幅居前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上的话，市场呢实际上还是超过了3100只，接近3200只个股上涨，近90家涨停。特别是这影视概念呢，受到短期的消费影响呢，出现了一个涨停潮。反之呢，在上一周呢，连续反应强势的这些种业类啊，我说的这个粮食类，出现了冲高承压，甚至大部分在回落，反映了市场短期的这种情绪炒作方向连续度不够。相比较6月份、7月份的回调触底，3741当时低位，市场呢在整个8月份呢处于是整体缩量状态的修复。从整个修复状态来看的话呢，算力硬件前期领跌的，那么修复状态比较强。另外就是情绪炒作，主要还是在农产品方向。部分的医药类品种呢也是出现了较大上行。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说明市场现在的博弈情绪还在，但是整个市场量并不是很强。所以说呢，整个节奏上来说还是属于是底部已经确认，然后在震荡向上修复，但是修复呢相对保持克制。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大型金融权重像银行、保险、证券等表现呢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特别像煤炭类啊也是持续走强，反映了整个市场呢针对高分红类、大蓝筹呢资金关注也是比较强。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整个九月份预期还会有一个震荡向上，特别是9月1号星期二的时间，市场呢有概率修补3995向上的上证缺口。而对于创业板指和科创50的相对的缺口来看的话呢，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要观察市场量能否回到2.5万亿甚至更大，那么形成这种拉升。如果无法向上突破的话，反而我们要注意就是周二向上以后，周三、周四是不是会出现一个短阶段高位的一个再次回撤，形成市场震荡向上修复状态。而当前的市场主要支撑呢，上证是在3900到3930，所以整个市场仍然保持着一个底部确认后的震荡逐步向上修复。我们重点还是观察量能否配合指数持续向上修复节奏。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5566点，下跌0.07%；国企指数报8513点，上涨0.27%；红筹指数报4170点，下跌2.09%。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28%，在汇市尾市收于99.428%。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195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7952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094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572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1012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举行，展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昨天，本届东博会的第一批入境产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袁鹏的报道。
3: 这批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 ,16.33 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展会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免税展品品类进一步拓宽，展商免税销售额度有所提升。为服务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南宁海关专门制定展会通关须知，为参展商提供清晰指引，设立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光区陆海空铁各个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实时预约通关，优先办理申报查验相关手续，同时加强与东博会主办方及物流服务企业沟通协调，动态跟踪展品运输计划，保障展品顺畅入馆，按期布展。物流服务商报关经理刘芳云：
4: 本届展品到港批次多，时间集中，对通关保障有较高要求，海关全程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支持，口岸各环节衔接顺畅，有力保障了境外参展商品顺利来华参展。
3: 在提供便捷高效通关服务的同时，南宁海关严格落实进出口商品监管职责。随着东博会参展货物参会人员陆续抵达，当前展会筹备已进入冲刺倒计时，各项保障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南宁海关所属雍州海关副关长陆宇：
5: 随着东博会影响力持续提升，本届具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享会办理流程，提供展品预审核服务，加强展馆驻场监管，实现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东盟各类展品顺畅参展。
6: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对此，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有关负责人表示，美国加拿大贸易深度融合，美国加征关税反伤自身。我们来听报道。
7: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 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2: 冰岛近日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6: 这并不是冰岛第一次推进入盟谈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不过由于政府更迭以及和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在2013年暂停。
2: 最近几年，冰岛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有观点指出，经济考量仍然是这个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之一。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它的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到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且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
6: 这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降低。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目前，冰岛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外媒普遍分析认为，除非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否则此次公投结果对欧盟而言将是一次打击。在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看来，当前欧美出现显著战略分歧，本次公投也成为检验欧洲能否团结对抗外部压力、捍卫自身利益的试金石。
8: 目前全球化的面临的逆流，地缘政治呢已经影响经济了。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有两个方面的利益。第一个的话呢，在安全上，它可以在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得到欧盟更多的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呢，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猛烈的冲击，因此呢，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整个全球已有的安全的秩序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现在的美国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安全秩序的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巨大的冲击。现在欧洲的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来自于美国了。冰岛作为这样的一个小国家，不加入的话，也就意味着欧盟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欧盟的吸引力对各个国家来讲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大。
1: 国际媒体监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3: 当地时间9月1号起，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现年51岁的约翰·特努斯正式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自2011年起执掌公司的蒂姆·库克。库克则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特努斯已在苹果工作25年，深度主导平板电脑、iPad、耳机、AirPods 等核心产品的研发，同时也全程推动了苹果电脑向自研芯片的转型。苹果定于9月9号举行新品发布会，外界预计届时将发布苹果首款折叠手机，这意味着特努斯仅有短短几天适应期，就要迎来上任后的首次公开大考。当地时间8月31号，欧盟委员会宣布，依据数字服务法，正式将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美国红底网站 Reddit 及游戏平台罗布勒斯 Roblox 纳入监管名单。欧盟委员会表示，上述服务在欧盟境内的月均活跃用户已超过4500万，达到法定认定门槛。其中 ChatGPT 被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Reddit 与 Roblox 被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根据数字服务法，一旦被列入名单，相关企业立即需要履行更严格的义务，涵盖风险评估等监管要求。当地时间8月31号， 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八月德国通胀率同比上涨 2.9%， 与四月创下的年内高点持平。能源价格再度成为推动通胀上扬的主要因素，当月同比涨幅达 10.5%， 且已连续三个月加速攀升。此前，法国和西班牙的数据也显示，油气价格上涨正推动欧元区通胀水平走高，从而加大了欧央行面临的行动压力。欧洲央行六月已经加息一次，市场普遍预期欧央行将在9月10号再次加息。当地时间8月31号，希腊政府宣布启动一项全国降价计划，用来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根据政府与商家达成的协议，约1700种商品参与降价，平均降幅为 7%， 部分商品最高可以优惠 30%， 涉及食品、日用品及学习用品等。相关措施将持续至今年年底。据了解，希腊此前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债务危机，经济持续承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落后于欧盟平均水平。最新数据显示，希腊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2: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外资密集调研科创板，硬科技赛道释放哪些长期价值？
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9: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期大批国际机构投资者密集走访科创板企业，实地调研一线科创公司。外资为何集中加码调研科创板？背后透露出哪些赛道投资的机遇？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开展发现价值国际投资者走进科创板专项调研活动，来自泰国、沙特等多个新兴市场的近30家外资机构，涵盖资管公司、保险、银行、家族办公室等主流投资主体，奔赴北京、杭州、上海三地，集中调研9家优质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调研聚集硬核科技前沿赛道，涵盖 AI 算力、集成电路芯片、工业智能、计算机视觉、先进锂电装备、无线通信、具身智能等热门领域，均是当前新质生产力核心布局方向。调研团队深入企业研发中心、生产一线，与公司管理层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产品落地、市场布局与未来成长空间。通过实地走访，外资机构直观感受到国内科创企业的技术突破与创新活力。参与投资者纷纷表示，本次调研直观、务实、深入，彻底刷新了对中国硬科技企业的认知，认可科创板公司扎实的基本面与长期成长价值，期待持续深化沟通，加大布局力度。据了解，实地走访相比线上路演更加直观高效，既能帮助外资精准把握企业真实经营质效，也能让上市公司精准对接海外资金诉求。今年以来，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组织外资对接超50家沪市企业，后续还将持续搭建双向沟通桥梁，吸引更多海外中长期资金布局 A 股科创赛道。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0: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

0: 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8月31号说，俄罗斯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目的在于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根据俄政府网站公布的文本，该战略主要目标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技术自主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产业。
3: 卡塔尔国家规划委员会8月31号表示，受地区地缘政治局势升级以及航运和出口受限影响，2026年第一季度，卡塔尔油气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25.8%，拖累整体 GDP 同比萎缩7.0%。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日本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
3: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一线调研报道，适配乡土的新金融。今天播出特色产业因金融赋能而兴。
0: 透过数据看亮点，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
1: 暑运收官，飞驰旅途见证流动的活力中国。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骑行过程中突然锁车，共享单车异常关锁隐患该如何杜绝。
1: 财经身边事，告别过度包装，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今天起实施。

0: 当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底气。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一年。从新疆的天山脚下到贵州的苗岭深处，金融正在以产业造血加民生保障加人才培育的全链条帮扶体系，为乡村特色产业注入持久动能。一线调研报道《适配乡土的新金融》，今天播出：特色产业因金融赋能而兴。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 我们叫刘大山镇嘛，刘大山太子参，你在网上找太子参，一下刘大山就出来了，在全国已经有名了。
2: 贵州省黔东南州施秉县牛大场镇种植大户白红发正在他的太子参种植基地里忙碌着。不仅是自己的种植基地，通过合作社模式，白红发辐射带动的太子参种植面积有3000多亩，年销量约1000到2500吨。这里的太子参既供给华润江中、国药集团、武汉健民等大型药企，也供应至各大小饮片厂及医院。单单是在采收环节，日均用工便达200多人，人工采挖成本每亩约2000到3000元。这笔可观的劳务支出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2020年起，信化保险参与了中投公司对施秉县的定点帮扶工作，落地实施了70多个帮扶项目。在产业帮扶的同时，金融机构还通过公益项目让苗绣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光彩。吴水云台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刺绣生产、销售、研发、培训、非遗传承、旅游观光策划于一体的企业。2023到2024年度，企业获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帮扶，显著提升了生产标准化水平和产能。企业负责人龙宇介绍，金融机构的一些针对性服务给了很大支持。
3: 金融政策的支持，像我们想买一些设备啊，它有贷款服务、设备租赁的服务，进行文创产品的采购，直接把订单给到我们，通过订单带动更多的绣娘就业。
2: 金融机构正走出一条适配乡土的新路径，不是简单的资金投放，而是构建覆盖生产的前中后全链条的金融服务生态，让特色产业真正实现因金融而兴。新疆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优质商品棉基地和特色邻国产区，粮食、棉花、畜牧等产业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更精准支持地方特色产业，以光大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通过一链一策、一企一策制度安排，强化服务保障，做好土特产金融文章。九盛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当前国家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支持的70家扶优企业之一，也是新疆昌吉乡村振兴的带动企业。光大银行通过千帆计划等专项举措，强化对企业的金融服务保障，而企业也能更好助力乡村振兴。企业总经理佘刚说，
4: 在昌吉有个村叫庙公村，我们和他们合作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我们一块去争取国家的项目资金，在那建了一个种子加工厂，吸收村的大概15个人做种子的生产，支持村上的产业发展。
2: 在金融持续赋能下，乡村特色产业还在向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依托施秉高原富硒土壤、优良生态环境种出的田糯玉米，皮薄肉厚，口感好，以往受制于交通闭塞、渠道单一，优质农产品藏在深山。在信化保险驻县干部牵线下，当地加工企业建立本地网络，开展田间直播，通过品牌化包装、标准化加工和全渠道电商拓销，打通前货出山链路，持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黔东南中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梅林珠介绍，今年3月，信化保险还促成京东旗下企业与施秉签订100万磅长期购销协议，直接带动200多户农户稳定增收。
5: 玉米活少，效益快，亩数产量又高，所以今年他们提前来找我下订单。现在是农户主动来找我，以前是我去发展农户。
2: 从种养殖到加工，从线下销售到电商直播，从单打独斗到加入产业链，农民的经营能力不断提升，金融需求也在不断升级。 金融机构从提供启动资金到支持扩大规模，再到助力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不断助推乡村特色产业升级。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七月上升0.6%，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和七月持平。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比七月上升0.2%。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七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七月上升0.5%和2.1%，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7: 八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七月持平，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平稳，增长动能相对稳定，整体增长潜力仍待进一步挖掘。其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3%，景气水平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认为，
9: 服务业景气水平还是基本稳定的。从服务业行业来看，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业务总量保持较快增长。批发、零售、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均低于临界点，行业景气度偏弱。那么从市场预期来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是继续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企业对未来行业发展前景还是保持乐观的。
7: 从建筑业来说，因部分地区受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建筑业施工进度放缓，商务活动指数为46.9%，比七月下降0.1%。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1.8%，与七月持平。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较为平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8: 八月受天气因素影响，建筑业整体景气水平仍相对偏弱，但土木工程建筑业相关活动有所趋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6.9%，较七月份下降0.1%，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七月份上升近2%，升至52%以上。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商务活动趋升外，土木工程建筑业需求侧上下游价格和市场预期均有所向好的表现，土木工程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仍在50%以下，但较七月份明显上升，投入品价格指数和销售价格指数较七月份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且均升至52%以上，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升至54%以上。
7: 刘宇航说，综合数据变化，土木工程建筑业对稳投资的支撑作用有所显现，预期九月份以后，伴随高温、洪涝等季节性天气扰动因素逐步消退，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将加快落地实施，六张网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持续提速。依托政策引导、资金保障与市场内生驱动三重力量，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加码，充分发挥稳增长关键支撑作用。
8: 综合来看，八月非制造业景气水平相对稳定，结构性积极因素有所显现，展望四季度，各项存量政策将加快落地转化，增量政策也将适度继续发力，在政策效应持续发挥的同时，市场内生增长动能也将加速释放，在多重驱动力量共同作用下，投资与消费相关的有效需求有望充分释放，我国经济具备平稳继续向好的有利条件。
1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

0: 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皮里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2026年暑运昨天结束，客流涌动的两个月里，铁路民航持续发力，新枢纽投用，新线路开通，便民服务升级。据国铁集团预测，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实际统计结果将于近期发布。暑运期间，一些热门出行省份的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为应对大客流，一些火车站在暑运前完成客运提质改造，推出一系列便民举措。我们来听报道。
6: 今年暑运，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70万人次，预计总发送人数将达到4336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旅客86.7万人次。探亲返乡、避暑出行等需求叠加，沈阳、大连、长白山、丹东等城市客流集中。沈白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
7: 国铁沈阳局沈阳站客运营销科副科长徐斌：
8: 沈白高铁开通以后，去长白山方向旅游的客流是有所增加的，再有一个就是去像山海关、通辽方向客流都是比较不错的。
6: 为应对大客流，沈阳站在暑运前完成客运提质改造，安检口从2楼集中安检分流至1楼和地铁换乘厅，旅客再不用扎堆排队。同时取消安检前置实名制验证，全面推行验检合一，也就是说刷一次身份证就能进站，提升了旅客的进站效率。同时在车站的候车室新增18块三角立式信息屏，方便旅客从各个角度都能快速找到检票口。
8: 这个屏幕上就是写了一些车次、车厢之类的，这样就能对应我的车厢快速找到我该去检票的位置。
9: 面对暑运期间大客流，陕西铁路、民航等方面加大运力供给，细化升级便民服务。继续来听报道。
7: 截至8月27号，今年暑运期间，国铁西安局累计发送旅客2818.8万人次。作为新投用的重要客运枢纽，西安东站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期大客流考验。截至8月27号，该站累计发送旅客132.9万人次，常态化开行旅客列车84.5对。线路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45座城市。国铁西安局西安东站助理工程师乔国同：
10: 实施一日一图，通过加开高峰线旅客列车及夜间高铁，补齐晚间乘车运力缺口，对成都、重庆、青岛、汉口、西宁等热门方向采取列车重联、班次加密等举措，保障暑运高峰运输需求。
7: 新开通的西延高铁、西石高铁也双双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考验。两条新高铁分别打通了关中到陕北、西北到华中的快速出行通道，沿线文旅出行热度明显上升，不少游客选择乘坐高铁前往延安等地观光。截至8月28号，延安站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暑运期间，西安北站空铁联运旅客服务中心的启用也让连程出行更加便捷。旅客在高铁站即可一站式完成航班信息咨询、国内航班直机办理、行李托运等全部乘机手续，抵达机场后可直接安检登机，实现空铁无感换乘。
11: 我们的原本计划是拖行李坐地铁去机场，

0: 咨询、外币兑换、移动支付指导等服务。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骑行过程中突然锁车，共享单车异常关锁隐患该如何杜绝？
2: 共享单车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扫一辆车，骑上就走，到地方锁车。方便快捷的背后，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过糟心事，车不好找，还车点定位不准，扣费异常。而比这些更让人担心的是，骑着骑着车突然锁死了。最近上海的消费者王先生就经历了这样惊险的一幕。
3: 从地铁出来大概骑了500米，骑的还比较快的时候，突然之间前轮直接爆死，反正我也啥也没动，就突然就杀死，然后把我就是来一个倒栽葱摔下来嘛。摔的其实挺重的，胸口也撞得比较痛，然后手掌和胳膊肘都出血了。
2: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围绕共享单车骑行中突然锁止、车轮爆死的情况并不少见。王先生遇到的是车辆前轮的机械故障，而更多消费者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况，骑行中车辆突然自动关锁。记者联系到一位发帖的消费者关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经常骑共享单车，当时经过一个路口时，车辆突然发出锁车提示音，随后轮胎爆死。由于事发突然，他几乎来不及反应。
4: 骑车的时候就路过一个红绿灯路口，有一个滴滴声，然后突然就是轮胎就爆死了，根本就骑不动。然后我当时幸亏骑的不是很快，但其实还是摔了一下，锁的那个非常快，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2: 好好的车为什么会突然锁死？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共享单车平台客服。
5: 在骑行过程中它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只有用户有在手机端主动去触发关锁，然后系统这边的话判定这个车辆当前是不是在一个静止的状态内，只有静止状态内才会去关锁的。建议我们骑行的时候可以把手机呀配的装好嘛，就是咱们尽量这个屏幕的话也不要去开屏状态，或者就是说咱们车辆如果长时间没有骑行，我们可能就是检测到了这个车辆它没有骑行，在一个静止状态内，可能担心用户忘记关锁产生额外扣费，只有这种情况它也才会去关锁。
2: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车辆故障、系统识别异常之外，共享单车管理中的一些乱象也可能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在日常抽查中发现，部分共享单车存在一码多车问题，也就是一个二维码对应多辆车。据工作人员介绍，平台投放的车辆在运营前需要向城管部门提交备案申请，将车辆信息与车身上的二维码绑定，确保一车一码。但一些平台为了规避监管，超量投放来抢占市场，就采取了违规的手段。
6: 共享单车在骑行期间落锁的这个危险的现象，这可能跟一码多车的违规操作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若出现多人先后扫描同一个码的共享单车的话，系统就容易发生订单的识别混乱，导致其误判骑行状态，并触发远程的关锁指令，这会对我们骑行人的安全产生威胁。
2: 骑行中车辆突然锁车致人摔伤，应当如何判定责任？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认为，
7: 消费者扫码骑行共享单车啊，那么由于平台之间呢就形成一个租赁合同关系，平台作为出租方和经营者，它负有双重的法定义务，一个是根据民法典关于租赁合同的规定，那么出租人呢应当保证租赁物要符合约定的用途，车辆在租赁期间处于安全可骑行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根据消法第18条，那么经营者对于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像这个骑行中车辆突然锁车，那么导致骑行人摔伤的话，那就典型的属于是服务存在缺陷导致消费者人身损害的情形。如果这种锁车呢它是由于车辆的这个机械故障，或者是锁控系统异常，或者是后台的这个误操作所致，那么平台呢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消费者呢他只需要证明就是说损害发生在自己骑行使用共享单车的过程中，而平台是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的话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8: 财经身边事，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0: 财经身边事，外卖包装更环保。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以来的环保痛点。北京市日前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今天起正式实施。外卖包装将发生哪些新变化？新标准解决了哪些行业痛点问题？来听总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0: 报道。
1: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
2: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实用需求与环保目标。
2: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0: 财经身边事，电影院服务再升级。今年暑期，广东、广州各大电影院不断解锁新服务、新场景，成为全民休闲体验空间。在赚足人气的同时，也带火了周边消费市场。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逛逛。
3: 在一家位于广州市中心的电影院，正在对樊振东出战德国杯乒乓球比赛进行大屏直播。超大屏幕、舒适座椅、环绕立体声，周围还有一群志趣相投的观众，营造出极具临场感的观赛环境。
4: 观众吴新建：
5: 这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体育赛事啊，能够进入到电影院。
4: 观众陈英：
6: 真的是很沉浸，然后我感觉看球也会更加投入。
3: 在影院结合上映电影新设置的侨批文化专题展和文创产品品区，不少市民在观影前后前来打卡。
4: 观众陈丽雅：
7: 电影院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更沉浸式的一个文化的体验，它是一种文化消费嘛。而且我自己的话，我就很喜欢买这些文创的小挂件，文创的产品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IP， 然后我就会为这些而买单。
3: 随着各种新场景、新活力走进影院，电影院正不断解锁升级服务，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传统影院内的观影流量正在转化为线下的消费流量。
4: 广州珠银影城市三宫店店长助理柯俊杰：
8: 我们电影院八月份的人流量比去年同期来说已经是增长了超过23%。在电影院加的一个业务上，我们开展了跟着电影评美食，市民们凭着票根就可以去参加优惠，反应都非常好。
9: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王子金、汪孟涵，监制牛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9: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3: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政策助力 AI 应用服务商培育，对板块走势有何影响？8月收官，9月行情开启，后市如何研判？
9: 10点财经态度，怎样从新需求中挖掘商品消费新动能？
3: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6集，诊断服务领涨生物医药板块。
9: 10点50分，一说中报全都落地，哪些行业的景气度在悄然变化？
3: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创业板宗旨不等于创业板指。
9: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直播间苦情大戏轮番上演，剧本营销暗藏哪些套路？

0: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5: 得，你心情不错呀。
1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9: 燕之屋。
20: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5: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5: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0: 嗯，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5: 评理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22: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23: 来天天快乐。
18: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 020-6373-7300。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清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 AI 应用，
1: 宏观大趋势，九九为功，国商会强调把招商引资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
2: 统筹推进，多部门部署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
1: 市场有看点，多空交织，八月收官，九月行情开启，后市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首先我们来看美股，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释放鹰派信号，打压市场风险偏好。与此同时，中东局势紧张推升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高通胀的担忧。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当地时间周一，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 0.7%， 标普500指数下跌 0.33%， 纳指下跌 0.12%。 板块方面，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中9个下跌，2个上涨，通信服务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跌幅居前。再来关注美债市场，周一美国国债市场抛售压力进一步加大，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4.76%上方，创下2025年1月15号以来的新高，五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升至2025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5.26%附近。有分析认为，上周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鹰派信号，市场解读为如果通胀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回落，那么美联储就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叠加周一国际油价上涨，市场对高通胀的担忧加剧，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债遭到抛售，价格下跌，收益率走高。公司方面，亚马逊股价周一下跌 2.5%，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当天起诉亚马逊，指控这家电商巨头操纵商家在其平台上投放广告所需支付的价格，秘密的、系统性的向广告商超额收费。这一诉讼由美国22个州总检察长联合发起，起诉方认为亚马逊可能借助隐性附加费从广告商处获利超过200亿美元。欧洲方面，周一英国伦敦股市因为英国夏季银行假日休市一天，欧洲其他两大股指当天均下跌。截至收盘，法国CAC 40指数下跌 0.79%， 德国DAX指数下跌 1.17%。 油价方面，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周一显著上涨，布油收于每桶90美元的上方。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此外，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一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81.5美元，下跌1.07%。十二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6.99美元，下跌1.17%。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 AI 应用。工信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部署建立服务商资源池，提升服务供给水平，推动规模化应用，加强服务商支撑保障等。A 股市场上，昨天 AI 应用概念多只个股涨停或者大幅上涨， AI 应用指数单日上涨超3%。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5: 今年以来，从魔术共振行动到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再到最新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工信部在 AI 应用领域密集出台政策。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背后有着多重的战略考量，有助于中国 AI 产业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和生态优势，获得更多 AI 加实体经济的话语权，也为全球产业赋能。
6: 第一是助力 AI 发展，让中国 AI 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保持中国 AI 产业应用发展的良好势头。 第二，补短板。AI 发展需要通信、算力、数据等生态完善。第三，当前 AI 大模型主要还是围绕 AI 生成内容和 AI 编程等虚拟经济领域，引导 AI 赋能实体经济，驱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是这些政策的重要考量。第四，通过 AI 赋能来获取新的经济增长点，打破中国经济增长瓶颈。
5: 市场面上，昨天 AI 应用全面走强。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这波行情得益于政策和业绩上的双重催化，但要说 AI 应用商业化落地，全面走向业绩兑现，还为时尚早。
7: 政策是市场的一个点火器，强化市场对于未来 AI 应用会迎来放量的这种预期。另一个重要的催化是海外一些 agent 公司呢，其实业绩还是不错的，证明了在 B 端 AI 应用可以产生规模化的一个收入。那还有 OpenAI 这种大模型，它的价格也在逐步降低这些 AI 应用的一个使用成本，但是还没到整体行业去做大规模兑现的时候。真实的应用场景啊，包括这些订单收入有没有增长啊，这还是得后续做观察的。
5: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这次专项行动将推动 AI 从能用变成好用、稳定用、持续用。从重点任务布局来看，以下细分方向值得关注。
8: 第一个呢，就是企业级的 AI 应用和智能体，高频、刚需、可复用的场景。未来真正容易放量的，可能只能够去帮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 AI 办公、客服、营销、研发、工业软件这些场景。那第二个呢，是 AI 应用服务商的本身，尤其是有客户基础啊、行业数据和项目实施能力的这些软件服务商，会更容易把 AI 变成真实的一个收入。第三个呢，算力的服务和推理侧的基础设施，文件里面也提到了算力券、算力协同、 token 服务采购。以后算力不只是卖硬件，还可能是一种可以按需求购买的服务，所以说算力租赁、云服务、边缘算力这些方向是有机会的。
5: 王帅认为，接下来 AI 板块的投资节奏也会发生变化，
8: 随着政策推向应用规模化的落地，资金可能会逐步会从谁能提供算力扩散到谁能够把算力变成应用和收入。不过这不会意味着说硬件逻辑结束了，更可能是硬件和应用开始去轮动了，甚至说相互去验证。市场会越来越看重的是实际订单、付费用户、续费率和利润。整体上来看，我觉得 AI 的下一阶段的机会会从基础设施单一的主线走向算力加模型加应用加服务一起发展的一个阶段。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九九为功，国常会强调把招商引资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
2: 统筹推进多部门部署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
1: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抓细抓好各项工作。
2: 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强化正向引导和刚性约束，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完善与企业沟通交流机制，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子金报道。
9: 实施意见明确了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 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这次出台的政策的针对性非常强，精准聚焦民之所需，直面消费领域现存的痛点和短板。
10: 比如说在大宗消费方面呢，针对二手车流通不畅、废旧家电回收体系薄弱、充电设施布局不均，那么这些痛点、这些堵点来着力破除不合理的一些消费的这方面的限制。在民生领域聚焦一老一小这些短板，来扩大银发经济、婴童方面的优质的产品供给。在升级消费上呢，又提出了像智能家居互联这种标准，培育绿色、智能、健康消费这些新的赛道。
9: 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了健全城乡消费载体，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加强消费品牌建设，强化财政金融支持，规范商品消费市场秩序等五方面支撑保障措施。李明涛认为，政策落地后将推动国内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10: 他提出的很多的目标包括措施，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刺激性政策，而是面向15-50时期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做出了一个中长期的顶层部署。政策的落地实施一定会从多维度的来提振整个的消费市场。短期来看呢，通过破除流通壁垒，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来降低居民的换新成本，释放像汽车、家电这种大宗消费的潜力。那么中长期呢，又通过优化供给结构，完善行业标准，继续培育绿色、智能、健康这种10万亿级的新的消费赛道，来创造新的消费增量。所以呢，整体上我们看呢，政策呢将推动国内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向高品质、绿色、智能方向去迈进。
1: 稍后10点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内容深入解读，怎样从新需求中挖掘商品消费新动能。
2: 随着最后一批上市公司披露半年报 ，A 股2026年半年报季正式收官。数据显示，5550家 A 股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收37.74万亿元，同比增长7.09%，规模净利润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57%。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1: 5550家公司中，盈利家数4137家，占比74.54%，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的公司达512家，超过50%的有808家，超过20%的有1317家，扭亏为盈的有346家。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表示，2026年上市公司的半年报非常亮丽，从各项财务数据来看，都比过去几年有显著提升和改善。
12: 就拿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来看，同比增长了16%，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了12%，这两项指标在近5年来都是比较罕见的数据，也就是同比出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而此前2026年的一季报，这两个数据同比增幅只是4%和0.6%，也就说明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的增长幅度便出现了明显的加快迹象，同比增幅出现了显著的扩大。
11: 分板块来看，科创板尤为突出，规模净利润1448.87亿元，同比大增437.6%。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
13: 因为科技行业的整体高速增长，它所带来的高估值和股价高增长的趋势呢，有可能会一定程度上逐渐的去改变之前长久以来已经形成的这套估值的体系。未来的话，成长性跟增长的预期在估值里面和在上市公司的股价影响因素里面的话，所占到的比例跟所占的体量可能是会越来越重要的。
11: AI 产业链是本轮业绩增长中最亮眼的主角，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动半导体、通信、电子等硬科技业绩井喷。刘云龙说， AI 产业链的整体增长速度有非常强的持续性，不过产业也出现了明显分化的趋势。
13: 现在的投资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比较优秀的上市公司里面，从今年上半年的行情来看的话，它主要集中在了极少数的 AI 科技的层面。那未来的话，随着 AI 科技的业绩的分化，它可能会越来越向头部的一些核心品种和核心的上市公司集中。
11: 今年上半年 A 股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持续加大，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高强度研发为硬科技长期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14: 大规模研发投入说明上市公司已经把技术创新当成生存 竞争的核心抓手。虽然研发不等于立刻转化为利润，但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一定掌握在研发强度较高的企业当中。往后看，半导体设备材料国产算力业界呢是兑现确定性相对更高。那其次呢是 AR 配套的硬件，先进封装、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政策加持的新兴方向有望获得资金的青睐。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从今年开始，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包括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短微短据发展管理办法等。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1: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10,396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2: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8月31号，2026年电影暑期档以124.98亿元总票房正式收官，总观影人次达3.4亿，同比增长5.9%，放映总场次超3849万场，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
1: 昨天，国内首部全 AIGC 制作的长篇剧集《后西游记》第一季《花果山篇》在湖南卫视黄金档和芒果 TV 同步开播，同时成为广电21条政策落地后首部采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模式的上星剧集。该剧30集，每集40分钟，仅用4个月完成制作，成本仅为同类真人剧的1/10。首播前5集后，剩余剧集将根据观众反馈和审核意见动态调整剧情。这一边审边播模式打破了传统国产剧全部拍完、全部审完再播出的流程，被业内视为 AI 影视工业化落地的重要标志。
2: 穗源科技明天将进行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格为每股142.18元。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7: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沪指涨0.86%，深证成指涨0.44%，创业板指涨0.42%，为八月交易画上句号。回顾八月 A 股整体震荡修复，中报业绩集中落地，板块方面，地产、医药、人工智能、消费等诸多产业政策利好密集释放，同时海外流动性预期变化也带来一定扰动。多空因素交织之下，九月 A 股将迎来怎样的走势？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18: 纵观八月 A 股，沪指全月上涨4.02%，深证成指上涨3.21%，创业板指上涨2.83%。经历了七月下跌后，市场进入休整阶段。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表示，八月市场结构性分化特征明显，
19: 上证指数明显表现偏强偏稳，而双创指数的波动则更为剧烈。从内部板块来看，煤炭、石油、农林牧渔、金融等表现最为强劲，而电力设备、通信、半导体等科技相关的板块表现较弱，反映出市场存在一定的高低切现象，资金的防守情绪较为浓重。而这种高位科技股震荡消化红利，低位板块阶段性活跃，我们认为是属于缩量环境下的阶段性的结构再平衡，科技股产业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8: 经历七月的深度调整，八月的震荡消化后，当前市场调整空间与风险释放是否已相对充分？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当前还不能简单判断市场行情会出现趋势反转。
14: 中报披露有关部分成长标的业绩不及预期，低价海外利率呢是预期反复，也放大了板块波动。那前期机构扎堆的部分高弹性品种，在风险偏好回落背景下，资金从博弈弹性转向追逐确定性，引发结构性杀估值。那经过一轮震荡消化，整体风险得到一定的释放，但内部分化显著，权重龙头估值呢是已回归到合理区间，那回调相对的充分，但部分小票仍存在业绩兑现的压力，风险并未完全出清，那市场很难出现呢全面见底，更多是结构性风险释放，那后续行情依旧要看业绩验证，不宜简单判断调整全部结束。
18: 进入九月， A 股将面临多重变量，美联储将于九月公布利率决议，光博会、华为全链接大会、阿里云栖大会等产业催化密集落地，投资者关心科技股是否已经迎来布局窗口。张帆表示，
19: 那些估值消化不充分、中期业绩不及预期或者核心竞争力不足的偏题材型的科技股仍然会面临较长时间的调整压力，所以需要保持谨慎。而另一部分调整充分或前期存在预期差、整体涨幅偏小但业绩持续超预期、具备较长行业竞争力和稀缺性的这样一些品种反而进入较好的布局窗口。
18: 从配置角度看，多家机构预计九月 A 股大概率延续结构性分化行情，资金将更加聚焦业绩确定性强的方向。邢星建议重点关注三类标的。
14: 那在方向上，一是硬科技龙头、半导体、高端制造中订单兑现的核心标的，那估值经过回调是具备配置性价比；二是资源与周期龙头，那收益供需格局稳定，中报盈利扎实；三是医药龙头，那估值呢是处于相对的低位区，政策边际缓和，那整体呢是以震荡向上为主。
2: 本周全市场共有72只新基金启动发行，加上上周正式成立的42只新基金，合计募集规模超过160亿元。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20: 你好主持人。本周启动发行的72只新基金，从产品结构来看，指数型基金是主力有32只，主动权益类产品包括普通股票型和混合型有20只，报复基金12只，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有7只，另外还有1只QD 基金。其中呢，主动权益产品覆盖了科技成长、医药、周期等热门主题，被动指数产品中有有色金属、人工智能、农业、电力等主题的 ETF， 也有国证价值100、科创成长、恒生港股通指数等相关的 ETF 产品。另外，中信保诚汇鑫、前海开源吻合、银河新意等一些二级债基产品也在本周启动发行。从时间分布来看，昨天也就是8月31号周一是新基金发行的主要窗口，易方达创业板人工智能 ETF、 华夏国证大盘成长 ETF 等产品都集中在昨天开始发售。上周一共有42只新基金成立，总发行规模达161.72亿元。从产品类型来看，有15只股票型基金总募集规模达4.48亿元，13只混合型基金募集规模合计24.52亿元，8只债券型基金募集规模合计56.06亿元。万德数据显示呢，按基金认购起始日不同份额合并计算，8月1号到31号，全市场新发基金144只，发行份额合计约474.64亿份。新发的基金数量较七月同期的149只小幅减少，发行的份额较七月同期的约776.49亿份，缩水超过35%。从结构来看，权益类产品占据主导，债券型基金的占比稍微较小。业内人士提醒，新基金启动发行并不意味着募集直接成功，可能存在部分产品因募集规模达不到预期而延长募集期，甚至面临募集失败的风险。另外，新基金通常有1到3个月的封闭的建仓期，期间无法赎回，投资者要结合自身的资金流动性需求审慎决策。基金的过往业绩也并不会直接预示着未来的表现，投资者在购买之前要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股说明书，充分了解产品风险收益的特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出独立判断。主持人。
2: 好的，凌波。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几个竞价，上证低开0.16%，深市高开0.02%，创业板低开0.15%，北证五零高开0.15%。
2: 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10: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9: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11: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2: 交易实况，
13: 交易实况，
14: 交易实况，
15: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6: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87点，上涨1个点，涨幅0.02%，成交403亿。深市14004点，下跌10个点，跌幅0.08%，成交是605亿。北证501065点，上涨不到1个点，成交是5.8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1099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了0.16%，沪深300下跌0.09%，中证500下跌0.13%，中证2000上涨了0.04%，上证50下跌0.13%，科创50下跌了0.6%。
17: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文化传媒、农业、林木、工程机械、餐饮旅游、零售和石油天然气。跌幅靠前的是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房地产，然后酒类、工业机械、券商和贵金属。
16: 个股目前有3112家上涨，294家平盘，还有2171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4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只有15家。
17: 涨幅超过10%的，目前一共是有23家，涨幅超过5%家数，目前一共有52家。
16: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然后明天是有穗源科技来申购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张成。
18: 你好，主持人。
16: 怎么来看目前市场的整体运行趋势？
18: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目前呢还是维持一个这个中性震荡的一个格局啊。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上证指数啊最近明显开始走强，市场呢应该说在前期啊可能最为关注的。从我个人角度来讲，还是双创指数能否去止跌企稳。那么好在呢，就是说在这个距离月底的前低一步之遥的时候啊，双创止跌了，这个是一个相对的好消息啊。但是呢，整个科技股这边呢，应该说内部的分歧依然还是比较大啊，也受到了一定程度外围市场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其他板块方向上啊，现在热点反而相对多了起来。 啊，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像整个的这个以银行为代表的一部分红利，那么走势比较强啊，尤其是昨天我们看到以中国银行为代表一批这个银行股创出了这个历史新高啊，展现出整个市场对于红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积极态度。然后另外一个，最近一段时间像以煤炭为代表的一些能源和周期股啊，相对也有一个走强的迹象。此外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的整个煤炭股啊，煤炭股指数最近也是啊连续走出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阳线啊，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大家关注的光通讯、创新药和芯片之外啊，实际上其他的热点开始这个频繁的有所表现啊。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看到成交量啊一直就是维持在20,000亿左右的这个水平。那么很显然啊，就是20,000亿的水平很难这个再加上有这个其他的这种热点啊集体表现的这个大背景下啊，很难指望着说在科技板块上形成太大的合力啊。尤其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些大的光的品种啊，就是以动力系创新胜为代表的这些啊这个中军的品种啊，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状态。那么市场呢，现在应该说是在一些啊，就是二季报已经公布完毕。那么现实中啊，虽然说科技方向依然在增速、利润、营收表现上啊非常的抢眼，但是这种高增长能否持续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国产相关的这些啊头部企业能否依然在未来的这个新技术和供应链里头占有一席之地啊，这个可能是现在市场预期上啊可能是这个比较担忧的比较多的一个东西。那么这种啊所谓预期上的担忧和现实中的这个良好的业绩啊之间，它会有一个这个博弈的过程啊，会有一个逐步去消化的过程。那么我觉得在这种就是利好利空啊，最终能定出一个这个谁可能是这个市场更愿意相信谁的一个结果出来之前啊，市场这个以双创为代表可能会保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啊。但是呢，可能一部分的这个其他类的品种啊，比如说像煤炭股的一些方向，比如说最近我们关注到就是一些细分的板块啊，比如刚才提到的像这两天的这个 AI 视频啊，然后包括一部分的这个 AI 应用啊，也包括像最近的一部分粮食概念、农产品概念啊，这个可能都有所这个异动和表现。那么这些可能就是一些题材叠加一些微盘股等等一些概念，可能会成为近期市场为数不多啊的这个小热点啊。所以这些呢，可能是当前市场是指数维持震荡，然后是个别题材轮番发酵啊，小题材轮番发酵，可能是当下市场目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大的一个特点吧。就是
16: 今天是9月1号，整体的上市公司的半年报都已经披露完毕了哈。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一点，从整体披露的这个半年报的情况来看，您有什么样的分析吗？
18: 从披露半年报来看呢，实际上这个整体来说还是呈现出第一个啊，就是说这个上半年19个门类的行业中16个实现盈利啊，12个行业营收正增长啊，大部分应该说这个表现的还是相对强一些啊。但是这里面也明显看得出来啊，就是科技类的整个的这个方向上啊，应该说这个还是表现的要更强一些，较传统行业啊，包括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消费类的行业啊，相对要更强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上半年的这个上市公司在这个一些绩优的上公司，在业绩表现良好的情况下啊，也出现了大量的这个上市公司在上半年主动进行分红啊。那么872家公司左右啊，是推出了这个半年的这个现金分红的方案啊。那么分红金额也超过了1000多亿啊。所以整体来说呢，应该说这个还是一方面是一部分公司业绩表现还是不错，尤其是集中在以这个电子啊，还有就是这个有色金属啊，还有一部分化工啊这些方向上。另外一个就是绩优的公司还是积极的反馈投资者啊，这些呢应该都说是市场上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些方向和迹象吧。就这样。
16: 咱们看看具体的行业哈，这个光通信整体的48家科创板的光通信领域的企业是在上半年共实现营收约570亿元，规模净利润呢大概是73亿元。那从这个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些龙头的品种，他们的增速和这个净利润来看的话，是不是符合预期，以及他们的这种在二级市场上的涨幅呢？
18: 首先如果说从预期上来讲，我觉得大部分都还在预期期间之内 啊，这个超预期的相对也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边这个公司的整个的增速啊，应该说多家公司出现了连续3到4个季度以上的啊高增长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净资产回报率 ROE 啊，也是持续保持一个2位数以上增长，这个呢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和信号啊。但是呢，这个可能市场目前来看呢，更加关注的其实是三季度的业绩指引啊，以及接下来就是说大家在看到上一代技术啊，比如说我们就说像800G1.6T 的光模块，那么可能现在要开始像 1.6T 和 3.2T 的光模块在进发的过程中啊，这些公司的市场份额，以及包括接下来我们已经看到啊，这个英伟达推出的这个新一代的 CPU NPU 啊，这个新技术开始逐步从这个实验室走向量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以及接下来像啊 Ruby 服务器啊等一系列新的一些这个技术和架构啊，在量产推出之后，那么这些公司能否还在产业链里头依然保持着较大的这个市场份额和维持住现有的这个供应链的一个地位，这个可能是市场接下来更为关注的。所以说从业绩上表现来看啊，光通讯确实在增速上，在 ROE 上，在整个的这个营收和利润毛利率的这个表现上啊，仍然确实是体现出一个一枝独秀的特征啊。但是呢，就是它的未来的持续性啊，其实不仅仅是要看它这几个季度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这个业绩表现，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新技术带来和一些这个可能一些政策性因素会不会对这些公司带来一些影响，这个可能是资本市场下一步更关注的一些细分的一些要素吧。
16: 那落实到二级市场的操作上，对于下半年大家在这个行业板块上的这种布局，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8: 在板块布局上，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在大的品类上啊，还是建议就是这个以哑铃策略为主啊，但是逢低还是可以多关注一下双矿啊，因为第一个是双矿在7月份调整之后啊，现在又开始回踩到基本上7月份的前期低点附近啊，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科技产业全球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宏大趋势还没有完全证伪之前啊，我觉得还是存在着一个不错的机会。啊，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4-6开啊，还是要把这个一部分的仓位啊，也要放在这个像有色金属、红利这些传统周期啊，尤其是现在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是在很焦灼的情况下，啊，传统的这些能源周期性方向上，我觉得也存在着一定机会，啊，包括厄尔尼诺带来的一些农产品制冷剂啊，这些机会上，我觉得也可以关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科技产业的细分里头啊，那么未来我觉得分化啊和这个结构性调整也是一个常态啊，就像最近这2个月我们看到啊，虽然说包括8月份啊，整个的一部分的这个小光啊，就是这个表现呢是比较强势啊，不少品种出现了50%+的反弹，甚至是出现了从这个7月低点3倍的表现啊，但是我们看到像以易中天为代表的这些大光啊，相对表现的明显疲弱。所以说这个整个科技内部的一个分化，也包括像

0: 国产的芯片啊，我们看到像光交换机啊、服务器啊一部分品种已经创出了新高啊，但是呢，这个其他的一些国产芯片啊，比如说像晶圆制造啊，或者是一些国产设备，可能相对明显表现疲弱一些，所以这种内部的分化也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啊。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呢，我觉得如果说偏谨慎的情况下，还是建议一些这个宽基的 ETF 或者是风格主题的 ETF 啊，然后结合我刚才提到这种哑铃策略啊，进行一个这个均衡的配置啊，可能是当下一个不错的选择，是这样。
1: 嗯，就科技股这个整体产业上下游的角度来观察的话，近期是由于一些这个 AI 长剧的这种上映的刺激哈，那整体的这种 AI 应用端文化传媒这一块是有所表现，这种持续性我们怎么来观察呢？
0: 嗯，是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AI 长剧啊登陆到这个卫视的黄金档，确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啊，就意味着可能这个 AI 它已经从一个辅助型工具开始逐步变为一个主题型的主要型的工具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反复发酵的过程啊，它会，那么后面呢，我觉得还既然说是一个事件性刺激，那后面就要看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辅助性的一些事件啊，来持续刺激这个题材啊。如果说现在只仅仅是这一个啊，这个长剧登陆这个主要卫视的黄金档，那么可能带来的影响也就是不超过一周的一个交易日吧。那但是后面如果说比如说有 AI 题材的电影啊，或者是出现一些这个 AI 的一些这个视频的一些爆款的一些新的一些消息啊，反复刺激啊，尤其是在商业回报上啊，比如说收视率啊和这个市场的口碑反馈啊能够有一个更多的一些题材性的一些利好刺激啊，可能会带来的这个持续性会更强一些。啊，但是从目前来看啊，可能也就我个人认为啊，可能也就是几天的一个行情为主吧，所以投资者还是要相对谨慎的去看待当下的这个题材的一个表现。
1: 最后再来说一说农业板块哈，这个板块也是出现了这个持续性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上涨。那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一些消息面上的一些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就是他们本身所处的位置估值都相对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那有没有可能说，因为这个位置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难以下手，有没有可能说会出现具备同样的这种上涨的潜在因素，有可能会复制它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或者板块呢？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会在板块内部进行一个轮动吧。啊，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是一部分玉米啊、种业呀、啊，然后还有一部分米业呀、啊。但是呢，这些特点像钟总所说的，啊，大的前提其实是厄尔尼诺带来的全球粮食紧缺和一些国家和局部地区的这个粮价的一个上涨啊，也包括这个大宗商品期货啊，也出现了一些异动啊。但是呢，其实回到国内来说，我们知道国内的粮食供应这是一条严格的红线啊，这个不允许囤买倒卖的这个囤积居奇的这种现象出现，所以说整个价格还是偏明显，还是比较稳定的啊。除非说这个公司它的出口业务占比非常高啊，所以说这个目前来看呢，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说在板块内部啊，现在炒到了一些基本的农作物之后啊，比如说像后期像棉花呀、像糖啊等一些这个比较主要的大宗农产品，它会不会有一个类似于板块轮动啊？但是前提啊，大家要明白，依然还是一个就是借助全球的这个事件啊，进行一个情绪和题材性的炒作，然后再加上这些品种本身市值又比较小，而现在呢市场又没有能在科技形成合力。啊，资金也是到处乱跑，这个寻找一些新的投机机会的一个大背景下，啊，这几个前提成立的这个情况下呢，可能后面啊，就像我说的，就是说可能农业板块内部的其他品种啊，就像我说的，像糖啊、豆粕呀、棉花或者是啊鸡蛋啊、养鸡啊等等的一些方向啊，它也许会有一个这个，尤其是这个小市值公司比较多的啊，成交量比较低的一些题材的方向上啊，可能会有个阶段性啊，有所炒作的机会啊，但是整体上我不认为啊，它是一个大的题材和主线，就成为一个大的题材和持续性的主线。谢谢。
1: 好的，谢谢张成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

0: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龙鹏。您好，林龙鹏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我们判断呢，咱们中国 A 股金秋行情啊，有一望进一步的延伸。那么从中报啊这个公布的数据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年 A 股啊上市公司合计营收呢，接近38万亿啊，同比是上涨了7.63%。那么规模净利润呢是3.58万亿啊，同比是上升了19.4%。那所以从啊中报公布的数据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总体啊我们经济这个复苏啊还是比较的明显的。那么整体市场的增长预期啊实际上是在改善的。与此同时呢，这个整个风险预期也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调价，市场抛售的压力啊也明显减少。并且呢经过前期的这个科技股的调整之后啊，总体的交易结构修复的也比较的这个比较好了。那么因此呢，这个我们判断啊，咱们 A 股啊金秋行情有望进一步延伸。当然我们前期在大盘跌到这个3800一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反复啊跟大家表达了，就我们对整个市场总体还是啊比较有信心的。尤其我们甚至还认为上证指数其实今年还是有希望啊能够去创新高的啊，这是我们总体对指数的判断。那么在行情的结构上面呢，我们认为科技跟非科技啊后面都会有机会啊，行情的宽度啊会变得更加宽一些。那么科技这一块呢，就是 AI 硬件啊，这个后面应该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有一些真有业绩的啊，后期还是有希望，比如说在未来三季报的验证下呢，还是有希望能够创新高。但是呢，大部分的 AI 硬件的啊这些啊股票啊，顶多啊再做一个头部，后面可能会迎来相当比较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调整。后期科技这一块呢，重点可以去关注 AI 应用啊。那么买科技的这个相当一部分投资啊，他只会买科技。那么在 AI 硬件告一阶段之后啊 ，AI 应用啊近期也开始出现了显著的表现啊。这个因为总体来讲 ，AI 的产业逻辑跟运行还是比较强劲的。那么除了科技之外啊，价值股啊，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关注。那么一个方面啊，比如说像大金融啊、银行、非银啊这些走的比较强势，后市可以继续关注。另外一方面呢，景气修复的这些传统制造业，包括像有色啊这些方向呢，我们觉得在后期呢也同样是可以进一步的关注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林龙鹏先生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范瑞。你好，范瑞。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有色金属市场。最近呢有色金属板块整体走势是呈现出了分化的态势，包括像前几个交易日跟今天有色金属价格表现也是有差异的啊。像铝价和铅价前几个交易日的表现相对是比较强的，铜跟锌这两个品种呢前两天是高位震荡，那今天呢是迎来了比较不错的上涨。镍和锡呢前两天相对有色板块其他品种呢是偏弱一些，那今天呢也是有明显的向上修复。那我们来说一下前段时间表现比较强的两个品种啊，分别是铝和铅。铝价呢我们之前在采访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它现在是有一定的这个库存去化的影响，所以呢价格表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持续是相对偏强的。那铅的价格走强呢主要是受到供应端的支撑。八月份的时候呢国内有部分的铅矿是有临时停产，包括像电解铅的企业也是存在一定的检修。那再叠加这个下游电动自行车的消费呢是有一定的增加预期，所以铅价表现相对是比较强的。目前呢有色金属板块当中，我们认为铜的价格会持续受到宏观市场动态反应的这个影响，那其他的有色金属呢基本面还是存在差异。那我们认为就当前这个时点来说，基本面支撑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品种会是铜，所以呢后续有色板块整体的这个分化运行的态势呢依然会是延续。

0: 续的，那基本面比较强的，比如说像铜的表现是值得关注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范瑞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2: 我们说近期啊，那么从整体的外汇市场来看，那么美元指数的走势表现啊，那么从此前跌到98.55之后啊，那么呈现了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目前到北京时间9月17号的凌晨啊，那么市场呢主要还是依靠于美联储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说带动美元指数保持一个相对强势的这么一个态势。我们从上周公布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也能看到，那么美联储务实啊，仍然是对9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这么一个预期啊，现在来看仍然是呈现一个升温的迹象。那么主要还是通胀啊，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粘性的状态，加上整体的通胀想回到2%的这么一个预期啊，短期来看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9月17号啊，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从之前的30%啊，现在来看已经达到60%了。所以说也是引发了美元指数啊呈现这么一个反弹的重要的因素。那么本周啊，美国方面重要的经济数据啊比较多，那么像 ISM 的制造业、非制造业的 PMI， 还有周五晚间的非农就业，那么都将对美元指数啊行情的变化带来指引，以及未来九月中旬啊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啊，也是提到一个相对提振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市场关注的焦点啊，还是周五晚间的非农就业。那么目前市场预计啊，较之前的负的2.3万人啊，可能会涨到6万人左右。那么如果周五晚间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啊，远超预期上涨啊，那么证明就业市场啊整体还是出现一个回暖的迹象。那么外加上如果未来通胀啊仍然是保持一个较强的粘性啊，那么对于9月份的加息的预期，
1: 嗯，喂，
2: 那种场景，美元指数啊可能会带来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支撑上涨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好的，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
3: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0: 好的，黄鹏，首先来看中金公司建议从景气成长和周期改善维度寻找机会。 A 股中报披露收官，建议关注两大主线，一是景气成长方面， AI 产业链的硬件环节业绩普遍高增长，但未来可能面临分化，像光通信、半导体设备以及上游电力瓶颈等相关行业需求确定性较高。另外创新药尤其是 CXO 以及电网设备的景气度也较高，值得关注。第二是周期改善，关注供需格局改善的相关领域，比如化工、石化和工程机械等领域。有色金属各领域基本面也较好，但同时需要关注美联储紧缩风险带来的影响。再来看银河证券，关注优秀生猪养殖企业。8月份猪价震荡上行后略有回落，亏损相对收窄。2026年全年维度看，年度均价可能呈现同比下行走势。基于现有能繁母猪数据等来看，2027年生猪年度均价上行的概率比较大，建议积极关注成本管控领先、资金面相对健康、估值合理的优秀生猪养殖企业。再来看中信建投，他们看好中国黑电和面板的盈利改善。2026年下半年，全球电视和面板出货面临高基数的压力，行业整体进入存量博弈。中长期来看，总量增长空间有限，但是结构性机会突出。格局上，头部集中度继续抬升，中国品牌高端化加速，份额有望进一步上行。中国黑电和面板企业的毛利率、净利率具备持续改善的空间。最后来看中信证券，建议聚焦叙事、事件、业绩高确定性等相关主题。上周市场在高位分化整固之后止跌回升，风格出现再度切换，此前转弱的大盘蓝筹重新走强，低位小盘补涨接棒。当前市场行情处于活跃板块之间主题轮动的资金博弈阶段，那么结合市场环境催化因素以及综合量化指标研判呢，像 AI 液冷、测试设备、算力新技术以及消费电子新品等主题热情有望升温。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3: 嗯，好的，高敏。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25327点，下跌240个点，跌幅0.94%，成交624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67%，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64%。A 股这边，上证下跌0.07%，深市下跌0.89%，北证五零涨了0.11%，创业板下跌1.46%，沪深300下跌0.31%，中证500下跌0.92%，中证2000下跌0.13%，上证50是上涨了0.05%，科创50下跌1.52%。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商品消费的4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升级。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例如建设消费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完善人工智能产品研发机制，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大的智能消费品。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怎样从新需求中挖掘商品消费新动能？我们有请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义夫。您好，傅义夫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看到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同时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那么您怎么评价这一系列数字的规模？实施意见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您觉得最大的亮点在哪？
3: 我认为这里面呢，其实它无论是从这个设定总额60万亿，还是说是3大10万亿赛道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贴合我国当前市场体量跟发展节奏的一个非常科学的目标，而且呢，这个含金量呢肯定是非常高的，肯定是经过了充分的论证。那么从这个数据这个维度来看呢，当前我国呢设定总额呀稳居全球第二，那么60万亿呢这个目标呢，意味着未来4年呢要保持稳健中的一个增长，然后呢也依托我们的这个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呢，是逐步实现这种总量稳步扩容。同时呢，这里面提到了一个绿色啊、智能、健康3大10万亿级别赛道。这个也不是简单的这个规模的这种叠加，而是呢精准的锚定当前消费结构转型的核心。这个呢肯定是区别于传统的那种衣食住行的这种刚性消费的，像这种绿色呀、智能、健康这些消费呢，都是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这个增量市场。同时呢，我们也这里也提到了，就是汽车、家电等万亿级传统品类呢稳住全球领先地位。这样的话呢，既实现了一个存量的托底，也实现了一个这个增量的提质。这个双向的平衡构建起了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一个商品消费体系。那么这一次实施意见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在于呢，我认为是从总量扩张转向一个结构的升级，同时呢从这个普惠性的刺激转向了一个精准的培育。像过去呢，我们讲这个消费政策呢，很多呢都是聚焦于这种短期补贴，包括一些这种限购松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短效的刺激。那么这一次呢，很明显它是立足于15/5的一个中长期的发展，构建起这种大宗耐用消费品加这个日用刚需消费品以及特色的细分，包括呢这个升级创新消费品啊，这几个就是多管齐下啊这样的一个消费框架，打通了一个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全链条。同时呢，也以这个技术创新啊、标准升级、品牌提质为核心，真正的驱动我们的消费呢从规模红利转向这种质量、技术、品牌红利。那么政策也不再依赖于大水漫灌式的这种刺激，而是通过就是制度的完善、场景的拓展、技术的赋能，真正的激发消费内生动力。我觉得这个呢，都是这次最大的亮点。
2: 那么在汽车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限购松绑到后市场全链条发力。那么在您看来，这一轮汽车消费的扩容升级，最可能率先突破的是哪个环节？更好满足居民购物车用车需求，要做好哪些工作？那么从买一辆车到用好一辆车，汽车消费的潜力还能挖多深？
3: 这次这个汽车消费扩容呢，它真的覆盖了这个限购松绑，包括这个流通改革、后市场发展等等全链条。那么流通环节的改革呢，我觉得这里面是可能会率先实现突破的，因为我们说长期以来呢，二手车呢这个流通壁垒呢是比较高的，包括呢这个区域的这种限迁呐，包括这种定价的不透明，还有售后无保障，这些呢都是制约汽车消费循环的一个核心的痛点。那么这次政策呢，深入推进到这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那么这样的话呢，破除了以往流通领域不合理的这个限制。那么呢，也更加畅通这种新车、二手车、报废车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体系，快速的激活存量市场。那么相较于这种新车购置的这个受到这些收入啊、车位等等这些因素的制约，那么二手这个流通车呢，这个就是二手车的流通啊，我们说呢，这个改革落地门槛呢其实更低，而且建设呢可能也会更快。同时呢，能够更好的、快速的释放这个啊置换的消费潜力，成为汽车消费增量，我觉得呢，有望成为这个核心的突破口。那么，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满足居民用车全需求？我觉得呢，需要从三个方面啊去发力。第一个呢，就是

0: 持续优化这个购车这个政策啊，就是包括精准松绑限购啊，优化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等等，包括呢简化上牌审批流程，那以此呢来降低这个新车消费的门槛。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规范啊流通市场，统一二手车这个检测呀、定价呀、售后标准呐等等，搭建官方的这种可信交易平台，来解决消费者的交易顾虑。那么第三，我觉得就是要完善啊配套保障，比如说健全那种充电桩啊、停车设施建设等等，优化城市通行管理，补齐用车啊基础设施短板，同时呢也健全汽车报废呢这个更新体系，鼓励老旧车辆淘汰，形成这种购置使用置换报废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想要从买一辆车到用好一辆车，我觉得呢这块呢当前我国呢要必须承认的是呢，我们的这个汽车消费依然以新车销售为主，那么后市场这种维保啊、改装啊、租赁二手车流通等等这些这个业态渗透率目前还是偏低的。那么未来呢，我觉得汽车消费增量呢将从这个前端销售逐步的呢向后端服务啊，包括这种个性化的改装啊，包括这个精细化的维护保养啊，智能车机的这个升级啊，包括新能源电池的养护等等，这些啊汽车后市场赛道，我觉得呢未来会持续扩容。那么随着这个汽车保有量这个持续的攀升啊，那个存量置换、二手车流转、全周期啊用车服务呢，我觉得会未来成为这个消费的主力。那么汽车呢，这个消费呢也会从一次性的交易呢，真正的转向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持续消费。那么这里面呢，就是真正的实现了这种所谓的用好一辆车。
1: 奢侈意见还提出，要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那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安装全屋智能最大的顾虑在哪儿？想要最快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这一次文件从标准和回收这两端发力，能否真正打消顾虑？
0: 我觉得当前呢，普通家庭布局这个全屋智能，核心的顾虑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就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标准不统一，兼容性比较差啊，就是不同的这个品牌智能设备呢，无法实现这种互联互通，那么也就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这种碎片化智能，就是多个设备操控啊，这个可能不同的品牌都只能用一个设备操控，那这样的话家里面很多设备来操控的话，这个很繁琐，而且呢对于生活便利度呢，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降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当前呢这个可能整体来讲的话，这个性价比是相对偏低的。因为我们这个全屋制造啊，就是全屋智能改造这块呢，这个造价是比较高昂的，多数家庭呢只能实现这种灯光啊、窗帘啊这样的一个简易的控制，那么高端的这个功能闲置，那么投入产出比我觉得是失衡的。第三呢，就是安全隐患，包括这个售后缺失，那像智能设备呢也存在一些数据泄露啊，包括这种网络入侵的风险，而且呢设备故障啊这个维修啊比较繁琐啊，这个更新成本呢也比较高，那么包括一些老旧房屋，它改造这种适配性啊是也是比较差的。此外呢，我觉得呢老年群体呢这个操作门槛是比较高的，因为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可能没有年轻人那么容易，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包括呢像这个学习成本也很高，这些呢都是当前制约这个全屋智能推广的一个痛点。那么这一次呢政策呢从这个标准完善、回收兜底这两端精准发力，我觉得呢直击了这个行业的痛点。比如说标准层面，那么政策统一智能家居行业统一技术这个标准接口规范和这个适配体系，那么呢同时呢也破解这个品牌的这个壁垒，实现这个设备的互联互通，那么包括呢让这个全屋智能啊从碎片化堆砌转向系统化的体验。那么在回收跟更新层面呢，这个政策呢也建立起了这个智能家电呢包括全屋设备的这种规范的回收以旧换新机制，解决老旧啊这个智能设备呢淘汰难、闲置浪费、处置不规范等等问题，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啊适配普通家庭，包括呢也适配老年人的使用习惯。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啊这一次呢能够去有望加速这个智能家居全面普及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1: 奢侈意见还专门部署了银发产品消费和婴童产品消费，从外骨骼机器人、智能床垫，再到智能看护设备，覆盖了一老一小。那么像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在适老化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等这些领域应用，会如何切实的解决老年人的痛点？会催生出怎样的真正的实用的银发爆款？另外呢，在婴童领域，那么想请您给我们举例讲讲婴童产品如何实现绿色智能安全，二手交易和回收渠道怎么建才能让家长放心？
0: 我觉得这些啊，像这个关于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呐，包括智能床垫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其实呢都是啊，就是对于像这种银发消费来说的话，都是精准的破解这个当前这个养老啊、康复啊、生活这些核心痛点的。那么传统我们说呢，这种养老模式呢，它存在着一种就是看护缺位， 包括康复低效、生活不便、安全无保障等等这样的一系列啊痛点问题。那么像这个新技术赋能之下呢，像我们说这个智能看护设备呢，它可以实现24小时的这种居家监测，实时的去预警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跌倒啊，包括这个心律异常这些风险，能够解决一些独居老人的安全痛点。像智能床垫呢，康养这个监测啊设备呢，实时采集身体的数据，也能够实现这个慢病动态的管理，破解这个居家康养的难题。像外骨骼机器人这块呢，包括像这个智能啊这个助行设备，它也能够帮助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呢自主活动，解决这个康复训练呢，包括这个相关一些问题。同时呢 ，AI 语音交互呢也能够降低啊这个操作门槛，适配老年群体的这个使用习惯。那么我觉得未来呢，这个银发爆款产品，我觉得必然是啊这个刚需化的、轻量化的，而且高适配，而且呢就是像这种这个低成本，而不是说高端噱头。就比如说这种居家安全类的，像这种智能监导，就是监测啊这个老年人跌倒，包括紧急这个呼叫设备，这种啊你无需手动操作，它自动就可以预警，这个是非常需要的。再有呢，就是像一些康养护理啊，包括智能慢病啊、监测床垫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适配这个老年人居家日常的这种养护的需求。再有就是像便捷生活方面的，比如说像这种极简的这种智能家电、语音控灯啊、这个温控等等这些设备，也能够适配老年的这个消费操作这个操作习惯。那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能够贴合真正的养老需求，而且是高性价比、操作简单、能够快速的去普及放量的。那么对于婴童这一块呢，我觉得呢，这个有三大核心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绿色，第二智能，第三就是安全。那么绿色呢，我们必须要推进这种无甲醛呐、无异味这种环保材质，采用这种可降解、可再生原料，严控生产污染。那么智能层面呢，我们要打造这种温和监控、成长监测类的这种智能产品，也避免这个比如说强光辐射呀、过度智能这些弊端。那么安全层面呢，我们也需要去完善行业的这个标准，比如说严控这种材质啊、尺寸呐、啊防护设计风险。那么二手婴童交易呢，也需要搭建这种官方的这种监管呐、包括平台担保的这种标准化的渠道，建立起这个产品的这种质检、消毒、杀菌啊、溯源认证体系，明确的准入门槛和售后责任，进而呢配套这种专业的回收等等，让家长呢实现放心交易和安心消费。
1: 我们再来看国货潮品和外贸优品。实施意见提出，要深化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支持各地开发必购必带城市礼物，并且呢部署外贸优品中华行。那么国货潮品如何从打卡式的热卖走向日常化的消费？老字号能不能既有老味道又有新面孔？还有呢，是关于外贸优品转内销要做好哪些工作，各地应该如何结合自身的优势因地制宜开展工作？
0: 我觉得这个国货潮品啊，它想要从这种打卡式的这种热卖走向这种日常化的消费，它核心呢一定是要摆脱啊这种流量的依赖啊，实现真正的就通过品质和体验口碑的长效沉淀来实现。那么当前呢，很多国货热潮呢，很多呢都是依赖于这种一些情怀网红的这种营销，它也存在着一些啊这个同质化严重啊，包括品质不稳定、溢价混乱啊、复购率低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想要实现常态化消费呢，我觉得需要从三个方面。首先呢，要深耕产品的内核，立足大众日常刚需啊，优化这种材质啊、工艺啊、实用性啊，来告别这种网红的噱头。第二呢，就是要强化品牌的沉淀，深刻的去挖掘传统文化背后的内核，并且呢要结合现代审美啊，去打造差异化的品牌标签。第三呢，就是要完善供应链与这个服务体系，要稳定产品品质，优化性价比，然后呢健全售后体系，这样的话呢以这种来留住消费者。像老字号呢，就完全可以实现这种老味道和新面孔的这种双向的融合。老字号的核心优势呢是文化积淀，包括工艺传承、口碑的信誉。那么创新呢，这个方面呢，它没有必要去颠覆老字号的传统，而是通过创新来去为老字号呢提质赋能。一方面呢，要坚守啊这个老字号的核心的工艺，包括核心的品质、经典的配方，保留住品牌底蕴和文化底色。另外一方面呢，要拥抱年轻化、智能化、场景化的升级，优化产品这种包装，适配现代使用啊，包括这个使用场景，来推出这种轻量化、便捷化、多元化的新品，来适配这种年轻消费者群啊这个需求。同时呢，我觉得可以联动一些新媒体，来拓宽一些销售的渠道，来创新品牌营销方式，让传统文化呢适配现代的消费市场。那么关于这个外贸啊优品转内销，我觉得呢，第一次首先呢需要做的是呢，要适配我们整个国内的标准。因为外贸以往的这种外贸产品，它适配的更多的是海外的标准。那么想要真正转内需，那就需要去推动外贸产品啊这个标准转换，调整产品的规格， 功能，以此来适配这种国内消费者的习惯。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搭建好这个内销渠道啊，依托这种外贸优品、中华行啊等等这样的新的活动来打造这种商超啊、电商。

0: 商啊、社区终端啊这些渠道。再者呢，就是需要去培育本土品牌，来摆脱这种以往这种代工的思维，去打造这种自主消费品牌。那么各地呢，也需要因地制宜啊，因为每个地方的消费习惯呢、消费喜好都不一样。那么各地呢，也不能够去这个千篇一律，而是要充分的去考虑当地的情况。而且呢，也可以，比如说沿海外贸大省可以重点推动这种轻工啊、家居啊、服饰、优品转内销。内陆省份呢，就可以聚焦一些特色农产品，包括日用消费品升级，来结合地方文旅，来打造城市礼物，实现产业跟消费的双向升级。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傅毅傅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的，再会。
1: 嗯。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六集，诊断服务领涨生物医药板块。11点财经态度，建好看不见的工程，夯实六张网银基根基。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9: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8: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 交易实况，
9: 交易实况，
2: 交易实况，
10: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盘面，上证基本持平，微跌了0.01%，深市下跌了103个点，跌0.74%，创业板跌了1.39%，北证50上涨0.05%，沪深300跌了0.11%，中证2000下跌0.44%，上证50目前是上涨0.24%，科创50下跌1.76%。
0: 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显的是农业、零售、工程机械、化肥农药、保险、港口和多元金融，跌幅居显示电子元器件、半导体、通信设备、工业机械、精细化工和电脑硬件。
1: 个股红盘家数2958家，平盘156家，下跌是2403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9718亿。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智普2026年上半年收入9.54亿元，同比增长399.7%，净亏损同比收窄。
1: 新浩 ST 文泰法院裁定冻结安世芳5家公司股权，保全金额达21.39亿元。
0: 铜陵有色筹划发行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

0: 晚上市。
1: 中通国脉暂时没有开展算力相关业务，也没有具体规划。
0: 一组回购公告，中继续创计划40亿到80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
1: 四川美丰计划7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股份并注销。
0: 海螺水泥8月31号回购40万股 H 股。
1: 蓝帆医疗计划回购控股子公司蓝帆百胜16.39%股权。
0: 一组股权变动的公告，天元宠物计划购买淘通科技89.71%的股份。
1: 京和集成计划以子公司股权认缴出资2.4亿元增资安徽瑞晶。
0: 贵州燃气计划11.64亿元收购贵州页岩气100%的股权。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您好，蒋一凡先生。
2: 你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那进入九月份之后呢，我觉得市场它其实还是在筑底的过程当中。而且呢，整体这个筑底过程啊，目前来看的话，很明显是互强生弱的一个格局，主板走的比较强，然后科技方向走的相对偏弱一些。尤其是创业板的话，那我目前觉得它应该还是在走一个探底的过程啊，或者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二次探底。从九月份的情况来看呢，因为后续有一个比较大的对全球金融市场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就是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目前市场对于九月份美联储是不是会加息，其实分歧还是非常的大。从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利率标期目前指向的九月份的加息概率来看，可能是一个5-5开的局面，或者是一个6-4开的局面啊，就是可能加息的概率要稍微高一点点啊，不加息的概率偏低。那么这个事件它到底在九月份会不会落地，对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对于资金面其实都有影响啊，对 A 股也会产生影响。在这个事件落地之前，我认为市场它总体就是在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主板可能会相对偏强一些，然后科技方向呢可能会稍微偏弱一些。那么从这次中报公布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吧。科技方向的两个主要板块，一个电子一个通信，业绩虽然说表现还是非常的好，同比出现一个大幅的增长，但是市场目前对于科技中期的逻辑是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歧。包括呢，我们看到从2025年底持续到今年6-7月份的 AI 通胀行情，似乎也有告一段落的迹象啊。因为存储芯片，其实从8月上旬以来，已经连续3周出现价格的回落啊。虽然这个幅度不是太大，但是呢，这个价格方向开始发生了变化，从那种单边上涨变成了一个轻微的回落。那所以呢，就科技方向整体的这个中期的逻辑啊，我觉得现在是有点走弱。我们在盘面上呢也可以看到科技股它是持续弱于主板的一些传统行业的。此外呢，就是先进制造业这个方向今年中报表现是非常的糟糕。包括电力设备、新能源、国防军工、机械设备还有汽车这四个板块，二季度单季的业绩同比增速都是负的啊，都是出现了同比下降，这个是低于市场预期的。反倒是周期里面有几个板块，有4个板块今年中报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啊。除了那个一直比较好的有色和化工之外，又新增加了石油石化和煤炭这两个传统能源的行业，今年中报表现也是非常好。然后一块呢，就是金融地产里面的券商今年中报表现的也是比较亮眼的啊。然后呢，其他的没有提到的板块基本上都是出现了同比的下滑。所以对于今年中报来讲，这些30个一级行业基本上是表现的喜忧参半。那么落到我们二级市场，它最有可能的一种走法就是一种结构性的分化，在筑底的过程当中出现板块的结构分化，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最大的。
1: 像您谈的这些板块在二级里边持续性会比较好的，在3-4季度您比较看好的有什么方向？
2: 那么如果说我们从中报出发来看未来板块机会的话，我认为可能是在周期这个方向里面会有些机会。然后呢，就是金融地产里面的非银，也就是券商这个板块可能也会有些机会。周期里呢，它主要是有色吧，有色和化工，因为今年上

0: 半年整体的这个跌幅也是非常的大，目前的位置呢也是相对比较偏低的。那么加上整体这个中报来看的话，业绩趋势表现的还是不错，后面应该会有结构性行情。但是有色和化工这些资源品啊，它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的点，就是九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这个事件呢，短期其实对有色，尤其是有色这个方向啊，它的那个压制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市场可能一定要等到九月份这个议息会议落地之后，就不管你到底加还是不加，不加的话它算是让市场可以松一口气，加的话它就算是一个靴子落地。这个事件没有落地前，这些资源品，有色、化工、煤炭、石油这些品种，我觉得短期内它是很难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的。然后呢就是非银里面的券商吧，券商我认为在今年下半年应该会有一些机会。首先一方面呢，它在整个25年八月份之后，一直到今年六月份，整整10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一个单边下跌的走势，没有什么太大行情，位置也是比较低的，而且业绩比较好。然后下半年呢，券商有一个新的主线啊，新的逻辑可以看一下，也就是我们看到从进入下半年之后，有大量的那种科创板的大型 IPO， 慢慢的开始推了。推动了，之前有长兴啊，后面可能会有穗源啊，那个还有那个日月光半导体等等啊，后面还有那个长存等等，就大型的那种 IPO 科创板的都开始陆续推了。那么对于券商来讲呢，它在有很多券商，它其实在3年前对于这些今年即将上市的这些项目，它都有跟投的。那么一旦跟投，你的这个跟投的项目上市之后，对对应的券商，它会产生大量的投资收益啊，这个会让那个券商的业绩一下子就爆发出来。而且呢，这个跟之前的券商合并重组不一样，合并重组它只能汇集一两家有限的券商，但是这个科创板跟投项目它能够利好的这个面就会比较广，毕竟曾经跟投过的券商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投资者在选股的时候呢也很简单，比方说你看着那个新股发行表，哎，看到有一个新的大型的科创板项目要上。
1: 好的，谢谢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8: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9: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7: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8: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0: 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的主题是诊断服务领涨生物医药板块。 2026年中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板块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 9.82%， 相比2025年中报减少 3.87%， 相比2025年年报减少 1.21%， 呈现逐季回暖态势。细分领域来看呢，诊断服务板块增速最快，同比增长5倍。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0: 你好。
11: 上半年申万生物医药板块当中的细分赛道诊断服务板块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超过5倍，其中呢，迪安诊断同比增长超过21倍，蓝卫医学同比增长超过11倍。板块业绩大幅回暖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0: 诊断服务板块呢，它是属于医疗服务的这个子板块。那么在这个板块里面的话，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相比于它的这个利润幅增长呢，其实它的营收增长幅度并不大。那么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而且这也是在整个一个行业周期变动过程之中的一个非常有信号意义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在一些行业它的周期底部的时候，刚刚开始启动的时候，或者刚刚开始形成周期反转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它的营业收入的这个增长幅度相对比较小，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负增长的，但是呢，它的利润开始明显的形成表现的改善了。这主要的原因的话，一个是周期层面的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行业的话，它其实经历了一个相对比较长时间的行业出清的这个过程，就是有一些竞争对手和竞争的一个环境的话大幅的这个改善，那么有些企业呢该倒的呀，或者是该去成本的话也完成了这个去成本，那么竞争环境改善之后呢，那么核心企业它的盈利能力其实就会出现明显的这个提升。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企业端其实在最近这几年时间呢，也主动的再去进行一些战略层面的这个转向，那么从原来的大规模的去铺网点，大规模的去强调规模，主动的去收缩它的成本，就收缩它的网点，然后呢，把一些利润比较低的，甚至有些是负利润的这些业务呀，给它压得比较低了。那么只保留一些高毛利的和有竞争优势的这样的利润。那么这样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发生了转变之后呢，在利润端改善的幅度就会比较大一些。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是之前几年的话，这些企业呢，其实普遍的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去把一些比较长时间的，你比如说应收账款呀、一些坏账啊、一些信用减值啊之类的这些计提，在前几年逐渐的做了剥离。那么做了剥离之后呢，一方面导致它之前几年的整体利润基数压得比较低，另外一方面的话，使得现在它的负担、财务负担和成本端的负担相对来说比较轻了，那么也就比较容易形成利润的这个改善。但是呢，想要使得营收也出现比较大幅度的持续的改善呢，这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说它现在其实是处于一个刚刚在从行业底部或者盈利周期底部刚刚开始向上去反转的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话，首先一点是它的利润率的这个改善，那就是体现在净利润上面。那下一步的话，有可能会逐渐的引导它的营业收入也出现同比的增长和一个加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话，它的这个估值的改善和整体估值的这个上限会逐渐的有所提升，所以呢，整个医疗服务的这个企业的话，其实处于一个未来逐渐改善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300244迪安诊断，它主要从事第三方医学诊断业务。上半年公司渠道产品营收占比64.51%，同比下滑4.75%。渠道产品呢，指公司依托自身覆盖全国的渠道网络，向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体外诊断相关产品及配套技术的支持服务。那公司这个渠道产品主要有哪些呢？
0: 渠道产品的话，主要是有两块，一块呢是它做了一些代理相关的一个业务，它代理一些国内外的一些试剂啊、仪器啊，包括一些生化的检测呀、免疫啊、凝血啊、血常规检测、这样的设备的耗材。那这块业务呢，之前是利润贡献大头。那么另外还有一块呢，是它的自有产品的这个销售，包括自研的一些试剂仪器，通过全国的渠道去卖给一些这个医疗机构。同时呢，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些实验室建设呀、这个技术培训呀以及设备维护这样的这个服务。
1: 都会比较的多。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渠道业务还是它的营收的这个基本盘，虽然说受到了一些政策的影响，但是呢目前来看未来还是存在着逐渐提升和结构升级的这个可能性跟空间的。
11: 嗯，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渠道产品中自有产品新增3个2类证和12个1类证。那公司自有产品有哪些特点？
1: 一个呢是它的注册证的这个数量是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因为现在的话基本上布局了一些优质的这个赛道，比如说质谱啊、分子诊断呀、病理啊、生理检测啊这些赛道，这些赛道呢它的整体利润率都是比较高的。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它的整个布局的话，布局的广度是比较广的，那么不仅是有全国的渠道，同时呢它也依托了它的这个实验室去进行产品的迭代。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它现在主要去做的一些国产替代，那么部分产品的话能够在性能上对标进口产品，同时呢在价格上面有巨大的这个优势，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特点。
1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诊断服务板块营收占比是34.82%，同比下滑3.09%。其中独立医学实验室 ICL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5.79亿元，占比超过95%。那怎么理解公司的这块业务呢？
1: 这块业务呢是它的医学检测的实验室。那么这个医学检测的实验室呢是补齐市场短板的或者补齐市场空白的一块业务，它主要是接收医院送来的一些样本去提供一些普检和特检的这个服务。那么这个业务呢它整体的盈利能力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一些特定的比如说肿瘤的诊断呀，以及相关的这个检测呀，生殖健康相关的这种检测呀，它的利润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当然它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它的整个营收的这个水平跟营收的这个规模，以形成一个成本端的正向的这个循环。所以未来在产品结构上面和服务结构上面的话会去进行一定程度升级，就是提高高毛利特检产品的和服务的这个占比，以进一步的去改善它的盈利能力。
11: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有分析认为中国的 ICL 渗透率仅仅只有大概6%，那对比海外发达市场，这个行业市场规模的这种市场规模它可能有望是翻倍的，怎么来看这种观点呢？
1: 我们不能简单的去类比啊，因为国外的ICL 的渗透率大概是35%到6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相比于国内的6%到8%的这个水平的话，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这里面呢，理论来说也有一些后续提升的这个可能性跟空间，因为相关的这个 DRG 和 GIP 的相关政策，以及分级诊疗相关的政策和县域医共同体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话，其实都支持未来医院会把一些检测给它外包出去。那这样的话就为这个外包就是 ICL 这个业务提供了一个理论的上限和理论的这个增长的空间。但是目前呢我们很多的企业，特别是一些三甲型的大型医院呢，他们实际上很多都是优先自建这个检测能力，所以呢它的实际上高质量的这种需求目前还并不是特别多的去进行外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很多的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就是一些县域和市级的这种医院的话，它如果要进行外包检测的这个需求的话，它可能是反映给上级的三甲医院，或者反映给上级的这种重点医院、中心医院，那么不会优先的去放给外面的这些服务商或者外包商。这中间的话也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所以呢有提升的空间，但这个提升空间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大，就是渗透率对标国外的50%以上的这种渗透率，那么这中间可能还有一个折扣的问题。
11: 在诊断服务板块内，精准中心是公司和三级医院合作共建的院内综合性特检平台。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增7家精准中心，累计达到117家，其中85家已经实现盈利，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7%。这个精准中心业务它有什么特色呢？
1: 精准中心业务的话就是 他跟这些三甲医院去进行共建这种平台。那么共建这种平台的话，就解决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们刚刚讲的那种问题，就是很多的市级医院的话，他的这个送检服务或者外检服务的话，会放到三甲医院或者是更高等级医院里面。那么如果放到更高等医院里面的话，你像医院的话，他跟这些三甲医院共建这个检测平台的话，就能够拿到这部分的业务。所以呢，一方面的话，它是主要是跟一些三级医院去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说肿瘤、生殖啊、分离诊断这样的高价值的业务上面去进行合作。另外一块的话，它的风险也是共摊的，就是它本身因为占据的资金的量级和资本的这种量级上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如果跟三甲医院去进行共摊的话，它的风险相对来说会更低一些。那么还有一块的话，就是他跟三甲医院去进行合作的话，他能够拿到最优质的这个业务和最优质的这个收入，所以未来的这个整体增长的确定性啊，以及贡献高比例利润的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11: 公司表示要以 AI 加大数据为引擎，持续提升诊疗应用的数字力特检业务。 AI 数字化会成为公司诊断服务的主要增长动力吗？
1: 我觉得它不会成为主要增长动力，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提升公司效率的一个点。现在 AI 改变万事万物，改变所有的行业，所以呢，所有的业务都会跟 AI 去进行整合，或者是让 AI 去进行助力。所以呢，在检测这个领域的话，应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未来它可能会成为这块业务的这个放大器。但是呢，它所带来的绝对意义上的这个增长，不会特别的显性，它是需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短时间之内的话，更多还是一个成本端，就是纯粹的投入，真正带来的显而易见的这个影响和增量可能不会特别的大。
11: 公司的诊断服务营收在今年第二季度实现了同比正增长，是不是可以认为诊断服务已经出现营收拐点了呢？
1: 初步可以认为它是形成了这个拐点。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一季度的整体营收规模不是特别大，二季度的话现在有了明显的这个改善，而且业务结构呢也形成了这个优化，客户的这个整体拓展的也相对来说比较顺利。所以呢，未来如果说未来一到两个季度延续了这种增长的趋势的话，或者形成了增长加速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说它的业务模式得到了验证，那未来的整体增长的速度形成了一个加速，那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够确认现在的拐点的这个位置。
11: 26年公司综合毛利率是30.12%，同比增长2.53%，已经实现了连续两年的持续攀升。那公司的毛利率主要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1: 最主要的我觉得是它的高毛利的产品，占比是越来越高的，比如说诊断服务啊、特检这些业务呢，占比越来越高，那也把一些低毛利的这些产品啊，给它做了剥离，或者是做了这个投入层面的这种考虑，所以呢，就使得它的毛利率逐渐的形成了上行的这个趋势。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的整个产品的结构的话，也在推陈出新，新的这个业务模式跟新的这种产品，逐渐推出之后的话，也有利于维持它的毛利率和提升它的毛利率。
11: 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占销售比一直是非常高的，25年年末是61.62%，26年中报呢是133.87%。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1: 这个现象的话，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比较普遍的，就是 ICL 这个行业，基本上就是一个高，这个应收账款的，这个业务，因为它的客户主要是医院，那么医院一般来说它的结算周期跟回款周期都是相对比较长的，那么就会使得这个比例啊，就是应收账款占比一般来说都会比较高。但是呢，你像中报占比超过了100%，这个还是稍微有点高了，所以呢，可能还是需要适当的去做一些这个应收账款的管理和现金流的管理，至少在它的资金管理上面，就现金管理上面的话，要留出足够的现金去应对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
11: 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仅0.22亿元，那此前连续3年公司的信用减值超过2亿，能不能认为说这个公司的信用减值包袱基本出清了呢？
1: 大部分应该都已经出清了，因为之前连续的减值，使得它一些有可能会形成坏账的这种压力的话，大幅度的衰减， 所以呢，最近从2026年开始的话，它的减值比例应该就会逐渐的减少，那么这也为未来的就是它的利润端增长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未来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不断的在这个应收账款呀，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指标上面去做主动的管理，不就确保不要再形成

0: 力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水分的，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于选址层面所带来的这个利好。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业务结构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就是高毛利的产品占比越来越高之后的话，未来可能增长的基础又重新找回来了，所以未来有可能会能够延续这种增长的趋势。
1: 目前它的滚动市盈率是42倍左右，市值在113亿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我们当前如果只看它的市盈率的话，其实这个市盈率不低，但是呢，你去看它的当前市值，这个市值其实属于历史接近比较低的这个水平。我们结合了当前的就是营收规模和它当前的经营情况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低估的这个状态。那未来如果能够证明自己的季度层面所拿出来的这个报表会越来越好看的话，那么这个估值继续往上走的可能性跟空间都是比较大的。
1: 好，云龙先不要挂断电话，我们接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家上市公司润都股份。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国荣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9: 你好。
1: 看一下下一家哈，这个润都股份，它呢是在细分领域当中的这个化学制药板块，它呢已经形成了从中间体原料药到制剂纵向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2026年上半年呢，它实现了营业收入7.09亿元，同比增长29.34%，规模净利润是4075.1万元，同比扭亏为盈，增幅达到212.59%。那么盈利改善的原因有哪些呢？
0: 最主要的原因的话还是它的整个经营是有所改善的，中间体的业务呢现在是在稳定增长，而且新产能的话也已经建设完成了，那未来是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可能性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内部降本的这个努力现在也已经基本达成了，形成规模化的这个效应之后，而且全产业的效应之后的话，它的生产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就使得它的营业收入跟这个利润有了明显的这个改善，而且还有一些新产品的推出，未来的整体增长的这个潜力啊跟确定性也是在逐渐增长的。
1: 上半年公司原料药与中间体业务收入3.47亿元，占总营收的48.91%，同比增长48.44%。这个板块的看点有哪些呢？
0: 最主要的还是它的原料药的这种一体化的生产优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它能够以相对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进行这个产品的加工和产品的这个生产，这是最核心的。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的产品啊，现在新的这个生产基地逐渐的释放产能之后的话，它的产能利用率是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而且规模效应比较明显，也进一步的压低了它的整个产品的这个生产成本，进一步提升它的这个优势。
1: 上半年公司制剂业务收入3.49亿元，占总营收的49.27%，同比增长13.43%。2026年4月呢，公司盐酸去甲钨药碱注射液批准上市，作为全球首创一类新药公司，商业化价值有多大呢？
0: 现在来看的话，它是属于首创的，就是国内首创的这么一个这个产品，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性。另外一块的话，如果说未来能够顺利的去进入到医保的这个目录，积极采购的话，可能去进行市场占有率的提升的空间还是相对比较大的。但是呢，这中间其实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它是属于辅助用药，它的规模就整个市场规模不会特别的大，而且它还属于商业化的刚刚起步的这个阶段。那需要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推广的过程，而这个推广的话，现在也需要一定的。

0: 期间，就是短时间之内的话，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小批量供货和稳定增长的这个阶段。那长期的话，还需要耐心再去关注后续推进的过程。
1: 公司滚动市盈率目前是273倍左右，市值是37亿左右，怎么看它投资价值呢？
0: 市盈率来看相对比较高，但是整体市值还不是特别的高。那如果说未来它的增长能够延续的话，可能在市值上面的话是有继续提升的这个空间的。当然这有不确定性啊，就是高估值能不能通过利润的高增长去进行消化，这中间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
1: 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中报全部落地，哪些行业的景气度在悄然变化？

0: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 你好，我是易建涛。昨天是中报披露的截止日，随着全部上市公司中期业绩落地，一份清晰的行业景气度图谱也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从已经披露的情况来看，不同行业的分化非常明显，有的行业盈利大幅增长，景气度持续向上，有的行业还在底部徘徊，盈利承压，还有一些细分赛道正在出现边际改善的信号。我们先说说景气度持续向上的行业，最突出的还是 AI 硬件产业链，从光模块 PCB 到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多个环节的中报业绩都实现了大幅增长。以光模块为例，随着海外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800G 产品加速放量，相关公司的营收和利润都创出了新高。存储芯片行业也迎来了拐点，产品价格从底部持续回升，部分公司已经从亏损转为盈利，机构判断涨价趋势有望延续到2027年。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表现也很亮眼，国产化加速推进，订单饱满，相关公司的业绩增长确定性较强。那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就是产业趋势明确，需求真实可见，业绩兑现能力强，是当前景气度最高的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创新药和医药生物。经历了前几年的调整之后呢，医药板块的中报呈现出结构性修复的特征，创新药领域尤其值得关注，多款新药进入临床后期或者是获批上市，研发投入开始逐步转化为收入，部分头部创新药公司的业绩出现了明显改善。医药板块的特点就是整体估值还在历史低位，机构持仓比例不高，而政策面持续支持创新药的发展，行业的景气度正在从底部向上修复。再说说出现边际改善的行业，第一个就是新能源，包括光伏和锂电。过去两年呢，新能源行业经历了产能扩张和价格战，很多公司的盈利受到了较大影响。但从中报来看，行业正在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光伏领域随着供给端持续收缩，组件价格开始企稳，部分龙头公司的盈利出现了环比改善。锂电领域，储能需求快速增长，动力电池的出货量也在回升，那行业最差的阶段可能正在过去。第二个就是消费和服务行业，中报显示服务消费的恢复势头比较好，医疗服务、食品加工、旅游餐饮等领域的公司了，业绩普遍有所改善，尤其是医疗服务受益于消费升级和政策支持，增长确定性较强。航空和航运行业也在恢复，航空客运需求稳步增长，票价水平有所回升，航运方面部分航线的运价出现了上涨。当然还有一些行业还在持续的承压，比如部分传统制造业、地产产业链相关的行业，受行业调整影响，业绩还在底部徘徊。这些行业的反转还需要看到更明确的信号，目前还需要保持耐心。其实中报最大的价值不是看哪些公司涨了多少，而是从中发现行业景气度变化的信号。这里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参考。第一呢，就是看营收和利润的增速，尤其是环比变化。如果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改善，可能就是景气度向上的信号。第二呢，就是看毛利率的变化，毛利率提升往往意味着产品价格上涨或者是成本下降，是行业景气度改善的重要标志。第三呢，就是看机构持仓的变化，如果某个行业的机构持仓比例在持续提升，说明专业投资者也在看好这个方向。第四就是看行业龙头的业绩，如果龙头公司的业绩都在改善，往往意味着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在向上。回到九月的布局，中报给出了一些信号，景气度持续向上的 AI 硬件链和创新药，这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方向。出现边际改善的新能源

0: 和服务消费可以逢低布局，而还在承压的行业就需要等待更明确的反转信号。当然，景气度只是投资的一个维度，还要结合估值位置、市场情绪和自身风险偏好来综合判断，坚持不盲目追高，不压住单一方向，才是更稳妥的做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6: 得，你心情不错呀。
1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0: 燕之屋。
21: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5: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0: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如川北达刚刚好。
0: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提高城市功能品质，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结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今年以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十五五时期，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相关目标已纳入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主要指标，相关实施任务被列入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建好看不见的工程，夯实六张网根基。我们有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先生。您好，王教授。
3: 你好。
1: 那地下管网呢，是城市的里子，它的体制改造究竟会从哪些方面实实在在的提升城市的功能品质，惠及普通老百姓？
3: 我觉得地下管网的这个升级改造啊，确实会从多个维度呢影响惠民效果。第一呢，就是从源头上啊，能够消除我们相关的安全隐患，守住城市运行底线，比如说燃气安全的升级啊，杜绝管网的次生灾害风险呢，都能够去保障市民的安全。第二呢，就是供水品质升级啊，能够有效的降低咱们的生活成本。比如说这个供水网线啊，它的这个改造率之后呢，让这个漏水的比例大幅下降，对吧？能够从根源上减少呢这个居民降低居民用水成本，同时呢替换锈蚀破损的老旧管线，也能够解决呢老旧小区频繁停水啊、水质发黄等长期问题。第三呢，能够破解内涝啊和这个黑臭水体的一些痛点。那比如说我们新建大型的这个管径啊，来进行这个雨污分流，对吧？形成独立的系统，可以更好呢去减少啊这个雨线污水的溢流啊、路面积水的相关情况，也能够呢减少呢居民雨线出水啊，车辆呢也不会涉水熄火。那么第四呢，就是涉及到供热和通行体验方面的优化。那比如说供热管网升级之后，老旧小区这个供暖不均衡啊，这个管线跑冒滴漏的问题呢，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这种解决。包括老旧小区很多的这个院落当中的管网老化呀，这个管网堵塞呀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改造来解决。那从长期来说呢，通过一系列的管网的改造，能够从长期啊提升咱们这个城市的韧性，整体呢去提升咱们市民的这种舒适度和获得感。
1: 我们看到会议强调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结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那么地下管网的统一规划难点在哪？怎样破解？
3: 那目前看来呢，地下管网的这个统一规划确实有些难点。第一呢，就是家底不清晰，数据相对割裂。那么长期以来啊，这些管网管线呢属于不同的部门，时间跨度大，权属分散，对吧？形成了很，即使是做了数字化改造，也会形成很多信息孤岛，很多城市至今没有完整的准确的地下管网的财账。第二呢，就是多网协同难度大，包括燃气、供水、排水、供热、通信，对吧？咱刚才说了，不同管网属于不同的主

0: 体啊，对吧？那管线之间有空间冲突，衔接不上。第三呢，就是跨部门的协同机制还是挺难的。那么你因为管网属于不同的主体，那么你权责边界就分配在规划、住建、水务、燃气热力多个部门，对吧？没有统筹协调的话，就难以形成合力。那最后呢，就是跟城市更新的衔接啊，可能也不是很畅通。那么过去管网改造和老旧小区改造、道路升级啊，它是齐头并进的，没有做到同步规划、同步施工，容易造成呢后续破坏的问题。所以说，想要统筹解决，那我觉得确实呢，第一呢，要先摸清家底儿，建立统一的数据底座，按照动工一片、查准一片、交付一片的原则，那么有一个核心的底数。第二呢，要建设呀市政管网的一张图的数字化平台，通过一张图的数字化平台，可以可视化的发现整体情况啊、运行时态呀、对风险进行整体研判，打破这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第三呢，要建立啊跨部门的这种统筹协调机制，比如说能不能建立这个城市级的地下管网的建设统筹专班呢，打破行业壁垒，把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相关的这种管线的这个进行统一的规划审核、统一排布，避免了多头并举。第四呢，我觉得要跟这个城市更新行动啊这个统筹联动，对吧？你不能说你这个多次开挖，对吧？多次更新，要真正做到一次开挖多网并行，节约施工成本，尽量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反复干扰。从长效来说，要建立一套长效的动态更新机制，把新建的改造的管网线路数据，对吧，作为咱们这个工程竣工验收的前置条件，通过呢实时的数据更新，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现实性。
1: 那么如何统筹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不同的管网，真正实现六张网的协同联动呢？
0: 就在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机制基础之上啊，第一呢，就是要做这个统筹规划，打破行业壁垒。比如说在六张网啊，建立统一的规划编制体系，那么结合地方的资源禀赋和这个财政承载能力，进行差异化的规划，把地下管网改造跟城市更新行动的深度的联动。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硬件基础设施啊，我觉得要共享，尽量去降低使用成本。比如说地下综合管廊空间能不能真正实现共享，燃气供水供热真正的实现这个一网并举，包括依托于新型的电网这个分布条件，对吧，统筹咱们通信网络的灯杆啊、道路资源，不再单独去铺设相关的这个线路，造成资源浪费。第三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数据啊，我就要进一步整合，搭建统一的数字底座，对吧？比如说能不能建立市级层面的统一节点，把水务、电力、燃气、供暖、物流等多项的数据资源打通，打破数据壁垒。那比如说通过统一的平台，我们就能了解目前管网的整体的运行情况啊，真正的实现全系统的可观可测可控的智慧管控。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还要找一些具体的场景啊，真正的去实现场景的落地。比如说你这个针对这个物流园区附近的这个能源和相关设施网络，那能不能针对这个场景我们建立统筹协调机制，针对呢数网协同的场景，那能不能建立相关的机制，包括公路和水联运的场景，形成一套这个相关的这个机制，真正增加它价值。另外呢，从长效来说呀，我觉得还要进一步去完善体制机制，对吧，形成一套长效的这个运行机制。比如说由市级层面的部门来统筹六江网的相关建设部门，来共同来推动，包括我们投资形式啊、运维形式啊，对吧，打破呢这个多网的常年形成的这个所谓的行业壁垒，全面提升啊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行效能。
1: 第四个问题，我们看到这次会议还重点强调了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提高城市的功能品质。那么当前咱们城市地下管网存在哪些突出的安全隐患？要实现从源头消除隐患，咱们在建设运维环节应当重点把住哪些关口？
0: 目前看来呢，这个咱们这个城市的这个地下管网啊，有一些安全隐患。第一呢，就是存量管线老化，对吧，时间比较长的燃气供水这个供热管道在运行，对吧，这可能就出现相关的险情嘛。第二呢，就是雨污水管啊，这混错容易呢这个出现相关的问题。雨水和污水管，对吧，他们有可能出现混接错接的问题。那一旦说这个城市大面积出现降雨的时候，那可能会出现这个污水横流啊、路面积水啊，增加内涝风险。第三呢，就第三方施工啊有可能去破坏，因为以前管线咱底数不清晰啊，对吧，这个比如道路施工部门，他在这个进行这个某管线的这个排查过程当中挖开，可能把这个其他的管线给挖断了， 对吧？导致燃气泄漏、供水中断。那么第四呢，就是这个损漏和次生风险。那比如说城市供水网络当中啊，这漏水比较严重，对吧？有可能造成大量的这个水资源浪费。另外呢，就是多网衔接当中可能出现相关的问题，比如说燃力管道跟热力管道这个预留的安全空间不足，对吧？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说，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呢，一定要从这个核心的关口把住关，比如建设环节，咱们的材料准入关口啊，施工的质量关口啊，同步验收关口啊，包括空间合规关口，能不能真正做到一张图进行严格的审核？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建设啊需要把住的关口。那建设完之后，从长效运维角度来说，有几个关口，比如说常态化的巡检，能不能真正的做到这个早发现隐患、早处置？比如说智慧监测这个关口，通过全网的智慧感知系统，及时发现相关的风险，把隐患在萌芽状态进行处置。包括第三方施工的管控，这个关口有没有专人在现场进行监控，从源头杜绝盲目施工。另外就是动态更新的关口，因为这个相关的这些管线呢，关系到这个城市的这个运行的整体情况，所以说能不能对新建的、包括在建的、老旧的整体的情况进行这个数据的盘点，对吧？实现呢动态隐患的清零。
1: 会议还提出，地下管网要坚持建管并重，那么应该怎样创新体制机制，实现管网的可持续建设和运营？
0: 我觉得这里头啊，要形成一套这个良性循环，就是建设、运维、盘活再投入。那比如说呢，我觉得首先呢要建设呀这个建管协同的联动机制。那比如说我们地下管线的建设，一定要跟市政轨道同步规划、同步策划、设计、施工、验收。那么都实现同步，避免源头上就是马路拉链啊重复开发。另外呢，这个地下管网的改造啊，要纳入到城市更新的总体布局，真正的跟城市更新深度去绑定。第二呢，我觉得要深化呀这个废价联动和这个可持续的回报机制。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针对污水处理，我们要形成一套长效的机制，对吧？进行成本核算，包括我们的价格动态，包括供水啊、供暖呐、啊。然后另外呢，要有一套这个健全受益分摊机制，明确呢这个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责任边界。第三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创新呢投融资的模式和存量的盘活机制，积极争取相关的这种资金的支持，发挥咱们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探索呀相关的这一系列的模式，比如说管网的确权呐、资产收购啊、PPP 模式啊等等，盘活存量资源，对成熟的项目呢进行一系列的盘活，形成良性的这个资金循环。最后呢，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呢数字驱动的长效运维机制。那所谓数字驱动，就是涵盖我们相关的燃气、水网、排水等多类管网的时空数据底座，依托于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能够快速的去了解目前城市运行情况，及时的去发现问题。那通过我们的这个数字化底座，推动我们的治理模式从出了问题再抢修，向主动发现、精准诊断、科学决策转变，大幅度降低我们的人为的运维成本，提升呢这个资金的使用效率。那所以说呢，我觉得未来呢是要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方式来这个降低成本，增加它的运行效率，建立一套长效的运行机制，更好的推动城市管网的发展。
1: 那最后一个问题，综合管廊是地下管网的重要载体，在实践中如何平衡建设投入和后期的运维成本，避免出现重建设轻使用的现象？
0: 我觉得第一条啊，咱还是要做好啊全周期的一个成本算账，对吧？摊薄初期的建设投入，那么核心呢还是要这个算好账，在这施工之前，对吧？这个节约大量的开挖、管线更新成本和这个交通运输等隐性成本，对吧？通过我们相关的这个测算来呢做到这个提前谋划。第二呢，我觉得还是要建立啊成本共担、效益共享的市场化的这个回报机制，对吧？可以学习呢国内一些先进的省份，对吧？多方出资，真正形成呢使用者付费、政府绩效补助的一套合理的回报机制，通过我们的这套合理的收费机制呢，来进一步拓宽这个收入来源，覆盖相关的成本。第三呢，我觉得就是刚性的入廊约束啊，从源头上避免呢仓位空置。那这里头其实就涉及到多部门呢要实现一个联动，对吧？真正对于已经建好的管廊，那必须要这个入廊规划建设部门的审批环节要做好这个刚性的这个审批。真正的明确相关的这种责任这个边界， 打消燃气供水等企业入廊后安全顾虑，让更多的企业呀把相关的管线放入了管廊当中，增加它的积极性和这个运行效率。最后呢，还是这句话，要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啊，大幅降低长效的这个运维成本。那以前从以前的过往看来，大量的运维成本其实是人工运维，对吧？运行这里头其实这个成本很高。那真正想啊，要实现一个长效运行机制，对吧？改变这个重建设轻运维，那还是要通过数字化底座，通过一仓一码数字身份认证，对吧？每一个仓位形成唯一的二维码，那我们数字化，无论是人工巡检还数字化巡检，能够快速的了解目前的基本情况，对吧？来这个降低它的这个运维成本，减少长期运维的投入，真正的呢，改变重建设轻运维的这个整体的局面。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王鹏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1: 嗯。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创业板宗旨不等于创业板指。13点财经态度，半年报的增长里藏着怎样的创新密码？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5: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4: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6: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4: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7: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今年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000,000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
1: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日到20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
8: 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指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创业板宗旨不等于创业板指。对话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傲。
9: 基金观察，
10: 创业板宗旨呢，它是覆盖创业板的全部的上市公司，是反映板块整体生态的一个全景图。那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投资创业板宗旨和投资其他的创业板的宽基指数，比如说创业板指数啊，或者是50啊等等，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11: 创业板指数跟创业板宗旨的核心差异啊，它主要是来源于本身这个指数选样的规则。创业板宗旨，因为它包括的是创业板全部的上市公司，从大盘到中小微盘的全市值的整体的一个覆盖，能够反映创业板市场整体的表现。而中小市值企业对指数的走势的影响，相比创业板指就要更强一些，样本宽度和市值的风格，最终就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创业板指它是属于一个大中盘成长的风格，那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力设备与新能源、医药、电子，前七大成分股的权重大概是47%左右。如果从投资的角度上面来说呢，创业板指数的估值跟业绩的这个匹配度应该说是比较高的。根据卖方的测算呢，创业板指数2026年到2027年的利润增速大概是20%-30%，这样子呢，预测的一个 PEG 大概只有0.88左右。核心的驱动呢，主要是来源于 AI 供需缺口和新能源出海，业绩增长消化估值，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而创业板宗旨呢，估值相对就要更高一些，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中小市值的企业包含的更多一些，而这些企业呢，很多可能并还没有盈利，或者说处于早期成长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市场给这些企业以更高的一个估值的溢价，所带来的这个波动跟弹性也会显得更大一些。
10: 像这个创业板

0: 板综指它是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市场行情？比如说在下半年这样的行情，是创业板综指投资更合适，还是创业板指投资更合适？
1: 当市场的结构性行情走得特别明显的时候，或者说当大家都聚焦于某一些特定的行业的时候，有可能龙头效应在拥挤的这种交易中间，它展现出来的一个短时间的上涨或者是回撤就会特别的明显。这一点其实从25年、26年，尤其是26年以来的这个行情看得非常清楚。但是等到市场的这种热度过去，对于更广泛行业的股票价格的影响就会显得更加的明显一些。所以呢，如果把这个归纳一下哈，就是当市场的主题投资的这一个性质特别明显的时候，有可能创业板指数在市场中间的话更容易被看到。但是如果当市场短时间之内它可能缺乏一些明显主线的时候，那创业板综指因为它的这个广泛的覆盖性，最终就使得市场在缺乏主线的时候，反而它会有更大的一个容错度，以及有更多更均衡的这种表现。
0: 就是如果主题投资特别明显，比如说就是 AI 或者就是医药或者什么的时候，这个创业板指的投资价值它显得更大一些。如果这个市场缺乏主题偏均衡的结构，那可能创业板综指它的投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啊。就是如果我们以3年或者5年为一个维度来考量的话，投资创业板指和创业板综指它们在投资收益上的差别有多大？然后这个波动情况分别又是怎样的？
1: 那近5年呢，创业板指的年化收益率只有2.19%，而与之对应的呢，创业板综指的近5年的年化收益率反而会有3.60%，会更高一些。然后近3年来看的话呢，创业板指的一个年化收益率是20.03%，而创业板综指的话呢是16.83%。与此对应的波动率，其实两者的差别我们发现并不是太大。像创业板指数的波动率是33.80%，而创业板综是32.63%。近5年的呢，创业板指是30.15%，创业板综的话是28.94%。
0: 从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数据来看啊，首先他们在波动上其实差别不大。时间维度来看呢，5年的话经历了牛熊市这种情况啊，创业板指和创业板综指，其实也差别不大，一个2点多，一个3点多。但是如果从这个3年的维度吧，创业板指还是要好一些，因为这3年市场行情还是比较可以的。
1: 而且主题交易的是非常明显的，在短期之内的这种上涨就明显的会超过创业板综，所以对于下半年的投资的话，不管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其实大家都会偏向于更加的均衡一些，因此呢，覆盖更广的创业板综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在下半年相对而言表现更强。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孟祥宇。你好，祥宇。
4: 你好，主持人。
3: 您怎么看趋势？
4: 今天上午的市场的表现比较平淡，各大指数呢也是小幅下跌，整体的赚钱效应也是一般，涨跌比大概在1:1左右。上证指数经过连续上涨之后呢，又来到了一个4000点附近，可能出现一些小幅调整，但是在我看来呢，应该不改向上的一个趋势。截至昨天呢，半年报已经公布完毕，超70%的上市公司是盈利的，超50%的上市公司的规模净利润是同比增长的，整体的基本面还是比较乐观。现在呢，主要问题是7月份以后啊，当科技方向熄火之后，没有新的板块站出来。尤其是业绩增长比较不错的板块，但是在股价上并没有跟上，比如像这个非银金融、有色金融等等。但投资者可以持续关注，有可能成为下半年的一个热点。最近的市场资金呢，显得也比较散乱，需要等待新的持续性热点的一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呢，投资者也可以关注一些指数型的 ETF。主持人。
3: 那具体的行业有比较看好的方向吗？
4: 具体现在有。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业绩比较不错，但是它的一个股价并没有跟上，比如说像券商、有色等等的这块，就是业绩能上来，但是可能资金呢并不是特别认可。比如现在最近涨得比较好的，可能就是转基因概念，这也是近期为数不多的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板块，这块大伙可以关注一下。
3: 好的，谢谢祥宇的分析。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87点，上涨1个点，涨幅0.03%，成交6275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3933点，下跌81个点，跌幅0.58%，成交7219亿元。北证五零1077点，上涨12个点，涨幅1.18%，成交是120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13614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了0.92%，沪深300下跌了0.06%，中证500下跌0.59%，中证2000基本平盘，上证50是上涨了0.23%，科创50是下跌了1.48%。
4: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农业、零售、保险、多元金融、文化传媒、港口和工程机械。跌幅靠前的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通信设备、工业机械、精细化工、有色和能源设备。
3: 个股半天是有3591家上涨，88家平盘，还有1866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早盘有3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早盘一共有111家。
4: 涨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是有85家，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有232家。
3: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以下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余姚，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余姚。
5: 主持人你好。
3: 咱们来看上午的市场整体运行变化。
5: 其实呢，我们应该说整个的市场在8月份以来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前半段的时候啊，是科技线来去做明显的一个反弹啊，去做7月份这个调整的一个修复。那到后半段的时候呢，其实随着科技线啊整体反弹在50%左右的这个水位之后，整个的市场呢其实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资金分流啊，就是资金呢开始从一些科技线里边的品种啊，开始向一些低位的啊，无论是消费还是像医药啊，亦或是最近开始启动的一些农业啊等等的一些板块里边开始去做流动。所以呢，当下的这个市场的环境呢，从板块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属于一个主线逐步的不太清晰，然后底部的品种呢，都是借着一些消息面的啊这种利好。

0: 来去做带动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说对于整个的板块来讲啊，这里边呢，对于科技线来讲呢，可能大家觉得，哎呀，最近一两周的这个走势好像相对弱了一些啊，但是呢，从其他板块以及整个市场的情绪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已经在逐步回暖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呢，也可以从指数的角度来去看一下哈。如果我们把这个偏科技类型的啊这个指数忽略啊，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呢现在随着慢慢的反弹，上方均线的压力现在在逐步的收缩啊，也就是从均线的角度来讲，大家可以看到长中短期均线现在在走一个逐步收敛啊，逐步融合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一旦均线啊开始收敛，那就往往意味着啊它可能要出现相应的变盘的一个过程。那随着上方压力被逐步的收敛之后啊，这个时候其实啊要想去往上做突破啊，这个压力会逐步的减小啊，从技术逻辑上去看。所以呢，目前来看啊，近期呢指数围绕着年线一带啊做整固，那这个位置呢一旦能够站稳的话，很有可能会以跟中阳线的方式啊去进行一个向上的突破。那在基本面上啊，大家也看到上周呢周末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美联储的沃什啊其实是发表了偏鹰派的啊一些表述，但是呢我们看 A 股呢并没有出现啊这个明显承压的一个过程，反而是在回撤了五日均线之后就得到了强劲的一个支撑，然后在昨天是展开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攻性的一个反弹。这也意味着呢 A 股现在其实在逐步摆脱外围的一些市场的一些影响啊，在走自己的独立行情。那目前来看呢，就是随着消息面啊，特别是美联储他们一些这种不确定性啊相对落地之后，那市场呢很有可能现在基本上看不到额外的啊这种利空消息了，那慢慢的修复去向上突破的可能性啊在逐步的增大。但是呢我们也要从总体的格局来去做一个判定哈。短周期我们说啊有这种延续反弹的这种可能性在逐步增大，但是从大的周期角度来讲，上证指数呢其实目前仍然是维持了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讲，如果说4000点一线啊最终突破啊然后展开上攻的话，那么在接近4200点一线仍然会面临着比较明显的技术性的抛盘的这种压力。另外呢大家也要注意啊，就是由于前期啊科技股呢对于整个的资金啊这个吸纳效应比较好，那这里边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些像公募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机构。所以从筹码的角度来讲，刚才我们说呢有一些资金开始出现分流的一些动作，那如果后续继续去反弹的话，那这种分流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加剧啊，这个呢也是大家要引起注意的。所以总的来讲哈，从指数的维度上哈，我觉得呢目前还是围绕年线去做整固，但是呢逐步消化压力然后向上啊，短周期向上突破的这种概率在逐步的增大。但是如果真的展开了向上的突破，在4200点一线仍然会面临比较明显的这种筹码端的抛售的一个压力啊，所以呢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讲呢，短期可以稍微积极一点啊，那如果指数继续向上突破接近4200的话，要可以考虑去适当的控一下仓位，控一下节奏，这是指数层面。那板块上呢，刚才我们也说过啊，现在呢其实是一个资金从前期的主线科技慢慢流出啊，然后呢现在新的主线没有完全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这里指的主线呢其实是偏基本面和技术面能够形成共振的啊这样的板块，目前是没有找到的。那可能大家会说近期的农业板块走的是非常的强，但农业板块呢我们说它更多的是属于题材的这种属性。可能大家会说在基本面上啊也有这个厄尔尼诺啊可能会带动啊这个粮食供给啊出现这种新的变化，然后导致价格上升的这种预期，这个没有错啊。但是呢其实从我国的角度来讲哈，我们这个粮食储备其实是非常充裕的，那如果价格大幅上行之后，其实我们也有非常多的手段啊去平抑啊这个价格波动。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呢，就是基本面上你说让整个的农业板块出现大幅的上涨啊，这种是缺乏强支撑的。所以它更多的呢就是属于 短期一些资金从高位股流出之后啊，底部的一些品种又有这个消息面的带动，同时呢前期的筹码又比较干净啊，因为之前大家对于这个板块关注度不是那么高啊，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太多的获利盘和套牢盘的一个压力啊，所以短期的这种资金的不断的接力啊，带动了这个板块。但是呢我们还是倾向于把它定义为啊是一个题材炒作的啊这样的一个属性。那另外一些方向呢，比如说昨天启动的 AI 应用啊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当然主要集中在了影视传媒啊这样的一些方向上。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啊，因为之前呢我们说随着硬件端啊不断的去投入之后，其实大家呢可能后面会更多的关注就是软件端啊，或者叫应用端能不能真正的开始带来收入啊，因为毕竟资本支出投了这么多啊，那 AI 这块我们做了大规模投入之后，对于企业来讲它其实最后还是要去看能不能带来新的收入，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软件端可能会有相应的表现，同时呢也会给硬件端提供支撑，因为大家说我的投入啊真的能够见到回报了，那这个时候呢后续的这种投入才能够有进一步的这个支撑。所以呢就是从行业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昨天啊大家开始去关注啊，因为这个后西游记啊等等的一些事件的一些催化，大家呢开始去关注 AI 应用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对于整个的细分行业上来讲，我觉得大家可能还要拆细去看哈。比如说现在呢可能大家关注的是事件的一个催化，那后边你能不能真正的带来收益啊，如果想能够带来收益，除了AI 制作啊这类的公司啊通过 AI 技术来去降低成本以外，更多的就是我生产出来了这个剧啊，那有没有更多的人看，那有人看之后我怎么把它变成收入，是通过广告的方式啊，还是这个对还是收这个每一个单片啊去收费，亦或是呢通过这个出海的方式来去收费，那这种有没有这种这个好的运营能力，同时呢能不能够打造一个核心的这种 IP 啊，那这个呢其实都是它能否在中长期啊持续盈利的一个保障。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再去看这个方向的时候，如果你想去做中长线的投资，其实呢要去考虑这家公司啊有没有这种核心的 IP 打造的能力啊，有没有比较好的平台的宣发的能力，同时呢有没有这种将这个影片慢慢的去做相应的这种收费的啊这种转化的啊转化运营的这个能力啊，这些其实都是要去考量的。否则的话呢目前的这种炒作呢其实你只能把它也归类为啊短期炒作的一个范畴。那今天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新的变化，就是关于消费零售啊的这个启动。当然这个板块的启动呢其实第一是位置低，第二呢是因为昨天啊我们看到消息面有利好。那近期呢在低位板块的轮转过程中，基本上呢资金就是借着消息面的利好啊来去做相应的这种推升和拉动。但第一时间的这种拉动呢往往都是属于题材炒作的属性啊，偏短周期。因为后边真正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带来数据的一些变化啊，这个还是要去持续跟踪的啊。毕竟刚刚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消费数据其实是仍在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后边能不能出现数据上的这种变化啊，特别是能否这个回正啊，那不叫回正啊，而是说出现新一轮的这个增长哈，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才是带动整个板块能否持续走强的啊这个原因。所以呢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讲啊，目前比较明显的特征呢就是从高位的科技向底部的一些科技底部的一些其他板块去做流动。但是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呢，更多的都是资金借着消息面去做一个短期的炒作。后续能不能走出新的行情现在是不确定的，现在更多的都是各个细分板块的一个轮动的一个节奏。所以呢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我觉得要么呢你就找消息利好的第一时间啊去做跟进，要么呢就是找一些龙头打起来之后他们首次回调的时候啊，比如说像前两天的农业是吧，那么在龙头股拉了四五个涨停板之后它休整了一下，在休整的那个阶段 如果你发现跌不动啊，你可以考虑去做低吸博弈它的二次启动，这都是偏短线的一些玩法。所以呢，就是现阶段由于主线没有新的主线没有明确出来啊，所以更多的还是以这种短线的轮动的思路来去看待，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1: 这有位朋友专门问了您没提到的一个板块，就是消费电子啊，因为觉得九月份可能相关的这个科技类的这种消费电子的公司会推出不同的新品，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去进行这种提前的布局，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是不是靠谱？
0: 如果是考虑提前布局的话，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再去炒偏短线的啊这个逻辑啊，或者说想去挣交易的啊这种层面的这个钱。那这种模式呢，我觉得可以考虑啊，那你就要去盯龙头的一些表现啊。其实在消费电子里呢，近期走强的是洁容技术啊，就是它已经走出了六连板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有龙头再去向上去做带动了啊。但是呢其他的就是更多的品种的这种跟进的动作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啊，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啊，目前的资金对于消费电子其实并没有给予那么高的一个热情啊。当然如果后边发布新品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些超预期的啊这个爆款出来，可能会有短期的炒作。但是呢我们说如果这个板块想持续走强，那你的发布会是一个啊，这只是大家在炒预期，说你这个东西我预计你未来会不会好，但是推出来之后你实际的销量啊怎么样，这个呢其实才是影响它能否持续的一个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消费电子虽然是属于偏科技的一个细分，但是既然叫消费电子，它本身呢也是有明显的这种消费属性的。所以呢刚刚其实我们谈到过啊，就是对于消费板块来讲，目前呢从数据来看，其实呢它还是属于一个增速在放缓的一个阶段。那什么时候啊说我这个增速开始啊这个有进一步的啊提速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对于消费类的品种才会有比较强的支撑。所以现阶段呢，我觉得消费电子如果是做短线啊，可以考虑去预买一些啊，比如说一些折叠屏啊以及一些新的这种智能眼镜啊等等啊，如果推出来啊，大家觉得哎好像出了一些所谓的黑科技哈，超预期的话，短期可能会有炒作。但是呢如果想要持续走强，我觉得后续还要去看真正的这个订单销量等等的一些变化。目前来看我觉得好像还不具备啊成为新主线的这样的基础。
1: 好的，我们来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个股的问题哈。这位朋友问的是国磁材料300285，成本80块钱，三成仓位，该如何操作？
0: 国磁呢，其实是前一段啊，就是大家在去炒半导体材料的时候啊，里边的一个算是一家比较龙头的公司了。但是呢，大家看啊，就是整个的半导体材料呢，近期其实走的都比较弱啊，不光是国磁材料，包括之前像维特偶啊，还有像这个元粉材等等啊，都是前期大幅市场资金关注过的一些品种，近期的走势都不是特别的强。所以呢，刚刚我们说过，就是随着科技线啊，在八月份整体反弹收复了啊，差不多一半左右的这个跌幅之后，很多的品种呢，其实都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纠结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毕竟呢，对于科技线来讲，大家呢现在关注的就是订单都很好啊，业绩看起来也都不错，但这些呢都是已经落地的事实。那前期呢，大家在股价推升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把这一部分的预期反映在股价之内了。那后面呢要去做的呢，就是有没有新的啊这种变化？刚刚我们说过，就是如果你后续在应用端开始能够有所赚钱啊，就是我投入的资金真的能够见到回款，那对于硬件端才会有相应的这种支撑的一个过程。这是大的方向上啊。那对于更细一点的啊，比如说国算啊等等的一些的这个细分倒是也可以看啊，因为毕竟呢，比如说像存储啊等等一些方向上啊，我们的这个国产化的进程其实在逐步的提速。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对于一些材料啊，还有像设备端，可能它的需求会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所以这里边呢，就是目前来看啊，像国磁这种呢，都是属于材料端的一些东西，基本面上其实是有一定支撑的。但目前呢，就是属于筹码端啊，大家在 博弈。刚刚我们说过，对于很多的公募来讲，随着继续啊上移之后，其实前期的获利相对比较丰厚的一些资金，是不是要借这个机会去做一个？

0: 以考虑去做反向 T 加零的一些动作。主持人，
1: 嗯，好，下面这位问的是中国核电6019859.18的成本，20%的仓位，支撑位和压力位分别在哪儿？
0: 嗯，核电呢，其实目前在基本面上呢，没有特别强的一些支撑啊，所以呢，就是大家看到核电板块呢近期表现相对比较低迷，但是呢，回到中国核电上来看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呢，其实它从2025年9月，也就是一年前啊开始，其实它就一直是处于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过程中，这个箱体震荡的核心波动区域呢，下方其实就是在8.5。上方呢其实差不多就是在9.2啊左右的这个区域，那它的中轨差不多就是在8.7-8.8这个区域，所以呢现在它的股价其实就是在这个箱体中轨区啊反复震荡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去找上方的压力和下方的支撑，其实呢压力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9.2一线啊，就是大的箱体压力，均线的压力在9块，那下方的支撑那8.8-8.7这个位置就是支撑，再往下的话呢差不多8.5啊就是一个大箱体底部的一个支撑。所以目前来看呢，就是可以先按照这样的一个箱体的维度来去做操作，现在没有明显的一个方向的选择啊，它就是属于一个箱体震荡里边啊，所以只能在这个大箱体里边去做一些高抛低吸的一些动作。主持人，
1: 嗯，好，下面这位问的是中国能建6018682.68的成本，这个也是20%的仓位，想要补仓可不可以？
0: 嗯，能建呢，其实从就是整个电力方向上啊，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呢，其实都还算有支撑。但是呢，能建呢在过去啊，其实是经过了两轮大幅的拉涨的啊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后边呢，其实在不断的调整的这个过程中，大家看成交量其实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低迷的一种状态。那我们说呢，就是如果以前啊大幅拉升过，也就是说有资金在那个时候啊运作过。那后面呢，如果它调整了很长时间之后，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底部区域之后，那这个时候如果成交量没有新一轮的放大，那就意味着没有新的增量资金来去关注它。所以回过头来来讲呢，就是能建现在要不要补仓，我个人认为呢没有到补仓的时候。什么时候能够出现明显的成交量的再次放大的这种动作的时候，那才意味着有一些新的增量资金在这个位置重新去进场布局了，那后边呢才说我们要不要考虑补仓啊，或者说加仓这样一个动作。现阶段成交量没有有效放大之前，我觉得都意味着它还处于这个震荡筑底的一个阶段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并不是一个太好的加仓的时点啊，建议先观察等待。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余姚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昨天，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部署建立服务商资源池，提升服务供给水平，推动规模化应用，加强服务商支撑保障等。市场面上 AI 应用概念表现活跃，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今年以来，从魔术共振行动到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再到最新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工信部在 AI 应用领域密集出台政策。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背后有着多重的战略考量，有助于中国 AI 产业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和生态优势，获得更多 AI 加实体经济的话语权，也为全球产业赋能。
3: 第一是助力 AI 发展，让中国 AI 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保持中国 AI 产业应用发展的良好势头。第二，补短板， AI 发展需要通信、算力、数据等生态完善。第三，当前 AI 大模型主要还是围绕 AI 生成内容和 AI 编程等虚拟经济领域，引导 AI 赋能实体经济，驱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是这些政策的重要考量。第四，通过 AI 赋能来获取新的经济增长点，打破中国经济增长瓶颈。
2: 市场面上，昨天 AI 应用全面走强，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这波行情得益于政策和业绩上的双重催化，但要说 AI 应用商业化落地全面走向业绩兑现，还为时尚早。
4: 政策是市场的一个点火器，强化市场对于未来 AI 应用会迎来放量的这种预期。另一个重要的催化是海外一些 agent 的公司呢，其实业绩还是不错的，证明了在 B 端 AI 应用可以产生规模化的一个收入。还有 OpenAI 这种大模型，它的价格也在逐步降低这些 AI 应用的一个使用成本，但是还没到整体行业去做大规模兑现的时候，真实

0: 的应用场景啊，包括这些订单收入有没有增长啊，这还是得后续做观察的。
1: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这次专项行动将推动 AI 从能用变成好用、稳定用、持续用。从重点任务布局来看，以下细分方向值得关注。
2: 第一个呢，就是企业级的 AI 应用和职能体，高频、刚需、可复用的场景，未来真正容易放量的，可能是能够去帮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 AI 办公、客服、营销、研发、工业软件这些场景。那第二个呢，是 AI 应用服务商的本身，尤其是有客户基础啊、行业数据和项目实施能力的这些软件服务商，会更容易把 AI 变成真实的一个收入。第三个呢，算力的服务和推理侧的基础设施。文件里面也提到了算力券、算力协同、token 服务采购。以后算力不只是卖硬件，还可能是一种可以按需求购买的服务。所以说，算力租赁、云服务、边缘算力这些方向是有机会的。
1: 王帅认为，接下来 AI 板块的投资节奏也会发生变化。
2: 随着政策推向应用规模化的落地，资金可能会逐步会从谁能提供算力扩散到谁能够把算力变成应用和收入。不过这不会意味着说硬件逻辑结束了，更可能是硬件和应用开始去轮动了，甚至说相互去验证。市场会越来越看重的是实际订单、付费用户、续费率和利润。整体上来看，我觉得 AI 的下一阶段的机会会从基础设施单一的主线走向算力加模型加应用加服务一起发展的一个阶段。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下午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半年报的增长里藏着怎样的创新密码。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七集，食品饮料板块降幅收窄。
0: 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需求量的几何级增长。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您继续锁定下午的交易实况。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健康生活。

0: 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9: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A 股半年报成绩单亮眼，超过七成公司盈利， AI 算力、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盈利爆发式增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124.98亿元，观影人次达到3.4亿。暑运收官，飞驰旅途见证流动的活力中国。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举行，首批入境展品运抵南宁。美国伊朗再度交火，伦敦布伦特油价站上每桶90美元。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87点，上涨0.03%，深证成指13933点，下跌0.58%，创业板指数3407点，下跌0.92%。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310点，下跌1%，恒生国企指数8460点，下跌0.62%。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6168点，下跌0.22%，韩国综合指数6798点，下跌0.32%。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请听总台记者平凡的报道。
2: 长期以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被打破，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装机主力转型。那么首先，12.86亿千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中国12.86亿千瓦的光伏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的总和，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装机规模扩大意味着全社会用电更有保障，而且清洁能源消费比重稳步提升。今年1到7月，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光伏发电量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较去年全年水平提升1.7个百分点。但我们也要看到，装机规模不等于实际发电能力和发电量。光伏发电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存在间歇性、波动性的特点，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要真正将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那么新型电力系统该如何构建？煤电将更多承担调峰、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功能，与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运行的供电格局，还包括加快出水蓄能和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就像充电宝一样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加强主配微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建设，强化大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探索光储一体化、光热互补、光伏制氢等多元发展模式，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预测、可调度转变，实现发得出、送得稳、用得好。
1: 随着最后一批上市公司披露半年报， A 股2026年半年报季正式收官。数据显示，5550家 A 股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收37.74万亿元，同比增长7.09%，规模净利润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57%。专家表示， A 股上半年的各项财务数据比过去几年有显著的提升和改善，AI 需求爆发成为本轮 A 股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3: 从总量数据看，上半年 A 股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7.09%， 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18.57%， 第二季度单季规模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 20%， 环比增速较一季度继续上升，印证了 A 股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持续改善。5550家公司中，盈利家数4137家，占比 74.54%， 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 100% 的公司达512家，超过 50% 的有808家，超过 20% 的有1317家，扭亏为盈的有346家。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表示，2026年上市公司的半年报非常亮丽，从各项财务数据来看，都比过去几年有显著提升和改善。
4: 就拿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来看，同比增长了 16%， 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了 12%， 这两项指标在近五年来都是比较罕见的数据，也就是同比出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而此前2026年的一季报，这两个数据同比增幅只是 4% 和 0.6%， 也就说明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的增长幅度便出现了明显的加快迹象，同比增幅出现了显著的扩大。
3: 分板块来看，科创板尤为突出，总营收 1.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56%， 规模净利润 1448.87 亿元，同比大增 437.6%。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科技行业已经从 A 股上市公司里相对较低的体量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5: 因为科技行业的整体高速增长，它所带来的高估值和股价高增长的趋势呢，对于未来整体市场的估值的体系啊和整体估值的水平的话，都有比较直接的影响，有可能会一定程度上逐渐的去改变之前长久以来已经形成的这套估值的体系。未来的话，成长性跟增长的预期在估值里面和在上市公司的股价影响因素里面的话，所占到的比例跟所占到的体量可能是会越来越重要的。
3: AI 产业链是本轮业绩

0: 增长中最亮眼的主角。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动半导体、通信、电子等硬科技业绩井喷。上半年，电子、有色金属、石油石化、基础化工等行业净利润增幅居前，其中电子行业企业合计净利润同比大增 195.11%，利润结构深刻重塑，512家净利润翻倍公司高度集中于 AI 算力、半导体、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兴赛道，利润增长含科量显著提升。刘云龙说， AI 产业链的整体增长速度还不会很快减缓，有非常强的持续性，不过产业也出现了明显分化的趋势。
1: 现在的投资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比较优秀的上市公司里面，从今年上半年的行情来看的话，它主要集中在了极少数的 AI 科技的层面。那未来的话，随着 AI 科技的业绩的分化，它可能会越来越向头部的一些核心品种和核心的上市公司集中。
0: 今年上半年 A 股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持续加大，5550家公司合计研发投入超过8133亿元，同比增长 7.38%。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高强度研发为硬科技长期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2: 大规模研发投入说明上市公司已经把技术创新当成生存竞争的核心抓手。虽然研发不等于立刻转化为利润，但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一定掌握在研发强度较高的企业当中。往后看，半导体设备材料国产算力业界呢是兑现确定性相对更高，那其次呢是 AI 配套的硬件，先进封装、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政策加持的新兴方向有望获得资金的青睐。
3: 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为 3.4 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嬷的情书位列第二至第六位。今年暑期档电影题材多样，类型丰富，优质影片轮番登场，丰富观众暑期生活。来听报道。
4: 今年暑期档共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丰富的市场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此外，今年暑期档电影平均票价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票价的下调也激发了观众走进影院的热情，让观影人次创下新高。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政府、平台与企业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观众享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优惠，实际支付价格进一步降低。而荧幕建设也让观影变得越来越便捷。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全国新增影院363家，银幕2215块。影院全面纳入城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进一步为大家观影提供了便利。
3: 2026年暑运昨天结束，客流涌动的两个月里，铁路民航持续发力，新枢纽投用、新线路开通，便民服务升级。据国铁集团预测，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实际统计结果将于近期发布。暑运期间，一些热门出行省份的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为应对大客流，一些火车站在暑运之前完成客运提质改造，推出一系列便民举措。
5: 今年暑运，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70万人次，预计总发送人数将达到4336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旅客86.7万人次。探亲返乡、避暑出行等需求叠加，沈阳、大连、长白山、丹东等城市客流集中，沈白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
6: 国铁沈阳局沈阳站客运营销科副科长徐斌：
7: 沈白高铁开通以后，去长白山方向旅游的客流是有所增加的，再有一个就是去像山海关、通辽方向客流都是比较不错的。
5: 为应对大客流，沈阳站在暑运前完成客运提质改造，安检口从2楼集中安检分流至1楼和地铁换乘厅，旅客再不用扎堆排队。同时取消安检前置实名制验证，全面推行验检合一，也就是说刷一次身份证就能进站，提升了旅客的进站效率。同时在车站的候车室新增18块三角立式信息屏，方便旅客从各个角度都能快速找到检票口。
8: 这个屏幕上就是写了一些车次、车厢之类的，这样就能对应我的车厢，快速找到我该去检票的位置。
3: 面对暑运期间大客流，陕西铁路、民航等方面加大运力供给，细化升级，便民服务。
6: 截至8月27号，今年暑运期间，国铁西安局累计发送旅客2818.8万人次。作为新投用的重要客运枢纽，西安东站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期大客流考验。截至8月27号，该站累计发送旅客132.9万人次，常态化开行旅客列车84.5对。线路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45座城市。国铁西安局西安东站助理工程师乔国同：
9: 实施一日一图，通过加开高峰线旅客列车及夜间高铁，补齐晚间乘车运力缺口，对成都、重庆、青岛、汉口、西宁等热门方向采取列车重联、班次加密等举措，保障暑运高峰运输需求。
6: 新开通的西延高铁、西石高铁也双双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考验。两条新高铁分别打通了关中到陕北、西北到华中的快速出行通道，沿线文旅出行热度明显上升，不少游客选择乘坐高铁前往延安等地观光。截至8月28号，延安站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暑运期间，西安北站空铁联运旅客服务中心的启用也让连乘出行更加便捷。旅客在高铁站即可一站式完成航班信息咨询、国内航班直机办理、行李托运等全部乘机手续，抵达机场后可直接安检登机，实现空铁无感换乘。
10: 我们的原本计划是拖行李坐地铁去机场，中间4个小时哪也不能去，有这个服务以后，我们把行李放上以后直接托运过去了，人到时候直接去机场候机上机直接走，太方便了。
6: 民航方面，截至8月27号，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5.9万架次，运输旅客880万人次。伴随文旅热度上升，外籍旅客出行需求上涨，机场还持续升级服务场景，启用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为国际旅客提供出行咨询、外币兑换、移动支付指导等服务。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11: 财经资讯之旅。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继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会上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今年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昨天，本届东博会的第一批入境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袁鹏的报道。
12: 这批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

0: 举办。本届东博会展会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免税展品品类进一步拓宽，展商免税销售额度有所提升。为服务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南宁海关专门制定展会通关须知，为参展商提供清晰指引，设立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光区陆海空铁各个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实时预约通关，优先办理申报查验相关手续，同时加强与东博会主办方及物流服务企业沟通协调，动态跟踪展品运输计划，保障展品顺畅入馆，按期布展。物流服务商报关经理刘芳云：
1: 本届展品到港批次多，时间集中，对通关保障有较高要求，海关全程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支持，口岸各环节衔接顺畅，有力保障了境外参展商品顺利来华参展。
0: 在提供便捷高效通关服务的同时，南宁海关严格落实进出口商品监管职责。随着东博会参展货物参会人员陆续抵达，当前展会筹备已进入冲刺倒计时，各项保障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南宁海关所属雍州海关副关长陆宇：
2: 随着东博会影响力持续提升，本届具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享会办理流程，提供展品预审核服务，加强展馆驻场监管，实现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东盟各类展品顺畅参展。
3: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36 美元，收于每桶 85.76 美元，涨幅为 2.8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39 美元，收于每桶 90.49 美元，涨幅为 2.71%。受到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的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的高点。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 3.9 个基点，收于 4.756%， 为2025年1月15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3.7 个基点，收于 5.244%。今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 2.990%。 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10月收益率达到 3% 以来，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0: 当地时间9月1号起，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现年51岁的约翰·特努斯正式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自2011年起执掌公司的蒂姆·库克。库克则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特努斯已在苹果工作25年，深度主导平板电脑、 iPad、 耳机、 AirPods 等核心产品的研发，同时也全程推动了苹果电脑向自研芯片的转型。苹果定于9月9号举行新品发布会，外界预计届时将发布苹果首款折叠手机，这意味着特努斯仅有短短几天适应期，就要迎来上任后的首次公开大考。当地时间8月31号，欧盟委员会宣布，依据数字服务法，正式将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美国红底网站 Reddit 及游戏平台罗布勒斯 Roblox 纳入监管名单。欧盟委员会表示，上述服务在欧盟境内的月均活跃用户已超过4500万，达到法定认定门槛。其中 ChatGPT 被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Reddit 与 Roblox 被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根据数字服务法，一旦被列入名单，相关企业立即需要履行更严格的义务，涵盖风险评估等监管要求。当地时间8月31号，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8月德国通胀率同比上涨 2.9%， 与4月创下的年内高点持平，能源价格再度成为推动通胀上扬的主要因素。当月同比涨幅达 10.5%， 且已连续3个月加速攀升。 此前，法国和西班牙的数据也显示，油气价格上涨正推动欧元区通胀水平走高，从而加大了欧央行面临的行动压力。欧洲央行六月已经加息一次，市场普遍预期欧央行将在9月10号再次加息。当地时间8月31号，希腊政府宣布启动一项全国降价计划，用来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根据政府与商家达成的协议，约1700种商品参与降价，平均降幅为 7%， 部分商品最高可以优惠 30%， 涉及食品、日用品及学习用品等。相关措施将持续至今年年底。据了解，希腊此前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债务危机，经济持续承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落后于欧盟平均水平。最新数据显示，希腊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4: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3: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87点，上涨0.03%，深证成指13933点，下跌0.58%，创业板指数3407点，下跌0.92%。新闻连线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您怎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5: 今天上午表现呢，还算是中规中矩啊，在这个大金融的一个稳定之下，以及这个强弱轮动现象的这个农业类再次走强，市场呢维持在了这个横盘震荡。不过呢，在上午临收盘的时间呢，我们看到了像数字货币等概念呢出现了一个爆发，市场也形成了一个尾盘翘尾的一个状态。那下午时间呢，我们重点关注在金融的稳定之下，以及这个科技股的跟进啊，能否有效去回补4000点的这样一个缺口位。市场的下午时间呢，或许会呈现这样一个震荡，再次向上的一个结构。那么收盘呢，很有可能是站在关键的这个长期均线之上，形成这样一个延续震荡向上的结构。主持人，
3: 好，感谢投资顾问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您将听到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直播间苦情大戏轮番上演，剧本营销暗藏哪些套路。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编造虚假场景，打造虚假人设，过度营销等网络乱象仍时有发生。有消费者反映，家中50多岁的母亲长期观看情节夸张的情感类直播，看后就会冲动下单购物。家中快递堆积，购入的商品涵盖保健品、食品、农产品以及日用百货，在直播间2年累计消费近10000元，家人一再劝阻，但收效有限。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直播间通过卖惨博取流量，演绎亲情矛盾、家庭伦理、情感纠葛等剧情，不少中老年用户难以分辨，把这类内容当成真实故事、社会新闻或是伸张正义的纪实类内容，而这类剧情的结尾往往会转向商业变现，引导观众下单购物、购买课程，或是引流至私域开展交易。天天315本期聚焦，直播间苦情大戏轮番上演，剧本营销暗藏哪些套路？
1: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亲情悬疑、家庭伦理、爱恨纠葛，这不是影视剧，而是当下一些网络直播间里轮番上演的剧情。部分网络直播间通过演绎悲情人设、编造剧本博取流量，以此开展带货营销。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常常面临退换货受阻，维权过程困难重重。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个名为唐山炫姐的主播正在直播解决两个年轻人的情感矛盾。女孩向主播哭诉，因为自己家庭条件好，父亲不同意她和家境贫寒的男友在一起。主播当即向女孩打包票，一定会帮她解决好问题，然后就带着女孩的母亲等一行人来到男孩家中。直播镜头里，几个人围坐在男孩家里，主播一边向粉丝喊话，一边对双方进行劝说，还当场给女孩的父亲打电话，邀请他来男孩家里一起解决问题。在直播过程中，直播间里被主播称为叔叔阿姨的粉丝们一直在为主播助威，多数人评论男孩实在给主播加油。直播中，男孩为了感谢主播，特意为他购买了午饭。此时，饭桌上的一盘酱牛肉立刻成为全场的焦点。直播间里又突然冒出一名白衣女子，生硬地开启了带货时刻。
2: 这整成了呀，高兴吗？
3: 八字刚有一撇，
2: 刚有一撇。
3: 对，
2: 这阿姨跟这姑娘高兴不？这小帅哥高兴不？
4: 高兴。
2: 哎，挺高兴的哈，这不就成了吗？炫姐，你太厉害了，炫姐，这你把这事情都整成了。你说今天过来，这不啥也没带，带个牛肉过来让你尝尝，一块吃个饭，尝一尝，尝尝牛肉。
5: 哎，咋这香啊？这是我的。
6: 这是叔叔阿姨，一看这拿东西的药，一看这拿东西的药，这玩意儿真。
2: 哎呀，那说明叔叔阿姨们喜欢我。
6: 拿完了，你这么的。炫姐，您给也马上该过节了，这牛肉确实也不错，你赶紧给直播间先给叔叔阿姨们安排，你安排不了，你这咱们光吃啥意思？
2: 上车、哎。
1: 记者还发现，除了做这些情感类直播以外，主播们还会在日常发一些短视频。一个名叫凡尘农村宝爸的主播发布的视频内容，多以感谢叔叔阿姨点赞和帮助为主。
7: 屏幕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凡尘啊。没有多大本事，也没有什么背景，一路走来呢，全靠自己一步一步硬熬过来。我受过旁人的冷眼，也经历过不少失望。希望看到此视频，所有的叔叔阿姨，麻烦你们把右边的评论区打一句看到了。
1: 消费者陈女士告诉记者，家中50多岁的母亲长期观看这类情节夸张的情感类直播，看后就会冲动下单购物。家中快递堆积，购入的商品涵盖保健品、药品、食品、农产品以及日用百货，在电商直播间2年累计消费近10000元。
8: 哎呦，他关注那个主播有个3-4年了吧，
9: 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这样还是他营造的人设。这个主播是个男的，然后他说他的妻子患有类似于精神病吧，就是有一天他就是说 他妻子丢了，然后要去寻找他，然后有坏人把他的妻子带走了，他每天就是这么拿着手机去播，然后在村子里边寻找，一直在呼喊他的妻子的名字。他营造就是很多的坏人，每天被仇人追杀，就是这个设定啊，每天只有开播的时候被追，只有开播的时候会发生他说的那些事情，每天将近直播结束的时候都会开始卖这个商品，有时候会卖一些保健品，那些保健品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有时候也会卖一些日用品什么的，但是买回来的那些质量也很参差不齐。
1: 陈女士说，虽然这个电商直播间左上角标有很小的剧情演绎字样，但母亲不识字也看不清，虽然她一再劝阻，但母亲总说主播是个可怜的好人，对这类演绎出来的剧情信以为真。
9: 他有标虚构剧情，但那段时间也继续播了一些就是类似于这种剧情的，然后接着卖货。
8: 我妈妈是50多了，但是她没有怎么上学，她只认识几个字儿，她不太就是了解现在这种网络环境。
9: 我们跟她说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剧情，然后引导你去那个下单买这个东西嘛。然后她说她不信，然后她说然后人家这个是真的。
1: 通过陈女士提供的商品照片与订单截图，记者看到陈女士母亲购买的商品品类繁杂，既有钛金属保温壶、拖鞋、纸巾这类日用百货，也包含99.99元的美白祛斑精华、79.9元的骨补胶囊以及199元的树舌粉中药饮片，商品数量较多，而且来自多家不同的店铺。
9: 就比如说直播间在卖一个钙片，经过这个主播的这个修饰吧，他就觉得这个钙片真好，而且比药店卖的还要便宜，甚至比药店的药效还要更好，然后带点饥饿营销吧，因为他这个品一般，就比如说我今天卖那个钙片，我以后基本上不会再卖钙片了，很少就是有返场。买回来你说它有效果吧，我也没看出来它有啥效果。
4: 他花多少钱呀？
9: 累计得有个小1万，就现在退就是不太现实，因为他就是很深信已经吃上了，就是你都吃一半给人退回去，不管这个东西说是好是坏啊，已经吃过了，就退不是诉求，就是说要规避这种现象嘛，就是毕竟他卖的这些保健品，你说他来源到底正不正规，我们也不放心，你说万一吃坏了，你说找谁去？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中老年用户难以分辨这种直播间里演绎的剧情，把这类内容当成真实故事、社会新闻或是伸张正义的纪实类内容，而这类剧情的结尾往往会转向商业变现，引导观众下单购物、购买课程，或是引流到私域开展交易。事实上，剧情演绎类直播间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在电商平台搜索直播剧本，可以看到大量提供剧本定制服务的商家，电子素材与通用剧本模板价格跨度较大，从几元、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还按照不同行业使用需求划分出数十个类别。而在部分社交平台上，还有专门的咨询机构为这类直播间提供流量变现的相关指导、售卖课程。
10: 我们之前做剧情类的内容，流量大嘛，但这个流量都什么流量，是不是看热闹的多？你看看热闹的人，我们把它分为一个漏斗，他其实什么人都有吧，有真的来看热闹的，那是不是里面也包含一些他确实有消费力但是没有被你转化的人？那我们现在思考一个点，就是剧情结合什么能把这部分人里那部分有消费力的人挖掘出来，其实靠的是你的一些观点性的内容，传递的是什么呀，自强、自信、独立、自主，基本就是这些东西。你不能人一进来就卖货给他呀，那营销又变得很重了。所以本质上还是要用到我们那个 VDX 的排品模式，它其实宣扬的就是我要有我的引流品，这个是干嘛，我直播拉新用的，然后呢要有我的福利品，福利品是干嘛用的，转化用户用的吗，让用户觉得我确实是发福利，不是来赚你们钱的，然后最后再引申出你的利润品。
1: 已经拥有百万粉丝的反诈博主赵先生长期关注并拆解这类直播套路，几年前偶然刷到情感主播靠虚构剧情兜售问题产品的视频后，他开始整理制作骗子演戏合集，逐帧拆解这类直播短视频里的表演套路与营销话术。在这位博主看来，这类套路内核高度一致，依靠营造情绪爽感，打着所谓正能量的旗号吸引受众，只是外在表现形式在不断更新升级。
11: 如果说你是一个老人的号，你在刷直播的情况下， 你难免会刷到这样的情感主播，所以呢，他们要直播老年人喜欢看的内容，卖惨呢是其中一个。他们更多的内容是给自己的人设，就是这个一个正能量的主播。我每天去做好事儿，比方是说我今天我看见村里有个人，他不赡养自己的老娘，他这个老娘很可怜，我决定我去找到他，我来惩罚他啊。或者是在城市里呢，那我有个小女孩啊，更可怜，那个什么也吃不起饭，但是呢，她却是一个上市总裁的一个千金。他被他的叔叔给害了，那我带着这个小女孩，我去找回属于自己的应得的东西。老年人喜欢看什么，他们就播什么。卖惨呢，只是他们在中间，因为老年人他喜欢在视觉上看热闹嘛，所以说他们必须得直播的过程得热闹起来，卖惨啊，哭天喊地啊，有惩治坏人啊，骂来骂去啊，粗口连篇啊，他们都喜欢这样。
1: 反诈博主赵先生表示，情感主播获取流量的最终目的就是带货，但直播间宣传主体与实际下单店铺相互分离，给消费者取证维权带来阻碍，商品品质也难以得到保障。
11: 这些情感主播呢，其实是分几大类的，他们有的呢卖那些那个假药加保健品，其实呢那些东西是鸦片糖果，但是呢他们会虚假宣传，其实他们的货跟直播间是分离的。但我买过他们的货，是一瓶叫什么丸，也是什么能治这个病那个病的，其实呢我拿到一看是一个鸦片糖果一盒，我就找他的客服，店铺说我没有宣传他能治病，你直播间宣传的跟我店铺是无关的。那其实呢据我的观察，他店铺跟直播间一起的，因为那瓶身上还有店铺的那个宣传上他都写着鸦片糖果，他没有写那些虚假宣传。还有呢就是卖那种这个玉坠那个玉镯字画假古董，还有的呢他们有个方式就是古董回收，他们把那些老头老太太叫老爹老妈们，说你们把我这个宝贝给拍回去，在15天之内我们的团队会上门去找你，100万给你收回来，你先替我保管。他们这就叫回收，其实都是假的。就是他们卖的日用品，在我观察看来也大多是三无产品，他会把它宣传成，那比方说一个香皂吧，你正常的一个品牌的香皂几块钱，但是他说他的这个香皂呢他会有更高效的功能，比方说我这个能治皮肤病啊或什么呢，卖得更贵，其实呢他还不如正常的就是我们日常品牌的那产品。
1: 他还提醒，这类套路已经发生演变，从公开直播间带货转向将观众导流到私域群聊小程序直播间，内容生产也从真人主播演绎剧本发展为利用 AI 批量生成相关内容。
11: 现在他们更多的是在私域，在视频号的小程序上，甚至他们有自己研发的 APP， 你只有50岁以上的才能进去，而且还是有人推荐，其实就是像那个加群领鸡蛋那种啊，种每天停课打卡那种啊，这太多了。一个是很难维权，第二个就是他更好付款，还有的就是他的蔓延速度很快。我现在加了一个老人，那我跟这个老人说去给我拉另一个老人过来，我给你5块钱，就这样拉起来，然后呢你们来看直播，可能我还给你们钱，比方说你看1个小时我还能给你们5毛钱。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直播间苦情大戏轮番上演，剧本营销暗藏哪些套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与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一起来讨论相关问题，欢迎您继续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
12: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1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4: 这手机给退了，
13: 这手机是假的啊，
1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5: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5: 天天三幺五，
1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编造虚假场景，打造虚假人设，过度营销等网络乱象仍时有发生。有消费者反映，家中50多岁的母亲长期观看情节夸张的情感类直播，看后就会冲动下单购物。家中快递堆积，购入的商品涵盖保健品、食品、农产品以及日用百货，在直播间2年累计消费近10000元，家人一再劝阻，但收效有限。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直播间通过卖惨博取流量，演绎亲情矛盾、家庭伦理、情感纠葛等剧情，不少中老年用户难以分辨，把这类内容当成真实故事、社会新闻或是伸张正义的纪实类内容，而这类剧情的结尾往往会转向商业变现，引导观众下单购物、购买课程，或是引流至私域开展交易。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直播间苦情大戏轮番上演，剧本营销暗藏哪些套路？
1: 欢迎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胡律师您好。
14: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我们注意到哈，有的剧本直播呢，仅在画面角落以极小的字体标注了剧情演绎。那么这种标注能不能视为这个直播间的主播与平台已经履行了提示的义务？在法律层面，对于提示文字的字体大小啊、画面展示时长啊，是不是有明确的硬性规定呢？
14: 那么首先，剧情演绎的标注，如果它仅仅是在网页的一个角落以小字或者是比较淡的字体来标注剧情演绎的话，通常是不能被认定为已尽到了合理的提示义务。首先，依据我国的民法典、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那么如果你要开展相关的网络，就是网络信息的提供，那么这种提供可能分成两大部分。如果分类的话，第一种是真实的内容，第二种是演绎的虚构的内容。那么演绎虚构的内容，那么如果你是营业性的话，那么可能更接近于商业性演出。那么这些行为本身都是要获得相关的行政许可，而且

0: 广告法，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内容要有明显的广告的标识。那么具体什么标识，比如说剧情演绎，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团体标准，或者说未来逐渐变成行业标准乃至国家强制性标准，有一个统一的标识来进行提示，那么统一的位置，统一的大小，统一的形状，那么这样的话才能体现我们网络信息环境的治理它的足够的效能。
1: 嗯，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因为被这种剧本的内容误导了，购买了商品冲动消费了哈，电商主播、MCN 机构等等，分别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我们消费者可以提出哪些维权的主张？
0: 那么首先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强调是一揽子解决。什么叫一揽子解决？因为我们现在网络直播营销，包括用剧情演绎等方式，它牵涉到非常多的主体。比如说，首先最主要的主体是相关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因为它整个链条里头呈现一个是枢纽，链主的作用，那么它的作用是最大的，所以要牢牢的压实它的责任。其次还会有所谓的 MCN 机构，也就是多渠道分发这样的机构，或者它总体来说实际上它是经营者，可以说是多渠道分发经营者，它也起到了很多的上下串联，比如说提供相关策划内容的发布，包括各种的周边的服务，那么对他们就是多渠道内容分发服务的经营者也是一个重要的点。然后相关的出境的有关的，就是提供演艺服务的，可能是单独一个经营者，
1: 嗯，
0: 还有可能具体的演职人员也可能是相关的主体。
1: 目前的情况呢是电商主播负责演绎剧情来吸引流量哈，但实际商品却由第三方店铺来提供，也就是说这个主播与提供商品的店铺相互是分离的，所以说一旦出现了产品的质量问题的话，各方的责任怎么样去界定呢？我们消费者维权应该向哪一方主张？
0: 那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就是所有和整个这个链条有关的所有的经营者包括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消费者维权的对象，就是可以主张其承担相关的责任，包括如果构成欺诈的话，那么可以依据民法典的第148条；如果构成消费欺诈的话，可以依据消保法第55条；如果涉及到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标准不符合的，那么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食品安全法来要求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那么消保法55条，如果是消费欺诈，是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然后刚才提到的所有的经营者，无论是你实际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是广告发布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是多渠道内容分发提供者，包括演艺的提供演艺服务的相关的经营者，包括实际从事广告代言的相关的个人，都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实务中我们可以全部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而且还是要求他们承担惩罚性的民事赔偿责任。主持人，
1: 我们在刚才的记者调查录音当中也听到了哈，部分的消费者他实际上只具备下单的能力，维权可能有点难啊，尤其是我们在实际维权过程当中，这个举证是不是存在难题呀？
0: 确实，因为在整个的网络环境中举证就非常的困难，因为它的很多的信息，网络信息本身它的证据是固定比较难的，然后主体识别也比较难，可能多个主体，而且很多的主体刻意隐瞒身份，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责任。
1: 很多情况下呢是家里的老年人购买，而子女发现的时候觉得举证也比较困难，维权也比较难哈。您对您家里的子女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那么首先我们作为，如果家里有老年的话，作为成年子女一定要多和自己的父母老年人多多的交流，更多的向他提供相关的消费知识和网络消费的可能的陷阱，同时也尽可能的在长辈的手机里面下载国家反诈中心这个应用

0: 程序来对相关的风险进行必要的防控。同时平台的投诉可以优先，如果平台不作为，我们可以向12315进行投诉举报。当然如果涉及到刑事案件，就是数额比较大的，情节比较恶劣的，那么我们还可以拨打110进行报警处理。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部分电商直播间引导用户啊跳转到微信等私域的渠道来完成下单，也就是说交易是完全脱离平台体系的哈。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家里老年人下单的话，子女可能不会很及时的立刻发现，对于平台治理这方面能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思考呢？
0: 那么很重要的一点，现在老是在说私域实际上就是网络群组服务。我们都知道宪法是保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但是这个通信更多的是点对点，一个人对一个人，而如果一个人对多个人，那叫广播，广播是全世界都是严格管制的。所以如果很多的网络群组都是相关的不法经营者他实际控制，然后向里面的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进行发布信息，那么实际上是一种广播行为。所以对这种私域，我们认为应当基于类似于广播组织的进行管制，也就是彻底刺破所谓私域免责的这种法律的帷幕，来切实的规制所谓私域的不当的，特别是侵害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主持人，
1: 那在这种私域付费啊下单的情况下，消费者会遭遇哪些现实的维权阻碍呢？应该怎么办？
0: 那么很多的这种私域，它往往是得手以后立刻关闭这样的这种私域的内容，群组也就关闭了，那么相关的信息有可能就难以的获得。当然通过一些技术方式，通过我们受害人的用户终端，它的智能终端也是能够得到部分恢复的，但是这实际上是比较高的技术门槛。总体而言，我们消费者一定要远离所谓的私域营销，因为风险极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再见。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王继春，编辑赵薇，导播秉文，我是主持人李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赖啊。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1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3点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运行在3985.63点，下跌0.67点，跌0.01%，成交金额6355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3912.63点，下跌103.36点，跌0.74%，成交金额7319亿元。A 股目前合计成交金额13807亿元，上涨家数3534家，平盘家数100家，下跌家数1901家。截至目前，领涨的行业分别是农业、保险、零售、多元金融、港口、文化传媒以及日用化工。跌幅居前的行业分别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通信设备、工业机械、精细化工、基本金属以及电脑硬件。在稍后13点15分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
2: 高度，
1: 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截至昨天，我国境内股票市场共有555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质效稳步提升，产业动能转化步伐加快，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传统周期修复态势向好。股东回报机制日益健全，高质量发展阶段性成效逐渐显现。上半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76万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保持平稳，实现净利润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5%，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了16.7个百分点。从细分数据来看，3/4的公司实现了盈利，60%公司营收正增长，40%公司净利润正增长。2015家公司营收净利润双增。创业板公司业绩增长势头向好，营收增长22.3%，净利润增长32.7%。科创板公司业绩更加亮眼，营收增速近40%，净利润增长4.4倍。北交所公司营收规模迈上新台阶，突破1380亿元，盈利能力不断增强，28家公司净利润翻倍。在19个门类行业当中，16个行业实现了盈利，12个行业营收正增长，10个行业营收净利润双增，制造业次类行业全部实现盈利。其中8个行业营收正增长，5个行业净利润正增长。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半年报的增长里藏着怎样的创新密码？以下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吴所长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从整体经营情况来看，全市场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和净利润都实现了较快。

0: 增长。那您如何来看待这种量稳质升的格局，得益于哪些积极因素？
1: 好的。那上半年呢 ，A 股上市公司的整体的营收增长是7.6%，那么净利润增长呢是超过了19%，这是一份非常优秀的成绩单，说明整体的市场的基本面的企稳向好的这个趋势的话还是非常扎实的。那么净利润增速大幅领先于营收的增速，反映出企业整体的降本增效和产能优化这样的盈利修复的效果是在其中体现的。那么能够形成这样的格局，我们认为是主要是几方面原因。第一个呢，是国内的整体的宏观经济是在持续的恢复的，市场内需也是逐步的回暖，那么为企业的经营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那另外一方面呢，是产业结构的持续的调整，科创企业的产能释放，传统行业的盈利修复是在双向发力的。那么同时我们也要可以看到，就是企业内部的治理和股东回报的机制的话是在不断的完善的，超过70%的企业实现盈利，也印证了基本面改善不是少数公司的特例，而是具备比较广泛的这样一个市场的基础。主持人，
0: 那透视半年报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去关注？半年的增长里藏着怎样的创新密码？
1: 那从半年报的整体的数据来看呢，最直观的亮点就是增长结构的优化，也就是说不是再是传统的这样行业的单，而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各板块一起发力。举例来讲，像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接力贡献相关的增长的动能，大量企业是实现了营收和利润的同步改善。然后呢，行业层面呢是多数大类行业是保持盈利。那这里面的创新密码核心就是企业的科技创新已经是落实在实实在在的业绩上面，过去持续的研发投入现在已经开始转化成产品的竞争力和订单。那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持续推进，不少高端领域是实现产能的放量。那么创新呢，不再只是少数企业的标签，成长板块大量科创企业把技术累积转化为营收和利润，和传统产业升级形成共振。那么这样呢，是共同托举了这一轮上市公司整体的业绩的上行。主持人，
0: 科创板和创业板啊，这次半年报表现尤其亮眼。科创板净利润呢实现了数倍的增长，创业板净利润呢增长了32.7%，北交所呢还有不少公司啊实现了净利润的翻倍。那么在您看来，这些成长型板块的高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创新领域的集中兑现？
1: 这些成长板块的高增长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前期的技术攻坚还有产能建设在这一阶段是集中兑现的结果。那么主要呢是集中在像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然后呢还有像高端的装备制造、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这些领域和方向。那么一方面呢是关键部分关键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的国产化替代的加速，那下游应用需求是在逐步打开的，那带动了相关企业的订单的快速增长。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大量的专精特新或者硬科技企业深耕相关的细分赛道，凭借细分领域的技术优势实现盈利的快速增长。那这里面呢，既有先进制造，也有转型升级的新兴消费，以及像相关的医药企业共同在贡献的这样一个营收和净利润增长的动力。主持人，
0: 那下半年哪些创新主线的业绩兑现最值得去期待？投资者该如何沿着创新线索去布局？
1: 那展望下半年呢，像包括像 AI 产业链啊，以及半导体产业链啊，这样呢，像电力设备、新能源啊、高端制造、创新药这些领域，都会存在着诸多的机会。那么创新主线呢，可以重点的关注像相关的技术的领先性，以及呢，像下游是否有真实需求落地这样一些赛道。那么对于投资而言，不要就说单纯的去追逐相关的概念，而是要回归到基本面，回归到企业的本质，重点看产品是否有落地的这样一个方向，是订单是否可持续，以及呢像研发的转化的效率，从而呢来甄别企业的这样一个技术壁垒以及核心竞争力。那同时来讲呢，在投资这一类创新的主线的时候的话，投资者要理性看待板块之间相关的这样一个波动的风险。主持人，
0: 工业领域这半年利润修复很明显，有色金属、煤炭等上游资源品价格高企贡献了相当利润，同时集成电路、创新药、高端装备等硬科技方向也在快速放量。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工业利润里的传统资源品和硬科技两条增长线并行的现象？
1: 那传统资源品和硬科技同步贡献相关的利润，这是我们

0: 我们工业体系这样整个发展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典型的阶段性的特征，两者不是说是互相的替代，而是发生了一个就是说共生然后互相促进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像上游资源品的盈利的改善呢，一部分是来自于供需格局的变化，那资源品呢现在的价格呢也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区间，同时呢这些企业本身自身来讲也是在做相关的绿色化智能化的改造，从而呢来提升相关的经营效率，那么利润修复呢也为整个的这样一个工业体系筑牢了基础，那么从而呢能够反哺整个的产业链的资本开支。而硬科技企业呢相关的收入或者进入了快速放量，则代表了这个整个的产业升级的方向，那也代表着就是说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两条线的并行说明我们的工业经济并不是简单的这样一个新旧动能的切换，而是传统产业是夯实了底盘，然后呢新兴产业呢是加速突围，那传统产业呢是提供了发展的底座，而硬科技呢是打开了成长的空间，所以两者是一个共同推动共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上半年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整体呈现出规模稳活力新的变化特征，那结构上呢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贡献度明显上升了，您如何来评价这种出口结构向高附加值跃迁的趋势？这种跃迁的背后最关键的创新支撑是什么？未来还有哪些领域的出口创新红利值得我们去期待？
0: 那么从出口角度来讲呢，从过去的靠规模和靠性价比，现在呢是逐步的转向了靠高新技术附加来从而提供产值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意味着我们的企业不再是单纯的在比拼成本，而是在靠产品的技术实力在参与全球的竞争。那外贸的质量的话也正是实实在在的是在往上走，那也提升了国内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地位。那背后的核心支撑呢，我们认为主要是持续的技术创新，然后呢就是说企业持续的加大研发投入，从而呢带来产品的迭代升级，那在像相关的装备啊电子啊新能源啊这些领域的话，是打造出了我们的全球的竞争力啊，这样呢才能够使在我们的整体的海外贸易的发展过程当中的话，能够逐步的去打开这一些中高端的市场。那如果说我们放眼未来的话，出口创新的红利大概率还是会集中在具有完整产业链优势的相关赛道，比如说是像新能源的相关的设备，还有呢像高端的机械设备，再有呢像部分的生物医药的产品，再有呢像通信电子这一些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这样一些核心领域以及赛道。啊，主持人。
1: 全市场研发投入超过了8000亿元，科创板研发强度连续多年保持在10%以上，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产业的研发规模都超过了600亿元。那么从半年报的实际业绩来看，这些研发投入的创新密码是否已经开始转化为了利润？投资者可以从哪些经营或者财务指标当中更早地发现这种转化信号？
0: 那从半年报的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大规模的研发投入的话已经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转化的迹象，比如说像科创板不少的半导体企业和新材料企业，前期呢是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那现在呢自研产品呢实现批量的供货，营收呢是在大幅增长，那部分企业的净利润呢也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那还有呢像部分的创新药的企业，那核心产品在完成商业化之后的话，也带动了整体盈利能力的一个有效的改善。那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要观察相关的研发这样一个信号落地的信号，可以呢重点来看几个指标。第一个呢就看主营业务的收入，尤其呢是新产品对应的营收是否在有效的提升，也就是说代表着如果说是像新产品所对应的营收有效提升的话，本身也就代表着技术是在能够有效的落地以及变现。那第二点呢就是要看毛利率的变化，如果新产品的技术壁垒相对比较高，那应该是可以带动企业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毛利率的话是出现一个比较有效的改善。那同时来讲呢，再要看一下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那这个呢本身经营性现金流是可以 实打实的反映到，就是说产品能够收到多少的这样一个回款。那同时呢，再结合着研发费用结构，可以看到就是说企业在研发投入的时候是有多少能够真金白银的后续通过产品的变现能够产生相关的现金流收入，能够得到回收。所以呢，我们是需要从多个指标来看待和来审视这样一个研发的落地以及效果。啊，主持人。
1: 资本市场进退机制更加畅通，退市公司21家同时分红回购，金额也在增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进退有序、回报提升对于创新生态的支撑作用？一个更加健康的融资和退出机制如何反过来提升 A 股上市公司的创新活力和质量？
0: 那进退更加通畅，然后呢，股东回报持续提升，这是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两者呢，也是在共同塑造更好的这样一个创新的生态。那一方面呢，常态化的退市把经营质量相对比较弱，或者说是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能够淘汰出清出资本市场，减少资本市场的资源错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分红以及回购增多，代表企业能够更有意愿的来回馈投资者，那也反映出企业本身现金流的充裕以及经营稳健。那一套健康的融资和退出的相关的机制，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融资端呢，能够把社会资本更多的引导向真正需要资金的这样一些优秀的企业，从而呢给创新企业提供相关的土壤。那在退出端呢，一些经营不太好的这些企业的话，有序的退出，能够腾出资本市场资源，从而呢去倒逼上市公司更多的来专注于主业，更好的来打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所以呢，就是说一个就是说进退这个机制都完善过后的话，是能够使资本市场进入到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从而引导资本更好的来促进我们企业的创新啊，从而呢去提升整个的企业的质量，以及提升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质量啊。主持人，
1: 好，感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您将听到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七集，食品饮料板块降幅收窄。14财经态度，集体涨价、折叠屏激战，手机行业竞争逻辑有哪些改变？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0: 北京时间的13:18，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主持人王超。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13:19，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资讯。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涵盖无线电、电离辐射、医学、生物、数字计量等20多个专业领域。这一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将有力支撑相关产业的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进一步保障民生安全和市场秩序。
1: 国家基本要

0: 药物目录2026版从今天起正式实施。该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依据。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的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的高点。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
0: 平陆运河首艘指挥管理船昨天正式交付使用，该船集航道巡查、通航调度、水上应急指挥等功能于一体，是平陆运河上第一艘正式入列的指挥管理船。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
0: 来关注市场，午后分时走势出现快速拉升，目前沪指上涨0.08%，最新报在3988点，深成指跌0.43%，13955点，创业板指数跌0.44%，科创综指跌1.81%。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带来具体的盘面解读。张波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的市场还是一个低开震荡哈，但是在呢早盘的结束之前，市场分时有一波明显的拉升。午后呢，在这个通信设备龙头的带动之下，创业板呢也是一度翻红。但是目前呢，感觉，多头接力的情况不是特别的顺畅。那么张波如何来看待这个位置市场的涨跌？
2: 好的，首先来看的话呢，这个指数守住了这个3980点，这个位置还是值得，就是说还是值得可喜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整个市场的量能呢，并没有放出来。目前的话呢，指数分化是比较明显，然后资金呢，就最近几天一直是呈现一个高低切的一个态势。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整个微盘股指数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强势一点，然后其他的板块的指数呢，可能还是面临上方的一些压力。所以短期来看，我们觉得在目前这种缩量的情势下呢，市场可能还是一个快速轮动的一个结果，可能市场要对于这个年限甚至是持续的走上去的话呢，这个量能可能还是要持续放大，同时呢，能有一个板块走出一个持续性，是不是？
1: 也就是说，年限目前来看很难一蹴而就哈，还是要反复争夺一下。那目前现阶段的这个投资者的策略，您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2: 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量能的持续放大以及有持续性的这个热点板块的同时呢，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去把仓位就是说加得太满，然后可以去在不管是 AI 硬件，还是说像昨天提供的这个 AI 应用，以及包括这个近期持续相对比较火热的这个农林渔牧，以及一些相对低位的化工啊、煤炭的这些板块里面，可以去做一做低吸。因为市场呢，可能很多资金，它一个是这个厌倦这个相对高一点的板块，但是呢，在于低位的板块的话呢，一个是很多资金它是可以去采取一些低吸的，不管是哪一个板块，可能不都会有一定的机会，只是说不是持续性不是特别强。所以短线目前以短线操作为主。
1: 那么中线来看的话，您看好什么样的一些板块？
2: 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市场要去进行一个走出一个持续性的话，还是要看一些有业绩支撑的，包括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这个 AI 硬件的相关板块。因为这里面的话呢，从这个产业叙事的逻辑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块，不管是产业叙事的逻辑，还是说基本面来看的话呢，他们都是具备一个中长线的一个机会。但是其他的板块，因为通过这个7月的下跌、8月的盘整之后啊，很多市场的这种资金的筹码，它其实是已经进一步的去做了一定的分散，所以要重新聚集人气的话，它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在接下来，即使是9月份的话，因为9月份，我觉得仍然还是可能是一个震荡热点轮动的一个格局。所以9月份的话说，我们的建议还是以低吸短线机会为主。
1: 就是说，它的策略整体上和8月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能这样理解？
2: 对对对，跟8月确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像农业啊，当然今天农业它是这个相对更加强势一些，但农业呢，它随着这种八月底，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逐渐的这种强化，那市场的这个关注的资金或者说它这个脉冲反应的这种频率也是在逐渐的提高的哈。那从这个整体策略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从板块的这种细节上，您觉得这种边际的变化哪些是有更多的机会，哪些可能它有点就是说边际向递减的感觉？
2: 从农业板块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因为这个板块大多数的这个个股呢，它是没有业绩的，就是业绩很难去做支撑的，这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政策和消息面的一些驱动。如果从我们的选择来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选择一些，就是第一个就是半年报，已经出来了，这个有业绩上面能够给一定的支撑的相关的品种。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里面的话，要去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就是机构比较看重的一些，像就是像农品啊为代表的这一类的比较大盘一点的个股，我觉得就是持续性可能会相对强一点点，
1: 就是全是三五十一个市值的一些这个小种业的一些小票在炒作的感觉哈。这个百亿以上的这种大市值的龙头股它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一种变化啊，所以这个不是特别的去建议大家关注这个板块，我能这样来理解吗？
2: 对，因为这个农业板块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它这个有些
1: 预期啊，它纯
2: 炒预期，主要是炒一些预期，弹性比较大。因为我们再回过来说，就是说整个九月份，为什么我说跟八月份差不多呢？就是整个九月份的话，我们要考虑两点。第一个就是九月中下旬的时候有中秋国庆，按照这个过往的这个行情走势惯例的话，它资金它都会炒一炒之后，它都会有一个避险或降仓的一个习惯，特别是临近这个十一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整个九月份做发动大行情的，或者说某一个板块能够走出很强的持续性，这种概率我个人觉得并不很大。
1: 消费其实我们看到从八月底到九月初，不管是从地产，当然地产它整体也是这个修复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嘛，也是和消费息息相关的，还是说我们昨天的这个重磅的多部委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消费的一个政策，包括今天的一些零售啊，也是领涨。就是说，消费它到这个阶段，您觉得它的这个性价比如何？是否值得这个我们的股市投资者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去进行关注？
2: 这个里面的话，我个人觉得传统消费的话，可能就是
1: 弹性有限啊。
2: 对，弹性不是特别好，然后。如果说要把一个泛消费来看的话，我可能跟影视娱乐这一块的话，因为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是最近的话有一些消息面的刺激，再加上这个十一降到了，这个我觉得后面是不是十一档啊，这个影视娱乐这一块我觉得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下。
1: 好，谢谢张波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0: 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北京时间13: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本期主题，食品饮料板块降幅收窄。2026年中报申万一级行业食品饮料板块规模净利润总额同比下滑 4.85% 左右，比2025年中报下滑幅度有所减缓。分领域来看，申万零食领域规模净利润总额同比大幅增长大约55%，表现强劲，而软饮料同比增长21.18%，但是肉制品和烘焙食品同比下滑有所增加。接下来我们连线市场人士于浩东来一起分析解读。你好，浩东。
1: 你好，主持人。
0: 前面我们介绍了零食细分领域展现出了远超板块整体的强劲表现，那这种爆发式增长背后，您认为有哪些提振因素？高增速在下半年又是否具备可持续性？
1: 对，那应该说零食行业呢，算是整个消费行业当中啊，相对表现在今年上半年吧，表现相对较好的这么一个细分子行业。那它的这种表现的较好的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来自于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整个的下游的渠道和供应链上是出现了不小的改变，或者说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啊这样一个方向的转型。那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下游渠道方面，量贩渠道其实现在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崛起，再加上把原有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渠道也开始呈现了一定的分化转型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包括像这个线上的流量的这样一种加持，促使这个细分赛道出现了一定的快速增长。首先呢，就是渠道的红利的这样一种啊释放，那来自于一个呢，就是量贩零售渠道的不断的爆发，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双寡头，一个呢就是要零食很忙，还有一个呢就是啊万晨集团上市公司。那这个呢，它通过的这种量贩零食的这样一种快速的下沉市场的扩张，凭借着本身的啊高性价比来迅速抢占了下游的一些市场。那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它的收入比当中，线香的收入占比已经是超过了60%，再加上它本身运营的过程当中采用这种啊低价也好，或者说呢性价比较好的产品，加上高的这个周转率，那这种模式带动了整个的销售的快速的这样一种提升，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啊非常重要的啊增长级或者说增长的动力的引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整个行业吧，开始打造这种叫高毛利高复购的大的单品，例如今年上半年我们可以看到像包括坚果包括魔芋等等一些啊新产品也好，创新类的产品也好，呈现出了一个快速的销售的增长，使整个产品的结构出现了一定的优化，再加上原料成本啊其实还是有所下行吧，那这一系列的因素的推动，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整个板块呈现出了一个较好的上行的啊这样一种状态。当然从啊预期的下半年的啊持续性上来看，我们认为吧，大概率还会啊这种保持比较好的温和的增长，不一定像今年上半年保持100%以上的啊这种啊爆发式的增长，那应该说温和增长还是可以期待的。因为首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种渠道式的量贩的零食的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吧，其实未来的扩张还是有空间的，只不过呢可能增速会有所放缓。那包括下半年我们也知道呢，是相应的传统的消费的旺季嘛，不论是中秋啊国庆啊，那我想呢节假日对于零食的这种啊及时的需求应该说依然还是存在的，所以说预期吧，今年下半年恐怕啊这个子行业仍然还会保持一个温和增长的态势。
0: 2026年上半年生猪猪肉价格持续低迷，处于近10年低位，而肉制品利润同比下滑幅度为什么会进一步增加？
1: 对，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肉制品包括整个生猪的相关的价格的表现呢，应该说在今年上半年还是出现了相对比较极端的一种弱势的这样一种状态吧。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今年上半年全国生猪均价是每公斤10.4元左右，相比去年同期下跌了30%左右，那应该算是一个深度的调整了，而且呢这个调整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也就是说这种调整是来自于去年啊持续前年啊这一两年以来的啊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的延续，并且还是进一步的啊下跌的这样一种加深。那猪肉企业实际上尤其这些龙头企业上市公司，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不论是牧原也好温室也好，那真是卖的越多亏的越多，上半年均价啊基本上都是低于成本价大概1到2块钱每公斤。那再加上这个前两年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4年25年能繁母猪的这个纯栏 量还是比较高啊，就是高于这个3900万头的这个调控线。那这样的话，去年就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出栏大概的时间是10到12个月吧。那么去年前年整个的这样一个比较高的啊这个存栏的情况，那在给今年上半年造成了一个供应的比较大的一种压力，再加上消费下游的这个去化也是慢于预期，底部震荡的时间就是比较的长，这就造成了整个行业啊虽然成本有所控制，但是还是出现了大面积的这样一种业绩的下滑和亏损的啊这样一种状态吧。那应该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了。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前面您也提到了，万晨集团，股票代码是300972，它深耕量贩零食赛道，旗下拥有好享来品牌，以供应链效率和深度下沉的门店网络为核心竞争力。截至到2026年6月底，公司门店总数是多少？新增和闭店情况如何？
1: 对，万晨集团呢，刚才我们讲到啊，双寡头的这个细分赛道的之一了。那根据它的半年报的数据上可以看到，截至6月30号，公司的门店数量是23802家，较上一个季度这个2025年的这个年末18314家，应该说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增长了5488家。25年全年公司仅增长了4118家店，那26年的半年就一下增长了5000多家店。那应该说呢，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全年的净增长的规模了。那也就是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实际上这家公司是采用了比较积极的扩店的扩规模的这样一个策略，而且呢闭店率也不高啊，大概1.78%左右，处于历史的一个低位区间。那模式上它还是以加盟为主，区域主要是在以华东啊这样一个区域为它的基本盘，然后呢向全国包括华中西北东北来去逐渐的去拓展。那这个呢就是他目前经营的啊这个门店的一个状况。
0: 公司的供应链体系如何去支撑近2.4万家的门店运营？
1: 对，那这个主要就还是要靠他的这个搭建的比较好的仓储、物流和冷链的啊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吧，啊来做了一个全面的覆盖。那公司呢，他目前已经说在全国布局了58个常温仓和10个冷链仓，这个各个店之间吧，就是之间的这个平均距离应该说基本上控制在124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当然除了这个新疆和西藏之外，绝大部分的门店基本上可以达到订货可以达到7+1次，就是第二天就可以送达的这么一个标准啊，订单的满足率可以超过99%。在技术上呢，它也做了一定的啊这种进步吧，就是它自研了一体化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是数字化啊，全链路由这个数字化来驱动，可以做到这个算法来补库，包括呢这个加盟商吧统一来由区域的这个仓储来进行配送。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做到更好的这个仓储的物流的网络，而且呢更低的这个配送的费率。那这个呢就是它这个供应链可以保证啊这么多家的整体的比较好的一个运营。
0: 前面您也提到了，它这个门店扩张的策略主要是加盟，包括主要集中在华东一些区域。那么好享来的注册会员和交易会员规模是多少？会员体系对于业绩的贡献又如何？
1: 对，公司呢它在这个半年报和这个港股的说明书当中啊，招股说明书当中做了一定的信息的披露吧，就是它的这个品牌好享来，那它的这个会员目前的规模也是呈现出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从这个2025年年末大概1.9亿已经上升到今年中期的2.5亿左右啊，半年增长了6000万左右啊，这个增速也还是比较快的。那交易会员大概是从1.44亿到了1.5亿左右。25年会员的消费贡献了整个集团零售额的79%啊，将近80%了，应该说这个会员的这种客流也好，销售的情况也好，还是占到了公司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吧。那而且月复购的情况是从2.1次提升到了3次左右。那这样的话，企业也应该说可以更精准的通过它的会员的信息来捕捉消费的数据，形成了应该说比较好的业绩的贡献的模式，就是数据来驱动运营，运营又来强化数据。然后呢，你的这个会员占比将来越来越大，数据就会越准，那当然选品也就会越来越准，复购也就会越来越高啊，这会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吧。
0: 公司在自有品牌方面有哪些创新？上半年推出了哪些热销新品？
1: 对，这个自有品牌呢，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讲到了它的这个 会员的这个好想来构架了两个自有的品牌系列，一个呢叫好想来超值，一个叫好想来甄选。那它这个就是通过会员的这个消费数据来进行反向定制嘛，就是看人下游的数据的需求情况。上半年推出的这个新品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包括果汁茶，上市四个月累计销售已经超过了3500万瓶啊，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叫天然好水，这个预期的年销售额也可以销售量可以达到1.2亿瓶。还有呢就是根据季节的变化吧，就是季节性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产品。那整体上来看，上半年自有品牌上新的速度是在不断的加快推新，然后品类啊也在不断的进行拓宽。那这个呢对于它整个的销售的影响还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贡献的作用吧。
0: 嗯，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收348.36亿元，同比增长54.26%，规模净利润12.1亿元，同比增长156.58%。这种利润增速跑赢收入近3倍的现象背后，您认为是什么样的逻辑？
1: 对，当然利润增速快于营收的增速，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它的这个这个新的渠道的放量吧，就是量贩零食的业务，这个规模效应带动了，实际上就是呈现成本的下降嘛，毛利啊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大概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门店，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2.38这个万家的这个门店。那它的采购的规模使它的这个公司溢价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再加上呢它也在做一些自有品牌的产品的销售吧，自主创新自主研发这样的产品具备了一定的高毛利这对它的这个整体的毛利的提升又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带动作用。这个大概可以看一下它的数据达到1.44%左右的一个毛利的提升。同时呢上半年的费用我们可以看到的控制也是比较好的，那这样的话呢整体的毛利出现了微弱的，虽然1.44%的这样一个改变，但是它的规模比较大的情况下，实际上带动了利润的释放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公司目前的滚动市盈率16倍左右，市值350亿左右。那么如何来评估未来两年利润复合增速以及估值安全边际？
1: 对，当然呢，这个量贩的零食的这种模式呢，应该说还是处在一个快速扩张期，但是可能并不如像早期那种扩张的速度那么快。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券商给他未来两年的复合增速可以超过20%左右吧。那目前的这个 PE 呢就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了，但是 PE 还是比较高啊。那如果说未来我们预期净利能够保持20%以上的这个增速的话，那目前的估值还算比较合理，如果低于这个增速，那恐怕它的估值就会有所调整了。
0: 好，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家公司东鹏饮料，股票代码是605499。它以能量饮料东鹏特饮为基本盘，打造电解质饮料、茶饮料等第二、第三增长曲线。那么各产品线的收入以及增速分别是多少？收入结构

0: 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对，中型饮料应该算是国内这个能量饮料的一个龙头性的企业了。那它目前的三条主要的产品线，那基本上一个是传统的东鹏特饮，上半年的营收89.37亿，占它的营收占比72%左右，同比增长了6.8%。那第二个呢，就是电解质的饮料啊，叫补水拉，上半年的营收是16.72亿，啊，占营收比13.45%，但是增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那第三个呢，就是叫茶饮料了啊，这算是一个新品，上半年的营收是10.58亿，占比目前8.5%，但是同比大幅增长了208%，这个增速还是比较快。那收入结构上来看呢，24年东鹏特饮是占到了80%的啊营收占比，那这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吧。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占比已经到71%了，那也降了8%+或者将近10%左右的这么一个速度。也就是说，企业的整个的营收的结构从原来的单品啊，这个东鹏特饮开始向三条腿或者说呢多条腿的方向来进行转变。那这种转变，我觉得还是有利于企业啊走得更稳当吧，或者说呢，有利于长期的这样一种经营和发展。
0: 嗯，茶饮料为什么能实现200%以上的这种爆发式增长？采取了什么样的竞争策略？
1: 对茶饮料的这种爆发式增长，主要的动因还是来自于一个，它是新品吧，基数低；再有一个呢，作为一个新品呢，公司它的这个销售的力度，或者说广告促销的力度还是非常大啊，包括它的这个叫一元换购的。这种算是活动吧，还有像这个相应的高中奖率，还是吸引了一部分的复购的所带来的销售的效应。当然还有呢，它利用这个原有我们知道呢，这个东鹏特饮已经形成了销售渠道啊，终端这个网点等等吧，来迅速来进行这个市场的这个铺货啊，这个抢市场，再加上呢同品类的价格其实它也有一定的优惠，大概会便宜1块钱左右啊，我们大概看了一下。所以说呢，今年的这个起量就比较快啊，竞争的策略基本上就是，渠道复用，然后在这个下沉市场当中去跟这个渠道商进行深度的绑定，来强化终端的这种控制力。所以说呢，它这个更像一个短期的这种流量的一个爆款。当然，更好的啊，希望能将来做成一个这个长销的大的单品啊，像东鹏特饮这样。当然呢，这还需要它在这些细分这个赛道上做更精细化的一些运营吧。
0: 嗯。2026年第二季度，东鹏特饮收入约45.25亿元，较上年同期的44.6亿元仅增长大约1.4%，而上半年整体增速也降到了6.89%。核心大单品从过去数年30%+的这种增速骤降到了个位数。您认为这种下滑是天气和基数效应的短期扰动，还是能量饮料赛道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存量博弈的信号？
1: 对，应该说能量饮料呢，实际上已经基本上触及到了，这个行业算是天花板吧。东鹏特饮，我们可以看一下2025年它的这个单品的营收大概156亿，占据了已经实际上是占据了很高的市场份额了啊，就是国内能量饮料的半壁江山了。你在这么高的市场的份额的基数之上，你要想再做很高速的增长，你其实几乎是不太可能了。2025年国内能量饮料的市场规模，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总量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的下滑了。然而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像一些这个无糖的茶呀、咖啡呀等等这样一些替代品的市场竞争，其实啊，对它的这种影响也好，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好，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增长的。所以说可以确定吧，基本上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存量博弈的一个时代，所以这块的增速呢出现了一定的下滑。
0: 嗯，公司2026年2月成功的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成为了国内首家 A 加 H 上市的功能饮料企业。那么 H 股上市对于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哪些影响？
1: 对， H 股发行价是248港元，募集资金101亿港元。那这样的话，对它财务的影响，一个呢就是规模的净资产啊，从上市之初这个94.21亿，那一下就提升到了194.75亿了。这个资产负债率，那显然也会从它原来的64.73%下降到了45.47%，那这种偿债的能力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个大幅的改善吧。那当然呢，这个财务风险也就出现了明显的降低，但是呢，也有啊不利的一面。那一个呢就是 ROE 这一块，那资产收益率，那应该说是大幅的被稀释了。

0: 新渠道贡献了多少增量？
1: 对，双汇发展呢，它主要两块，一个呢是生鲜屠宰，一个呢就是这个叫生猪产品的一个加工嘛。那大概这里面就是像冷鲜肉啊、冻肉啊，为主吧。那还有一个呢，就包装肉品，包装就是我们很清楚的包王中王，这个火腿肠啊，包括火腿速冻产品等等。上半年包装肉类的业务的营收是120.64亿，同比增长了7.6%，毛利也有所提升吧，0.2%。那其中呢，还是来自于就新渠道这一块给它带来了一定的增量吧。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个连锁便利店也好，还是会员超市也好等等吧，这样一些新的渠道的销售同比是增长了43.8%，那占总量的比提升了5.8%，那这样的话呢，成为它这个整个这块业务啊，出现增长的最大的一块增量吧。
0: 那么在猪价肉价比较低的行业环境下，公司如何去实现以量补价？
1: 对，肉价的这个持续性的下跌，确实也是造成了公司的产品啊每吨的收入下降了大概13.9%。但是呢，确实是采用了这种量增价跌，以量稳利啊稳价的这么一个策略吧。那上半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加大了采购和屠宰量啊，包括生猪的这个产品的产量，同比是增长了40%。啊，所以靠这种量来稳住了市场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使它的整个的这种发展吧，基本上目前是采用了，就是现阶段是用的这样一种策略。
0: 在上半年公司成立了双汇研究院，这个战略的定位是什么？有哪些新产品上市？效果又如何？
1: 对，研究院呢，它主要就是想把双汇从原来这种规模领先的这个做规模的这样一种肉类加工的企业，逐渐的向产品逐渐有新的创新科技领先的这样一个方向来进行转型吧。就是创新产品，当然呢，未来恐怕就要成为这种成熟型企业最重要的增长的动力。新产品这块儿，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像减重系列的一些健康食品像特色的这个风味肠啊、休闲食品啊等等吧。新品上半年贡献了增长的33%。那也就是依靠的这个量贩店、超市啊、电商这样一些新的渠道，将它这个新品做了一些重构吧。当然现在初期的规模还比较小，所以说呢，增长的速度会快一些。
0: 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收280.86亿元，当前的股息率呢大约5.5%，PE 是16倍左右。您怎么看这个估值水平？投资价值如何？
1: 对，目前它的估值还是不贵吧，基本上处在近五年的中低位的这么一个水平。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行业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那公司呢，显然就是基本上获得比较好的现金流之后，做每年的高股息的这样一个派送。那所以说呢，从红利的这个投资的角度上来看，可以做一些防御性的这种资产的配置吧。
0: 好，谢谢浩东做客行业投资观察。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7: 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9: 北京时间的13:54，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东吴证券发布研报称，保险市场需求依然旺盛，分红险转型将进一步推动刚性负债成本优化，利差损压力将有所缓解。未来

0: 伴随国内经济复苏，长端利率若继续修复上行，保险公司新增固收类投资收益率压力将有所缓解。2026年二季度末，公募基金对保险股持仓比例降至0.42%，显著低配。目前保险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行业维持增持评级。
1: 中信证券的研报测算，15、17物流网建设进入到结构性攻坚阶段，预计降本难度抬升将会带动基建投入持续扩容，物流网累计基建投资达3.6万亿元到4.3万亿元。展望后续，短期聚焦政策落地红利，多式联运与枢纽配套建设具备高确定性，长期来看，机会不局限于传统基建的短期工程收益，而是依托网络成型后的物流运营、供应链服务、数字化配套以及产业赋能等衍生价值。
0: 中泰证券的研报表示，银行业边际业绩企稳，主要是息差企稳驱动，资产质量整体稳健，对公优化，零售仍在暴露周期，中长期来看，分红稳定，股息可观，红利属性凸显，短期与科技板块形成跷跷板效应，中长期定价会回归 ROE 与股息，重点推荐资金成本优势的大行与优质区域城农商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4点财经态度聚焦集体涨价、折叠屏基站、手机行业竞争逻辑有哪些改变。15点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会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今天国内手机市场开启新一轮涨价，华为、小米、荣耀等多品牌主力机型正式上调售价，部分旗舰产品的价格涨幅高达1000元。价格上调之外，九月手机市场也迎来新品集中发布窗口，苹果首款折叠屏、华为新一代三折叠、小米首款阔折叠，还有 vivo、荣耀的直板旗舰机型将陆续亮相，新品扎堆登场。一边是产品涨价，新机密集发布，另一边市场需求依旧偏弱。IDC 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为6601万台，同比下降 4.3%， 已连续五个季度同比下滑。有观点认为，随着前期采购的低价库存物料逐步消耗，成本压力将在下半年集中释放。预计2026年下半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同比降幅可能扩大至 20% 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成本与需求的双重压力，行业将更多目光投向了 AI。AI 已经成为手机厂商的新卖点。有分析认为，软件开发商及大模型公司的深度参与，甚至直接入局，以望重塑手机行业的竞争格局。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集体涨价、折叠屏激战，手机行业竞争逻辑有哪些改变？以下有请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朱克利先生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年以来呢，手机等硬件的涨价潮接踵而至，这次开启的新一轮涨价，您分析背后有哪些核心的驱动因素？这种趋势是否还会继续延续？
2: 那么这一轮的手机集体涨价呢，我认为不是呢企业单纯利润，追求利润的一个结果，它核心呢还是我们上游的供应链成本的一个刚性挤压。由于我们 AI 啊大模型爆发，那么大量存储芯片产能呢转向了服务器 HBM 啊，那么消费手机所用。

0: 中的内存呢，包括闪存，它的供给呢正在收缩，元器件价格到处上涨。那么前期呢，低价库存逐步消耗，成本压力呢集中的释放。与此同时呢，AI 功能落地，包括我们说的折叠屏的迭代，那么从硬件到软件研发投入都在持续走高，进一步呢抬高了整机的成本。过去的那种行业啊，靠我们激烈价格战来压缩利润空间的情况呢，在转变。现在我们厂商应该说很难呢，再继续内部消化这种成本，只能呢向终端来传导了。短期看呢，那么涨价的态势呢，应该很难呢快速扭转。存储芯片产能释放的周期偏长，成本压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涨价呢，也不会说是无限制的上涨。那么中低端机型呢，会承受很大的一个市场压力，厂商也会通过配置调整，包括呢产品结构优化来缓冲压力。未来的话，如果上游供给呢，包括需求的一个双向的一个改善呢，我们说价格压力呢才能够真正得到实质性的缓解。好。
1: 九月呢，各大厂商集中发布新机，折叠屏成为各家发力的重点赛道。您如何来看待折叠屏这条赛道的发展现状？折叠屏能否真正扛起手机行业增量的大旗？
0: 现在的话，折叠屏的赛道里已经开始这个我们说走过那个早期的尝鲜的阶段。那么包括硬件铰链包括屏幕的工艺呢，持续的迭代，扩折叠呢，这些新形态呢也不断的涌现。那么产品的成熟度的显著的一个提升，已经是高端市场很亮眼的一个增长点了。从华为、小米、荣耀持续加码，包括苹果也即将入局，那么会进一步的呢来教育市场，带动呢产业链的成熟。但是呢，客观来讲呢，折叠屏更多呢是存量市场结构一个升级内部的一个结构升级，很难扛起整个智能手机大盘的一个增量大旗。一方面呢，价格门槛高，整体市场体量还是有限；另一方面呢，软件生态适配，分量呢，它的一个续航还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空间。大众普及呢，还需要时间。它的价值呢，我觉得更多是呢，拉高呢高端价位段的一个销量，改善行业的盈利水平，而不是说拉动整体手机出货大幅的反弹。行业真正的大盘复苏，还是要靠呢普通用户换机意愿的一个回升。好。
1: 那一边呢是产品涨价，一边是市场持续疲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趋势？背后有哪些原因？
0: 对这样的一种看着矛盾的局面，本质还是说供给端和需求端两股力量反向的运行。从供给侧来看呢，存储芯片零部件成本大幅抬升，那么企业呢为了保障合理的利润，不得不上调售价。那么需求侧来看呢，智能手机整体经历一个存量时代，手机性能够用，大众换机周期不断拉长，那么消费者换机意愿偏弱。连续多个季度出货下滑，简单来说呢，不是说因为需求火爆才涨价的，恰恰是需求疲软，企业没有办法靠走量摊薄成本，而只能通过呢提升单机价格来维持经营。那么涨价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压制一部分消费意愿，形成涨价抑制换机出货下滑的一种负向循环。也就是说，当下呢消费电子行业很现实的一个困境，那么行业呢还是在经历一个呢降价。量减价升的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好，
1: 那近期呢，苹果新任 CEO 特努斯正式接棒了，市场关注度也很高。同时呢，苹果也即将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管理层更迭，叠加折叠屏新品落地，会给苹果自身带来哪些变化？又将对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0: 而苹果新任 CEO 特努斯长期是深耕硬件工程的，折叠屏也是他上任之后的一个标志性的产品，存在呢苹果开拓新形态、强化端侧 AI 落地的一个战略目标。那么对于苹果自身而言呢，折叠屏能够呢补齐产品形态的短板，打开了超高端市场，摆脱单屏依赖 iPhone 迭代的一个增长瓶颈。那么同时也作为呢 AI 能力呢重要载体，打通了手机平板之间的一个体验边界。当然第一代产品也会面临定价高、生态磨合等现实考验。放在全球市场来看呢，苹果入局折叠屏会直接做大整个品类的市场认知，带动整个折叠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全球超高端市场会形成苹果、三星、华为三方博弈的一个新格局。那么一方面呢，会分流一部分的高端存量和用户，一方面也会把原本观望的消费带入折叠赛道，但它很难改写全球呢手机大盘那中低端的主流市场还是会由国产厂商来主导。
1: AI 被视作手机行业破局的关键，那您认为 AI 时代智能手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AI 是否会改写国内乃至于全球手机

0: 机行业的竞争格局。
1: 在 AI 时代啊，我们的手机单纯比拼硬件的参数已经远远不够，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还是端侧的硬件、系统、软件以及大模型能力三者的一体化的融合，考验的是日常场景下真实可用的智能体验，而不是堆砌一些概念卖点。要看 AI 能不能真正简化用户操作，在通信、办公、生活场景当中呢，创造实在的价值。那么隐私安全功能，包括功耗的控制，同样也是重要的标准指标啊。那么 AI 呢，确实会改写行业竞争格局。过去比拼的是供应链，是参数、影像参数，包括渠道。那么未来大模型能力、软件生态会成为新的分水岭。不光是手机厂商，那么大模型企业、软件开发商也会深度参与进来，能够把大模型和终端，终端的一个深度打通的品牌也会获得差异化的优势。那么只有真正的能够呢把硬件啊软件融合起来的这种厂商也会越来越主动。好，
0: 嗯。物料成本上涨， AI 研发又持续加大投入，双重成本压力之下，中小手机品牌会面临怎样的生存考验？行业是否会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1: 上游物料涨价确实已经压缩了利润，那么 AI 又要求呢持续投入算力、算法、软件研发，那么双重压力之下，中小品牌的处境会非常艰难。那么中小厂呢没有投不起的那种供应链能力，那么采购元器件的成本会更高，同时也面临着难以承担高额 AI 研发投入，做不出差异化体验，又打不了价格战，两头承压。新一轮的行业洗牌已经正在发生，缺少核心技术、规模不足的中小品牌生存空间会持续收缩，一部分会逐步的退出大众市场，转向细分小众赛道。未来市场资源会进一步的向头部几家集中，头部品牌呢依靠规模分担硬件和研发成本，形成强者一强的态势。当然了，部分小品牌如果能够找准垂直细分定位的话，也可以找到生存的缝隙。好，
0: 那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涨价叠加新品扎堆，应该如何来看待当下的换机时机？行业会出现高端向上、中端承压的两极分化现象吗？
1: 对，您说的这个高端向上、中端承压的两极分化，那么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呈现 K 型发展格局。那么高端重用户市场呢，对价格敏感度是比较低的，这些新型在 AI 创新品牌具备了溢价空间，还有不错的一个增长韧性。而终端的市场受成本冲击压力最大，那么要消化成本，又要面对价格敏感用户，利润和销量两头受挤压。而低端市场生存空间又被大幅的压缩。那么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普通消费者应该说换机呢不用追求一个盲目的创新啊，盲目的一个追星。如果说现有的手机体验够用的话，是不必赶着呢新品的一个扎堆窗口来换机，可以等待呢后续价格回调或者促销的一个节点。如果手机已经卡顿损坏，确实有换机需求呢，可以结合自身的预算优先关注呢用实际的一个体验，不要为单纯的新概念买单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最关键还是适合自己使用的需求才是一个换机最重要的标尺。好，
0: 感谢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1: 再见。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稍后15点收盘前分享，您将听到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顾高乐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需求量的几何级增长。
3: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每一次倾听都 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4:1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1: 各位好，我是王强，来关注一下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午后呢，分时走势在冲高之后，目前回落的状态。上证综合指数3982点，下跌0.1%；深成指13878点，下跌了0.97%；创业板指数跌幅1.2%，最新报在3396点。科创综指1934点，下跌2.29%；北证五零指数逆势飘红，上涨0.97%，最新报在1075点。小微盘方面呢，同样涨跌互现，其中中证五百指数下跌1.21%，中证1000指数跌1.12%，中证2000指数下跌0.28%，微盘股指数上涨1.17%。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7611亿，个股上涨3251家，平盘133家，下跌2163家。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目前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商贸零售、农林牧渔、银行、美容护理、传媒和非银金融，这些板块的涨幅呢都超过了1%。而反观电子、机械设备、煤炭、电力设备、建筑以及有色金属，这些板块呢跌幅都超过了1%，处在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本时段请出的是方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黄博。你好黄博。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指数层面呢整体是涨跌互现的。在盘面上我们看到了大消费板块的这种全线爆发，无论是零食还是零售还是食品饮料，这些细分的品种整体都涨幅居前。而农业板块也是再度走强，像核心标的金建米业今天是再度涨停，12天也是7个涨停板。而短剧概念延续了强势，并且带动了 AI 应用方向的走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像算力硬件整体就陷入到了调整的状态。您对于目前的盘面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整体呈现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那我们看到沪指的话，其实短期来讲，我们看到从技术上到了年线和半年线，也就是4000点附近的这样的一个阻力位。那如果我们回顾整个8月份的行情去看的话，其实上证综指在8月份。之前有两次是冲击到年线位置一度回落。那么昨天的话，我们看指数超预期的反弹之后又到了年线的位置。那我们觉得从技术角度去看的话，可能年线以及4000点整数关口一带的这个阻力区域，从短期来讲还是具备较强的这个阻力。那如果市场要突破这个位置的话，那我们觉得可能还需一定程度的反复以及市场的强度进一步增强。那么在突破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觉得反复和一蹴而就的这个概率是比较小。那主要的话，后续我觉得关注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成交量要明显持续的放大。从目前的成交水平去看的话，依然处于一个相对这个温和放大的一个状态。所以成交量我们去看的话，可能短期来讲还是相对够的。第二个呢，就是从市场和板块的轮动上去看。那么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今天盘面走强的是这个消费，包括农业啊，以及一些这个非科技方向的品种在今天得到了轮动。但是如果从最近2周的盘面上去看的话，那很明显我们看到指数的这个走势是温和反弹，但是板块的轮动的节奏依然是比较快的。那就是板块的这种持续性，或者说热点主线的这种明确度，从目前的市场结构上去看是相对还不够的，依然处于一个科技或者以非科技品种出现跷跷板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昨天市场走强是科技带动，那今天很明显 AI 的硬件包括昨天比较强的一些品种今天出现了回落，所以我觉得市场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明确的这种主线，那市场短期的这种分歧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进而的话，我们如果从策略或者交易层面，那我们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进入到9月份之后，那指数上行的这种趋势可能会延续，但是大概率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可能全球的风险资产包括海外的市场依然会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这种扰动和影响，那市场大概率会呈现一个 进而趋于震荡攀升的节奏。那么在选择机会或者板块的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觉得主要从两个方向去看待。第一个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半年报披露之后，那很明显我们看到 AI 的核心品种，包括像有色、非银金融啊这些品种，其实中报的业绩增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些品种的话，那我觉得首先从业绩角度去看，那我们看近期轮动的一些主要的板块，也主要集中在业绩还不错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从业绩角度出发。那第二个维度的话，那我们觉得可能市场无论在科技领域，还是在近期我们看到的农业，包括前期的创新药，其实市场也在寻找新的一些叙事，或者说新的一些增量方向。那在科技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在八月份很明显，像 PCB 包括一些新的技术路线啊，以及昨天我看盘面的液冷啊，包括电源是强于前期的这个光刻块的。那我觉得在科技里面的话，可能是要寻找一些新的趋势和具备增量的一些方向和品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非科技里面的话，那我们觉得还重点还是要关注这个以有色啊，包括非银金融，也就是券商为代表的这些非科技品种里面低估值，然后半年报业绩比较不错的品种。然后农业来讲的话，包括我们看到近期活跃度比较高的啊，甚至说连板的这个品种出现领域比较高的，是主要集中在农业和创新药方向。那我觉得这几个方向可能是后续指数在真正这个突破年线之前的过程当中会主要轮动的几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嗯，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盘面上的新热点。从整体短期来看，以短剧为代表的 AI 应用方向呢，是出现了一个全线的爆发。主要呢还是受到了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正式定档的影响。这是一部采用了 AIGC 完成画面和人物演绎，并没有真人演员参与，并且采用了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这样一种创新的模式。那这次这个作品的落地也标志着 AI 对于影视产业的这种赋能。所以从您的观察来看，我们是不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观察，它有望去改写整个 AI 的这种应用方向的创新模式，我们怎么来观察这个概念它的持续性？
2: 是的，从近两天盘面上去看的话， AI 应用是整个 AI 方向里面这个开始逐渐走强的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一方面的话是受到产业上的这种持续的催化，随着一些视频模型的这种持续的迭代，包括主体的一致性和镜头语言和叙事能力的改善，那我们看到很明显 AI 相关短剧包括 AI 影视这个很多作品的内容质量是出现了很明显的提升，这个受众的群体的认可度是在提高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可能还是在于整个科技或者说 AI 方向内部的一个轮动，在 AI 硬件出现明显反弹受阻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看到AI 方向的话，在向应用包括软件类的品种的话去这个过渡。那我觉得从目前的时间节点去看的话，在整个 AI 应用方向，那我觉得上行的空间依然存在。后续的话，可能我们重点是要关注在整个 AI 应用领域，在业绩上或者说订单上能够持续出现这个订单和业绩能够兑现的一些品种。那我觉得从短期来讲的话，AI 应用方向依然值得去关注。那从市场的认可度来讲的话， AI 短剧包括 AI 营销相关这些细分方向是市场的认可度比较高的。
1: 再说一下大消费方向，今天是再度出现走强的，无论是一些商业零售还是包括食品饮料以及像西安饮食这样一些品种，今天都是打到了涨停。

0: 的位置上，结合商务部等七部门推出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这个实施意见来看，目前对于我们的消费整个的拉动，包括接下来消费品种的这种后续的上涨空间，您会怎么来预判？
1: 我觉得消费板块是持续活跃的话，第一点是这个在政策方向的这种明确的支持，第二个呢，我觉得主要是来源于市场这个风格上的这种变化。那么随着七月份科技板块整体的这种大幅度的回落，那么市场的风格，包括市场对于这个整个科技方向的分歧，实际上是出现了加大，然后市场的风格出现了更加均衡的状态。那么整个消费方向啊，甚至我们看到处于低位的一些非科技的品种，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这个底部的这种估值上的修复。如果从基本面上去看的话，那我觉得整个消费板块性普涨的这种格局，从短期来看的话是比较难看到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从这个整个消费的板块的这个上涨的品种去看，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有一定的独立逻辑，或者说市值上偏中小市值的品种，那大市值的品种还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持续的发力，那我觉得是关注消费板块后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一旦这个消费板块如果说像类似比如说白酒里面的龙头品种，或者说食品饮料里面的一些龙头品种，如果出现很明显强度比较强的上涨的话，那我觉得才会真正带动板块上涨。从短期来讲，那我们觉得还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去关注。那么今天的话，盘面的这种表现的话，依然体现了这种特征。那包括我们看近期，比如说券商板块，其实涨幅相对比较强的也是一些中小市值啊小券商的相关的公司在涨。那我觉得整个的这个非科技领域里面，那很多近期轮动比较强的这个方向的话，那我觉得从短期来讲可能会这个呈现一个隔日明显轮动的格局。因为板块的这种强度，或者说市场对于主线的这种认可度，那我觉得从短期来讲还没有出现真正明确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以轮动的思维去看待消费相关品种的这种修复性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黄博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半点回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市场交易，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的14: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随着2026年公募基金半年报披露完毕，行业首份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成绩单揭晓，这项自今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信息披露新规，要求成立满一年的主动管理的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产品，在半年报、年报中披露过去一年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
4: 从2025年7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以科技为代表的成长风格类资产表现突出，公募基金整体业绩向好。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场超55%的相关基金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超过90%。
3: 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今天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该船搭载全球首套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在绿色动力与数字交付两大前沿领域实现新的突破。
4: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
3: 接下来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汇金天路外汇首席分析师张晶。张晶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5: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在亚洲市场啊，美元指数在最低跌到99.35之后啊，那么呈现了一个震荡向上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目前美元指数是围绕在99.55，所以说从短期来看啊，九月期间啊，无论是美联储、欧央行还是日本央行，都将面临加息的这么一个选择。那么从近期欧洲央行的表态也能看出，那么对于欧元区整体的通胀啊，仍将是面临进一步上行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也是提高了9月10号啊欧元区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啊。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啊17时，那么欧元区将公布8月份的通胀的数据啊。那么从数据的预期来看呀、啊，那么将较之前的2.9%啊，可能涨到3.3%。那么如果按照3.3这个数字计算的话，基本上是2023年9月份以来的这么一个新高，所以说整体的通胀啊、粘性啊依旧是存在的。短期啊，想回到欧央行2%的这么一个目标啊，概率是非常之小的啊。所以说，如果本次通胀出现一个上行的这么一个情况，甚至超预期的走高，所以说基本就锁定了9月10号啊，欧元区加息25基点的这么一种可能啊。同时，那么需要关注一点是呢，那么美元指数啊，近期偏强，那么从也是被动压制欧元对美元的这么一个反弹的空间。那么从美联储和欧元区啊目前的货币政策来看呀、啊，那么加息的预期有收窄的这么一个迹象，所以说在加州避险情绪的叠加，那么也是支撑美元指数啊持续走强的这么一个因素。所以说欧元对美元今天整体的亚洲市场、啊、还是一个偏弱的这么一个运行节奏啊。那么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1.1570啊，也就是上周低点的这么一个位置的支撑。那么如果那个位置支撑有效的话，那么欧元对美元仍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走高。那么如果欧元去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强化的话，那么欧元对美元的汇价呀也可能会挑战之前的高点，就是1.17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短期啊，个人认为啊，欧元对美元的下跌的幅度啊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晶，再会。
1: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 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4: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4:35，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沪深股市交易。

0: 今天市场依旧维持了震荡走势，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979点，微跌0.18%，深成指13880点，下跌0.96%，创业板指数跌幅1.19%，最新报在3397点，科创综指1936点，下跌了2.15%，北证五零指数1077点，上涨1.12%。在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下跌1.12%，中证一千指数跌幅0.99%，中证2000指数微跌0.14%，微盘股指数上涨1.23%。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8593亿，量能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变化不大。而从个股的涨跌家数比来看呢，是出现了涨多跌少的格局，目前上涨3308家，平盘133家，下跌2119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目前的盘面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农业、保险、零售、多元金融、日用化工和港口，这些板块的涨幅都超过2%。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电子元器件、煤炭、半导体、基本金属、精细化工和石油化工，这些板块的普遍跌幅呢，也都超过1%。接下来继续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盘面，本时段要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你好颖杰。
1: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我们注意到存量资金博弈之下呢，今天热点还是继续保持了快速的轮动，一方面呢是有一些前期的热点，比如说农业依旧保持了强势，而另外一方面呢，从整个最近短剧概念所引领下的这种 AI 应用方向也出现了走强，但是算力硬件还是继续陷入调整。对于目前的盘面，您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1: 目前盘面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有一个特征啊，就是两端比较强。所谓两端，就是一个是以红利为代表的，像银行啊这些大的这个权重啊，那你在最近的表现相对比较强。那么另一端的话，就是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啊，这个中小盘甚至说微盘股，那么在最近的这一段的这个节奏，或者是说短期的这个上涨过程当中，表现相对比较突出啊。那么反而中间那一段，不管是500也好，包括这个沪深300也好，那么在最近的这个修复过程当中显得有一些弱啊。那么这实际上我觉得代表市场不同的这个风偏啊，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整个海外还会担忧不确定的这个风险因素，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有部分的这个资金实际上从科技出来之后，不排除说啊，这个短暂去躲避到了这个红利的这些方向当中。但是还有一端，我们看到微小盘股最近的这个表现是比较活跃，甚至说比大盘啊，比沪深300啊明显是要跑赢的。那么这个我们觉得是代表的整个市场在经历了这个中报的业绩落幕之后，那么整体的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回升，包括在最近虽然是存量博弈的状态下啊，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整个热点的题材啊，热点的这个短期的这个赚钱效应应该来说比8月甚至说7月份那一段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回暖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市场啊两端的这个表现相对比中间那段会更强啊，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纯题材炒作来说的话，那么很难说有一个延续性啊，那么未来资金还是会落实到我们说相关的这个景气度啊，以及说未来比较强的一些增长的这个逻辑上去。那么短期我觉得进入到了这个9月份啊，整体的指数层面依旧不用太大的这个担忧啊，那么赚钱效应和交投的这个情绪和活跃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要比8月份甚至7月份来说整个这个交易的活跃度和赚钱效应应该是要更强一些的。对，
0: 那我们就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存量博弈下的这种热点板块方面。首先我们今天来说一下农业，今天农业呢是再度走强，其实昨天盘面上农业股是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分歧加剧的表现，虽然前排的一些个股还是保持了活跃度，但是板块整体的热度是有显著降温的，但是今天又重拾升势，包括像万象德能这种高标股今天又再度打上了涨停板，所以接下来在这种农业前排标的依旧保持了比较强的这种资金承接力度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判断农业股它的持续性，以及怎么去选择它板块内部的一些投资的标的？
1: 我觉得首先先把它作为一个偏短的一个交易的这个行为来看啊，那么主要有消息面的一些刺激和资金有一个扎堆的这个接力的这个迹象，那么什么时候出现我们说高位的这个回落或者是说调整呢？我觉得不妨去看一下这一段的一个上涨的这个标杆也好啊，连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司也好，把它作为一个由强转弱的一个信号。而且这一段我们看到内部在上周实际上是有走软，但是这周又有一个接力的，那么说明资金在内部还是比较活跃的。但这一段来讲的话，这个整体的这个涨幅相对是比较快比较高了啊。从交易的维度我觉得依旧不太好说再去做一个分析和关注，但是反观在农业内部，上期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我个人可能更多的还是去看这个畜牧业啊，就是猪肉这一块啊，因为主要还是我们看到在产业端的一些数据上是有明显的这个改善和变化的。那么首先从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的这个业绩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是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扭亏的这个状态。那么一般性股价的这个表现会提前反映在我们整个这个业绩上啊，那么哪怕出现这个亏损或者说有扭亏这个迹象，但是股价没有像之前啊出现连续性的这个大跌啊，这个就验证了之前说的啊，这个中报利空之后反而会迎来一定的这个利好。那么最近畜牧业啊，包括猪肉这一块，实际上也在走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节奏啊。那么从整个这个猪粮比，包括说猪肉的这个价格啊涨价的这个节奏来看的话，实际上也慢慢会走出这个低谷期。那么同时行业整体的这个估值也一直是处在相对的这个历史低分位，那么从股价的这个表现上来看的话，实际上也是在相对的这个底部啊。所以我们觉得在整个这个农林牧渔的这个方向选择上来看的话，那么短线我还是这个观点，就是种业有一些过高了啊，那么也有消息事件的一些驱动啊，那么更偏这个短平快的一些交易啊。但是如果要看景气度或者是说未来的这个空间来讲的话，那我个人可能还是会更偏向于这个畜牧业啊，就是猪肉这一块。对，
0: 嗯，所以您更多的是把它定性为一种短线行情。
1: 对，
0: 而从数据上来看呢，截至到上周五，我们看到了追踪十种主要农产品的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份它的累计上涨幅度达到了13%，有望创下2012年七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月度涨幅。如果再叠加上接下来可能存在的这种天气扰动因素导致农作物的这种实质性减产的话，您觉得像种植产业链的景气度是不是有可能会迎来拐点？
1: 如果整体的数据包括这个不确定的这个天气干扰还会有持续的话，那我觉得作为价格来说还是会有一个延续。但是从盘面二级市场来讲的话，未必说能够跟着价格持续往上去涨，而更多的会不会因为短期的事件和涨价去做一波炒作，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再去区分一下。包括介入到这一批种业内部的这个资金的这个结构，如果是说偏短平快的或者是说场内的这部分热钱去关注比较多的话，那么他们的交易属性实际上还是偏短的。如果我们后期发现有机构类的这个资金去介入到了整个种业的话，那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趋势结构可能会有变化。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可能还是偏短线的这一部分热钱，短线的这部分的这个游资资金占比会更大一些。对，
0: 嗯，好，这是农业方向。而从今天盘面上体现出来的另外一个热点，就是与短剧为代表的 AI 应用方向出现了一个全线的爆发。半点之前呢，我们也和嘉宾一起探讨了包括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这个 AI 长剧，所以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来看，您觉着随着这样一些标杆性的作品的落地，是不是能够表明其实 AI 对于影视链的这种赋能已经告别了早期这种概念炒作和小范围试点的阶段，会迈入到一种规模化商业化的落地周期？
1: 我觉得会。因为实际上最早我们看到 ChatGPT 也好，文生视频也好啊，当时可能市场的这个聚焦点还是在偏炒作啊，因为整体的这个落地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变现也好啊，这个相对 周期路径会更长一些，但是经过这两年左右的一个进步和发展之后，实际上在短期内部我们看到应该来说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了啊。通过我们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这个应用啊，包括文本的生成以及说这个镜头的这个拍摄等等，那么实际上对于上市公司来讲那就是无疑的降本增效。所以在部分的这个企业当中，实际上在利润端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毛利的这个提升。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说不再是一个纯概念，包括在整个盘面表现来讲的话，我觉得不只是这个简单的这个昙花一现，当然有事件有消息的这个驱动，那么未来可能会慢慢慢慢走成我们所这个期待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落地啊。包括在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就是 AI 的这个硬件端，那这个未来更多的从物理虚拟 AI 要扩展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物理 AI， 那我想在整个这个短剧当中啊，包括在影视传媒游戏当中，实际上慢慢已经开始渗透了，不再是一个纯的这个概念题材这个操作，而是要转到商业的这个落地啊，未来业务端的一些变现的这个角度了。对，
0: 而从目前这些板块来看呢，其实还有一些板块它是有业绩有景气度，但是短期又看不到盈利预期上调的空间，比如像国产算力啊、有色、储能还有创新药，这些它们都有一些类似的特征，所以导致了它们的估值是在固定区间震荡，也就形成了目前这种整体行情板块轮动加快的特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他们的投资价值和这种风格的偏移？
1: 可能还是要落实到整个这个资金的这个维度啊，因为以创新药为例吧，就是说之前我们是看海外的这个增长估值的修复，随后股价也有同步性的这个上行，那么短期进入到了上攻后的一定的这个震荡回落啊，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资金的这个维度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参考意义啊。那么底部起来之后，实际上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偏中长期的这个资金在整个创新药里面，但是到了末端加速，就是以创新药板块为例，上波打年线的时候，实际上成交量是明显放大的，也就意味着短线的部分的这个热度的这个资金有跟进，那么就比较容易形成短期的这个小高点啊。那么随后最近实际上整个创新药在调整过程当中我的观察是以一个震荡洗盘的这个节奏为例，那么调整还是呈现比较明显的这个缩量的啊，所以后期下一波等到创新药调整结束之后，那我想整个多方的力量依旧会有一个回补，那么短暂还是先看一个缩量的这个震荡的这个节奏，快的话创新药在这个本周的这个下半周吧我们去看能不能有这个止跌的这个信号，那么随后像您刚才所说的，因为现在整体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存量之间的这个博弈嘛所以板块内部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这个状态可能更多从交易角度来讲的话要耐心去潜伏，耐心去这个煎熬等一等反倒出现放大量容易见高点的这个迹象，或者说局部小高点的状态。对，
0: 好的，谢谢颖杰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

0: 传播投资智慧，实现财富梦想。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时间来到了14:50，临近收盘，我们来看最新的点位。目前的沪综指3982.56点，跌幅在0.1%，成交金额呢是9032亿元。深成指呢目前是13887.61点，跌幅来到了0.91%，成交金额呢是10393亿元。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呢是19620亿元，上涨家数是3403家，平盘113家，下跌家数2036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耀文好。
2: 哎，主持人下午好。
1: 九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市场呢还是轮动震荡，量呢还是略有萎缩，那如何来看待操作？
2: 就是整个 A 股的话，就是现在进入一个修复和重估值的一个新的阶段嘛，因为下半年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增量的政策落地，也是比较值得期待的。那么从实操的角度上看来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整个的流动性和稳增长的政策嘛，对于整个下跌的空间应该来讲是有一定的支撑的，是有一定封杀的，下方是有支撑的。那么整个中报应该来讲就是收官之后，很多业绩不确定性这个东西也是消退了，所以整个指数在这边应该是具备一定向上修复的基础。那么短期我在这里，因为我看到一些技术指标在这个位置呢，可能基本上已经是一个超买的状态了。就是大家如果看技术的话，不管是 OBB 啊还是 KDJI， 现在基本上是一个背离的状态，就是现在的指数没有过4258，也没过刚才的就是上次的4050，但是现在的指标已经比前两次的指标来的要高了，所以整个市场短期我认为这边是有一定的回档，良性的一个回档。那么到九月份之后呢，整个市场调整之后，我觉得市场会从整个就是我们前期说的中报业绩窗口，然后可能会转向政策跟宏观的这个数据的验证阶段。因为我们这边国内是基本上流动性还是比较保持宽松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市场的增量资金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入场，所以整个市场从资金就量这块东西我觉得还比较重要的，就整个市场在还是大概率是一个存量博弈的这个阶段，所以整个市场应该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主线。中报结束之后，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加一点仓位继续做一下，但是短期这里我觉得是要调整一下的啊。我刚看了一下指数，好像现在变绿了，就短期会调整一下，调整完了之后，那么成长也好，包括红利风格也好，我觉得都会有所表现。然后整个市场成长的风格我觉得是占优势的，因为整个市场大家也看到我们5天均线、10天均线、60天均线现在都是拐头向上的，对吧？跟上次连线的时候我们整个均线都是向下的一个状态，现在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成长风格还是占优势的。红利风格的话具备防御价值吧。红利这边我不太擅长，可能更擅长的一块就是看整个市场的一个趋势和概念板块风格的一个轮动吧，主持人。
1: 那我们就说说这个您擅长的这个风格概念的轮动哈。那么近期您有哪些观察？
2: 我还是观察，就是首先啊，就是科技成长主线。当然，我一说到科技成长主线，肯定很多人觉得就是进攻。其实，我觉得整个科技成长主线这边，还是要去找超跌的。就是还是要找估值比较低，或者这一次从高位到现在这个位置，短期的跌幅要比较大一点的。那我是这样的一个风格。那么我觉得整个市场，九月份的话，如果能够起来的话，应该还是以科技或者说，
1: 这个科技是指 AI 科技，还是说是大科技
2: AI 算力基础或者半导体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一块啊，半导体。
1: 比如说 CPU 今天中继续创动了一下，您觉得这算超跌吗？
2: 我觉得它整个市场中继续创基本在这个位置也是到一个位置了，它不能说超跌，但是这个位置肯定短期再往下的概率不是很大了。
1: 就感觉创业板指就这个指数感觉啊，也基本上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长期均线的一个支撑位啊，年线的一个支撑位。
2: 对，就是其实很我们短期去看，就是看一天的行情，我们都可以去看一下支撑位或者看一下均线。
1: 对，
2: 其实这只是辅助，更核心的是就是从我的概念里面，就当一个板块里面绝大部分的就是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比如说中继续上这些核心板块里面，如果这板块里面除了中继续上其他的个股如果都是下跌的话，那这均线基本都不用看，就重要。

0: 的线都不用看。那反过来，如果今天中继续上所在的这个核心板块或者概念的话，它今天这个板块里面老大老二老三都在涨的话，那么今天这个重要均线也不用看，也是会突破的。所以还是得看，就是这个板块的领军的或者中军或者几个龙头他们的一个表现。那压力也好，压力就是用来突破的。
1: 所以您具体看好什么样的一些超跌反弹的品种？按照这个逻辑，
0: 这是板块吗？板块就是比如说公司的不推荐啊，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观察的，就是一个中微公司啊，中科曙光、天福通信、嘉士光子这些，就是 AI 液冷这一块概念的话 ，AI 液冷设备测试，包括算力新技术，就这一块我觉得可以。
1: 您觉得中线基本上调到位的啊，长期趋势没有什么特别大瑕疵的。
0: 包括光模块 PCB 光缆光纤这一块，还有北美算力这一块，其实中线你说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整个市场也调整到位了呀。我不知道它中线到底能涨多少跌多少，这个我们不是神仙，但是我知道短期它超跌之后它肯定是需要一个修复跟反弹的，里面的资金就是很多的牛股或者说很多的人气个股没有办法一次性把货出掉的，它一般都是做一个双重顶啊，或者说是一个三重顶，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个反抽的一个大的结构，这个反抽的结构差不多应该是在半分位左右的，就是历史上是这么的一个经验。所以我觉得短期的话，不管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AI 算力基础这一块，或者说就是 PCB 这一块、光模块这块，我觉得反弹还是会有的，就是没有结束。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从事件上来讲的话，就是9月9号嘛，下周到9月11号就是有一个国际集成电路的一个创新博览会，然后9月11号到13号，我记得是有一个算力中国算力的一个比较高规格的一个会议，那也会成为就是我们所说的个概念或者说板块的一个主题催化嘛。所以说整个市场科技这一块我不看空，但是整个科技里内部可能从价格或者风口上来讲，它会有个分化。最主要的还是要就是业绩嘛，业绩成为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锚点嘛。
1: 对，您提到这个分化，确实是因为现在这个国产算力链和这个北美算力链，它其实不是节奏上不是特别统一啊，
0: 这根本不统一的，包括他们很多的时候就说这个。
1: 所以您看好北美算力链，就觉得他们基本面逻辑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然后这个股价跌的差不多了，就这一条就足够了，是吗？
0: 就是我们这边一般性来说，我们这边是应声他们那边所发生的事情。一般来说啊，那当然未来我们这边我不知道，就是一般来说都是他们那边先发生，然后我们这边第二天去表现。如果我们当天第二天由于其他的一些利空穿插进来，我们第二天没有表现的话，就第二第三天也是会有表现的。那就像前两天房地产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昨天礼拜一早上不是高开全部房地产全部低走嘛？但是我也可以说，就是整个房地产在这个地方是没有结束的，只是由于一些外部的因素，所以整个房地产板块昨天高开形成了一个低走的。
1: 谢谢姚文。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王强。北京时间15点整，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的盘中交易，接下来我们一起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今天市场延续震荡走势，指数收盘涨跌互现，沪指报收3979点，微跌0.16%，深成指13872点，跌1.02%，创业板指数下跌1.32%，报收3393点，科创综指1933点，跌幅2.35%，北证50指数上涨1.34%，报收在1079点，市场合计成交20525亿，个股上涨3384家，平盘126家，下跌2035家。在主题行业角度方面，今天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农业、零售、保险、多元金融、日用化工和港口，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煤炭、基本金属、精细化工和工业机械。我们同时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互动个股问题，您可以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以及银河证券财富卿首席投顾高乐，对于盘面来进行总结收盘。那燕云好。
3: 哎，主持人好。
1: 高乐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哈，市场呢形成了一个分化震荡的格局。那么燕云，那重报的披露呢正式结束了，市场呢将迎来一个新的逻辑。那么您对于后市的趋势如何来看待？
3: 从这个市场这两天走势来看，一方面这个中报的话基本上上周就算结束了，这个披露的话上周基本上是98%的一个披露率。那么这个指数呢在昨天稍微这个反弹以后，今天算是做一个获利了结啊，因为这个这两天的话指数还是有一些超买的，所以这两天可能会盘中有一些震荡。再加上这个今天其实从指数来看，一方面资金流出量并不是很大，然后这个市场的这个震荡呢，虽然说证券交易稍微有一些回落，而且呢市场的风格还是偏大盘风格一些的。那从这个期指来看的话呢，现在这个贴水的力度其实也不大，甚至说应该是在收敛的一个状态。震荡中其实机构呢是适当去做了平仓，并没有去加空，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并没有这个整体的有一个系统性风险或者看空后市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从后市来看的话，大盘这个日线呢现在可能是在做一个超买的修复啊，在这个年线和半年线的这个压力下啊，如果没有成交量的一个配合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反复和震荡。那么整体在20天线上的话应该是延续60分钟反弹，至少这一周的话应该是一个60分钟的反弹。那创业板来看的话呢，目前可能这个还是在10日线的一个压制下，所以这个60分钟还是偏弱一些的。这个基本上也是延续了从前两周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整体是大盘偏强，但是创业板相对来讲比较弱啊，或者说科创这类的指数呢相对来讲走的比较弱，而且现在这个指数上分化也是比较大的。从日线上来看的话，只有红绿指数现在是在反弹新高，这个一个状态下，日线是一个反弹周期，剩下的指数上60分钟周期其实涨跌各半。你比如说像这个，而且这个可能还是偏极端一点，你比如说微盘或上证50这两样的指数呢可能还是在一个60分钟反弹，但是像这个科创创业或者是中证1000这样的指数呢可能还是在一个60分钟的一个调整。所以说现在主力资金也没有形成一个合力啊，这个指数呢在这儿可能要有一个反复震荡消化这么一个过程。也是这个第半年报之后啊，可能机构根据自己的这个业绩的重新的一个评定和这个估计之后，会有一个再调仓的一个过程。那从这个整体的操作上来看的话呢，目前因为这个也没有，就是说这个整个市场是在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过程中，那么有量能够向上突破是最好的一种，但是没有量的情况下， 可能更适合去做的就是一个箱体内的一个持仓的高抛低吸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方向上，指数上可能偏防御一些啊，比如说一些消费啊，或者是农林牧渔这种。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市场能够有放量的时候，可能才能够容纳更多的因子去做一个这样的反弹。那么这个月呢，九月窗口期里面核心变量又有一些像美联储的议息或者是美债利率的一个扰动，那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国庆的一个节前资金的一个避险行为，那么在这个月来讲，整体的指数的这个操作上可能更多的是在没有放量的情况下是以这种箱体震荡为主。
1: 好，我们再来听听这个高乐的观点哈。那这个基本上箱体震荡，后市不看空啊，这个市场的预期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一致的。在细节和节奏上，高楼有什么样的一些理解？
4: 我觉得今天是九月的这个第一个交易日啊，今天呢其实整体大盘我觉得还是蛮强的啊，因为毕竟昨天已经站上了年线啊，然后呢我们之前实际上年线是一个强支撑，现在变成了一个强阻力啊，毕竟现在成交量啊又萎缩了几百个亿啊，2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另外呢，就是大家也能够看到，其实昨天我晚上夜盘啊，包括美股啊，包括今天早盘亚太的股市，实际上都受到了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影响啊，包括风险偏好，大家能够看到原油的价格又冲到了90以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在年线上的一个十字星啊，虽然这个十字星是有上影更长一点啊，或者说最终收点实际上是在年线下方啊，但是呢考虑到刚才提到的年线上方的这个巨额的成交，那我觉得考虑到外围的风险偏好的下降，今天还是蛮强的啊，这是我第一个判断的点。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啊八月份整体实际上是一个震荡啊回升的一个状态，底抬高。七月份当时的一波下跌之后，八月份震荡，那其实按照行情的修复的理论来说，九月份大概率也会继续修复，只是因为上来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年线可能短时间之内还有压力。我们目前看到的年线跟上一次这个3995的那个位置大概还有0.02个点的一个缺口啊，我觉得可能在最近首先呢会把这个缺口啊给它补上，然后呢等待120线跟年线重合。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加息的预期的一些变化，以及说未来大家对于九月份的这个新品的发布，尤其是消费电子领域，大家也在关注，因为现在已经定档9月7号啊，大家看到苹果跟华为的发布会都会见到折叠屏，然后9月23号的时候啊会看到 Mate 90，所以相关的这个市场里边啊，因为上半年大家都在关注资本开支的扩张啊，尤其是这种负债式的，下半年呢大家看看盈利啊，尤其是消费电子这一块会不会直接创造利润啊，或者说能不能带起大家未来的这种由商业模式的变现啊带来的更多的一个增长。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整体上来看看九月份，尤其是今天这个表现，大概是一个震荡修复逐渐消化年线套牢盘的一个过程。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板块的轮动哈。那来问一下这个燕云，这个至少从今天来看哈，九月的第一个交易日，那和这个八月份整体的这种板块轮动的风格还是极其相似的，就是板块轮动的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看到近期有一些这个新冒出来的一些热点板块啊，比如说这个从月底到月初延续的农业啊，包括从昨天开始啊到今天。这个传媒板块啊，这个以芒果超媒为代表的连续2天的20厘米的涨停，等等吧，还是有一些这个新的蛛丝马迹去呈现的。那在板块的这种轮动上，燕云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
3: 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最近可能还是像主持人说的啊，这些相对防御性的一些板块走势会更稳健一些。那像这种硬科技的龙头呢，可能在高位有一些做获利了结或者是调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目前来看的话呢，一方面啊，就是在现在啊，整个这个轮动速度又比较快，那线索呢又比较多，主线又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风格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均衡。那么这个这两天来看啊，这个像大盘价值啊这类走的还是比较的稳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就是 市场风格这个再均衡以后啊，资金可能也是会回归到一些像高股息或者是正向现金流以及 ROE 红利的这些品种上。那这个对应的板块上呢，可能就是医药或者是消费、非银这类的品种。那么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业绩刚刚公布以后，那么后面可能就是面临着业绩一个空窗期。那这个一些景气的品种啊，可能会有一些触底的行业。那也就是这两天大家看到的，在厄尔尼诺影响下，一些农业啊，或者是化工的品种，可能这个再加上政策有一些以及松绑的一些啊行业，可能会有一些修复。另外呢，就是这个如果说啊，这个成交量能够这个有富裕的情况下，那可能这个在一些消息的刺激下，那有一些这个就是电子板块啊，这样可能也会有一个修复性反弹。目前来看的话，像这种科技板块的话，可能还是要等到它这个企稳以后，然后再去做一个逢跌布局。当然，趋势如果说还算是良好的品种呢，也如果有持仓，也可以继续做一个持仓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1: 那高乐啊，对于这个板块的轮动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观察？九月更加看好什么样的一些具体板块？
4: 我刚才提到了关于消费电子这块，我觉得消费电子这块呢，可能是我九月份重要关注的一个点啊。当然我也同意啊，因为现在整体市场的风险偏好还是受到了海外的影响啊，大家可能在这种红利啊，在这种偏稳健的，因为中报刚披露完嘛，这个相对来说业绩跟股价差距不大的方向上面啊，也应该去配置一些仓位。整体上来看呢，我建议如果我们从仓位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半仓的红利做配置啊，至少九月份等到这些相关的一些事件性落地之前啊，可能会更加的稳妥。留出这半仓的仓位，大家可以去交易这些事件性的驱动啊，包括消费电子。如果说市场能够形成共识啊，未来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啊，未来的这个自主可控的方向上边获得了更大的技术的进步啊，获得了更多的资金的一个共识，那有可能会形成主线。在形成主线之前，之所以七八月份啊相对来说大家比较难受，就是因为前期的主线的这种回调又没有新的主线，然后呢这个轮动速度又比较快，大家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边交易的难度在提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在确定性落地之前，那大家半仓红利去做配置，然后呢等确定性落地之后，看到主线之后再去做这个主线方向的机会。当然我个人可能更看好啊消费电子会形成主线，这是我当下的一个看法。主持人，
1: 高乐来聊一下这个消费电子哈。传统三季度消费电子的一个旺季，包括现在市场开始再去向 AI 应用端的这样的一种方向去进行预期。但是消费电子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包括但不限于内存涨价带来的终端价格的上涨，是否会影响这种市场这个进一步看好的这种预期。
4: 主持人观察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了这个苹果要求我们的股王啊去涨价啊，这个去这个限制价格，但实际上被拒绝了。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现在供需相对来说，这个供给还是相对需求是有显著的一个缺口的啊，所以呢这块啊，这个我们的股王给的一个结果呢，是要求按照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价格去做类比啊，这当然也体现出来了我们当下技术的进步。因为毕竟大家能够看到小米用了它的 LPDDR6 啊，这个呢实际上是全球首发因为三星跟 SK 海力士把更多的产能或者方向用在了算力 HBM 高带宽存储上边，反而是在消费电子领域呢被我们这个拿了一个全球的首发。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就像主任提到的一点，如果说我们有技术进步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有更大的议价权。那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过去大家看一季报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像 DDR3 的内存啊 DDR4 的内存啊，因为涨价的一个原因获得了市场很直接的一个认可。但是大家看中报披露之后啊，这些厂商的业绩依然比较好看，但是呢实际上市场已经不买账了，或者说远期啊，因为毕竟 DDR3 的内存实际上已经被主流市场淘汰了。DDR4 的内存呢，我个人觉得啊，以三星跟 SK 海力士去年的产能啊，向 HBM 去做切换啊，我觉得一两年之内啊 ，DDR4 的内存可能也会被市场所淘汰。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更关注那些有技术持续进步或者说有门槛的啊这些消费电子的领域。 当然包括苹果的折叠屏啊，现在市场预期备货是1000万台，这个数量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量啊，因为我们在过去的7年里面啊，我们看到的包括华为啊，包括三星，还有国内的像啊这个 OV 小米等等，他们都有折叠屏，但是其实这个量一直放不出来，主要这个原因呢，也是它是一个偏小众、价格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但现在啊，这个华为的入局，因为华为的这个苹果的入局啊，实际上苹果的这个消费群体相对来说啊，还是比较庞大的，然后呢，消费能力也比较强的。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一次啊，折叠屏啊，在9月6、7号啊，苹果跟华为的发布会接连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带起新的一波热潮啊？就像当年iPhone 3GS 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没有按键的这个手机啊，这个可能啊，大家还无法接受，需要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也是未来包括像 iOS 的应用系统啊，这种软件跟硬件之间配合，其实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
1: 就是我们国产内存，它切蛋糕，它可以切得更多，但现在的关键就是说，这个蛋糕是在变大还是变小，或者说至少变小的这种担心。啊，是不是会被这个就终端市场给否定的啊？正如你刚才所说，这个苹果的折叠屏到底卖的怎么样？因为如果要涨价的话，这些所谓的果粉它到底还能不能去吃得消哈、啊？是不是还能够这个维持这样的一个销量的稳定性？这是高乐相对看好的一个方向哈。那燕云，刚才燕云也是谈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均衡配置的一个思路哈，包括现在没有主线的一种特征。那燕云，我们来聊聊这个今天这个呈现出来的啊这个板块，农业种子我们聊的比较多了，说说零售，今天是一个领涨的状态。当然，大家谈到消费啊，总觉得弹性不够。但是整体上它的一个绝对的位置和政策的这种强预期，你觉得大消费领域的哪些品种其实是可以去至少去入眼和或者说具备性价比的？
3: 从零售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旅游零售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啊，因为这个一个就是现在正好这个档口上9月份有一个中秋，再加上紧邻着一个国庆啊，这块的可能需求就在这儿摆着了啊。相对来讲呢，可能是一个临近就会有的一个刺激的点。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从这个跨境电商的角度上来讲啊，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关注的话，我们几乎就是每个星期啊都会有在不同省份都会有跨境电商的会议。其实这个对于这块的相关的一个关注度呢，可能也是会有的，所以说从现在的角度上来讲呢，商贸零售这个零售这个行业里面啊，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旅游这一块，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跨境电商，其他的你比如说像美户教育或者是一些服务商贸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从数据上可能有一些相对在一个修复啊，但是修复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大，那可能就是相关的这个板块个股呢，如果有修复的话，可能也是跟随性的修复啊，就是超额的阿尔法的话其实不太好做。
1: 那对于农业，其实市场这个卖方总觉得这是一个题材炒作啊，但是市场至少近期给予的这种资金的关注度或者热度还是很高的。那燕云怎么来看待这个方向？这个种业到底厄尔尼诺，会不会真正形成这种涨价的预期？大家都说国内我们的这个主粮还这个非常稳定啊，你到底如何来看待？是否值得投资者去关注？
3: 农业这块的话，其实就分两个，一个是种业种植，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养殖业。那从这个种植来看的话，粮价确实是有触底回升，那这块呢对于这个整个的种植行业来讲是一个利好。那厄尔尼诺这个现象下呢，因为它是今年确实是个超强的厄尔尼诺啊，这个优质的种子可能也是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而且从实际的现货的角度来讲啊，包括像玉米啊这类的粮食类的作物最近确实也有一定的涨幅啊，这个可能在包括这个就是市场上也是能反映出来的。 那这个异常的这种气候以后呢，可能会对一些这种农产品造成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性啊，那可能产量这个也是受到了这个大家的一个关注，就是高产的产品可能更受关注。你比如说像玉米这种，另外呢就是这个相关的啊，就是种植业里面除了种业以外，你在产业链里面再去挖一下的话，你像一些这个叶黄素啊这些，然后什么蓝莓啊这些，可能都有涨价。

0: 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的话可能也是一个就是伴随性的一个上涨啊。虽然说啊，农业确实它很难出现这种规模性的、持续性的、爆发性的这种上涨。但是这个它主要是在什么呢？就是你啊，确实市场现在就像现在没有主线，然后在反复震荡的过程中的时候，那可能它就是一个就是能轮动到它的这么一个板块性的机会吧。嗯，
1: 好，来，二位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下今天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是个股互动环节。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咨询铜冠铜箔301217，它的成本是134，目前有3成仓。 AI 硬件材料涨价能否带动这只个股上涨，又能否持有到解套呢？想请教一下燕云。
1: 铜冠铜箔这个属于上一轮 AI 的一个行业的子龙头啊。那目前来看呢，这个阶段性的在这个平台上做一个区间震荡，但是目前还是有一个密集的套牢盘在这里压着，所以说可能短期还是保持在106到133.9块之间去做一个箱体震荡吧。
0: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持有海南矿业601969，成本是9.55块，目前半仓，想请教一下高乐，这个位置是走还是留？后面应该如何操作？
2: 现在还是赚钱的啊，但是大家能够看到，从7块钱上来啊，这一波啊反弹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调，目前呢120日线马上就要碰到了。最近2-3天有点这个大家要去担心的一个点呢，实际上是没有创出新高啊，而且呢这个上阴影在向下走，量在萎缩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要去关注，因为它本身是做石油天然气开采的。对于全球的原价反油价这块啊，会反应的比较敏感。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如果我们去看中报83%的这个净利润增长，5.14亿的这个净利润啊，确实比较好看。但是考虑到原油的价格未来可能会有些变化，我建议他如果说啊，因为它仓位比较重啊，如果说这个年限的压制这个过不去，那它很有可能会有一个二次回踩的动作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建议他先做一些高抛低吸。
0: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了福金科技002222，成本是98块钱，目前半仓持有，想请教一下燕云，下跌到什么位置补仓比较合适？
1: 福金科技目前来看的话，半年报可能还算可以啊，然后这个最近这还属于一个见震荡的一个位置。那上面呢，短期压力在72.75块附近啊，冲高容易在这儿出现一个震荡。下面的话呢，第一个可以先关注一下63.85块附近啊，这个呢也是一个箱体的一个中轨。那如果能企稳的话呢，可能在这儿先做一个持横盘。那如果说这边不行的话，再往下可能就是在69.6块附近。
0: 好，接下来高乐先生，这位朋友咨询37沪渝002555，成本是18.18块，目前有1成仓，想问问趋势怎么看，是否可以加仓？
2: 因为这个目前它一成仓位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如果我们去看最近互联网传媒啊，包括 TMT 啊，网络游戏这块，确实是有一些事件在推动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在56个一级行业里面啊，这个新啊、可以说 TMT 传媒这个方向对于 AI 的渗透率啊，已经超过了95%啊。这个呢，比如说昨天晚上看到那个后《西游记》啊，其实这种长剧上到这个电视台这个平台上边，意味着未来主流的人群可能会逐渐去接受。所以我觉得呢，对于传媒，尤其是这个短剧游戏这块啊，实际上市场是在持续的扩大的，而它的这个 AI 渗透率会导致它的这个成本呢持续快速的下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大家去关注啊，这个比如说最好的时间点啊，关于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是在暑假，因为毕竟暑假过去了嘛，所以呢可能在三季报上面会有直观的显现啊，但是后面啊大家要面临的就是这个市场的一个竞争以及这个技术的一个进步，短时间之内可以看，因为本身仓位比较低啊，那上方年限压力啊是存在的，但是这个现在离21块钱附近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我建议他在年限之前啊都可以去这个相对来说看一看啊，如果说突破年限会有更好的表现，但短时间之内啊要受到年限的一个压制。
0: 好，下面这位朋友咨询燕云，南网储能600995，成本是12.1块半仓，觉得业绩还可以，就是阴跌，那是应该换股还是留手，后市应该怎么操作呢？
1: 南网储能目前来看的话，也确实处于一个箱体震荡中，因为目前这个最近可能也没有什么催化剂啊，所以说可能这个位置上还是保持这种横盘的状态，短期的话呢可能就是在12.2到13.5之间做这样的一个横盘整理。
0: 好，最后来帮这位朋友看看国磁材料300285，它的成本是78块钱，有5成仓，想问问高乐怎么做高抛低吸。
2: 我觉得他因为现在赔的比较多啊，这种情况下做高抛低吸可能相对来说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但是好在一点呢，大家可以看到从七月底以来，实际上是以这个半年线啊进行了一个震荡向上整理，上方大概是60日线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它如果做高抛低吸的话，那现在这个趋势没有改变之前啊，它可以以半年线啊作为这个低点啊，这个以60日线作为高点，这样进行高抛低吸啊。当然因为仓位比较重啊，如果它掌握不好这个火候，或者说当下市场随时有些变化的时候，它可以一成仓位一成仓位的这么交易啊，比如说越往上啊，这个越接近60日线甚至突破60日线的时候，可以先抛一些啊，然后呢等到逐渐接近啊，比如说今天它已经这个跌破了均线的支撑，马上要向120日线去了，你不知道低点在哪儿，那你可以一成仓位一成仓位的啊加这个呢，其实5成仓位，那你可以把这个仓位设在20%啊，这个底仓，然后呢这个加减啊，以20成仓位作为一个标准。
0: 嗯，
2: 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燕云和高乐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
3: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4: 4008000000。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

0: 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2: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目光转向还在运行的港股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5368.62点，下跌了198.57点，跌0.77%，成交金额209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目前最新点位4564.36点，下跌55.51点，跌幅1.2%，成交金额593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475.79点，下跌了37.30点，跌0.44%，成交金额611亿港元。今天港股方面领涨的行业分别是银行、建材、造纸与包装、家庭用品、汽车与零配件、电信服务以及非银金融。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可选消费零售、软件、半导体、国防军工、企业服务、房地产以及电气设备。
3: 视线转向国内商品市场，今天呢，期货市场收盘涨跌互现，其中化工品涨幅居前，而黑色系多数出现了下跌。我们请华源期货的孙富坤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主要品种的表现。你好，孙富坤。
4: 你好，主持人。今天整个市场当中的涨幅榜是基本被能化板块占据了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份额啊。然后的话呢，这个首先第一个涨得最猛的，那就是乙二醇，紧随其后的就是甲醇，这两个醇，简单说一下，乙二醇和甲醇现在整个的情况不仅仅是受到了外盘原油的一个影响，本身自身的库存端也是出现了近5年端当中的一个新低。也就是说，当现在整个全球的原油出现了紧张这个局面的时候，国内的乙二醇和甲醇自身的库存也出现了非常紧俏的一个局面。所以说，从这个今年的7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的9月份开始，这整整这两个月，像乙二醇、像甲醇都呈现出了这样一个强势的格局，底层逻辑就是来自于整个自身的禀赋的一个加持，再叠加了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又出现了不稳定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整个的这是国内能化板块当中涨得最猛的两个标的。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些标的的话呢，涨得也不错。那比方说之前一直基本面不是很理想的 PVC， 我觉得最近也是这个一改这个之前这种颓势的状态哈，也开始有这种向上的抬头的迹象。但是呢，这个对于 PVC 来讲，它自身的一个情况和乙二醇和这个甲醇来讲还不是能够同日而语的，所以说在整个能化板块齐涨的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一点点分化，就是有涨得猛的，有涨得稍微差一点的。但是一旦这个原油的价格稍微出现了一些抖动或者说滞涨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回落的速度就会产生一些差异化的一个形态。那么在跌幅榜当中的话呢，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农副板块当中，像生猪啊，像这个红枣、苹果呀，这些标的也出现了相应的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局面，而并不是像这个能耗板块那么的强势。像红枣的话呢，也是今年的一个丰收的一个情况，一个预期。苹果的话呢，也是现在整个大部分的库存还是停留在了这个山东这个局面。好果的话呢，这个价格也不是特别的理想。生猪的话是一直我们在去做一个去整个能繁母猪的一个节奏，但是就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去节奏的速度还没有达到之前的预期，并且现在整个的屠宰的数据还是环比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拉涨啊，不对，同比出现了拉涨，但环比出现了小幅度的一个回落，但是对于整个的这个盘面来讲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一个提振。因此的话呢，像能化板块的拉涨和现在农副的这样一个价格的震荡走弱是目前市场当中的一个主旋律。当然了，这个能化板块的走强也是跟海外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件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也是目前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和现在的当前的能化板块。
3: 好，
4: 主持人，
3: 谢谢孙富坤。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

0: 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创业板宗旨不等于创业板指，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2: 基金观察
3: 创业板宗旨呢，它是覆盖创业板的全部的上市公司，是反映板块整体生态的一个全景图。那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投资创业板宗旨和投资其他的创业板的宽基指数，比如说创业板指数啊，或者是50啊等等，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4: 创业板指数跟创业板宗旨的核心差异啊，它主要是来源于本身这个指数选样的规则。创业板宗旨，因为它包括的是创业板全部的上市公司，从大盘到中小微盘的全市值的整体的一个覆盖，能够反映创业板市场整体的表现。而中小市值企业对指数的走势的影响，相比创业板指就要更强一些，样本宽度和市值的风格最终就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创业板指它是属于一个大中盘成长的风格，那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力设备与新能源、医药、电子，前七大成分股的权重大概是47%左右。如果从投资的角度上面来说呢，创业板指数的估值跟业绩的这个匹配度应该说是比较高的。根据卖方的测算呢，创业板指数2026年到2027年的利润增速大概是20%-30%，这样子呢，预测的一个 PEG 大概只有0.88左右。核心的驱动呢，主要是来源于 AI 供需缺口和新能源出海，业绩增长消化估值，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而创业板宗旨呢，估值相对就要更高一些，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中小市值的企业包含的更多一些，而这些企业呢，很多可能并还没有盈利，或者说处于早期成长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市场给这些企业以更高的一个估值的溢价，所带来的这个波动跟弹性也会显得更大一些。
3: 像这个创业板宗旨，它是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市场行情？比如说在下半年这样的行情，是创业板宗旨投资更合适，还是创业板指投资更合适？
4: 当市场的结构性行情走得特别明显的时候，或者说当大家都聚焦于某一些特定的行业的时候，有可能龙头效应在拥挤的这种交易中间，它展现出来的一个短时间的上涨或者是回撤就会特别的明显。这一点其实从2025年、2026年，尤其是2026年以来的这个行情看得非常清楚。但是等到市场的这种热度过去，对于更广泛行业的股票价格的影响就会显得更加的明显一些。所以呢，如果把这个归纳一下哈，就是当市场的主题投资的这一个性质特别明显的时候，有可能创业板指数在市场中间的话更容易被看到。但是如果当市场短时间之内它可能缺乏一些明显主线的时候，那创业板宗旨因为它的这个广泛的覆盖性，最终就使得市场在缺乏主线的时候，反而它会有更大的一个容错度，以及有更多更均衡的这种表现。
3: 就是如果主题投资特别明显，说就是 AI 或者就是医药或者什么的之后，这个创业板指的投资价值它显得更大一些。如果这个市场缺乏主题偏均衡的结构，那可能创业板宗旨它的投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4: 是的，是的。
3: 就是如果我们以3年或者5年为一个维度来考量的话，投资创业板指和创业板宗旨它们在投资收益上的差别有多大，然后这个波动情况分别又是怎样的？
4: 那近五年呢，创业板指的年化收益率只有2.19%，而与之对应的呢，创业板宗旨的近五年的年化收益率反而会有3.60%，会更高一些。然后近3年来看的话呢，创业板指的一个年化收益率是20.03%，而创业板宗旨的话呢是16.83%。与此对应的波动率，其实两者的差别我们发现并不是太大。像创业板指数的波动率是33.80%，而创业板宗是32.63%。近五年的呢，创业板指是30.15%，创业板宗的话是28.94%。
3: 从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数据来看啊，首先他们在波动上其实差别不大。时间维度来看呢，五年的话经历了牛熊市这种情况啊，创业板指和创业板宗旨，其实也差别不大，一个2%多，一个3%多。但是如果从这个3年的维度吧，创业板指还是要好一些。 因为这三年市场行情还是比较可以的。
4: 对，而且主题交易的是非常明显的，在短期之内的这种上涨就明显的会超过创业板综，所以对于下半年的投资的话，不管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其实大家都会偏向于更加的均衡一些，因此呢，覆盖更广的创业板综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在下半年相对而言表现更强。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需求量的几何级增长。
6: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7: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6: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8: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6: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7: 倍儿有面。
6: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9: 未来 AI 会像微信、支付宝一样融入每个人的日常吗？为什么文生视频生成时间越变越长？为什么人工智能平台陆续开始收费？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人工智能需求量的几何级增长。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0: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1: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11: 嗯，
10: 那包括推动6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1: 对，
10: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6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6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11: 嗯，
10: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6大产业，同时呢，以这6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11: 对
10: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11: 咱们基本上是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呢，我们不接触这个算力底座这一块的这个实际的运行，但实际上呢，它都是由大量的这个卡或者是芯片来支持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现在我们只是用一点，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吧，啊，就是说是一点这个，有时候是解闷儿啊，有时候是尝个新鲜啊，或者是尝试一下这个。那么以后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就像我们现在用支付宝、用微信的这种频率去用它的话，那么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这个10几亿人的这样一个经济体，我们对后面这个算力的支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速度去增长，对吧？
10: 你看，就是当时积梦。
11: 积梦
10: 刚出来嘛，
11: 啊，
10: 就当时很多人用那个做一些这个拜年的视频，小12秒拜年小片花。
11: 嗯，
10: 那么当时我也参与，我也做了一下实验。
11: 嗯，
10: 一开始挺快，
11: 嗯，
10: 但是没有1-2天的时间以后就非常的慢。
11: 对，
10: 可能做一条需要一早做，可能到下午到晚上才出来。
11: 对啊，对啊。
10: 嗯，然后我就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这个怎么和当初我们刚刚有这个微信的时候，
11: 嗯，
10: 我们在微信上发拜年、发什么什么的时候，也是同样有一个春节，一下当时微信就有点崩，
11: 对，
10: 就有点发不出去了，
11: 对对，
10: 这个也出现了，
11: 也是算力的
10: 问
11: 题，
10: 这其实都是算力的，
11: 都是算力的问题。
10: 对对，到后来我们发现，包括季梦啊，包括千问啊，包括很多的这些平台，它收费了，
11: 对，
10: 为什么收费？就是说你用的那个算力，我们也是钱，
11: 对
10: 对，我们也是成本，
11: 对。
12: 人工智能大力发展算力技术，对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实际好处？
9: 它 好处太多了。大模型算力增强后，让人工智能功能更为强大，可以让手机里的助手能帮普通人写邮件、修图、做 PPT， 根据个人情况及早发现疾病，还能缩短研发特效药的时间，提供更精准的治疗建议，给大家生活带来健康。
11: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括可能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大模型，可能相当程度是依赖这个国外的卡的，对，比方说英伟达这样一些卡。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我们这个 DeepSeek 的 V4 已经迁移到这个华为的这个升腾系统上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那么几乎就是说我们这块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卡脖子已经被解除了。
10: 对，你看去年年报就是寒武纪啊，包括几家这个相关的这种芯片公司，
11: 摩尔线程啊，
10: 摩尔线程业绩都是大增，
11: 对，
10: 一下你就会觉得，哎，以前他们可能是或者亏损，或者是勉强的刚刚的翻红，现在今年一下业绩大增，
11: 对，
10: 这说明他们的这些芯片已经被很多的地方用起来，
11: 用起来了，对，因为这个里面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美国的东西是好，但是你卡过一次之后，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产业安全的问题了，我没法信任你。
10: 是，你看那个从今年陆陆续续，后来华仁勋这边就包括美国这边把这个 H200 放开了给中国，
11: 对，我们也不敢，
10: 到现在一片没卖，
11: 对，我们也
10: 一片卖不出来，
11: 对，
10: 因为咱不要了，
11: 不要了，
10: 对，
11: 因为我想要我也不敢要了，对吧？你这次给我放开了，我知道你下次在什么时候卡呀，对吧？你把我弄的现在你的这个英伟达的卡也好，还有你的这个酷大的这个生态也好，你让我依赖上以后，那不就是你说了算了吗？
10: 对，
11: 对吧？你未来你让我是以什么速度发展就以什么速度发展，或者你让我，咱们叫收租也好，收什么也好，收费也好，你要什么价不就是什么价了吗？
10: 对吧
11: 、就是说我们这次这个 DeepSeek V4 能够用华为的卡跑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对咱们的国内的软硬件两方面都是好消息。
10: 对。包括你看现在这个数据也好，拿这个中国现在的算力，统计说总规模已经达到了这个962亿 FLOPS， 也就占了全球的占了多少21%。
11: 对，
10: 而且中国的这个目前人工智能的芯片，就刚才你说的，包括华为、升腾啊等等，已经是快速的替代，
11: 对，
10: 对吧？国产算力的底座可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底座已经基本在国内芯片为主。
11: 对，对，那么就是说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老百姓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了，就是国外的 AI 是很先进，但是国内呢好像在这个应用这块呢确实是好像是咱们中国人的脾气还是怎么着，就是说这东西有什么用一定要把它用起来，对吧？
10: 对对对对对。
9: 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中国具备人工智能普惠化优势，医疗智能体丰富的诊断经验从何处而来，为什么用人工智能研发新药可以大幅缩短时间， AI 控制冶炼高炉如何提升效率，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工信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到2027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不少于3000家，支撑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13: 今年以来，从魔术共振行动到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再到最新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工信部在 AI 应用领域密集出台政策。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背后有着多重的战略考量，有助于中国 AI 产业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和生态优势，获得更多 AI 加实体经济的话语权，也为全球产业赋能。
14: 第一是助力 AI 发展，让中国 AI 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保持中国 AI 产业应用发展的良好势头。第二，补短板， AI 发展需要通信、算力、数据等生态完善。第三，当前 AI 大模型主要还是围绕 AI 生成内容和 AI 编程等虚拟经济领域， 引导 AI 赋能实体经济，驱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是这些政策的重要考量。第四，通过 AI 赋能

0: 用成本，但是还没到整体行业去做大规模兑现的时候。真实的应用场景啊，包括这些订单收入有没有增长啊，这还是得后续做观察的。
1: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这次专项行动将推动 AI 从能用变成好用、稳定用、持续用。从重点任务布局来看，以下细分方向值得关注。
2: 第一个呢，就是企业级的 AI 应用和整体高频、刚需、可复用的场景，未来真正容易放量的，可能是能够去帮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 AI 办公、客服、营销、研发、工业软件这些场景。那第二个呢，是 AI 应用服务商的本身，尤其是有客户基础啊、行业数据和项目实施能力的这些软件服务商，会更容易把 AI 变成真实的一个收入。第三个呢，算力的服务和推理侧的基础设施，文件里面也提到了算力券、算力协同、token 服务采购。以后算力不只是卖硬件，还可能是一种可以按需求购买的服务。所以说，算力租赁、云服务、边缘算力这些方向是有机会的。
1: 王帅认为，接下来 AI 板块的投资节奏也会发生变化。
2: 随着政策推向应用规模化的落地，资金可能会逐步会从谁能提供算力扩散到谁能够把算力变成应用和收入。不过，这不会意味着说硬件逻辑结束了，更可能是硬件和应用开始去轮动了，甚至说相互去验证。市场会越来越看重的是实际订单、付费用户、续费率和利润。整体上来看，我觉得 AI 的下一阶段的机会会从基础设施单一的主线走向算力加模型加应用加服务一起发展的一个阶段。

时间来到了15点53分，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超王强，代表导播刘杰，编辑吴雨婷，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7: 喏，给你。
6: 皮里茶器。
7: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7: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6: 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8: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5.82亿千瓦，超越煤电的12.85亿千瓦。今年1到7月，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光伏发电量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较去年全年水平提升1.7个百分点。
2: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专家表示，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2: 着力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加强主配微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建设，强化大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提升新能源可靠替代能力，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有多个创新举措，突出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等特点。
4: 本届博览会中，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AI 板块全新升级，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和国际端四端一体，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针对参展商最关心的市场和订单，博览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行业龙头会带着上下游企业集体亮相，中小企业也可以跟着链主一起拓展市场。对普通观众来说，本届博览会产品更丰富，还能近距离体验高科技产品。
5: AI 眼镜、智能手表、 AI 家用机器人、康复护理机器人、光伏清洁机器人，全都可以现场看、现场试。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所以今年的东博会呢，既是经贸交流的大平台，也是前沿科技的体验场。
3: 在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已突破1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6: 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截至今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进度超过94%。印尼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数量超过1500万人次，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落地。中国同东盟新兴领域合作实效显著，双方互为投资最活跃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7: 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元项目和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稳步推进。中国同东盟不断深化产业链、价值链融合，共同维护区域产供链稳定畅通，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先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来看报道。
6: 茶亭铜金矿床坐落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南陵宣城铜金矿集区，地处长三角腹地，是近年来我国在火山岩覆盖区新发现的具有超大规模潜力的隐伏斑岩型铜金矿床。矿区主矿体长约 1.2 千米，宽约 1.1 千米，单孔矿体最大是厚度达1371米。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50万吨级以上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十余个20吨级以上的大型金矿规模。目前，深部矿体尚未完全揭穿，资源储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半生银、硫等有益组分可综合回收利用，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成为华东地区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对于提升我国铜金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8: 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外采度高，但国内的找矿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安徽茶亭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深化央地企联动机制，推动战略性矿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6: 2025年10月，茶亭铜多金属矿探矿权交易竞拍持续了近12个小时，在1776轮竞价之后，以8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安徽省矿业权出让单笔最高交易额记录。茶亭铜金矿建成后，将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原料，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
8: 今年，我们建立健全重点勘查项目制度，在规划、矿业权审批以及相关政策制定方面予以重点支持。通过开展一系列找矿大会战，全力以赴推动十五找矿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3: 北京时间今天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智神星一号成功首飞，这枚火箭从立项起就有自己的明确定位，那就是单次发射5到7吨的低轨载荷。研制单位负责人刘百奇在接受总台央视记者采访时介绍了这款火箭的特点，一起来看。
9: 您看啊，这个火箭呢，它叫做智神星一号，它是一个液体的运载火箭，火箭全长有52米，并且它的未来的这个市场啊，是瞄准了5到7吨这样的一个在低轨道的卫星载荷。
6: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刘百奇介绍，当前商业航天市场中，不同星座需求差异很大。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卫星多、个头大，需要运力更强的大型火箭。而大量遥感窄带物联网星座单次发射5到7吨就够用，这个不大不小的中间区间市场上恰恰最缺合适的型号。
10: 其实我们以前呢，在4吨到5吨这样的一个运力呢，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型号的，然后再有一些型号呢，一下子就跨越到了20吨左右，在5吨以上，5吨到7吨甚至到8吨，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所以它瞄向了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
6: 智神星一号是星河动力继古神星系列固体火箭之后，在液体火箭领域的首款产品。它的出现让这家公司形成了固体、液体两条产品线并行的格局。
3: 今天的首飞成功只是智神星一号的第一步。作为一枚为重复使用而生的火箭，它准备什么时候飞出去再飞回来呢？
6: 按照规划，智神星一号的回收将分3步走，首飞先完成入轨，全面获取飞行数据，后续发次逐步验证载入控制、山格舵工作、制动减速和定点回收，实现一子级垂直着陆，最终进入高频复用与商业化阶段。
10: 我们选择了先入轨后回收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因为我们认为呢，入轨然后实现运送载荷进入太空，这个是火箭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能力，所以我们希望呢，通过前面2到3次发射，把这个入轨的能力把它打扎实，这个基础打扎实，然后呢再去验证我们 这个入轨的回收。
9: 入轨的回收计划在什么时候？有时间表了吗？
10: 计划在明年，对，应该在明年的下半年左右。
11: 刘百奇介绍，回收的信心来自充分的准备。智神星一号使用的苍穹50发动机，地面累计试车超过23000秒，验证相当充分。火箭的控制系统则继承了古神星系列20多次成功飞行的经验。但在刘百奇看来，地面做的再多也替代不了真实飞行。
10: 现在做了大量的实验，还是在地面，还是需要到天上真实飞行过才能够知道。
11: 未来如果回收成功，火箭将进入重复使用阶段，设计复用次数不少于25次，每公斤发射成本有望从现在的2万元以上降到1万元左右。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

0: 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今年暑运，全国铁路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跨境客流成为新亮点。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同步开行，助力跨境游持续升温。此外，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等市场旺盛，铁路部门精心设计线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出行服务方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推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全国范围推出新生预约购票服务，有效保障了学生旅客出行。暑运期间累计发售学生优惠票2537.9万张。
0: 这个暑期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在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带动下，北京口岸单日通关客流量屡创新高。
2: 记者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0号，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达到438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人员达141万人次，同比增长34.1%。进入八月，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9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
3: 我去了中国很多地方，包括上海、深圳、广州，还游览了张家界等自然风光壮丽的地方。我在中国的体验非常好。
4: 我们去了长城，这里的人非常友善，地铁出行也很便捷。我觉得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去过最好的目的地之一。
5: 免签政策非常棒，也很方便。我现在大概来过中国3-4次了，以前每次都得办签证。我有些朋友现在也想来中国，因为有了30天免签入境，方便多了。
2: 针对暑期航班密集、客流集中、团体旅客多的特点，北京边检总站依托航班流量程序，实时进行口岸流量监测，动态调整警力部署，在高峰时段查验通道应开尽开，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聚焦暑期家庭游、青少年出行增多的特点，开设暑期便民服务岗，优化未成年人通关指引，为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优先同行、帮扶协助等暖心服务。
0: 暑运期间，云南跨境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依托便利的通关政策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跨境避暑游、边境深度游、跨国休闲游成为暑期出行的新潮流。
2: 记者了解到，截至8月30号，云南全省口岸暑运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544.07万人次，同比增长10.69%，车辆52.92万辆次，同比增长0.48%，实现客流、货运双向攀升。中老铁路每日双向开行4列国际列车，单趟跨境旅客席位扩容至420个。昆明至万象、朝发夕至，串联起沿线560余个文旅景点，坐着火车游蓝莓成为暑期爆款出行方式。自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截至8月30号，摩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5.5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创历史新高。
6: 乘坐中老铁路火车很方便，很干净，人们也很友好。在中国，人们非常热情，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问任何人，还有很多美丽的地方可以去参观。所以我想和我的朋友们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来到中国。
2: 作为中越边境核心门户，河口口岸借助中越旅游合作年红利，暑期跨境文旅热度全面迸发。7月1号至8月30号，河口口岸累计查验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81.2万余人，单日通关峰值突破2.17万人次，刷新暑期通关历史记录。 便捷的通关服务，丰富的边境文旅

0: 资源，让中越跨境短途游、边境深度游持续升温，持续释放云南边境对外开放活力。
1: 十运期间，我们结合口岸客货通行特点，动态调整警力部署，开足产业通道，实行客货分流、分段产业模式，持续优化通关体验。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仍在持续。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截至12时，距全线贯通仅剩800米。昨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记者会，介绍目前救援的相关情况及遇到的困难。
3: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and there are narrow gorges there, so the area is very difficult. That's why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nd cautious before even starting any rescue operation, relief operation. As you know, the gorge is really deep and steep, so.That's the difficulty, the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there.
0: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3: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For providing all the assistance, the team for rescue operation is already in the site.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8月31号，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河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4: ما دنبال جنگ نیستیم، این پیامی است که.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5: 8月31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也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一定是在做梦。伊朗绝不允许美国人留在这个地区。此外，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8月3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表示，正如伊朗迄今为止在战场上所展现的那样，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进行回击。
6: 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并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有一枚导弹未被拦截，美方判断该导弹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特朗普当天还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全面战争重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阻止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等军事能力，降低伊朗袭击美军舰艇和军机的风险。 据称，该计划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但尚未获得特朗普批准。报道称，目前局势发生变化后，特朗普有可能会批准该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打击行动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促使伊朗想要达成协议。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称，美国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对该媒体表示，针对伊朗，特朗普愿意动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而其中经济手段是一套非常有力的工具。
2: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军事冲突，加剧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当地时间8月31号，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76%，创下2025年1月15号以来的新高。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当地时间8月31号，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开幕。多家外媒分析，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阴影下，身为东道主的美国面临多方考验。
5: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此次会议是在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举行的。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不断膨胀的美国债务和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各国财长的会面正值美国通过对主要盟友加征关税、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扰乱了国际秩序之际。贝森特8月31号在发言中表示，他希望把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控制不断增加的债务上。但在会议召开前，美国与伊朗时隔一个月互相打击对方的目标，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贸易冲突升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全球经济的紧张局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美国一边对亲密伙伴发动贸易战，一边施压他们帮助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
2: 当地时间8月31号，欧盟委员会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美国 OpenAI 公司旗下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
7: 欧盟委员会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说，美国 OpenAI 公司旗下的聊天机器人程序 ChatGPT 是一种能够回应用户的提示并具备在线搜索功能的人工智能系统，符合欧盟数字服务法关于在线搜索引擎的定义。美国社交化新闻和娱乐平台红迪网站是基于内容讨论的网络平台，而罗布勒斯是游戏和创作平台，均属于数字服务法所定义的在线平台。公报说，这三家服务平台申报其在欧盟月均用户数均超4500万。根据规定，三家服务平台必须在今年12月底前履行欧盟针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出的额外义务，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涉及非法内容传播、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用户身心健康、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公报说，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今后，欧盟将与爱尔兰监管机构合作开展对 ChatGPT 和红迪网站的监管，与荷兰监管机构合作开展对罗布勒斯平台的监管。
2: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美国22个州对亚马逊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在广告竞拍定价中隐瞒不公平收费，涉嫌牟利数百亿美元。受此影响，亚马逊股价当天收跌2.5%。
8: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当天联合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对亚马逊提起诉讼，
6: 指控这家电商巨头自2018年起系统性的向广告客户多收费超过200亿美元。起诉书当天已被提交至西雅图联邦法院。起诉方表示，亚马逊通过操纵其广告竞价拍卖机制来提高广告价格，公司存在系统性的隐瞒广告竞拍机制变更、设置隐性附加费等行为，可能非法从约120万广告客户手中攫取了超20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50万家中小型企业客户。按照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说法，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转嫁给了在亚马逊平台购物的消费者。纽约州总检察长表示，亚马逊的欺骗性行为导致消费者为从食品杂货到电子产品的各类商品支付了更高价格。对此，亚马逊公司当天回应说，对这一诉讼表示强烈反对。公司认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控从根本上误解了广告投放的运营方式。广告客户会根据实际投放效果调整出价，而不是依据竞价机制的书面说明。亚马逊方面估算，2021至2025年间，得益于平台优先考量广告相关性而非单纯看出价高低，公司合计为广告客户节省超过80亿美元。亚马逊公司表示，消费者并未因此遭受损害。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诉状也没有给出消费者遭遇价格上涨的相关证据。
2: 今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90%。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10月该数据达到3%以来，时隔约30年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日本广播协会在报道中说，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329.73点，下跌0.93%；国企指数报8,462.64点，下跌0.59%；恒生科技指数报4,550.88点，下跌1.49%。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A 股市场五大上市险企2026年半年报已披露完毕。今年上半年，五大险企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3,173.87亿元，同比增长78.12%，较去年同期的1,781.93亿元净增1,391.95亿元。来看报道。
6: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规模净利润分别为367.45亿元、1,344.89亿元、925.85亿元、307.75亿元、227.9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8.5%、228.6%、36.1%、10.4%、54%。
8: 公司今年上半年多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内涵价值稳居行业首位，净利润同比大幅提升，首年期交保费。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三年以来的一个新高，派息总额呢达到了这177亿元，近十年以来呢分红派息呢连续增长，累计分红总额呢超过3900亿。
2: 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板块轮动明显， A 股五大上市险企在投资端靠什么实现稳步增长？作为长线资金的典型代表，下半年又有哪些投资策略？继续来看报道。
3: 截至上半年末，五大上市险企的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已达到21.6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51%。在庞大的资金体量下，多家险企表示将持续保持均衡配置原则，构建能够穿越周期的投资组合。
4: 未来的科技 AI、高端制造、创新药、医药以及能源类资源类的板块是我们会长期看好，这是跟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3: 通过股权投资布局未来产业，也是保险资金提升投资组合收益的重要举措。
5: 聚焦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绿色能源、先进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六张网建设，这些既符合国家战略导向，又与我们集团保险业务相关的重点领域关键赛道。这个长兴科技呢，我们的投资回报大概超20倍。
6: 公司投资新质生产力年均复合增速达30%，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元。公司采用了股权直投、PE 基金、母基金、并购基金等多元的股权模式来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3: 业绩会上，多家保险机构对近期市场较为关注的巨灾险赔付 AI 转型情况进行了回应。
7: 截止到8月底，那么公司的大灾净损失就同比增加了有近19亿元。车险啊、汽财险这一类大灾损失较多的险种，把大灾的成本都内嵌在我们的定价模型当中，提升了大灾保障的费率的充足程度。
8: 不管是保险端、投资端还是服务端，将推动数字员工在公司的客户服务、核保理赔、经营管理等各个场景全面落地。
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依据，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从今天起正式实施。
9: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涵盖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通行疾病分类1180个病种，中成药涵盖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63个功效分类。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10: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
9: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2: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还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至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等，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难点问题。 金秋送爽，逐梦启航。9月1号，全国各地中小学以及部分高校迎来新学期开学日。安徽浙江创新开学第一课形式将科技教育与科技体验深度融合，从沉浸式科普课堂到校园 AI 智能互动，科技感成为新学期迎新亮点。
11: 在安徽阜阳颍上县实验小学，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以航天探月、北斗导航、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为案例，用生动讲解、互动问答和科技体验的方式，带领学生感受我国科技的发展。
12: 通过这堂课，我真切感受到了祖国的科技力量，今后我会刻苦学习科学知识。
13: 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课堂，在孩子心中种下科创与担当的种子。下一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科创实践活动。
11: 今天，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迎来5000多名新同学，由信息工程学院自主研发的机器狗化身搬运小助手，为新生和家长减轻负担。
14: 大块头是高科技，跳舞大转呢，干得很好。
11: 在化学工程学院，一只名为达克的小黄鸭正借助 AI 智能体快速解答新生们关于大学生活、科技竞赛等方面的疑问。大家还可以现场借助 AI 工具制作职业生涯规划短片，用虚拟的方式提前看见自己的职业梦想。
15: 把同学们对于自己未来职业规划变成了一个可视的清晰坐标，希望成为他们接下来4年起航的一个新的起点。
11: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国际校园内，新生们戴上 VR 眼镜，穿越到各个历史场景，沉浸式感受空天报国的精神传承。绍兴大学的 AI 无人巴士则实现了从校门到报到点一站式接驳，学生们还可以拿起复古听筒录下对4年大学生活的期许。
2: 开学首日，河南多地创新开学第一课，在郑州多警种走进校园，开展交通规则和防骗等安全教育。在新乡，多所学校探索数据采集、智能分析、精准教研的 AI 与教学融合的新模式。
11: 在郑州市第一中学，交警、反诈、禁毒、特警等多警种走进校园，开展安全宣讲。通过警用铁骑展示、使用酒精测试、酒驾 VR 眼镜体验等，引导学生遵守交通规则，借助零食、饮料等仿真毒品，提醒学生安全意识。同时，现场向学生传授网络刷单兼职等实用防骗技巧。
15: 随着这些安全知识，大家理解了这个安全的必要性，了解了很多相关的一些科学知识。
11: 此外，特警队员结合校园安全场景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向学生传授应急躲避、快速撤离、自我防护等自救动作要领，提升师生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开学第一天，新乡市红旗区和平路小学利用今年新投入的 AI 智慧体，对新生开展体能测评。立定跳远、跳绳、开合跳等，学生的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分析，数据一目了然。近年来，新乡市红旗区在多个学科开展试点，探索数据采集、智能分析、精准教研的教学新模式。
16: 目前呢，我们已经在全区14所学校布置了 AI 智能教学设备，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加强教师培训，推动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2: 当前正值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实施诈骗。今天，教育部发布防范提醒。
3: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
17: 正规学费缴纳均由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2: 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在山东有近1.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在开渔现场发回的报道。
18: 我现在就在山东威海荣成的石岛渔港，今天荣成市将有1000多艘渔船出海，前往渔场捕捞各种各样的新鲜海产品。大家看我身后有不少渔船正停靠在码头，我们在码头上可以观察到不同的渔船它带的网具不一样，它打的鱼也是不一样的。那在石岛渔港主要分为3种，我们呢也是用简单的动画给大家展示一下。一种是拖网，就在荣成比较常见，由1艘或者是2艘船拖着一张大网兜在海里捕捞，像小黄鱼、鲳鱼、鲅鱼这样的鱼类基本上都是跑不了的。另一种是刺网，网片竖立在水中，像是一堵水下的网墙，等着梭子蟹、对虾这样的海产品撞上来。还有一种是灯光围网，用灯光把鱼吸引过来，一般用来捕捉鱿鱼或者是台鱼。那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最新鲜的海产品呢？我们也从渔政部门了解到啊，虽然大船需要在海上待一阵子，但有不少在近海捕鱼的小船最快明天就能回港，他们将带回来最新鲜的小黄鱼、带鱼、鲅鱼等水产。要说今年的开海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今年更加规范了。山东省新修订的《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也在今天正式施行。山东省所有的渔船进出港都需要提前报备船舶和船员信息、进出港时间、渔获的种类、数量等都需要登记清楚，这样可以更好地维护渔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2: 眼下正是广西防城港白龙珍珠湾国家级海洋牧场粤东金鲳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一起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1: 在深海养殖区，工人们迅速把网兜收紧，捕鱼船上的起重机拉起网兜，将金鲳鱼捞进船舱。依托优越海域条件，当地成功攻克金鲳鱼深远海自然越冬技术。
19: 我手里拿的这一条金鲳鱼呢，是大概在2斤以上。那这些金鲳鱼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大概是平均都在1斤半以上的这个个头，这些都是得益于我们这个深远海水的水质，以及我们这个整个粤东金鲳鱼的这个养殖技术，让这个金鲳鱼能够完整的过完一个整个冬天，让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这样的话它的肉质更鲜美，然后它的这个品质就会更好。
20: 今天这一笼捕捞的是大概在8万到10万斤左右金鲳鱼，从我们的8月底到我们的11月都是我们的一个捕捞的一个周期，预计今年我们公司会捕捞近600万斤的金鲳鱼，产值约1.2亿元。
11: 据了解，这批粤东金鲳鱼一部分会经加工后出口至欧美与东南亚地区，另一部分则运往川渝等国内市场。
21: 这批目前主要是销往青岛、大连那一边。
20: 那现在的市场价是多少钱？
21: 25块钱。市场上目前比较缺鱼，所以说今年的价格也是比较好的一年。
11: 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是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总面积达67.5万亩。目前防城港市已累计建成重力式深水养殖网箱1000口，年产量约为8000万斤。
2: 来关注高端机床产业。在业内，高端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在广东珠海，一家以空调闻名全球的企业格力电器，从2013年启动自主研发，到2017年首台5轴机床下线，再到如今批量交付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格力用10多年的时间在工业母机这一领域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0: 当记者见到孙工时，他正在格力数控机床的车间里和同事讨论一台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调试参数。这台设备是格力进军高端数控机床领域以来研发出的第一台五轴机床。孙工告诉记者，传统的三轴机床只能沿 X、Y、Z 三个直线轴移动，而这台五轴机床多了 AC 两个旋转轴，可联动控制对复杂曲面零部件进行一体化成型。目前该类设备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其重复定位精度达到了0.003毫米，不到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20。
1: 我手中的这个金属塔，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比较复杂的零部件啊。如果我们用这个三轴设备加工的话，因为它的零件上面有200多个孔，并且的话每个孔的话的方向都不一样的，所以说用三轴设备的话，它得摆装夹200多次，所以这个效率是非常低的。通过五轴设备的话，我们可以一次装夹实现的话，这200多个孔一次给做出来。
0: 孙工调试的那台机床见证着格力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的转型之路。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告诉记者，2013年格力电器启动自主研发，准备进军高端装备制造。2015年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通过搭建的自主研发体系全面进入开发阶段。
22: 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数控机床来支撑，来解决我们消费品的这种品质的进一步的提升和美化。那在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就是数控机床我们完全都要靠进口啊，所以就开始进军了这个数控机床这个领域。
0: 研发过程中他们发现，五轴机床加工精度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轴在高速运转下因热膨胀产生误差，高速切削时哪怕几度的温差就可能导致零件膨胀几微米，而这恰恰是格力最擅长的领域。他们把自己在空调制冷技术上20多年的积累用在了机床上，自主研发了变频冷却机，消除了热伸长误差。从空调制冷到机床散热，格力用一场跨界技术融合找到了突破口。正是这种跨界技术融合让格力在2017年迎来了首台五轴机床的正式下线。不过他们的研发步伐并未停止，2020年随着特斯拉引领一体化压铸技术的潮流，格力随即研发出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双五轴龙门加工中心，实现单次装夹完成6面加工，并实现批量交付。
2: 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正在为高端五轴机床打开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随着需求井喷，国产五轴机床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0: 据了解，目前格力数控机床外供比例达75%以上，新能源车零部件加工设备已经占到数控机床产量的70%。格力高速双五轴龙门加工中心在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领域出货量已位列行业前三。
23: 格力在工业母机上的突破，不只是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也为国内高端装备转型升级、自主可控带来实实在在的助力。核心部件自主可控的进展，切实降低了高端机床的采购成本，缩短了交付周期，为制造业企业降本增效提供了本土解决方案。
0: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从低空经济到航空航天，新兴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释放对高端机床的刚性需求。格力也力图在智能装备领域完成角色蜕变，从装备使用者转变为技术提供者，最终成为制造业升级的赋能者。
22: 从本质上讲，我觉得我们应该能作为一个给别人赋能的企业，而不是依赖于别人的企业，这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可能不同领域的都有需要不同的机床，那我们就满足不同领域的这种需求，比如有五轴的，有六轴的，满足这个不同行业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去想去追求的。
2: 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从今天开始，一批新规将陆续开始施行，涵盖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规范出境入境管理，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多个民生热点。
9: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

0: 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9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明确报纸期刊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已发表的作品应当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此外，进一步明确公之于众的认定标准，把公之于众明确为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要件。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新规将未成年人保护从行业自律上升为法定义务，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1: 当地时间9月1号起，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正式出任首席执行官，库克则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苹果公司9月9号将举行新品发布会，预计将发布苹果首款折叠手机。特努斯马上将迎来首次公开大考。
2: 特努斯现年51岁，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他于2001年加入苹果产品设计团队，最初只是一名普通的产品设计师。2013年，他升任硬件工程副总裁。2021年，他进入高管团队，担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在苹果工作的25年间，特努斯深度主导平板电脑、iPad、耳机、AirPods 等核心产品的研发，同时也全程推动了苹果电脑向自研芯片的转型。库克曾公开评价他拥有工程师的头脑、创新者的灵魂，是带领公司走向未来的合适人选。外界分析认为，特努斯接班反映了苹果有意回归产品人领导的传统。相比之下，库克以供应链和运营管理见长，而特努斯为硬件工程出身，这一任命意味着苹果在 AI 时代将更加注重硬件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指出，特努斯上任后将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加快向 AI 转型的压力、芯片成本居高不下等。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8月31号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一名女子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持刀刺伤2人，随后行凶女子被警方开枪击中，伤势危重，两名伤者随即被救援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事件具体情况目前还在调查中。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8月31号表示，近期加里曼丹地区野火仍在持续，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和南加里曼丹三省的起火点数量有所增加，部分地区能见度降至1公里以内。印尼卫生部副部长近日称，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约有500万至550万人受到野火烟霾影响。目前，印尼政府正通过地面和空中力量持续展开灭火作业，并采取人工增雨等措施，以控制火势并减少烟霾影响。德国气象局8月31号发布报告称，德国今年夏天的极端天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报告说，今夏德国的极端高温天气尤为明显， 六月底的热浪规模

0: 德国气温超过40摄氏度，同时今夏也是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之一。受高温影响，德国多地发生野火，德国多条河流水位走低，莱茵河水位创下新低。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0: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0: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0: 啤里茶器啊。
2: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谁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谁就拥有了一个财富的分配权。
1: 你的能力边界其实是由你能够运用的算力的边界来决定的，所以它总是会经历从怀疑到证明到狂热再到破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此往复。
2: AI 这一轮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0: 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两极分化。
1: AI 给个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无限的可能性。
3: 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 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0: 国华你好。
3: 博时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
1: 国华你好。
3: 一起聊聊，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
2: 首先第一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张所，从过去技术革命我们会划分为说从铁路到电力再到互联网，那为什么每一轮的技术革命其实最终都会变成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回顾历史，各项技术具体它又是如何重塑财富的呢？
0: 这个问题展开讲的话可能会比较复杂，实际上是对那个经济史的一个回顾吧。就这个回到我们这个问题来讲，就每一轮技术革命呢，它所依赖的那个生产要素是不一样的。每轮的技术革命里面，就是生产要素对于技术革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谁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谁就拥有了一个财富的分配权，是这么个概念。所以呢，就是说技术革命，我们既然称它为技术革命，它那么它一定会带来一个财富的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或者是爆发式的增长。第二点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人他掌握的那个生产要素以及对生产要素的截取权吧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分配到了不同的那个财富。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你刚才说到了电力，铁路到电力吧，就铁路时代实际上是它是伴随着什么？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然后这个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比如说你在铁路时代，就是那个运输格局是被改写了，那么你就跟铁路相关的，就是铁路资本家、金融资本，因为造铁路它需要那个叫什么？它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本，它是一个典型的重资地产行业，就拥有这些资本的，那么它就会快速的暴富。那么过去的话，就是你依赖于就是河流运输的，依托马车运输的那些小企业主们受到一个那个巨大的一个冲击。然后电力的话，你叫电力革命以后呢，它实际上出现了什么？它就出现了一个大型的托拉斯。那电力它实际上改变了什么？改变了我们的能源传输方式，就说你的那个生产布局啊，不再依赖于能源，不再依赖于那个传统的那个能源生产地，你不再依赖于煤矿，你再不再依赖于石油。这样的话，它那些靠近交通运输便利的地方，就是更接近于那个市场的那些土地的拥有者，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财富。比如说我们大城市里面的一些，就是随着那个电力出现以后，电力革命推动了我们大城市的形成，而这个在大城市周边拥有土地的人，他又会拥有财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就拥有技术和资本的工厂主，他也是就所我们所谓的那个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他也是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财富。这是这个回顾历史。然后到了互联网革命，其实呢，因为互联网革命和前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蒸汽机革命，第二次呢是我们的燃气机革命，第三次呢是电力革命。互联网时代呀，我们如果称之为革命的话，它是不带来能源革命的一次科技革命。这种革命的特点是什么？这种革命的特点就是说，能源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发挥主导作用的，数据、流量、网络效应，你就成为一个新壁垒。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平台企业是获得了一个巨额的红利。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 就是因为互联网它是带来了一个那个整个的那个就是对劳动素质的一个增加，就是说所谓的那个拥有编程能力的高技术工人，这波工人他也是享受到了财富的分配。然后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互联网革命，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所有的金融资本，因为所有的技术革命背后推动都是需要资本在推动的，早期的银行到互联网的 PEVC， 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享受到了技术革命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红利，是这么个过程。
2: 那 AI 这一轮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0: AI 这一轮的话不一样的地方，它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它其实跟后面的问题有点关系啊。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 两极分化。 AI 的发展首先是对一个大企业，因为 AI 革命跟互联网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对于能源资源的需求是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就需求是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呢，我们那个郑总肯定也知道，过去有一段时间资本市场比较追捧的那个 HALO， 就所谓的重资产行业，那些重资产行业它是有一些那个财富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说在 AI 的投入过程中，只有拥有过去拥有大量资本和对新技术掌握的企业，就是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大厂，它能够有资本去进行一个海量的就是资本开支，这些企业它可能是进行算力基础设施，有能力进行算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是掌握了话语权。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越大越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有因为 AI 以前那个它本质上来讲呢，它对行业的当然对传统行业的提升，对我们那个劳动效率的提高肯定是有帮助的。它也促进了什么？促进了一个理想化，就拥有一些创造力能够熟练应用 AI 的劳动力，它本身来讲呢它是收益的。
2: 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郑总。就首先大家现在有一个广义的说法，说 AI 其实是一个新的基础设施， AI 这一轮革命和前几轮有什么样的区别？那财富的逻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这轮 AI 技术革命跟以往革命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呢，其实是让个体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扩展。就是说我们过去可以看到，就机器革命其实是让个人的体力劳动然后通过机器进行放大，然后信息革命呢，其实是让这个信息的流通速度变快，对吧？然后能够让信息更快的传播，而让这个 AI 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让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知识结构，或者说每个人的知识边际发生了这个极大的这个扩大化。那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过去我们可能知道某一个知识点是你的这个竞争的核心优势，而现在呢，这种单一的这个知识点不再构成这个竞争的这个优势，被 AI 所组织了以后，使得这些知识点能够很轻易的融入到这个工作过程中，那么它极大的提升了个体的这个生产效率，这也是使得导致就是说这一轮的 AI 革命，它让这个财富的流转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这个差异啊。我们看到就是 AI 给个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无限的可能性，对吧？那么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就是我们可能听到的是这个基于组织架构的这种财富的这个故事，而在 AI 的这种叙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有技能有技巧的个体能够把他个体的技能和技巧用 AI 的形式啊，把它给资本化了，对吧？然后他能够出来实现这种收益啊，那么他的每一个人的获取财富的边界呢，其实就被极大的扩大化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跟以往的这些所谓的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它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是极大扩展了一个个人能力的这个边界。那对应的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它的这种属性和这种特征啊，使得每一个个体对于 AI 的需求，或者说对于算力的需求啊，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膨胀，对吧？就是你的能力边界其实是由你能够运用的算力的边界来决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使得这种算力基础，这种 AI 基础变成了，对吧？整个的这个群体啊，那它的这个甚至是国家，甚至是

0: 组织架构啊，它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就会说，把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啊，认为说是一个又一次的重大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的这种革命范式。所以说，刚才前面张总也说到了这种，包括前面资本市场对这个 Hello 的这种定价，对这种资产这种定价，其实都来自于这种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外延性的这个扩张带来的这种投资机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以往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AI 作为新的基础设施，它对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又是什么样的？
2: 首先第一个呢，就说那个现在对这个整个 AI 的发展啊，对那个生产率的提高肯定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呢，我想用那个传统的一个生产方程，我们宏观经济学嘛，那个国华也是学过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公式就是那个科道方程嘛，AKL 嘛，是吧？A 是什么？A 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然后 K 是资本，然后 L 是那个叫什么？L 是劳动力嘛。首先第一点呢，我们会发现大家都看好 AI，然后进行一个叫什么？进行一个大量的资本开支，包括比如北美的大厂，包括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包括我们的国家。然后这种资本开支的提升呢，肯定是直接影响到就是那个你的算力集群啊、数据中心啊、大模型研发所带来的这种大规模资本开支啊。直接就是带动什么？直接就是提升了你的那个资本存量，就是把那个 K 呀提高了，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你 AI 的提升以后，它本质上来讲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对全要素生产率啊，就是并没有太大的提升，本质上是一个叫什么？本质上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活儿。你现在所有的资本开支没有渗透到应用端的时候，它对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是没有提升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有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以后，然后呢，大家开始用，就说那个刚才郑总其实提到一个点，我是特别认同的，就是你的人的认知能力是提高了，你的人的认知能力提高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 L 就你的总劳动力不变现在我还是100万人，但这100万人他的认知能力提高了，实际上提高了你的那个生产效率。就那个 R，那 AKL K 上面有个 Alpha，然后那个 L 上面是个贝塔，劳动产出系数是增加了，就你的劳动效能提高了。第三点呢，就是说你的 AI 整个渗透到我们每个行业，就各个行业，包括我，比如说我的那个电力行业也好，我的传统行业，比如说像那个医药行业吧，医药研发开始采用 AI 来给我做药物筛选。一下子我的那个生产效率就提高了，实际上是提高了什么？提高了我的那个全要素产出。实际上从三个方面，资本开支、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我全要素能力的提高。同时呢，如果我们再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的有的会有新的业态出现，会有新的那个生产模式的出现，这个呢也是提高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叫什么经济增长。提高我们经济增长，但这个过程中，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和我们整个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提高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我们把那个生产方程啊 AKL 拆分出来以后，就很清晰的看到，现在发生最大的就是说我们整个资本开支增加，对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带动影响。其实从一到七月份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跟 AI 相关的投资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快速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 K 型经济里面的上一端吧。
1: 那这一轮 AI 革命对于资本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普通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郑总。
0: 其实我觉得这轮 AI 革命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命题，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讨论啊，因为我们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面，已经经历了这个 AI 是不是真的啊，然后 AI 能不能挣钱，对吧？以及 AI 是不是泡沫，这好几轮的这种讨论了，对吧？那么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我觉得资本市场核心关心的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庞大的 AI 的资本的这个开支，最后啊到底落到了这个收入和利润。啊，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这个 AI 投资 AI 的整个的资本支出之后，啊，对于各个行业，那它是如何进行扩散的，对吧？那么，只有当它有了实际的应用、实际的回报了以后，那么整个的这个逻辑链条才被打通，啊，所以从这个最开始 AI 从聊天工具啊，大家给了它一次估值。

0: 之后呢，大家又因为这个 AI 的编程能力，又给了它一次估值。那么到现在呢，其实是在对 AI 的这个所谓的 agent，就是 AI 的这个智能体AI 的各种的这个 skill，又给了它一次估值。那么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去看这个 AI 在各个的实体行业里面，它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落地啊？那么它每一次新的应用的扩展啊，都会是重新对这个行业以及 AI 的这个投资和 AI 行业本身进行一次新的定价和新的估值。所以资本市场关心的就是它的一个扩散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肯定不是这个单方向线性的一个运动，它一定是呈现一个高波动的这个状态啊，因为这个每一个新事物的这个诞生都是之前没见过的、没想到的，对吧？所以它总是会经历从怀疑到证明到狂热再到破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此往复啊。所以对于资本市场上面的这个反应来说，我觉得它会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高波动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投资的这个过程中需要去考虑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说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还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到底是要买什么的一个问题，而是要以一个我们到底是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资本市场现在的一个核心矛盾。
1: 那您刚刚说现在资本市场可能对 agent 这个智能体来估值，其实今年在人工智能，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就是它要进入物理世界，就世界模型，就是让人工智能对于物理世界真正有理解。那资本市场上有相应的什么样的动作吗？
0: 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就很凑巧嘛，对吧？这个语速上市了，对吧？基本上大家现在有一个非常一致的一个预期，就是这个AI 大模型跟这个具身机械跟机器人这个进行结合了以后，我们把它叫具身智能，对吧？那么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桥，这个桥就是真实世界模型。一旦这个 AI 进入到这个真实世界模型领域了以后，它跟机器人一旦一结合，那么它就真正的实现了这个 AI 在这个实体经济领域的这个应用，对吧？那么机器人就会进入到很多的这个生产领域，对吧？进入到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去了，对吧？那么它会极大的解决所谓的老龄化的这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医护啊、养老啊，还有这种危险环境下的工作，对吧？以前很多地方可能人是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工作的啊，甚至是不能工作的。那么具身机器人出来完了以后，那么在这些地方，对吧？你就这些机器人可能就是能够替代人类去进行工作。其实这个在这个领域上面来说，就是它会极大的扩展这个生产力的这个边界，对吧？就是使得很多不能开发的资源变得可开发，很多不能到达的领域变得可到达，所以这个其实是资本市场现在在观察的这么一个进程，对吧？就是机器人跟 AI 的这两条这个所谓的投资主线如何和在什么时间点然后来实现这个汇合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
2: 我想补充两点，一点就是说，那个我们得对资本市场来讲啊，我们得认识到，就是在 AI 的发展过程中，就中国和美国啊，它实际上是那个有不同的要素和禀赋的。比如说像美国的话，它最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刚开始就讲过了一个财富的一个重新分配。对美国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是那个一个大力扶持地，然后呢，同时呢，有一个用户啊，有一个付费的习惯。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大模型训练以后，能够提供大模型的那些企业，就是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几个巨头企业吧，它会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比较大的一个财富话语权，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第二个，对中国来讲呢，其实它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那个模型训练啊、算力基础设施啊，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国内的芯片做一些训练和推理。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就是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所以呢，我们有可能会在那个一些生产领域，就垂类模型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不仅仅是包括我们刚才郑总提到的像语速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实际上呢，很多行业它运用了 AI 以后，一些垂类的模型在一些领域的一些发挥的作用，其实呢，跟美国可能是有些那个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他们更强调通用，我们更强调垂类，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 对资本市场来讲的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们讲 A 股的话，它实际上分为很清晰的两类。一类呢，就是说我能够搭上那个英伟达，搭上那个谷歌，就向外求的一些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的那个光模块啊、PCB 啊，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的中国发展相关的，像我们的自主可控的一些 GPU 啊，像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些那个大模型啊，它是向内求的一些资本市场的一些那个投资方向。然后对普通投资人来讲呢，其实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实际上是实现了 AI 平权。什么叫 AI 平权呢？就是你利用 AI 工具啊，能够很快的梳理出过去一些专业研究员才具备的就是基础性的信息和资料吧。这样的话对个人的投资啊，可能它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就过去的话，这种是投基金经理，我们看卖方的报告，其实我们现在通过 AI 来一些，尤其是一些专业性的垂类模型投研平台，其实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帮助啊，就普通投资者也能获取。这是我做的一个补充吧。
3: 财富诞生于时代浪潮的方向中，成长于产业链的轮动节奏里，最终兑现于每一份经得起验证的基本面中。情绪可以点燃热情，但只有认知和耐心才能让这份热情结出果实。读懂时代的方向，理解轮动的节奏，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财富终会在你坚守的价值里悄然到来。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他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3: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震荡调整， A 股市场全天成交额超过2.05万亿元，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79点，下跌0.16%，成交额9443.08亿元。

0: 深证成指报13872点，下跌1.02%，成交额1.09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393点，下跌1.32%，成交额5070.83亿元。
1: 盘面上，农业种植板块震荡走强，大消费板块涨幅居前，大金融板块表现活跃。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等银行股股价盘中都创出新高。半导体板块走弱，煤炭股午后大幅下挫。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指数收盘下挫，市场箱体震荡，本轮调整走到哪一步了？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超对话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
2: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形成了分化震荡的格局。中报的披露呢正式结束了，市场呢将迎来一个新的逻辑。那么您对于后市的趋势如何来看待？
3: 指数呢在昨天稍微反弹以后，今天算是做一个获利了结啊，因为这两天的话指数还是有一些超买的，所以这两天可能会盘中有一些震荡。今天其实从指数来看，一方面资金流出量并不是很大，市场震荡呢虽然说赚钱效应稍微有一些回落，市场的风格还是偏大盘风格一些的，震荡中其实机构呢并没有去加空，整体来讲并没有看空后市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从后市来看的话，大盘日线呢现在可能在做一个超买的修复，在年线和半年线的压力下，如果没有成交量的配合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反复和震荡。而且现在指数分化也是比较大的，从日线上来看，只有红绿指数现在是在反弹新高一个状态下，日线是一个反弹周期，剩下的指数上60分钟周期其实涨跌各半，主力资金也没有形成一个合力，指数呢在这儿可能要有一个反复震荡消化这么一个过程。也是第一半年报之后啊，可能机构根据自己的业绩的重新的一个评定之后，会有一个再调仓的过程。从整体的操作上来看呢，目前整个市场是在一个箱体震荡过程中，有量能够向上突破是最好的，但是没有量的情况下，可能更适合去做的就是箱体内的持仓的高抛低吸。一方面呢，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方向上，可能偏防御一些啊，比如说一些消费啊、农林牧渔这种。另外呢，如果说市场能够有放量的时候，可能才能够容纳更多的因子去做这样的反弹。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板块的轮动，至少从今天来看哈，九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和八月份整体的这种板块轮动的风格还是极其相似的，就是板块轮动的非常的快。但是我们看到近期有新冒出来的一些热点板块，比如说农业，包括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传媒板块。那在板块的轮动上，燕云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
3: 目前来看的话呢，一方面现在整个轮动速度又比较快，线索呢又比较多，主线呢又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风格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均衡。这两天来看，像大盘价值啊这类走的还是比较的稳健。从这个角度来讲，市场风格在均衡以后啊，资金可能也会回归到一些像高股息或者是正向现金流以及 ROE 这些品种上，对应的板块上呢可能就是医药、水银这类的品种。另外呢，从业绩刚刚公布以后，后面可能就是面临着业绩一个空窗期，一些景气的品种可能会有一些触底的行业，也就是这两天大家看到的在厄尔尼诺影响下，一些农业或者是化工的品种可能会有一些修复。另外呢，可能在一些消息的刺激下，电子板块可能也会有一个修复性反弹。目前来看，像这种科技板块可能还是要等到它企稳以后再去做布局。当然趋势如果说还算是良好的品种，如果有持仓也可以继续做一个持仓的操作。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在刚刚过去的八月 ，A 股整体震荡修复，和地产、医药、人工智能、消费等领域相关的多个产业政策利好密集释放。与此同时，海外流动性预期变化也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扰动。那么，在多空因素交织的背景下 ，A 股在九月将迎来怎样的走势？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4: 纵观八月 A 股，沪指全月上涨 4.02%， 深证成指全月上涨 3.21%， 创业板指全月上涨 2.83%， 经历了七月下跌后，市场进入休整阶段。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表示，八月市场结构性分化特征明显，
5: 上证指数明显表现偏强偏稳，而双创指数的波动则更为剧烈。从内部板块来看，煤炭、石油、农林牧渔、金融等表现最为强劲，而电力设备、通信、半导体等科技相关的板块表现较弱，反映出市场存在一定的高低切现象，资金的防守情绪较为浓重。而这种高位科技股震荡消化，红利低位板块阶段性活跃，属于缩量环境下的阶段性的结构再平衡，科技股产业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4: 经历七月的深度调整，八月的震荡消化后，当前市场调整空间与风险释放是否已相对充分？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当前还不能简单判断市场行情会出现趋势反转。
6: 中报披露，部分成长标的业绩不及预期，低价海外利率呢预期反复，也放大了板块波动。前期机构扎堆的部分高弹性品种，在风险偏好回落背景下，资金从博弈弹性转向追逐确定性，引发结构性杀估值。那经过一轮震荡消化，整体风险得到一定的释放，但内部分化显著，权重龙头估值呢已回归到合理区间，回调相对的充分，但部分小票仍存在一些兑现的压力，风险并未完全出清，市场很难出现全面见底，更多是结构性风险释放，后续行情依旧要看业绩验证，不宜简单判断调整全部结束。
4: 进入九月，A 股将面临多重变量，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光博会、阿里云栖大会等产业催化密集落地，投资者关心科技股是否已经迎来布局窗口。张帆表示，
5: 那些估值消化不充分、中期业绩不及预期或者核心竞争力不足的偏题材型的科技股仍然会面临较长时间的调整压力，所以需要保持谨慎。而另一部分调整充分或前期存在预期差、整体涨幅偏小但业绩持续超预期、具备较长行业竞争力和稀缺性的一些品种，反而进入较好的布局窗口。
4: 从配置角度看，多家机构预计九月 A 股大概率延续结构性分化行情，资金将更加聚焦业绩确定性强的方向。邢星建议重点关注三类标的，
6: 在方向上也是硬科技龙头、半导体、高端制造中订单兑现的核心标的，估值经过回调是具备配置性价比；二是资源与周期龙头，收益供需格局稳定，中报盈利扎实；三是医药龙头，估值呢处于相对的低位区，政策边际缓和，整体呢是以震荡向上为主。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93%，报25329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59%，报8462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77%，报4138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上涨，新西兰 NZX50 指数上涨1.08%，报13917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46%，报9066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0.23%，报6835点；日经225指数下跌0.15%，报66215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705点。跌幅是1.1%。法国巴黎 CAC40 指数目前点位8299点，跌幅为0.42%。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960点，跌幅1.13%。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是指围绕用户单位智能化需求，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咨询规划、交付实施、运营管理、安全治理等服务的企业或机构。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部署建立服务商资源池，提升服务供给水平，推动规模化应用，加强服务商支撑保障等重点任务。从重点任务的布局来看， A 股市场里哪些细分领域有望受益？ AI 板块的投资节奏会出现变化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7: 今年以来，从魔术共振行动到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再到最新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工信部在 AI 应用领域密集出台政策。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背后有着多重的战略考量，有助于中国 AI 产业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和生态优势，获得更多 AI 加实体经济的话语权，也为全球产业赋能。
8: 第一是助力 AI 发展，让中国 AI 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保持中国 AI 产业应用发展的良好势头。第二，补短板， AI 发展需要通信、算力、数据等生态完善。第三，当前 AI 大模型主要还是围绕 AI 生成内容和 AI 编程等虚拟经济领域，引导 AI 赋能实体经济，驱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是这些政策的重要考量。第四，通过 AI 赋能来获取新的经济增长点，打破中国经济增长瓶颈。
7: 市场面上，昨天 AI 应用全面走强，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这波行情得益于政策和业绩上的双重催化，但要说 AI 应用商业化落地，全面走向业绩兑现，还为时尚早。
9: 政策是市场的一个点火器，强化市场对于未来 AI 应用会迎来放量的这种预期。另一个重要的催化是海外一些 agent 公司呢，其实业绩还是不错的，证明了在 B 端 AI 应用可以产生规模化的收入。还有 OpenAI 这种大模型，它的价格也在逐步降低这些 AI 应用的使用成本，但是还没到整体行业去做大规模兑现的时候。真实的应用场景啊，包括这些订单收入有没有增长，还是得后续观察的。
7: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这次专项行动将推动 AI 从能用变成好用、稳定用、持续用。从重点任务布局来看，以下细分方向值得关注。
10: 第一个呢，就是企业级的 AI 应用和整体高频、刚需、可复用的场景，未来真正容易放量的，可能是能够去帮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 AI 办公、客服、营销、研发、工业软件这些场景。第二个呢，是 AI 应用服务商的本身，尤其是有客户基础、行业数据和项目实施能力的软件服务商，会更容易把 AI 变成真实的收入。第三个呢，算力的服务和推理侧的基础设施，文件里面也提到了算力券、算力协同、 token 服务采购，以后算力不只是卖硬件，还可能是一种可以按需求购买的服务，所以说算力租赁、云服务、边缘算力这些方向是有机会的。
7: 王帅认为，接下来 AI 板块的投资节奏也会发生变化，
10: 随着政策推向应用规模化的落地，资金可能会逐步从谁能提供算力扩散到谁能够把算力变成应用和收入。不过这不会意味着硬件逻辑结束了，更可能是硬件和应用开始去轮动了，甚至说相互去验证，市场会越来越看重的是实际订单、付费用户、续费率和利润。整体上来看，我觉得 AI 的下一阶段的机会会从基础设施单一的主线走向算力加模型加应用加服务一起发展阶段。
1: 近期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释放出的鹰派信号进一步提振美元，受此影响，日元对美元汇率在上周五跌破了1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关口。截至记者发稿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在159日元兑换一美元左右徘徊。那么在日元汇率再次走弱的情况下，日本、美国会不会再次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呢？一起来听听专家们的观点。
11: 一美元兑换160日元这一关口对市场来说意义重大，因此一直备受关注。周一日元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0.2日元，触发市场对美日再度联合干预的广泛猜测。当地时间30号，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期日元走势行情整体可控，预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将在货币政策上做出正确选择。
12: That lingering suspicion that the U.S. commitment to helping Japan.
13: 某金融服务机构高级外汇分析师肖恩·卡洛说，市场始终怀疑美国对协助日本稳定日元汇率的实际承诺相当有限。我们还要观察美国将提供多大程度的进一步支持。尽管美国在口头上支持日本，但是从根本上讲，当美国国债收益率仍然对美元有利，美国财政部通常不会主动抛售美元买入日元。
11: 从7月30号到8月26号，日本累计投入了约964亿美元入市托举日元，约合人民币6470亿元。这个单月干预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再加上美国方面的表态支持，日元汇率一度反弹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的水平。即便如此，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元贬值的深层原因并没有消除，日元在中长期内仍然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
14: Japan, equally, we have a story that is being driven by fundamentals.
13: 瑞联银行亚洲区高级经济师宣凯说，日本的问题也是由基本面驱动的，除非外汇干预动作与经济基本面走向保持一致。也就是说，除非日本央行加息并且缩小与美国的利差，否则我们仍然会看到日元对美元面临持续的贬值压力。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

0: 因为从整个亚洲来讲，我们正看到分化现象，部分亚洲货币对美元升值，而另一些则在贬值。归根结底，这都取决于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基本面状况。
1: All boils down to fundamentals in these economies.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创业板宗旨不等于创业板指。对话嘉宾：博士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3: 基金观察。
4: 创业板宗旨呢，它是覆盖创业板的全部的上市公司，是反映板块整体生态的一个全景图。那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投资创业板宗旨和投资其他的创业板的宽基指数，比如说创业板指数啊，或者是50啊等等，他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5: 创业板指数跟创业板宗旨的核心差异啊，它主要是来源于本身这个指数选样的规则。创业板宗旨，因为它包括的是创业板全部的上市公司，从大盘到中小微盘的全市值的整体的一个覆盖，能够反映创业板市场整体的表现，而中小市值企业对指数的走势的影响相比创业板指就要更强一些，样本宽度和市值的风格最终就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创业板指它是属于一个大中盘成长的风格，那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力设备与新能源、医药、电子，前七大成分股的权重大概是47%左右。如果从投资的角度上面来说呢，创业板指数的估值跟业绩的这个匹配度应该说是比较高的。根据卖方的测算呢，创业板指数2026年到2027年的利润增速大概是 20% 到 30%， 这样子呢预测的一个 PEG 大概只有 0.88 左右。核心的驱动呢主要是来源于 AI 供需缺口和新能源出海，业绩增长消化估值，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而创业板宗旨呢估值相对较更高一些，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中小市值的企业包含的更多一些，而这些企业呢很多可能并还没有盈利，或者说处于早期成长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市场给这些企业以更高的一个估值的溢价，所带来的这个波动跟弹性也会显得更大一些。
4: 像这个创业板宗旨它是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市场行情？比如说在下半年这样的行情，是创业板宗旨投资更合适还是创业板指投资更合适？
5: 当市场的结构性行情走得特别明显的时候，或者说当大家都聚焦于某一些特定的行业的时候，有可能龙头效应在拥挤的这种交易中间，它展现出来的一个短时间的上涨或者是回撤就会特别的明显。这一点其实从25年、26年，尤其是26年以来的这个行情看得非常清楚。但是等到市场的这种热度过去，对于更广泛行业的股票价格的影响就会显得更加的明显一些。所以呢，如果把这个归纳一下哈，就是当市场的主题投资的这一个性质特别明显的时候，有可能创业板指数在市场中间的话更容易被看到。但是如果当市场短时间之内它可能缺乏一些明显主线的时候，那创业板宗旨因为它的这个广泛的覆盖性，最终就使得市场在缺乏主线的时候反而它会有更大的一个容错度，以及有更多更均衡的这种表现。
4: 就是如果主题投资特别明显，比如说就是 AI 或者就是医药或者什么的之后，这个创业板指的投资价值它显得更大一些。如果这个市场缺乏主题偏均衡的结构，那可能创业板宗旨它的投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5: 是的，是的。
4: 就是如果我们以3年或者5年为一个维度来考量的话，投资创业板指和创业板宗旨它们在投资收益上的差别有多大，然后这个波动情况分别又是怎样的？
5: 那近五年呢，创业板指的年化收益率只有2.19%，而与之对应的呢，创业板宗旨的近五年的年化收益率反而会有3.60%，会更高一些。然后近三年来看的话呢，创业板指的一个年化收益率是20.03%，而创业板宗旨的话呢是16.83%。与此对应的波动率，其实两者的差别我们发现并不是太大。像创业板指数的波动率是33.80%，而创业板宗是32.63%。近五年的呢，创业板指是30.15%，创业板宗的话是28.94%。
4: 从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数据来看啊，首先他们在波动上其实差别不大。时间维度来看呢，五年的话经历了牛熊市这种情况啊，创业板指和创业板宗旨，其实也差别不大，一个2%多，一个3%多。但是如果从这个3年的维度吧，创业板指

0: 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中报全部落地，哪些行业的景气度在悄然变化？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昨天是中报披露的截止日，随着全部上市公司中期业绩落地，一份清晰的行业景气度图谱也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从已经披露的情况来看，不同行业的分化非常明显，有的行业盈利大幅增长，景气度持续向上，有的行业还在底部徘徊，盈利承压，还有一些细分赛道正在出现边际改善的信号。我们先说说景气度持续向上的行业，最突出的还是 AI 硬件产业链，从光模块 PCB 到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多个环节的中报业绩都实现了大幅增长。以光模块为例，随着海外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800G 产品加速放量，相关公司的营收和利润都创出了新高。存储芯片行业也迎来了拐点，产品价格从底部持续回升，部分公司已经从亏损转为盈利，机构判断涨价趋势有望延续到2027年。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表现也很亮眼，国产化加速推进，订单饱满，相关公司的业绩增长确定性较强。那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就是产业趋势明确，需求真实可见，业绩兑现能力强，是当前景气度最高的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创新药和医药生物。经历了前几年的调整之后呢，医药板块的中报呈现出结构性修复的特征，创新药领域尤其值得关注，多款新药进入临床后期或者是获批上市，研发投入开始逐步转化为收入，部分头部创新药公司的业绩出现了明显改善。医药板块的特点就是整体估值还在历史低位，机构持仓比例不高，而政策面持续支持创新药的发展，行业的景气度正在从底部向上修复。再说说出现边际改善的行业，第一个就是新能源，包括光伏和锂电。过去两年呢，新能源行业经历了产能扩张和价格战，很多公司的盈利受到了较大影响。但从中报来看，行业正在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光伏领域随着供给端持续收缩，组件价格开始企稳，部分龙头公司的盈利出现了环比改善。锂电领域，储能需求快速增长，动力电池的出货量也在回升。那行业最差的阶段可能正在过去。第二个就是消费和服务行业，中报显示服务消费的恢复势头比较好，医疗服务、食品加工、旅游餐饮等领域的公司呢，业绩普遍有所改善，尤其是医疗服务受益于消费升级和政策支持，增长确定性较强。航空和航运行业也在恢复，航空客运需求稳步增长，票价水平有所回升，航运方面部分航线的运价出现了上涨。当然还有一些行业还在持续的承压，比如部分传统制造业、地产产业链相关的行业，受行业调整影响，业绩还在底部徘徊。这些行业的反转还需要看到更明确的信号，目前还需要保持耐心。其实中报最大的价值不是看哪些公司涨了多少，而是从中发现行业景气度变化的信号。这里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参考。第一呢，就是看营收和利润的增速，尤其是环比变化，如果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改善，可能就是景气度向上的信号。第二呢，就是看毛利率的变化，毛利率提升往往意味着产品价格上涨或者是成本下降，是行业景气度改善的重要标志。第三呢，就是看机构持仓的变化，如果某个行业的机构持仓比例在持续提升，说明专业投资者也在看好这个方向。第四就是看行业龙头的业绩，如果龙头公司的业绩都在改善，往往意味着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在向上。回到九月的布局，中报给出了一些信号，景气度持续向上的 AI 硬件链和创新药，这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方向。出现边际改善的新能源和服务消费可以逢低布局，而还在承压的行业就需要等待更明确的反转信号。当然景气度只是投资的一个维度，还要结合估值位置、市场情绪和自身风险偏好来综合判断，坚持不盲目追高，不压住单一方向，才是更稳妥的做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而是应当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0: 适用20%税率。
1: 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8: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9: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0: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9: 好喝。
11: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以下聚焦微短剧新规今天起施行，给行业划定哪些监管红线，行业如何从流量内卷走向内容为王。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您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应该遇到过微短剧。我个人呢，前段时间就被一部制作精良的悬疑微短剧吸引，付费追完了全集。文慧，我跟你说过这事儿哈。
2: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了那个场景了哈。说起这个微短剧哈，我是刷了很多的哈。常常一看就根本停不下来，就是几一百多集。一两个小时就完事儿了，
1: 前辈前辈
2: 对这个话题挺适合我的。不过看的多了也会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当下的一些微短剧的这个剧情我觉得有一些同质化。
1: 怎么个同质化呢？
2: 就是你看的够多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就是离不开这种豪门恩怨啊、逆袭这些设定，剧情呢有一些大同小异。
1: 没说到这儿哈，从今天开始，微短剧行业的这种野蛮生长时代可以说正式落幕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从国家层面搭建起覆盖创作、制作、播出监管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标志着微短剧监管从阶段性引导转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长效治理，为行业健康繁荣发展划定边界，明确方向。
2: 办法核心确立分类分级管理机制，根据投资额度与题材属性，将微短剧划分为一类、二类、三类三个层次，对应不同的备案与审核要求。分类标准由广电总局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适时动态调整。
1: 办法清晰划定11类禁止性内容，明令禁止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侮辱诽谤他人或者散布他人隐私等等内容。
2: 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引导。
1: 我们可以看一组行业数据。机构数据显示呢，截至2026年5月，国内微短剧用户规模已达8.51亿，2026年第一季度全行业新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5%。
2: 这个行业也是在快速的发展中哈。新规落地之后，也是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我们来听一下网友们的观点，也是十分的鲜明啊。
1: 比如说网友叫闪汉庭，他说啊，终于迎来了规范化的监管。现在啊，不少微短剧都是同一个套路啊，霸总追妻是吧？
2: 跟我有同感
1: 是，还有逆袭等等哈，这看三部就能预判后续剧情，新规啊倒逼行业提质升级，真的太有必要了。
2: 咱们再来看一位网友叫鹅仔刘啊，他说备案审核规范化或许会小幅增加行业创作成本和上线周期，但是长远来看绝对是利好，靠低俗擦边、套路剧情赚快钱的从业者会被逐步淘汰，坚守内容质量、用心创作的团队能够获得更公平的发展空间。
1: 还有网友叫问宁问啊，他说监管不是限制发展，而是规范护航，期待新规既能守住行业底线，也能引导行业转型，让微短剧彻底摆脱流量内卷，走向精品化、价值化的良性竞争赛道。
2: 带着这些行业的变化和大众的期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惠东坡，深入解读微短剧新规的核心意义，来探讨行业精品化转型的发展路径。惠东坡教授呢，长期深耕影视文化与网络视听行业的研究，对微短剧行业的乱象治理、高质量发展有着深入的专业的观察。
1: 惠教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欢迎您。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是我国第一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在法律效力层级方面和此前行业指引类的规范性文件有什么不同呢？
3: 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因为它涉及的是微短剧治理的地基，也就是治理工具性质的根本变化。此前呢，微短剧行业它依据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网络视频司发布的通知等这类文件，在我国的法律体系里边呢，它们属于规范性的文件，通俗的讲呢是指导意见，它的特点呢是灵活反应快，但也意味着阶段性易变动，给行业的发展呢带来的是不稳定的预期。而今天呢，这个实施的这个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是根据总局令的形式发布的，这是部门的规章，性质上呢它属于行政立法。依据这个立法法的规定呢，部门规章在效力层级上呢明确的要高于规范性的文件。我认为呢有三个本质性的跃升。第一个呢是从软约束到硬约束，因为规范性文件本身它不能设立行政处罚，而部门规章呢可以在上位法授权范围内设定处罚的规则。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办法呢专门设立了一个章，叫法律责任。像比如第46条，对未按备案内容制作、未按许可内容播出的，省级以上广电部门呢可以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二个就是从阶段性引导呢到法制化长效的治理，因为这个规章呢要经广播电视总局他这个局务会审议，由局长的签发，制定的程序呢这个更严格，也就更稳定、更可预期。这正是新规给创作和播出建立稳定预期的制度基础。第三呢，从参照执行到司法可适用，在行政诉讼当中呢，规章是法院可以参照适用的依据，而规范性的文件呢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当行业和监管部门出现争议时，部门规章呢是能够被法律程序援引，可以作为裁判依据的。也就一句话说，这是从这个指导意见呢升级为一种制度框架，从阶段性的引导呢走向了一个法制化长效治理的一个阶段。主持人，
1: 地基更稳了哈。办法分类施策，这种设计对不同规模的制作机构有什么影响呢？比如说啊，对中小创作者来说，我想进入行业，这个门槛提高了吗？
3: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它这个分类施策呢对不同规模机构的影响，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个设计的细节，也就是配套发布的分类分成标准呢对真人微短剧和 AI 微短剧的它这个不同呢分别设置了不同的阈值。你像这个真人剧投资吧要达到300万元，而 AI 剧呢只要达到80万元。这个二类和三类的分界呢，真人是100万元，而这个 AI 呢是30万元。这个 AI 的阈值呢明显的更低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非常明白，这个 AI 呢它的制作成本是极低的，如果不设门槛呢，大量低成本的 AI 剧呢会涌入平台自审的三类通道，事实上它可能逃避强监管。所以这是一种呢以技术特征适配监管密度的精准设计，谁的成本低量产快，谁就更早的进入监管的视野。那么对于中小创作者而言呢，我认为呢这个门槛它不是提高了，而是分轨了。三类通道呢保留了低成本进入的路径，投资不足100万元的真人剧，不足30万元的 AI 剧，有平台自审标注编号就可以上线，合规的成本其实不高。但是呢真正被提高门槛的呢不是进入行业的门槛，而是靠这个低俗擦边套路量产赚快钱的这个空间。所以红线、平台退出机制、算法治理呢， 正在清退的是劣币。
2: 嗯，
3: 这恰恰呢是为用心创作的中小团队呢腾出了发展空间。
2: 就像惠教授您刚才提到，这次办法在微短剧内容方面是明确划定了红线，那对于微短剧的内容创作您觉得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3: 实际上红线对内容创作的影响呢，我的理解呢可以用做减法、做加法和做乘法呢来理解。第一个呢，做减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清退劣质的供给。
2: 嗯，
3: 你看这个办法当中呢，有11类内容是禁止性的。
2: 对，
3: 那就它就直指当下的一些微短剧的一些乱象。刚才这个主持人，
2: 同质化呀，
3: 同质化，拜金主义啦，
2: 对，
3: 这个、
2: 逆袭啊，
3: 这个、擦边
2: 了，
3: 是不是？
2: 对，
3: 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豪门霸总，这个赘婿逆袭这些套路。那红线的直接效果呢，就是让这些套路量产这个模式呢，失效，这是做减法。第二呢，做加法呢，实际上是拓展了内容的边界。
2: 嗯，
3: 这个办法呢，同时也鼓励艺术创新，鼓励呢微短剧赋能千行百业，是吧？支持外向型的创作，它不是收紧，而是腾笼换鸟，也就是把低质的内容占据的注意力呢腾退出去，引导向现实题材、产业赋能、国际传播的这些蓝海呢去发展。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做乘法。但实际上呢，做乘法就是重塑创作与商业逻辑。大家可以注意这个，配套的规定，第28条，这个推广信息呢不得违反红线。实际上这是治标题党、擦边引流。我们在这个很多平台都能看到一些标题党、擦边引流的这样的标题。
2: 嗯，
3: 那么其实第37条，这个平。

0: 平台呢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这个算法，要优先的推荐呢优质内容，实际上这是治理呢算法绑架。所以这些规定呢切中了一个要害，就是过去微短剧的盈利模式呢，它是情绪刺激成瘾付费，这是一个收割情绪的路径。而红线加这个算法治理呢，等于从源头上切断了这条路径，倒逼行业呢寻求新的盈利这个公式。
1: 嗯，办法要求AI 的微短剧必须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的标识。目前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哈 ，AI 微短剧的占比很高。请教惠教授，您怎么看这个 AI 微短剧的量和质的问题呢？还有想请教您的是，合规标注对 AI 微短剧走向精品化有哪些注意？
0: 实际上刚才从你提到这个数据，就是2026年这个上线的微短剧呢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呢是12.2万部，占95%。也就是说刷到的每20部新剧里边呢有19部是 AI 生成的。但是另一方面，有些行业数据的那些显示呢，像春节期间真人剧的上线量只有 AI 剧的差不多50分之1，但是总播放量呢却是 AI 剧的数十倍。所以 AI 剧呢，一方面是海量的供给，一方面呢是无人问津，这是典型的产能狂欢，是吧？那么为什么量上去了，质没上去？那么我认为根本的矛盾呢，它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创作逻辑的错配。很多从业者呢，把 AI 当作量产套路的加速器，是吧？而不是创意表达的放大器。当 AI 呢被用来批量复制豪门逆袭的模板时，它放大的只是刚才两位主持人提到的同质化，而不是创造力。所以我对 AI 短剧的看法是呢，这个 AI 呢它是一工具，关键看怎么用，是吧？当这个头部的团队用 AI 去做神话 IP， 做产业赋能剧， AI 呢它就是精品加速器。当写作坊用它日产上百部擦边剧， AI 就成了劣币制造机。目前呢可以说大部分的 AI 短剧里边呢非常明显这个劣币呢还是比较多的。你像这个央视经济半小时今年6月份也做了一个节目，是吧？也观察到 AI 短剧呢降温，下一站是精品的这样一个趋势，说明市场呢正在自我纠偏。
2: 对。而且就是惠教授，我们也看到 AI 的微短剧当中，很多时候就是100部剧都是同一张脸在变换不同的性别和不同的这个年龄层哈，所以在观众在看的时候总觉得好像在看同一张脸。那这次的办法是不是对这个方面也做了一些规范呢？
0: 你说的确实是这个问题。不同的 AI 短剧呢，有时候我也经常会刷到，也会看看他们的一些发展的一些状况，包括这个用一些平台，这红果是不是播放平台？但是这个主持人呢，不是这个主角呢，很多都是同一个面孔，包括这个现在的 AI 儿童剧，那里边基本上是一个配音，包括配音，包括脸，都是很多都是很相似的。那么这次这个办法呢，刚才你提到它这个合规标注，就是啊，那所以我认为对精品化呢，它有这4个方面的注意。第一个呢是保障知情权，建立信任，就是啊，因为这个标注呢让消费者呢知情选择，打破 AI 冒充真人的这个不对称，是吧？因为精品化的前提呢是，观众要能识别、能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呢，它会形成市场区隔，倒逼竞争分化，因为标识让 AI 剧和真人剧在市场上，要能明显的进行区分。AI 剧呢就不能靠以假乱真去蹭这个真人剧的溢价，它必须靠自身的品质竞争。实际上这是一种质量信号的机制。那当然第三个呢，这个比较好理解，它可追溯。那可追溯就意味着可约束，就是啊，谁做的，是不是啊？那么一旦出了问题就可以追责，所以追溯本身呢就是质量的一个约束。当然了，这个标识呢不是给 AI 呢贴标签， 而是给整个行业呢立坐标系，让你这个创作者呢包括这个受众都知道什么是 AI 辅助，什么是 AI 生成。那么这个创作者呢也要反思，我用 AI 呢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是不是越过了可依赖的这个临界点。当行业都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精品化它就会真正的起步。
2: 嗯，就像您说的，微短剧要从一个流量的逻辑转到价值的逻辑当中哈。那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用户的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那个新规实施之后，未来的2到3年微短剧的行业，您觉得会呈现一个怎样的格局？行业怎么样从这个流量的内卷走向内容微网呢？
0: 大概关于这个未来2到3年的这个格局呢，我根据个人的啊这个判断，个人的了解，因为我那个研究大视听嘛，是吧？微短剧是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我认为呢会出现这样三个这个变化。第一个呢是产能出清，出清的意思也就是非常明显，会有一个大扫除，因为 AI 量产的泡沫呢会破裂，是吧？日产千部无人观看的虚假繁荣呢，在市场和监管的作用下会出清，是吧？那么行业会从1季度12.8万部的这个量级回归理性的供给，是不是？
2: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认为结构分层呢，它会形成三类生态并存。像头部精品，像我们想看到的，现在有时候你很难找到。那么办法实施之后呢，它会走一类通道，它有这个发行许可证，有官方背书，平台呢主推。那么更多的会走入公众的视野。那腰部的特色类的这个微短剧呢，它可能是第二类，做垂直细分和产业赋能。长尾和大众的是三类，你看 UGC 创作，那平台自审，它不是优劣之分，而是分工之别，就结构分层呢会非常明显，让三类生态这个并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特别注意到了这个办法的第八条，是不是啊？他这个鼓励呢，这个微短剧呢走出去，是吗？这个促进文明的交流，不同文明的交流，也就是第三个呢，出口的打开了，是吧？那么这是咱们说国际传播呢，这个微短剧的国际传播会成为新的一个增长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微短剧它短平快的叙事加移动端的适配呢，天然适合出海。
2: 对，也可以让这个流量的内卷走向内容为王。这时段由于时间关系，也非常感谢北京联合大学惠东坡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2026年暑期落下帷幕。记者从各大旅行平台了解到，目前国内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已经回落至低位，与此同时酒店报价下行，景区客流有所减少，加之全国多地秋高气爽，出行条件较好，旅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黄金窗口期。那么对于游客而言，如何安排行程才能实现更高性价比出游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4: 记者在各大旅行平台查询发现，目前多条国内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已经回落至低位。以9月2号北京直飞昆明的航班为例，包含机件燃油费，总价最低降至800多元，相较暑期出行高峰，价差超过1000元。随着2026年暑运正式收官，国内民航市场步入9月初的出行淡季。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9月首周国内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下降 35%， 对比国庆首日票价更是低了50%。民航行业资深从业者、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表示，
5: 随着近期中小学陆续开学，民航的暑运已经正式结束，转入9月份的平淡季，大家都能看到机票的价格有明显的下滑，特别是今年航班量的增幅比较明显，也就是供给多了，那么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票价自然会出现下滑，同时又要面临在短途航线上和高铁的竞争，所以部分航线价格比较优惠。
4: 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旅游行业进入阶段性价格低谷，机票票价走低的同时，酒店住宿的性价比也同步显现。记者致电云南、贵州、新疆、四川等暑期传统热门旅游地的多家酒店了解到，九月初客房报价较暑期客流高峰有所下调，部分酒店折扣低至五折，部分周末入住房型还可享受免费下午茶、景区接驳等增值配套服务。
6: 因为之前的话是暑期旺季嘛，旺季的价格是会要贵一点的，
7: 近两天的话稍微是要降低一些了房价。
4: 多家景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近期客流量和暑期高峰相比明显回落，部分热门景点的排队时长从暑期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秋高气爽，气候舒适，一年一度的错峰出游黄金窗口期已经到来。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对于看重性价比和游玩感受的游客来说，九月第一和第二周是非常合适的出行时段，能够避开旅游旺季出行遇到的各类高消费、长时间排队等问题。
8: 一个是体验好，另外就是价格也比较好，机票价格、酒店价格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折扣。如果说实在休假难度比较大的，那就可以选择金价，金价也可以实现旺季中的一个错峰，你比如说可以提前出发或者晚一点返回，通过假期的这种拼接，既可以满足休假也可以满足优惠的诉求。
4: 那么普通游客想要在错峰出游时尽可能降低交通出行成本有哪些实用方法？林志杰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5: 最重要的是选好时间，一般来讲11月、12月和4月份是整个民航中最淡的季节，票价相对也更加的优惠。第二个就是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条件，除了关注裸票价之外，也要关注燃油附加的总价，同时有没有行李的免费托运也需要考虑。最终目的是为了总体票价的最优，能够玩得愉快，玩得开心。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直播间苦情大戏轮番上演，剧本营销暗藏哪些套路？
9: 亲情悬疑、家庭伦理、爱恨纠葛，这不是影视剧，而是当下一些网络直播间里轮番上演的剧情。部分网络直播间通过演绎悲情人设、编造剧本博取流量，以此开展带货营销。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常常面临退换货受阻，维权过程困难重重。消费者陈女士告诉记者，家中50多岁的母亲长期观看这类情节夸张的情感类直播，看后就会冲动下单购物。家中快递堆积，购入的商品涵盖保健品、药品、食品、农产品以及日用百货，在直播间两年累计消费近10000元。
10: 他关注那个主播有个3-4年了吧，这个主播是个男的，有一天他就是说他妻子丢了，他营造就是被仇人追杀这个设定，每天只有开播的时候被追，将近直播结束的时候都会开始卖这个商品，有时候会卖一些保健品，有时候也会卖一些日用品什么的，买回来的那些质量也很参差不齐。
9: 陈女士说，虽然直播间左上角标有很小的剧情演绎字样，但母亲不识字也看不清。虽然她一再劝阻，但母亲总说主播是个可怜的好人，对这类演绎出来的剧情信以为真。
10: 他有标虚构剧情，我妈妈是50多了，她只认识几个字儿，她不太了解现在这种网络环境。我们跟她说这个就是一个剧情，然后引导你去下单买这个东西，然后她说她不信，人家这个是真的。
9: 通过陈女士提供的商品照片与订单截图，记者看到陈女士母亲购买的商品品类繁杂，既有钛金属、保温壶、拖鞋、纸巾这类日用百货，也包含99.99元的美白祛斑精华、79.9元的骨补胶囊，以及199元的树舌粉中药饮片。商品数量较多，而且来自多家不同店铺。
10: 就比如直播间在卖一个钙片，经过这个主播的修饰吧，他就觉得这个钙片比药店卖的还要便宜，药效还要更好。就是现在退就是不太现实，因为不管这个东西说是好是坏啊，已经吃过了，来源到底正不正规，我们也不放心。
9: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中老年用户难以分辨直播间里演绎的剧情，把这类内容当成真实故事、社会新闻或是伸张正义的纪实类内容。而这类剧情的结尾往往会转向商业变现，引导观众下单购物、购买课程，或是引流到私域开展交易， 事实上，剧情演绎类直播间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部分社交平台上，还有专门的咨询机构为这类直播间提供流量变现的相关指导、售卖课程。
11: 剧情类的内容，流量大，这个流量包含一些它确实有消费力，但是没有被你转化的人，能把那部分有消费力的人挖掘出来，其实靠的是你的一些观点性的内容，自强、自信、独立、自主，基本就是这些东西。
9: 已经拥有百万粉丝的反诈博主赵先生，长期关注并拆解这类直播套路。几年前偶然刷到情感主播靠虚构剧情兜售问题产品的视频后，他开始整理制作骗子演戏合集，逐帧拆解这类直播短视频里的表演套路与营销话术。在他看来，这类套路内核高度一致，依靠营造情绪爽感，打着所谓正能量的旗号吸引受众，只是外在表现形式在不断更新升级。
12: 情感主播给自己的人设就是这个一个正能量的主播，因为老年人喜欢在视觉上看热闹嘛，直播的过程得热闹起来，卖惨啊，哭天喊地啊，有惩治坏人啊，骂来骂去啊，粗口连篇啊，他们都喜欢这样。
9: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13: 如果他仅仅是在网页的一个角落以小字或者是比较淡的字体来标注剧情演绎的话，通常是不能被认定为已尽到了合理的提示义务。
2: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为您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5: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来听详细内容。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今天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
6: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5: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

0: 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还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难点问题。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按照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指导本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健全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本机构基本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在信息系统中提示优先使用，将基本药物优先合理使用情况作为处方审核和点评的重点内容。医师遵循临床路径、诊疗指南和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合理用药，有同类药品时，在保证药效前提下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
3: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0: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功能定位、药品范围、管理政策和制定原则上有所区别，但两个目录密切衔接协同。自2020年医保药品目录全面实施申报制以来，一直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作为申报条件之一。此次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也将根据新版基本药物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减轻患者负担。
1: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总台记者平凡报道。
4: 长期以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被打破，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装机主力转型。那么首先，12.86亿千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中国12.86亿千瓦的光伏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的总和，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装机规模扩大意味着全社会用电更有保障，而且清洁能源消费比重稳步提升。今年1到7月，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光伏发电量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较去年全年水平提升1.7个百分点。但我们也要看到，装机规模不等于实际发电能力和发电量。光伏发电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存在间歇性、波动性的特点，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要真正将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那么新型电力系统该如何构建？煤电将更多承担调风、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功能，与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运行的供电格局，还包括加快出水蓄能和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就像充电宝一样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加强主配微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建设，强化大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探索光储一体化、光热互补、光伏制新等多元发展模式，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预测、可调度转变，实现发得出、送得稳、用得好。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沼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

0: 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来听报道。
1: 茶亭铜金矿床坐落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南陵宣城铜金矿集区，地处长三角腹地，是近年来我国在火山岩覆盖区新发现的具有超大规模潜力的隐伏斑岩型铜金矿床。矿区主矿体长约 1.2 千米，宽约 1.1 千米，单孔矿体最大室厚度达1371米。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50万吨级以上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十余个20吨级以上的大型金矿规模。目前，深部矿体尚未完全揭穿，资源储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半生银、硫等有益组分可综合回收利用，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成为华东地区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对于提升我国铜金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地质处处长胡宪奇：
2: 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外采度高，但国内的找矿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安徽茶亭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深化央地企联动机制，推动战略性矿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2025年10月，茶亭铜多金属矿探矿权交易竞拍持续了近12个小时，在1776轮竞价之后，以8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安徽省矿业权出让单笔最高交易额记录。茶亭铜金矿建成后，将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原料，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
2: 今年我们建立健全重点勘查项目制度，在规划、矿业权审批以及相关政策制定方面予以重点支持，通过开展一系列找矿大会战，全力以赴推动十五找矿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3: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昨天落下帷幕。今年暑运期间，上海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始终处于高位运行状态，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而在这股热潮背后，不断织密持续拓展的国际航线网络正在成为入境游持续火热的关键支撑。总台记者肖冰毅报道。
4: 数据显示，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 15.1 万架次，同比增长 3.1%， 保障进出港旅客 2528.1 万人次，日均达到 40.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暑运期间，浦东国际机场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总数达670万人次，日均近11万人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入境外籍人员超过9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20%。 记者31号在浦东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国际到达层看到，这里随处可见来来往往的外国面孔。外国旅客诺贝尔：
5: 我们来这里是一次学习之旅，会待两周，一周在上海，另一周去北京。我非常兴奋，我以前从没来过中国，所以特别期待看到这里的一切，品尝美食，看看上海这座大都市。我在飞机上已经看到天际线了，真的很激动。现在能随时订到直飞航班，而且票价很便宜，我没想到11个小时就到了，非常方便。
4: 外国旅客法比安：
6: I got a direct flight from Air China. From Munich to here was like 10:30.
7: 我坐的是中国国航从慕尼黑直飞的航班，大概十个半小时，飞行很顺利。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对世界越来越重要，所以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也开通直飞中国的航班，因为想要有更便捷的方式来到中国。
4: 外国旅客丽莎：
8: 直飞很舒适，并且入境没怎么等待，也很方便。今天我们要见的一些朋友之前也来过德国，我很喜欢便捷的航线，这样我们会连接更紧密，有更多机会互访。
9: Have also been visiting us in Germany, so that's very nice, getting this connection and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4: 入境游的持续火热与国际航线网络的构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年以来，上海机场立足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不断恢复持续拓展国际航线，新增国际通航点，让外国旅客能够更便捷更快速地飞抵上海，来到中国。 截至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的国际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3个国家的302个航点。中国东航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杨纯斐：
10: 我们在2026年暑运期间，国际航班的整体的航班增长量还是比较明显的，运力同比增长了有 6.2%，其中欧洲东南亚的增幅超过了20%，韩国的增幅也超过了17%，中亚的增幅超过了106%，旅客运输量呢达到了392.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其中北美、非洲、中亚地区的客座率都在90%以上。今年暑运筹备以及暑运运营阶段，我们持续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先后新开和复航了上海浦东到斯德哥尔摩、苏黎世、蒂比利斯、都柏林、阿德莱德、青州等国际航线，同时呢，对浦东至巴塞罗那、哥本哈根、日内瓦、伦敦、法兰克福、沙巴、宿务、清迈等重点的航线实施了运力的加密，主要聚焦在两大核心市场，一方面是欧洲的远程市场，顺应中欧商贸的往来持续活跃，暑期双向旅游出行需求快速释放的态势，集中加大欧洲航线的运力的供给。另外呢，在东南亚度假旅游市场，覆盖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兼顾中国的出境度假以及东南亚来华商旅旅游的双向的出行需求。
4: 航线的加密与新开背后是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国际经贸与人文交流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海外旅客选择将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杨纯斐：
10: 我们还会继续积极拓展国际中远程航线，提升航班密度，增强航网通达性与中转功能，打造上海至伦敦、莫斯科、巴黎等地的远程的快线网络，建设至悉尼、墨尔本的远程干线，稳步拓展至南美的航线网络，强化与周边国家主要城市的高效联通，建设短途高频快线网，在满足点到点需求的同时，强化与远程航线的衔接。
0: 当金融深扎乡土，当资金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底气。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一年。从新疆的天山脚下到贵州的苗岭深处，金融正在以产业造血加民生保障加人才培育的全链条帮扶体系，为乡村特色产业注入持久动能。一线调研报道《适配乡土的新金融》今天播出，特色产业因金融赋能，特色产业因金融赋能而兴。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1: 我们叫刘大山镇嘛，刘大山太子参，你在网上找太子参，一下刘大山就出来了，在全国已经有名了。
12: 贵州省黔东南州施秉县牛大场镇种植大户白红发正在他的太子参种植基地里忙碌着，不仅是自己的种植基地，通过合作社模式，白红发辐射带动的太子参种植面积有3000多亩，年销量约1000到2500吨。这里的太子参既供给华润江中、国药集团、武汉健民等大型药企，也供应至各大小饮片厂及医院。单单是在采收环节，日均用工便达200多人，人工采挖成本每亩约2000到3000元。这笔可观的劳务支出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2020年起，信华保险参与了中投公司对施秉县的定点帮扶工作，落地实施了70多个帮扶项目。在产业帮扶的同时，金融机构还通过公益项目让苗绣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光彩。吴水云台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刺绣生产、销售、研发、培训、非遗传承、旅游观光策划于一体的企业。2023到2024年度，企业获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帮扶，显著提升了生产标准化水平和产能。企业负责人龙宇介绍，金融机构的一些针对性服务给了很大支持。
13: 金融政策的支持，像我们想买一些设备啊，它有贷款服务、设备租赁的服务，进行文创产品的采购，直接把订单给到我们，通过订单带动更多的绣娘就业。
12: 金融机构正走出一条适配乡土的新路径，不是简单的资金投放，而是构建覆盖生产的前中后全链条的金融服务生态，让特色产业真正实现因金融而兴。新疆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优质商品棉基地和特色邻国产区，粮食、棉花、畜牧等产业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更精准支持地方特色产业，以光大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通过一链一策、一企一策制度安排，强化服务保障，做好土特产金融文章。九盛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当前国家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支持的70家扶优企业之一，也是新疆昌吉乡村振兴的带动企业。光大银行通过千帆计划等专项举措，强化对企业的金融服务保障，而企业也能更好助力乡村振兴。企业总经理佘刚说，
14: 在昌吉有个村叫庙公村，我们和他们合作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我们一块去争取国家的项目资金，在那建了一个种子加工厂，吸收村的大概15个人做种子的生产，支持村上的产业发展。
12: 在金融持续赋能下，乡村特色产业还在向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依托施秉高原富硒土壤、优良生态环境种出的田糯玉米，皮薄肉厚，口感好。以往受制于交通闭塞、渠道单一，优质农产品藏在深山，在信华保险驻县干部牵线下，当地加工企业建立本地网络，开展田间直播，通过品牌化包装、标准化加工和全渠道电商拓销，打通前货出山链路，持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黔东南中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梅林珠介绍，今年3月，信华保险还促成京东旗下企业与施秉签订100万磅长期购销协议，直接带动200多户农户稳定增收。
15: 玉米活少，效益快，某数产量又高，所以今年他们提前来找我下订单。现在是农户主动来找我，以前是我去发展农户。
12: 从种养殖到加工，从线下销售到电商直播，从单打独斗到加入产业链，农民的经营能力不断提升，金融需求也在不断升级。金融机构从提供启动资金到支持扩大规模，再到助力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不断助推乡村特色产业升级。
3: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我们来关注原油市场。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今天亚洲交易时段继续走高，目前价格在每桶92.3美元左右。
0: 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今年8月是美国史上汽油价格最高的8月，同时美国柴油库存降到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10月前后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的增加，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对持续高企的燃油价格，白宫方面有哪些举措呢？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16: 汽油价格可以说是美国消费者感受最直接的日常物价之一。旧金山联储今天公布的最新研究显示，当消费者对于汽油价格上涨的预期升高时，其整体通胀的预期也会随之上升，而这影响对于低收入家庭是尤其的明显。目前伊朗局势的发展带来的油价上行已经是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明显的压力，包括路透社在内的一些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于这一场冲突的支持度仅有30%左右。中期选举前，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正在同时从3个方向处理能源价格的压力。在军事上是试图保障霍尔木兹能源运输，供应端想要引入更多的委内瑞拉的原油，而国内端则是要求美国炼油企业扩大产能，压低汽油价格。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周2召集主要炼油厂商商讨解决办法。原油需要通过炼油厂商加工才能转化为民众出行可以直接使用的汽油，而美国现有炼油体系已经是接近满负荷运行。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下旬的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是达到了97.4%，为近8年来最高。路透社援引能源咨询机构的数据指出，受冲突破坏或出口中断的影响，目前中东约1/5的炼油产能是处于停产的状态。与此同时，俄罗斯炼油厂持续受到无人机的袭击，多重因素导致今年8月份全球炼油厂单日加工量同比减少了约400万桶，降幅约5%， 现在特朗普政府依然在对外释放积极的信号，试图缓解市场和民众对于高油价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17: 油价会降下来。

0: 委内瑞拉的协议对于美国短期油价改善的影响可能不会太明显，而我们也需要在未来1到2年的时间尺度内进一步观望这些措施的落实成果。
1: 国际财经观察，再来关注美国苹果公司换帅。当地时间9月1号起，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正式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自2011年起执掌公司的蒂姆库克，库克则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苹果公司定于9月9号举行新品发布会，外界预计届时将发布苹果首款折叠手机。这意味着特努斯仅有短短几天的适应期，就将迎来上任后的首次公开大考。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2: 特努斯现年51岁，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他于2001年加入苹果产品设计团队，最初只是一名普通的产品设计师。2013年他升任硬件工程副总裁，2021年他进入高管团队，担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在苹果工作的25年间，特努斯深度主导平板电脑、iPad、耳机、AirPods 等核心产品的研发，同时也全程推动了苹果电脑向自研芯片的转型。库克曾公开评价他拥有工程师的头脑、创新者的灵魂，是带领公司走向未来的合适人选。外界分析认为，特努斯接班反映了苹果有意回归产品人领导的传统。相比之下，库克以供应链和运营管理见长，而特努斯为硬件工程出身，这一任命意味着苹果在 AI 时代将更加注重硬件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指出，特努斯上任后将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加快向 AI 转型的压力、芯片成本居高不下等。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导播刘倩如、黄海静，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直播间苦情大戏轮番上演，剧本营销暗藏哪些套路？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2: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3: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2: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1: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2: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4: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5: 来，天天快乐。
6: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为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1: 我来问问 AI。
1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5: 燕之屋。
16: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编造虚假场景，打造虚假人设，过度营销等网络乱象仍时有发生。有消费者反映，家中50多岁的母亲长期观看情节夸张的情感类直播，看后就会冲动下单购物。家中快递堆积，购入的商品涵盖保健品、食品、农产品以及日用百货，在直播间2年累计消费近10000元，家人一再劝阻，但收效有限。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直播间通过卖惨博取流量，演绎亲情矛盾、家庭伦理、情感纠葛等剧。

0: 剧情，不少中老年用户难以分辨，把这类内容当成真实故事、社会新闻或是伸张正义的纪实类内容，而这类剧情的结尾往往会转向商业变现，引导观众下单购物、购买课程，或是引流至私域开展交易。天天315本期聚焦，直播间苦情大戏轮番上演，剧本营销暗藏哪些套路？
1: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亲情悬疑、家庭伦理、爱恨纠葛，这不是影视剧，而是当下一些网络直播间里轮番上演的剧情。部分网络直播间通过演绎悲情人设、编造剧本博取流量，以此开展带货营销。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常常面临退换货受阻，维权过程困难重重。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个名为唐山炫姐的主播正在直播解决两个年轻人的情感矛盾。女孩向主播哭诉，因为自己家庭条件好，父亲不同意她和家境贫寒的男友在一起。主播当即向女孩打包票，一定会帮她解决好问题，然后就带着女孩的母亲等一行人来到男孩家中。直播镜头里，几个人围坐在男孩家里，主播一边向粉丝喊话，一边对双方进行劝说，还当场给女孩的父亲打电话，邀请他来男孩家里一起解决问题。在直播过程中，直播间里被主播称为叔叔阿姨的粉丝们一直在为主播助威，多数人评论男孩实在给主播加油。直播中，男孩为了感谢主播，特意为他购买了午饭。此时，饭桌上的一盘酱牛肉立刻成为全场的焦点。直播间里又突然冒出一名白衣女子，生硬地开启了带货时刻。
2: 这整成了呀，高兴吗？
3: 八字刚有一撇，
2: 刚有一撇。
3: 对，
2: 这阿姨给这姑娘高兴不？这小帅哥高兴不？
4: 高兴。
2: 哎，挺高兴的哈，这不就成了吗？炫姐，你太厉害了，炫姐，这你把这事情都整成了。你说今天过来，这不啥也没带，带个牛肉过来让你尝尝，一块吃个饭，尝一尝，尝尝牛肉。
3: 那咋这香啊？这是我的。
5: 这叔叔阿姨一看你拿东西的要，一看你拿东西的要，啊、你玩的真。
2: 哎呀，那说明叔叔阿姨们喜欢我。
5: 拿上，人拿完了，你这么的。善莲，今天给也马上该过节了，这牛肉确实也不错，你赶紧给直播间先给叔叔阿姨们安排安排，你安排不了，你这咱们光吃啥意思？
3: 上车、哎。
1: 记者还发现，除了做这些情感类直播以外，主播们还会在日常发一些短视频。一个名叫凡尘农村宝爸的主播发布的视频内容，多以感谢叔叔阿姨点赞和帮助为主。
6: 屏幕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凡尘啊。没有多大本事，也没有什么背景，一路走来呢，全靠自己一步一步硬熬过来。我受过旁人的冷眼，也经历过不少失望。希望看到此视频，所有的叔叔阿姨，麻烦你们把右边的评论区打一句，看到了。
1: 消费者陈女士告诉记者，家中50多岁的母亲长期观看这类情节夸张的情感类直播，看后就会冲动下单购物，家中快递堆积，购入的商品涵盖保健品、药品、食品、农产品以及日用百货，在电商直播间2年累计消费近10000元。
7: 哎呦，他关注那个主播有个3-4年了吧，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这样还是他营造的人设。这个主播是个男的，然后他说他的妻子患有类似于精神病吧，就是有一天他就是说他妻子丢了，然后要去寻找他，然后有坏人把他的妻子带走了，他每天就是这么拿着手机去播，然后在村子里边寻找，一直在呼喊他的妻子的名字。他营造就是很多的坏人，每天被仇人追杀，就是这个设定啊。每天只有开播的时候被追，只有开播的时候会发生他说的那些事情。每天将近直播结束的时候，都会开始卖这个商品，有时候会卖一些保健品，那些保健品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有时候也会卖一些日用品什么的，但是买回来那些质量也很参差不齐。
1: 陈女士说，虽然这个电商直播间左上角标有很小的剧情演绎字样，但母亲不识字也看不清。虽然她一再劝阻，但母亲总说主播是个可怜的好人，对这类演绎出来的剧情信以为真。
7: 他有标虚构剧情，但那段时间也继续播了一些就是类似于这种剧情的，然后接着卖货。
4: 我妈妈是50多了，但是她没有怎么上学，她只认识几个字儿，她不太就是了解现在这种网络环境。
7: 我们跟她说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剧情，然后引导你去那个下单买这个东西嘛。然后她说她不信，然后她说然后人家这个是真的。
1: 通过陈女士提供的商品照片与订单截图，记者看到陈女士母亲购买的商品品类繁杂，既有钛金属保温壶、拖鞋、纸巾这类日用百货，也包含99.99元的美白祛斑精华、79.9元的骨补胶囊以及199元的树舌粉中药饮片，商品数量较多，而且来自多家不同的店铺。
7: 就比如说直播间在卖一个钙片，经过这个主播的这个修饰吧，他就觉得这个钙片真好，而且比药店卖的还要便宜，甚至比药店的药效还要更好。然后带点饥饿营销吧，因为他这个品一般，就比如说我今天卖那个钙片，我以后基本上不会再卖钙片了，很少就是有返场。买回来你说它有效果吧，我也没看出来它有啥效果。
2: 他花多少钱呀、
7: 啊、累计得有个小1万，就现在退就是不太现实，因为他就是很深信已经吃上了，就是你都吃一半给人退回去，不管这个东西说是好是坏啊，已经吃过了，就退不是诉求，就是说要规避这种现象嘛，就是毕竟他卖的这些保健品，你说他来源到底正不正规我们也不放心，你说万一吃坏了你说找谁去。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中老年用户难以分辨这种直播间里演绎的剧情，把这类内容当成真实故事、社会新闻或是伸张正义的纪实类内容。而这类剧情的结尾往往会转向商业变现，引导观众下单购物、购买课程，或是引流到私域开展交易。事实上，剧情演绎类直播间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在电商平台搜索直播剧本，可以看到大量提供剧本定制服务的商家，电子素材与通用剧本模板价格跨度较大，从几元、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还按照不同行业使用需求划分出数十个类别。而在部分社交平台上，还有专门的咨询机构为这类直播间提供流量变现的相关指导、售卖课程。
8: 我们之前做剧情类的内容，流量大嘛，但这个流量都什么流量，是不是看热闹的多？你看看热闹的人，我们把它分为一个漏斗，他其实什么人都有吧，有真的来看热闹的，那是不是里面也包含一些他确实有消费力但是没有被你转化的人？那我们现在思考一个点，就是剧情结合什么能把这部分人里那部分有消费力的人挖掘出来，其实靠的是你的一些观点性的内容，传递的是什么呀，自强、自信、独立、自主，基本就是这些东西。你不能人一进来你就卖货给他呀，那营销又变得很重了。所以本质上还是要用到我们那个 VDX 的排品模式，它其实宣扬的就是我要有我的引流品，这个是干嘛，我直播拉新用的，然后呢要有我的福利品，福利品是干嘛用的，转化用户用的吗，让用户觉得我确实是发福利，不是来赚你们钱的，然后最后再引申出你的利润品。
1: 已经拥有百万粉丝的反诈博主赵先生长期关注并拆解这类直播套路，几年前偶然刷到情感主播靠虚构剧情兜售问题产品的视频后，他开始整理制作骗子演戏合集，逐帧拆解这类直播短视频里的表演套路与营销话术。在这位博主看来，这类套路内核高度一致，依靠营造情绪爽感，打着所谓正能量的旗号吸引受众，只是外在表现形式在不断更新升级。
9: 如果说你是一个老人的号，你在刷直播的情况下，你难免会刷到这样的情感主播，所以呢，他们要直播老年人喜欢看的内容，卖惨呢是其中一个。他们更多的内容是给自己的人设，就是这个一个正能量的主播。包括我每天去做好事儿，比方是说我今天我看见村里有个人，他不赡养自己的老娘，他这个老娘很可怜，我决定我去找到他，我来惩罚他啊。或者是在城市里呢，那我有个小女孩啊，更可怜，那个什么也吃不起饭，但是呢，她却是一个上市总裁的一个千金。他被他的叔叔给害了， 那我带着这个小女孩，我去找回属于自己的应得的东西。老年人喜欢看什么，他们就播什么。卖惨呢，只是他们在中间，因为老年人他喜欢在视觉上看热闹嘛，所以说他们必须得直播的过程得热闹起来，卖惨啊，哭天喊地啊，又称之坏人啊，骂来骂去啊，粗口连篇啊，他们都喜欢这样。
1: 反诈博主赵先生表示，情感主播获取流量的最终目的就是带货，但直播间宣传主体与实际下单店铺相互分离，给消费者取证维权带来阻碍，商品品质也难以得到保障。
9: 这些情感主播呢，其实是分几大类的，他们有的呢卖那些那个假药加保健品，其实呢那些东西是一鸦片糖果，但是呢他们会虚假宣传，其实他们的货跟直播间是分离的。但我买过他们的货，是一瓶叫什么丸，也是什么能治这个病那个病的，其实呢我拿到一看是一个鸦片糖果一盒，我就找他的客服，店铺说我没有宣传他能治病，你直播间宣传的跟我店铺是无关的。那其实呢据我的观察，他店铺跟直播间一起的，因为那瓶身上还有店铺的那个宣传上他都写着鸦片糖果，他没有写那些虚假宣传。
10: 还有呢就是卖那种这个玉坠那个玉镯字画假古董，还有的呢他们有个方式就是古董回收，他们把那些老头老太太叫老爹老妈们，说你们把我这个宝贝给拍回去，在15天之内我们的团队会上门去找你，100万给你收回来，你先替我保管。他们这就叫回收，其实都是假的。就是他们卖的日用品，在我观察看来也大多是三无产品，他会把它宣传成，那比方说一个香皂吧，你正常的一个品牌的香皂10块钱，但是他说他的这个香皂呢他会有更高效的功能，比方说我这个能治皮肤病啊或什么呢，卖得更贵，其实呢他还不如正常的就是我们日常品牌的那产品。
1: 他还提醒，这类套路已经发生演变，从公开直播间带货转向将观众导流到私域群聊小程序直播间，内容生产也从真人主播演绎剧本发展为利用 AI 批量生成相关内容。
9: 现在他们更多的是在私域，在视频号的小程序上，甚至他们有自己研发的 APP， 你只有50岁以上的才能进去，而且还是有人推荐，其实就是像那个加群领鸡蛋那种啊，什么每天停课打卡那种啊，这太多了。一个是很难维权，第二个就是他更好付款，还有的就是他的蔓延速度很快。我现在加了一个老人，那我跟这个老人说去给我拉另一个老人过来，我给你5块钱，就这样拉起来，然后呢你们来看直播，可能我还给你们钱，你比方说你看一个小时我还能给你们5毛钱。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直播间苦情大戏轮番上演，剧本营销暗藏哪些套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与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一起来讨论相关问题，欢迎您继续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
0: 编造虚假场景，打造虚假人设，过度营销等网络乱象仍时有发生。有消费者反映，家中50多岁的母亲长期观看情节夸张的情感类直播，看后就会冲动下单购物。家中快递堆积，购入的商品涵盖保健品、食品、农产品以及日用百货，在直播间2年累计消费近10000元，家人一再劝阻，但收效有限。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直播间通过卖惨博取流量，演绎亲情矛盾、家庭伦理、情感纠葛等剧情，不少中老年用户难以分辨，把这类内容当成真实故事、社会新闻或是伸张正义的纪实类内容，而这类剧情的结尾往往会转向商业变现，引导观众下单购物、购买课程，或是引流至私域开展交易。天天315本期聚焦，直播间苦情大戏轮番上演，剧本营销暗藏哪些套路？
1: 欢迎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胡律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嗯，我们注意到哈，有的剧本直播呢，仅在画面角落以极小的字体标注了剧情演绎。那么这种标注能不能视为这个直播间的主播与平台已经履行了提示的义务？在法律层面，对于提示文字的字体大小啊、画面展示时长啊，是不是有明确的硬性规定呢？
11: 剧情演绎的标注，如果它仅仅是在网页的一个角落以小字或者是比较淡的字体来标注剧情演绎的话，通常是不能被认定为已尽到了合理的提示义务。首先，依据我国的民法典、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那么如果你要开展相关的网络，就是网络信息的提供，那么这种提供可能分成两大部分。如果分类的话，第一种是真实的内容，第二种是演绎的虚构的内容。那么演绎虚构的内容，那么如果你是营业性的话，那么可能更接近于商业性演出。那么这些行为本身都是要获得相关的行政许可，而且为了避免网络信息的混淆，那么如果相关的经营者实际上提供的是虚构的内容，那么应该以显著的足以引起广大用户、网络用户或者是网络消费者注意的方式来提供。所以这点来说，我们期待未来可以通过相关的立法，包括就参照我们的广告法，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内容要有明显的广告的标识。那么具体什么标识，比如说剧情演绎，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团体标准，或者说未来逐渐变成行业标准乃至国家强制性标准，有一个统一的标识来进行提示，那么统一的位置、统一的大小、统一的形状，那么这样的话才能体现我们网络信息环境的治理它的足够的效能。
1: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因为被这种剧本的内容误导了，购买了商品冲动消费了哈，电商主播、MCN 机构等等分别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我们消费者可以提出哪些维权的主张？
11: 我们强调是一揽子解决，因为我们现在网络直播营销包括用剧情演绎等方式，它牵涉非常多的主体，比如说最主要的主体是相关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因为它整个链条里头呈现一个枢纽链主的作用，那么它的作用是最大的，所以要牢牢的压实它的责任。其次还会有所谓的 MCN 机构，也就是多渠道分发这样的机构，或者它总体来说实际上它是经营者，可以说是多渠道分发经营者，它也起到了很多的上下串联，比如说提供相关策划内容的发布，包括各种的周边的服务，那么对他们就是多渠道内容分发服务的经营者也是一个重要的点。然后相关的出境的有关的就是提供演艺服务的可能是单独一个经营者，还有可能具体的演职人员也可能是相关的主体。
1: 目前的情况呢是电商主播负责演绎剧情来吸引流量哈，但实际商品却由第三方店铺来提供，也就是说这个主播与提供商品的店铺相互是分离的，所以说一旦出现了产品的质量问题的话，各方的责任怎么样去界定呢？我们消费者维权应该向哪一方主张？
11: 所有和这个链条有关的所有的经营者包括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消费者维权的对象，就是可以主张其承担相关的责任。如果构成欺诈的话，消保法第55条，如果涉及到食品安全的相关法相关的标准不符合的，那么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食品安全法来要求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那么消保法55条，如果是消费欺诈，是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然后刚才提到的所有的经营者，无论是你实际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是广告发布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是多渠道内容分发提供者，包括演绎的提供演绎服务的相关的经营者，包括实际从事广告代言的相关的个人，都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实务中我们可以全部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而且还是要求他们承担惩罚性的民事赔偿责任。 主持人。
1: 我们在刚才的记者调查录音当中也听到了哈，部分的消费者他实际上只具备下单的能力，维权可能有点难啊，尤其是我们在实际维权过程当中，这个举证是不是存在难题呀？
11: 啊，确实，网络信息本身固定证据是比较难的，然后主体识别也比较难，可能多个主体，而且很多的主体刻意隐瞒身份，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责任。
1: 很多情况下呢，是家里的老年人购买，而子女发现的时候觉得举证也比较困难，维权也比较难哈。您对您家里的子女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1: 那么首先我们作为，如果家里有老年的话，作为成年子女一定要多和自己的父母老年人多多的交流，更多的向他提供相关的消费知识和网络消费的可能的陷阱，同时也尽可能的在长辈的手机里面下载国家反诈中心这个应用程序，来对相关的风险进行必要的防控。同时平台的投诉可以优先，如果平台不作为，我们可以向12315进行投诉举报。当然如果涉及刑事案件，就是数额比较大的，情节比较恶劣的，那么我们还可以拨打110进行报警处理。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部分电商直播间引导用户啊跳转到微信等私域的渠道来完成下单，也就是说交易是完全脱离平台体系的哈。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家里老年人下单的话，子女可能不会很及时的立刻发现，对于平台治理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思考呢？
11: 那么很重要的一点，现在老是在说私域实际上就是网络群组服务，很多的网络群组都是相关的不法经营者他实际控制，然后向里面的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进行发布信息，所以对这种私域我们认为应当给予管制，也就是彻底刺破所谓私域免责的这种法律的帷幕，来切实的规制所谓私域的侵害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主持人，
1: 那在这种私域付费啊下单的情况下，消费者会遭遇哪些现实的维权阻碍呢？应该怎么办？
11: 那么很多的这种私域，它往往是得手以后立刻关闭这样的这种私域的内容，群组也就关闭了，那么相关的信息有可能就难以的获得。当然通过一些技术方式，通过我们受害人的用户终端，它的智能终端也是能够得到部分恢复的，但是这实际上是比较高的技术门槛。总体而言，我们消费者一定要远离所谓的私域营销，因为风险极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再见。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王继春，编辑赵薇，导播丙文，我是主持人李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节目聚焦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逻辑怎么变，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呢？
1: 谁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谁就拥有了一个财富的分配权。
2: 你的能力边界其实是由你能够运用的算力的边界来决定的，所以它总是会经历从怀疑到证明到狂热再到破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此往复。
3: AI 这一轮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1: 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两极分化。
2: AI 给个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无限的可能性。
0: 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 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1: 国华你好。
0: 博时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
4: 国华你好。
0: 一起聊聊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
3: 首先第一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张所，从过去技术革命我们会划分为说从铁路到电力再到互联网，那为什么每一轮的技术革命其实最终都会变成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回顾历史，各项技术具体它又是如何重塑财富的呢？
1: 这个问题展开讲的话可能会比较复杂，实际上是对那个经济史的一个回顾吧。就这个回到我们这个问题来讲，就每一轮技术革命呢，它所依赖的那个生产要素是不一样的。每轮的技术革命里面，就是生产要素对于技术革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谁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谁就拥有了一个财富的分配权，是这么个概念。所以呢，就是说技术革命，我们既然称它为技术革命，它那么它一定会

0: 带来一个财富的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或者是爆发式的增长。第二点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人他掌握的那个生产要素以及对生产要素的截取权吧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分配到了不同的那个财富。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你刚才说到了电力，铁路到电力吧，就铁路时代实际上是它是伴随着什么，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然后这个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比如说你在铁路时代，就是那个运输格局是被改写了，那么你就跟铁路相关的就是铁路资本家、金融资本，因为造铁路它需要那个叫什么，它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本，它是一个典型的重资地产行业，就拥有这些资本的那么它就会快速的暴富。那么过去的话，就是你依赖于就是河流运输的、依托马车运输的那些小企业主们，受到一个那个巨大的一个冲击。然后电力的话，你叫电力革命，电力革命以后呢，它实际上出现了什么？它就出现了一个大型的托拉斯。那电力它实际上改变了什么？改变了我们的能源传输方式，就说你的那个生产布局啊。不再依赖于能源，不再依赖于那个传统的那个能源生产地，你不再依赖于煤矿，你再不再依赖于石油。这样的话，它那些靠近交通运输便利的地方，就是更接近于那个市场的那些土地的拥有者，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财富。比如说我们大城市里面的一些，就是随着那个电力出现以后，电力革命推动了我们大城市的形成，而这个在大城市周边拥有土地的人，他又会拥有财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就拥有技术和资本的工厂主，他也是就所我们所谓的那个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他也是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财富。这是这个回顾历史。然后到了互联网革命，其实呢，因为互联网革命和前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蒸汽机革命，第二次呢是我们的燃气机革命，第三次呢是电力革命。互联网时代呀，我们如果称之为革命的话，它是不带来能源革命的一次科技革命。这种革命的特点是什么？这种革命的特点就是说，能源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发挥主导作用的，数据流量网络效应你就成为一个新壁垒，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平台企业就获得了一个巨额的红利。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就是因为互联网它是带来了一个那个整个的那个就是对劳动素质的一个增加，就是说所谓的那个拥有编程能力的高技术工人，这波工人他也是享受到了财富的分配。然后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互联网革命，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所有的金融资本，因为所有的技术革命背后推动都是需要资本在推动的，早期的银行到互联网的 PEVC， 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享受到了技术革命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红利，是这么个过程。
1: 那 AI 这一轮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0: AI 这一轮的话不一样的地方，它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它其实跟后面的问题有点关系啊。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 两极分化。 AI 的发展首先是对一个大企业，因为 AI 革命跟互联网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对于能源资源的需求是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就需求是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呢，我们那个郑总肯定也知道，过去有一段时间资本市场比较追捧的那个 HALO， 就所谓的重资产行业，那些重资产行业它是有一些那个财富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说在 AI 的投入过程中，过去拥有大量资本和对新技术掌握的企业，就是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大厂，它能够有资本去进行一个海量的就是资本开支，这些企业它可能是进行算力基础设施，有能力进行算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是掌握了话语权。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越大越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有，因为 AI 以前那个它本质上来讲呢，它对行业的，当然对传统行业的提升，对我们那个劳动效率的提高肯定是有帮助的。它也促进了什么？促进了一个理想化，就拥有一些 创造力能够熟练应用 AI 的劳动力，它本身来讲呢，它是受益的。
1: 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郑总。就首先，大家现在有一个广义的说法，说 AI 其实是一个新的基础设施。AI 这一轮革命和前几轮有什么样的区别？那财富的逻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这轮 AI 技术革命跟以往革命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呢，其实是让个体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扩展。就是说，我们过去可以看到，就机器革命其实是让个人的体力劳动，然后通过机器进行放大，然后信息革命呢，其实是让这个信息的流通速度变快，对吧？然后能够让信息更快的传播。而让这个 AI 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让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知识结构，或者说每个人的知识边际发生了这个极大的这个扩大化。那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过去我们可能知道某一个知识点是你的这个竞争的核心优势，而现在呢，这种单一的这个知识点不再构成这个竞争的这个优势，被 AI 所组织了以后，使得这些知识点能够很轻易的融入到你的这个工作过程中。那么它极大的提升了个体的这个生产效率，这也是使得导致的说这个这一轮的 AI 革命，它让这个财富的流转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这个差异啊。我们看到就是 AI 给个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无限的可能性，对吧？那么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就是我们可能听到的是这个基于组织架构的这种财富的这个故事，而在 AI 的这种叙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有技能有技巧的个体能够把它个体的技能和技巧用 AI 的形式啊把它给资本化了，对吧？然后它能够出来实现这种收益。啊，那么他的每一个人的获取财富的边界呢，其实就被极大的扩大化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跟以往的这些所谓的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极大扩展了一个个人能力的这个边界。那对应的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他的这种属性和这种特征啊，使得每一个个体对于 AI 的需求，或者说对于算力的需求。啊，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膨胀，对吧？就是你的能力边界其实是由你能够运用的算力的边界来决定的。
1: 嗯，
2: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使得这种算力基础，这种 AI 基础变成了，对吧？整个的这个群体啊，那它的这个甚至是国家，甚至是组织架构啊，它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就会说，把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啊，认为说是一个又一次的重大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的这种革命范式。所以说刚才前面张总也说到了，这种包括前面资本市场对这个 Hello 的这种定价，对这种资产这种定价，其实都来自于这种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外延性的这个扩张带来的这种投资机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以往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AI 作为新的基础设施，它对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又是什么样的？
0: 首先第一个呢，就说那个现在对这个整个 AI 的发展啊，对那个生产力的提高肯定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呢，我想用那个传统的一个生产方程，我们宏观经济学嘛，那个国华也是学过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公式就是那个科道方程嘛 ，AKL 嘛，是吧 ？A 是什么 ？A 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然后 K 是资本，然后 L 是那个叫什么 ？L 是劳动力嘛。首先第一点呢，我们会发现大家都看好 AI， 然后进行一个叫什么？进行一个大量的资本开支，包括比如北美的大厂，包括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包括我们的国家。然后这种资本开支的提升呢，肯定是直接影响到就是那个你的算力集群啊、数据中心啊、大模型研发所带来的这种大规模资本开支啊。直接就是带动什么？直接就是提升了你的那个资本存量，就是把那个 K 呀、啊、提高了，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你 AI 的提升以后，它本质上来讲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对全要素生产率啊，就是并没有太大的提升，本质上是一个叫什么？本质上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活儿。你现在所有的资本开支没有渗透到应用端的时候，它对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是没有提升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有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以后，然后呢大家开始用，就说那个刚才郑总其实提到一个点，我是特别认同的，就是你的人的认知能力是提高了， 你的人的认知能力提高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 L 就你的总劳动力不变，现在我还是100万人，但这100万人他的认知能力提高了，实际上提高了你的那个生产效率，就那个 R 那个 AKL K 上面有个 Alpha， 然后那个 L 上面是个 Beta， 劳动产出系数是增加了，就你的劳动效能提高了。第三点呢，就是说你的 AI 整个渗透到我们每个行业，就各个行业，包括我，比如说我的那个电力行业也好，我的传统行业，比如说像那个医药行业吧，医药研发开始采用 AI 来给我做药物筛选，一下子我的那个生产效率就提高了，实际上是提高了什么？提高了我的那个全要素产出。实际上从三个方面，资本开支、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我全要素能力的提高。同时呢，如果我们再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的有的会有新的业态出现，会有新的那个生产模式的出现，这个呢也是提高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叫什么经济增长，提高我们经济增长。但这个过程中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和我们整个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提高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我们把那个生产方程啊 AKL 拆分出来以后，就很清晰的看到现在发生最大的就是说我们整个资本开支增加对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带动影响。其实从1到7月份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跟 AI 相关的投资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快速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 K 型经济里面的上端吧。
1: 嗯，那这一轮 AI 革命对于资本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普通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郑总，
2: 其实我觉得这轮 AI 革命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命题，在现在这个时间来讨论啊，因为我们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面已经经历了这个 AI 是不是真的啊，然后 AI 能不能挣钱，对吧？以及 AI 是不是泡沫，好几轮的这种讨论了，对吧？那么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我觉得资本市场核心关心的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庞大的 AI 的资本的这个开支最后啊到底落到了这个收入和利润啊，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这个 AI 投资 AI 的整个的资本支出之后啊，对于各个行业啊，它是如何进行扩散的，对吧？那么只有当它有了实际的应用、实际的回报了以后，那么整个的这个逻辑链条才被打通啊。所以从这个最开始 AI 从聊天工具啊，大家给了它一次估值。之后呢，大家又因为这个 AI 的编程能力又给了它一次估值。那么到现在呢，其实是在对 AI 的这个所谓的 agent， 就是 AI 的这个智能体AI 的各种的这个 skill 又给了它一次估值。那么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去看这个 AI 在各个的实体行业里面它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落地啊。那么它每一次新的应用的扩展啊，都会是重新对这个行业以及 AI 的这个投资和 AI 行业本身进行一次新的定价和新的估值。所以资本市场关心的就是它的一个扩散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肯定不是这个单方向线性的一个运动，它一定是呈现一个高波动的这个状态啊，因为这个每一个新事物的这个诞生都是之前没见过的、没想到的，对吧？所以它总是会经历从怀疑到证明到狂热再到破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此往复啊。所以对于资本市场上面的这个反应来说，我觉得它会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高波动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投资的这个过程中需要去考虑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说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还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到底是要买什么的一个问题，而是要以一个我们到底是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资本市场现在的一个核心矛盾。
1: 嗯，那您刚刚说现在资本市场可能对 agent 这个智能体来估值，其实今年在人工智能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就是它要进入物理世界，就世界模型，就是让人工智能对于物理世界真正有理解。那资本市场上有相应的什么样的动作吗？
2: 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就很凑巧嘛，对吧？这个语速上市了，对吧？基本上大家现在有一个非常一致的一个预期，就是这个AI 大模型跟这个具身机械跟机器人这个进行结合了以后，我们把它叫具身智能，对吧？那么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桥，这个桥就是真实世界模型， 一旦这个 AI 进入到这个政治世界模型领域了以后，它跟机器人一旦一结合，那么它就真正的实现了这个 AI 在这个私域经济领域的这个应用，对吧？那么机器人就会进入到很多的这个生产领域，对吧？进入到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去了，对吧？那么它会极大的解决所谓的老龄化的这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医护啊、养老啊，还有这种危险环境下的工作，对吧？以前很多地方可能人是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工作的啊，甚至是不能工作的。那么巨生机器人出来完了以后，那么在这些地方，对吧？你就这些机器人可能就是能够替代人类去进行工作。其实这个在这个领域上面来说，就是它会极大的扩展这个生产力的这个边界，对吧？就是使得很多不能开发的资源变得可开发，很多不能到达的领域变得可到达，所以这个其实是资本市场现在在观察的这么一个进程，对吧？就是机器人跟 AI 的这两条这个所谓的投资主线如何和在什么时间点啊，然后来实现这个汇合啊，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
0: 我想补充两点，一点就是说那个我们得对资本市场来讲啊，我们也认识到就是在 AI 的发展过程中，就中国和美国啊，它实际上是那个有不同的要素和禀赋的。比如说像美国的话，它最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刚开始就讲过了一个财富的一个重新分配。对美国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是那个一个大力扶奇迹，然后呢同时呢有一个用户啊有一个付费的习惯。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大模型训练以后能够提供大模型的那些企业，就是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几个巨头企业吧，它会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比较大的一个财富话语权，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第二个对中国来讲呢，其实它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那个模型训练啊、算力基础设施啊，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国内的芯片做一些训练和推理。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就是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所以呢，我们有可能会在那个一些生产领域，就垂类模型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不仅仅是包括我们刚才郑总提到的像语数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实际上呢，很多行业它运用了 AI 以后，一些垂类的模型在一些领域的一些发挥的作用，其实呢，跟美国可能是有些那个稍微有一点。有点不同，就是他们更强调通用，我们更强调垂类，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对资本市场来讲呢，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们讲 A 股的话，它实际上分为很清晰的两类。一类呢，就是说我能够搭上那个英伟达，搭上那个谷歌，就向外求的一些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的那个光模块啊、PCB 啊，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的中国发展相关的，像我们的自主可控的一些 GPU 啊。像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些那个大模型啊，它是向内求的一些资本市场的一些那个投资方向。然后对普通投资人来讲呢，其实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实际上是实现了 AI 平权。什么叫 AI 平权呢？就是你利用 AI 工具啊，能够很快的梳理出过去一些专业研究员才具备的就是基础性的信息和资料吧。这样的话对个人的投资啊，可能它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就过去的话，郑总是投基金经理，我们看卖方的报告，其实我们现在通过 AI 来一些尤其是一些专业性的垂类模型投研平台，其实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帮助啊，就普通投资者也能获取。这是我做的一个补充吧。
3: 财富诞生于时代浪潮的方向中，成长于产业链的轮动节奏里，最终兑现于每一份经得起验证的基本面中。情绪可以点燃热情，但只有认知和耐心才能让这份热情结出果实。读懂时代的方向，理解轮动的节奏，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财富终会在你坚守的价值里悄然到来。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 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0: 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1: 是
0: 更卷了，本质上说就是更卷了。
2: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投资资讯触手可得，信息传递效率大幅提升，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会让市场整体运行特点、普通散户的交易心态与操作习惯产生哪些新变化？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0:00。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0: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总期待自己能够有所成长，有所改变，可现实往往是立下运动的计划常常半途而废，冲动入手的物品慢慢被闲置一旁，想要沉下心来自我提升，却又经常被日常琐事不断裹挟，定下的目标总是很难长久坚持。其实慢慢变好这件事并不依靠一时的满腔热血，更多来自好习惯的积淀，来自细碎而持久的付出。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日子过成向上的模样。首先要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文章，不是坚持而是上瘾，作者王潇。很多人问我该如何为自己设计一个能持续下去的运动与饮食方案。我的回答是，最好的方案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它得长进你的生活里，像你每天刷牙一样自然，才可能真正持续。最理想的情况是出生在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家庭里，习惯从小养成最不费力。但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环境，需要重新塑造自己。你可以把自己再养一遍，像父母那样给自己培养好习惯，也可以找一个习惯好的伴侣共同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被影响。很多人有了孩子以后，也会为了孩子改变自己。当这种力量足够强大，就能渗透进绵密的生活。当一件事真正融入生活，它就不再需要额外的意志力去维持了。我最先调整的是饮食。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的吃饱其实是吃撑了。从那以后，我吃到不饿便停止，自然避免了摄入过量。我天生不爱吃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爱吃肉，但即便吃肉也不让自己吃到撑，习惯就这样延续了下来。 我是生育之后才真正开始锻炼的，因为我不能接受镜子里的自己了。很多人开始运动源于一次强烈的刺激，无法接受自己断崖式衰老或变丑，体检报告亮起红灯等等。爱恨都是力量，当你摸着肥胖的肚子，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了，这辈子总要瘦一次，动力就来了。有时候人就是在等某个启动的时刻。运动肯定是辛苦的，最关键的是第一个月。第一个月一周坚持运动3到4次，体态和皮肤的变化会非常明显，这种正反馈会推着你进入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身体从长期不运动转向持续运动，100天内的变化往往是惊人的。最难的也是第一个月，如果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驱动自己，就去寻找外力，找上伴侣，拉上朋友，加入社群，让外力督促鼓励你，陪伴你度过最难的开头。渐渐的，这种外力会逐渐的转化成自己的内力。生活零碎，就用零碎的时间运动，不妨尝试高强度间歇训练，这是国际公认的科学有效的运动方式。每天跳15分钟，不但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减脂改变体态，还能提高心肺功能。它还有很强的后燃效应，早上起来运动15分钟，接下来的8小时里新陈代谢率可能会更高。在《福格行为模型》这本书中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作者为了建立运动习惯，每次上完厕所就趴下做2个俯卧撑，上厕所成了运动的信号，一天下来能做很多个俯卧撑。这就是最小启动。如果你总是无法开始，说明你设定的动作还不够小。找一个最小启动单元，绑定在一个日常信号上，只要能上手，就能够成为你习惯链条上的第一个环。所以先别问怎么坚持，先去经历第一个月，去寻求外力，去定义自己的宝，去找一个最小启动单元，然后把自己交给时间，以及那个必然会到来的更好的自己。等到某一天，当你不再需要坚持的时候，自律与保持健康就成了你的本能反应。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把日子过成向上的模样。仔细想一想，我们书架上一直没读的书，办了很长时间却很少去的健身卡、游泳卡，似乎都在提醒我们，支付不只是金钱的付出，在金钱付出的背后，还有一份看不见的时间和精力账单，等着我们去兑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文章，你生活中的二次支付兑现了多少？不少朋友会经常抱怨，明明花钱买了书，办了健身卡，报了线上课，钱花出去的那一刻满心期待，可为什么最后大多变成了家里的闲置呢？我们花钱买到了物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却常常忽略一个事实，就是想要真正从中受益，还要付出另一部分看不见的成本。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观点，一次完整的消费都包含两次支付。第一次支付是你付出的金钱，比如买书、买衣服、买乐器、办健身卡等等。但是然后呢？为了使用这份资源，你得再次支付。这个二次支付就是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第一次支付决定你能不能拥有，第二次支付决定你能不能获益。生活中不少人习惯性囤书、办健身卡、报名线上课程，却止步于下单付款，而迟迟没有开启阅读、锻炼与学习的行动。这便是只进行了一次消费行为，而没能完成长期的价值深耕。这背后还藏着一条客观规律，只完成一次支付的人，都在默默补贴完成二次支付的人。也就是说，只完成第一次支付的人，在无形中为坚持投入的人分摊了成本，成全了那些愿意深耕的人，让他们获得了更好的使用体验。一时的消费冲动，一腔热忱的规划，下定决心的目标，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诗经有言，米不有出，显客有终。有的人浅尝辄止，在开局之后草草收场。有的人守住初心，把拥有转化成持续的落地。所谓二次支付，靠的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长久的定力与坚持。做好人生二次支付，我们不妨参考以下这样几种思路。第一，消费前多一层思考，预判自己是否愿意投入后续的时间和精力。消费之前要想一想，这件物品是否契合当下的生活需求，后续有没有持续使用的可能。不少理性消费者会给自己设置一个使用预期，比如一件衣服，可以先预估未来一年的穿着场景。如果很难达到预期的使用次数，那就不妨暂缓入手，以实际的使用价值衡量消费决策，更容易避开冲动带来的闲置。第二，拥有后用心珍惜，尽可能让每一次选择都兑现价值。当你购买的书籍、课程、服务等成为自己的所有物时，不妨主动挖掘其内在价值。有人购置成套人文典籍，不会任由书籍闲置蒙尘，而是利用通勤、午休等等碎片化时间阅读，慢慢吸收书中的思想养分。用心善待每一次选择，主动完成后续的投入与深耕，才能让当初的期许落地生根，把一份份收获稳稳握在自己手中。第三，保持做事耐心，成长往往藏在长久积淀之中。二次支付的内核是愿意为目标持续付出的定力。很多努力很难在短期内看到回报，但日复一日的坚持都会潜移默化沉淀为独属于自己的能力与底气。那些默默付出的专注、耐住枯燥的坚守，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成为支撑自己前行的力量。有人说，真正的拥有从来不是占有，而是善用。 人生没有白白付出的成本，相信你每一次用心投入的二次支付，都将化作你身上稳定的能力、从容的心态，让你持续向上，收获充实丰盈的人生。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日子过成向上的模样。清晨刚醒来的那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难得的安静时间，好好利用这一段黄金时光，做一些关乎长远的小事，用简单的晨间仪式唤醒身心，理清思路，储备能量，这样就可以为一整天的状态打下良好的基础。好，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文章，用好你的清晨一小时，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对多数职场人来说，从清晨起床到出门上班，都会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晨间时光。如何安排这段时间，会潜移默化影响我们一整

天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在时间管理领域，晨起后的一小时被称作黄金一小时。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早上的身体唤醒、晨间习惯、状态整理等一系列行为，大多发生在起床后的这第一个小时。这些行为习惯的叠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白天的专注力和工作效率。清晨刚刚苏醒的时候，大脑还没有被大量工作消息、突发事物裹挟，受到的外界干扰比较少，思路也更为清晰。这段独属于自己的安静时间，很适合做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对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是这样阐释的：身体养护、日常复盘、深度阅读、能力提升等这类事情，虽然没有硬性完成期限，也不会立刻看到回报，却对个人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他们常被各类琐事挤占，而清晨低干扰的环境恰好适合沉下心来完成这些事情。利用好早晨时光，并不等同于强迫自己早起。相比于压缩睡眠、刻意早起，把现有的晨间时段充分利用好，才更有现实意义。起床后的这一小时该如何安排？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参考以下做法：一、暂缓触碰电子设备，给大脑一段缓冲时间。刚睡醒时，大脑处于松弛、清静的状态，不妨先将注意力向内收拢，喝一杯温开水，体察自身感受，给大脑留一段缓冲时间，然后再对接外界的各类信息。第二，15分钟轻量运动，唤醒身体状态。早晨起床不必追求高强度运动，几组肢体拉伸、原地开合跳或者深呼吸，就能够缓解一夜睡眠带来的身体僵硬，激活身体状态。《微习惯》一书中这样写道：可持续的改变依靠的是低负担的微小行动，而非强行透支意志力。清晨，人体会自主分泌皮质醇，实现自然唤醒。如果起床立刻喝咖啡、浓茶，有的人容易出现午后精力不足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结合自身感受，适当延后饮用。第三，15分钟复盘或者深度思考，理清当日要事。你可以利用晨间时光读几页书，写写读书笔记，也可以做简短复盘，梳理当日事务，筛选出2到3件核心重点任务，确定执行优先级。到了单位以后，优先处理关键工作，再应对零散杂物，减少被繁杂事务推着走的情况。第四，20分钟从容吃好早餐，储备日间能量。早餐不必繁复丰盛，做到营养均衡，温热适口就可以。从容吃好早餐，既是为身体补充能量，也是借着这段时间让心情平静，为全天的工作打下稳固的身心基础。第五，10分钟整理着装，完成职场状态的切换。打理外在形象的过程是简单的心理仪式，帮助你完成状态的转换。同时，它也是一种良性心理暗示，让你以更加自信、专业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用好清晨一小时，并不要求每一天都做到尽善尽美。偶尔睡过头，或是晨间节奏被突发情况打乱，都是正常情况，不必为此焦虑内耗。它不是一套严苛的自律时间表，而是一场温和务实的自我投资。坚持清晨这些微小的付出，能够帮助你开启能量满满的新一天。

0: 时代交付青年的成长答卷，每一句校长的真诚嘱托，都是穿越迷茫抚平浮躁的人生良方。财经阅读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萃取青春成长智慧，解码时代奋斗真谛。愿每一位追光者步履从容，向阳生长，昂首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征程。
1: 当人工智能深度渗透我们的生活，青年应该如何守住独立思考的能力，读懂大学教育真正的意义呢？在西湖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施一公寄语年轻学子保持纯粹、赤诚、热爱，勇敢去走自己的路。他围绕 AI 浪潮之下大学教育的本质、国家科技发展大局与当代青年肩负的使命展开分享，为站在新起点的年轻人拨开认知迷雾。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

施衣工回溯人类文明史，从结绳记事到活字印刷，从算盘到互联网，人类文明的进步本就是不断用先进工具突破自身边界的过程。他引用孔子“君子不器”，强调人永远不能成为工具，而学习永远不是为了储存知识。他说，真正的大学学习是通过海量知识的沉淀，搭建属于自己的逻辑体系、认知框架、思辨能力、价值判断。如果放弃主动学习，放弃深度思考，放弃对真理的追问，把思考、判断、提问、探索全部外包给 AI， 那么人类最终失去的是独立人格，是创新能力，是人类独有的思想光芒。施衣工明确表示， AI 可以给出答案，但提出伟大问题、突破认知边界、创造全新知识、推动人类进步，永远只能靠人本身。这正是新时代大学的使命所在，也是西湖大学的初心所在。在施衣工看来，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所，不教刻板技能，不受功利捷径。大学是思想的摇篮，真理的灯塔，精神的高地。它存在的意义在于探索未知，突破边界，孕育新思想，创造新理论，解答人类未决难题，为时代立新，为未来铺路。他表示，当前中国正处在从教育大国、科技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关键拐点。全球科技竞争与基础研究博弈日趋激烈，核心技术求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唯有原始创新、基础研究和青年奋起，才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施衣工表示，时代赋予了中国青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赋予了西湖大学独一无二的使命。他说，我们坚决不走规模化、标准化、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老路，我们不修剪、不束缚、不固化，不希望把每一个鲜活的年轻人塑造成一模一样的盆栽式人才。他介绍，西湖大学的本科教育没有统一模板，没有固化赛道，没有唯一标准答案，而是为每一位同学量身定制成长路径，给予充足的阳光、广阔的平台、自由的空间，以及足够的包容与耐心。施衣工希望新生放下焦虑与跟风盲从的浮躁，找到自己的热爱，守住自己的节奏，走好自己的道路，在最好的年纪为纯粹的科学梦想全力以赴，在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的宏大坐标系中找准人生坐标。谈及学科交叉，施衣工指出，单一学科的壁垒已成创新桎梏，未来的颠覆性突破一定诞生在交叉领域的无人区。西湖大学从校园空间设计到学科布局，从科研创新到人才培养，全程贯穿交叉融合理念，全球顶尖学者跨界育人，国际交流平台全面开放。同时，学校格外重视通识教育与人文滋养，让学生在文史哲艺中读懂人性、读懂历史、读懂时代，建立完整的价值体系、审美判断与批判性思维。施衣工还特别提到，学校刻意保留学习中的摩擦力与挣扎感，让学生在困惑、试错与深究中锤炼独立思考的能力，涵养攻坚克难的底气。施衣工寄予新生，希望四年后走出西湖的学子，绝不只是专业过硬的技术人才，更是胸怀家国、眼里有光、心中有格局的新时代青年，有专业高度，更有人文温度，有创新锐气，更有包容胸襟，有敢闯敢试的勇气，更有知恩向善的担当。致辞最后，他以中国籍科学家的成就激励新生。1956年，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次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前段时间，王红、邓玉两位青年数学家摘得菲尔茨奖，
实现中国籍数学家在这一奖项上的历史性突破。跨越大半个世纪的两代学者，用亲身经历告诉世界，中国年轻人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啃得下最难的科学难题，问鼎得了世界之巅。他寄予2026级全体新生，不惧未知，不随波逐流，不困于方寸，不囿于功利，保持纯粹、赤诚、热爱，勇敢去走自己的路。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下面为大家播报一条资讯。8月27日，2026出版品牌影响力大会在广州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向心向智向远，品牌重塑出版生态为主题，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百道网联合主办。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乌书林在致辞中提出，出版品牌不能只停留在名称标识与营销层面，应当成为串联优质内容、专业人才、技术平台、读者社群和文化使命的组织方式。他对行业提出三点期待：向心而生，从真实读者需求出发，在小切口中做出大文章；向智而行，积极运用 AI 与数据技术，同时珍视编辑的价值判断；向远而谋，给予品牌3到5年培育周期，将品牌建设与人才培养结合。大会现场，百道网总裁陈贤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出版品牌影响力报告。报告显示，国内出版子品牌已经从数量爆发步入阶梯成熟阶段，小而精，小而活，成为行业普遍发展路径。报告特别关注 AI 在出版业的应用现状。AI 已广泛进入出版流程，但尚未完成从辅助工具到核心生产力的跃迁。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七集，20世纪20年代，那些跨越时空的科技发明，人类科技的进步，从来都是一场循序渐进、层层迭代的探索之旅。从丰富精神生活的影音设备、文娱乐器，到便利日常起居的居家家电，再到探索微观世界的科研仪器，开拓高空领域的航空设备，一系列发明落地生根，改写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认知边界。本期我们就穿越百年时光，细数多项改变世界的经典发明，解锁藏在岁月里的科技蜕变故事。
4: 我们先从1926年的电视机说起。早期的电视机呢，是20世纪20年代由贝尔德研发的。那这个时候的电视机主要是依靠电机来带动旋转的穿孔扫描盘，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和生成画面影像。到了1928年，这套初代的电视系统成功的把第一幅影像传送到了大西洋彼岸。电视机的成像原理源自于人脑的视觉特性。我们的大脑呢，可以把一连串差别很小的静态画面给它拼接成连贯的动态影像，也就是视觉暂存原理。只要画面的传输速度超过每秒15张，我们就能看到流畅的动态画面。反过来，如果传输速度低于每秒15张，那这个时候画面就会出现什么呢？卡顿呢，不连贯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如今使用的电视机采用的是阴极射线管的相关技术。哎呦，这里面的技术成分可高了。说这个阴极射线管呢，被电子束撞击之后呢，表面的磷光剂涂层就会发光，涂层后方能够把画面拆解成一个一个像素点。1926年，凡斯沃斯研发出了全球第一套全电子化的电视机系统，和现代电视机的原理基本是一致的。它的摄像扫描和接收扫描全都采用了电子模式。1936年，英国电视机借助这套系统拍出了拥有405根横线的高分辨率画面，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 405P 啊，在当时已经算是高分辨率了。1953年6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通过电视转播播出，当时收看直播的英国观众数量创下了英国阶段性的峰值。1926年，电视技术实现了动态影像的传播突破，而只用了2年时间，声音记录的技术呢，也迎来了关键革新。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1928年诞生的磁带录音技术。在19世纪末，波尔森发明了录音电话机。这款设备主要靠磁性钢丝来录制声音，但它的缺陷也比较明显，就是录制出来的音质很差，而且钢丝容易卡在这个机器里面，录出来的音频资料是很难长期保存的。1928年，德国工程师波佛劳姆博士攻克了相关的技术难题，他成功的把磁粉固定在细纸带上，让音频录制技术有了一个新的进展。这种磁粉纸带的信号录制效率呢，远远高于之前的磁性钢丝。1930年，柏林通用电力公司启动了这项磁带录音机的研发项目。为了打造专属的录音磁带，公司选择和塑料行业的巴斯夫公司来合作。巴斯夫凭借自身的塑料技术，研发出了一款全新的录音媒介。就是用非常窄的醋酸纤维素作为基础，表面再涂抹一层氧化铁，那这样的磁带能够非常好的完成磁化录音。1935年柏林无线电展上，这两家企业联合展出了 K1 磁带录音机和配套的磁带。
3: 音频存储与录制技术的迭代升级，让声音得以被清晰长久的留存，而一项技术的普及落地，往往离不开配套辅助工具的支撑。 在音频存储技术逐步走向实用化的同时，日常封装收纳的便民辅助工具也迎来了革新。同样是1930年，胶带正式诞生。
4: 胶带的雏形呢，最早是可以追溯到1676年，当时的刘特勤工匠会用涂胶的这种小纸片来固定乐器零件。到了20世纪初，医用胶带还有橡皮膏这些产品陆续的出现了，但这些和我们现如今用的这个胶带都不一样。现代的胶带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很多面包店、杂货铺，包括肉铺的商家开始用玻璃纸来包装商品，但当时呢是没有合适的封口工具的。包装之后的商品容易受潮，食材呢也容易变质，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工程师理查德·德鲁，他和他的团队开始着手研发合适的工具。经过一年多的研发，1930年，德鲁和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出了透明胶带。这款胶带分成了4层结构，最外层呢是粘性涂层，第二层呢是底漆层，作用呢是把粘胶固定在玻璃纸上面，第三层呢就是玻璃纸了，第四层是隔离涂层，能避免胶带卷收纳的时候粘连自身。那在胶带问世之后呢，很快就有企业研发出了玻璃纸的加热密封技术，普通大众也慢慢地发现了胶带的很多用途，它的实际使用场景也远远超出了研发者德鲁他最初的设想。1930年，轻巧便捷的胶带走进大众的生活。时隔一年，乐器门类也迎来了一项新的发明，这个大家族又有一个新成员加入了，就是1931年诞生的电吉他。吉他这种乐器形式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是一项比较普及的室内乐器。在19世纪的时候，吉他呢曾经尝试走进音乐厅里面，但是长期以来它大多数还是用于独奏或者是小型的合奏。20世纪20年代，西方爵士乐崛起，吉他是爵士乐的核心组成乐器之一，但是随着爵士乐队的规模越来越大，管乐器的音量更强了，那吉他的声音就慢慢被掩盖了。为了解决吉他音量不足的问题，很多人开始研究怎么把它的声音放大。早在1924年左右，一位工程师，他的名字叫洛尔，他就构思出了磁性拾音器的设计思路。原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吉他琴弦的下面加装一个磁性拾音器，形成一个稳定的磁场。琴弦在震动的时候会打乱磁场，产生的这种磁场干扰呢，会转化成电流，再通过扬声器把这个声放大。那关于第一把电吉他的出现时间，大多数人认为就是在1931年，是由李肯巴克研发的煎锅吉他，就是咱用的小煎锅，那个煎锅吉他。在当时呢，为了适配夏威夷风格的演奏，李肯巴克呢，他就用铸铝打造了吉他琴身，同时加装了大尺寸磁性拾音器。之后，他和团队又研发出了电子西班牙吉他，也就是加装拾音器的原声吉他。那至于第一款商用化电吉他，其实业内一直存在着争议，但这两款早期电吉他初期呢都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查理·克里斯蒂安这些爵士乐演奏大师的演绎之下，电吉他的音色和演奏优势也被大众熟知，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流行开来了。
3: 音乐乐器的革新点亮了大众的精神生活，让艺术表达更加多元鲜活，而科学技术的突破则不断拓宽人类认知世界的边界。接下来这项发明可以说改写了整个电子行业的发展轨迹，它就是晶体管。
4: 晶体管算得上是20世纪极具代表性的一项发明了。在晶体管问世之前，几乎所有电路板都是依靠笨重、可靠性又差的这种真空管来搭建。于是巴丁、肖克利和布拉顿用晶体管替代了当时性能并不稳定的真空三极管。 这项发明诞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电话实验室。科学家约翰·巴丁、威廉·肖克利，还有就是瓦尔特·布拉顿，他们一直在研究锗晶体的各项性能和稳定程度，希望把它作为半导体材料用来替代真空二极管。完成这个目标之后，三位科学家又着手难度更高的工作了，研发固态锗三极管，用它来替代当时各类电子设备普遍使用的真空管器件。在20世纪早期呢，真空三极管是各类电子设备的核心部件，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明显的短板。你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耗电量很大，还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同时它和真空灯泡类似，使用寿命也是比较有限的。1947年12月16号，巴丁、肖克利和布拉顿合作做出了世界上第一支晶体管。晶体管这个名字取自发射器和电阻器两个词的部分词根。一个星期之后呢，他们对外完成了第一次公开展示，所以呢1947年12月23号也被普遍看作是晶体管的诞生之日。那晶体管体积小巧，耗电量很低，工作的时候几乎是不会发热的，工作状态还可以做到精准可控，所以也就过了10年的时间，它的前辈真空管就逐步退出了各类商业设备的实际应用。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4: 在没有厨房通风设备的年代，烹饪过程会产生油烟和有害气体，而且呢，这个异味也会扩散到全屋子里面，油烟油脂会附着在墙面厨具上，体验感是非常差的。1933年，旺德堡品牌研发出了第一款厨房抽油烟机，这款设备可以捕捉烹饪产生的大部分的废气，而它的不足呢，就是没法过滤油脂。早期的抽油烟机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那些没有被捕捉的油脂附着在设备和灶台的周边，遇到高温就容易引发火灾。那后续抽油烟机新增了金属滤网，用来拦截油脂，但是过滤的效果也是比较有限的，差不多也就1/4左右吧。1937年，旺德堡公司对产品进行了升级，在抽油烟机的内部加装了专用风机，通过加压气流把油脂液化，降低了厨房起火的风险。现如今，我们家用的抽油烟机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收集废气的集气罩，还有油脂过滤装置和通风的风扇。那市面上的抽油烟机主要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外排式的，是通过管道把油烟还有废气直接排出室外，另一类呢是内循环式，依靠活性炭吸附异味和烟尘，净化之后的空气重新回流到厨房里面。那随着抽油烟机的普及，它改善了传统厨房的烹饪环境，也让我们的厨房更洁净了，更安全了，烹饪产生的油烟也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发明也是来自于咱的厨房，微波炉。可以说微波炉的诞生属于一次偶然的科技发现，发明者名字叫斯宾塞，他呢是一个电子设备专家，主要从事雷达设备的设计研发工作。在一次工作当中呢，他站在雷达的核心元件，也就是磁控管的旁边，意外发现，哎，我兜里揣的这个巧克力怎么好好的给化了呢？出于好奇，他开展了一系列的测试，陆续的把不同物品放在磁控管周边进行实验。实验过程当中，他成功的把玉米粒儿爆成了爆米花，之后又尝试加热鸡蛋，还亲眼看到了带壳的鸡蛋在加热之后的变化。这次偶然的实验让斯宾塞发现了微波的这种加热价值，所以他着手研发专用的食物加热设备。1945年，斯宾塞正式提交了微波炉的专利申请。1946年年末，首款微波炉样机在美国的一家餐厅完成测试，没多长时间就投入了商业化生产。 那初代微波炉的市场体验其实并不理想，设备高度达到了1米8，售价呢也非常的高，5000美元，还需要配备专用的水管为这个磁控管降温，使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于是经过了长期的技术优化，微波炉的体积造价也不断的降低，安全性和实用性也持续提升，慢慢的适配了普通家庭的使用需求。当然了，微波炉也存在一定的短板，你像这种快速加热的模式很容易导致一个情况，就是食物受热不均匀，就会出现一些食材呢外面熟了里面还是生的这样的情况。但即便有这些不完美，微波炉依然凭借它的便捷性成为了我们常用的厨房电器。
3: 微波炉的问世让食品加热烹饪变得高效便捷，极大解放了人们的厨房劳作，大幅提升了日常生活的便捷度。当民用家电技术趋于成熟，科技研发开始向智能化、自动化领域进阶，智能机械设备迎来起步发展阶段，为现代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奠定基础。1948年，具备自主感知能力的早期机器人原型正式诞生。
4: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两项发明，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总是默认它们是非常现代的产物。如果我不说，您一定猜不到它们在大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就是机器人儿。机器人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495年，达芬奇曾经设计出了一款机械骑士机器人。而具备科研价值推动行业发展的首个机器人原型诞生于1948年的美国，是一对外形酷似乌龟的机器人，被命名为埃尔默和埃尔西。这两款乌龟机器人是由美国神经物理学家发明家沃特博士研发的，他们在仿生行为模拟上有着不错的表现。机器人搭载了光传感器、触觉传感器，配备了负责前进和转向的发动机，同时用真空二极管模拟了基础的运算功能，相当于是一个简单的车载电脑。那依靠着简单的电路系统，这款机器人能够感知光线，自主朝着光源或者远离光源来移动。电量不足的时候呢，人家还能自己去找充电站。很多年之后，索尼公司推出了机器狗，也沿用了这项核心的技术。通过调节光线的识别参数和电机的功率，乌龟机器人可以实现4种基础的运行模式。沃特博士还做了一项实验，把光源放在机器人的前面，让它产生镜面视觉错觉，用这样的方式来测试它的自主反应能力。研发这款简易机器人主要是为了辅助研究神经联系和生物行为的关联理论，而这两款初代机器人也为现代机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现代化的发明，我们大多数看到它的使用、它的场景都是在超市。关于它的诞生也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条形码。条形码技术的发展起源于1948年美国发生的一场谈话，说呢，有一位餐饮连锁店的董事长找到了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院长，希望对方能研发出某一种系统，在结账的时候呢，就不用我们人一个一个的去给他算了，他就可以自动收集产品的信息。但当时这个院长对这个事儿完全不感兴趣，你说啥呢？啊，这都忙成啥了，有谁有功夫给你整这结账的事儿？正好呢，有一位叫做希尔佛的研究生无意当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人家又觉得这事儿是有意思的、有价值的，决定跟朋友伍德兰一起接手这项研究课题。这对搭档呢，把电影音轨技术还有就是摩斯电码技术结合到了一起。人家伍德兰呢，对这件事也表示出了极大的谦虚和低调，他就说呢，我不过是扩展了点化技术，在他们的基础上推移出细线和宽线。你看，之前我们讲过了，电影胶片的边缘有变化多端的透明图案，当光打上去的时候，另一边的感应设备就把这种亮度的变化转化成了电波，然后形成声音。伍德兰呢，采用了这套系统，通过光对于宽窄线的反射，达成传感器和示波器的这种耦合。那接着两个人就发明出了第一个能读取印刷数据的电子阅读器。
3: 随着生活科技不断精进的同时， 高端工业与航空科技也在飞速突破，人类探索天空的梦想持续推进。1939年，实用型直升机技术逐步成熟，开启了航空飞行领域的全新阶段。
4: 人类首次载人直升机的试飞是在1907年完成的，驾驶它的是法国人保罗·科尔尼，他驾驶着自主研发的双旋翼飞行器离地飞行了20秒，不过飞行器在落地过程当中也损坏了，没法继续用了。1936年德国生产的第一款具备实用价值的直升机试飞成功了。1939年英国研发出了两座版直升机，依靠机身两侧的一对旋翼提供动力。在早期直升机的研发过程当中，存在比较多的飞行控制难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升空之后受力不平衡，容易出现机身翻滚，同时机身出现自主旋转的这种情况。后续研发人员发现，如果调整旋翼叶片的倾斜角度，会更好地维持直升机的飞行稳定性。那这个发现也解决了一项很大的飞行难题。现在呢，直升机大多应用在军事领域，民用场景的普及度还是比较低的。那随着航空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发明同样和航空有关。从1948年开始，雷达这项技术被放到了航空器上，用来帮助研究人员探测具有潜在危险的积雨云系统。那么气象雷达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气象雷达站呢，有一根不断旋转着扫描天空的这种天线，这根天线呢，会向云层定向发射脉冲微波，微波的波长一般是在1到10厘米的范围内，那这个范围大概是它要探测的雨滴、冰雹、雪花这些物体直径的10倍。那么从天而降的微粒分散在微波当中，雷达站就接收到了回波信号。研究人员通过回波信号可以计算出5个数据，根据脉冲接触到分散微粒的往返时间，就可以计算出降水的这个距离了。那回波的多普勒位移是提供了云层移动的方向和速度，多普勒信号的变化会显示出降水的程度，那这个线索就能帮助工作人员判断它会不会发展成为雷暴。回波的强度是说明了特定的某些云的含雨量，而透过回波的形状，工作人员能区分出是雨呀、是雪呀、还是冰雹啊。要是想要得到一张结合了云层高度的 3D 动态气象云图，就需要把地面上分布的气象雷达相互给它连接起来。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气象雷达常规观测更新频率是每6分钟出一张。我们最后聚焦一个贴近日常、迭代千年的生活用品发明，什么呢？就是咱坐的椅子。大约是在公元前2800年，古埃及人给简易的凳子加装了一个靠背儿啊，这椅子就诞生了。现如今我们生活当中的椅子种类也很多呀，吊椅啊、转椅啊、躺椅、折叠椅、按摩椅，啥椅子都有，功能款式很丰富。但是在4800年前刚刚诞生的时候，这个椅子人家设计是相当简单的。其实就是在椅子出现的1000多年以前，人类发明了凳子。这种没有靠背的简单坐具，就是人们当时的日常休息用具。古埃及人不但是对凳子进行了精致的艺术化装饰，还特别注重他们的实用功能，率先发明了可折叠凳子。那到了埃及第三王朝，也就是公元前2650年到前2579年，匠人继续优化凳子的结构，给凳子加了一个靠背儿啊，人们直立坐姿的时候呢，这个背部能得到有效的支撑，人就舒服多了。最初的靠背呢，只是支撑腰部，后续高度不断提升，高靠背椅子也就此诞生了。那到了中王国时期，也就是

0: 无手。
1: 从1926年电视机突破影像传播壁垒，到1948年气象雷达、早期机器人、条形码技术相继问世，短短20余年，人类的科技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些诞生于百年前的发明，有的解决了人类生活的痛点，有的拓宽了人类探索自然的视野，有的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发展根基。每一项发明的背后，都是科研者的坚持、探索与创新。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

0: 镜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6: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0: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秦孝公3次面试商鞅，最后经过数日长谈，最终确定启用商鞅，行霸道之术，改变秦国现状。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小范围高层次的开了一个讨论会。这次会议召开的前提，史记是这样描述的：孝公既用未央，央欲变法，恐天下异己。秦孝公准备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但是又害怕天下人去议论他，反对他。而资治通鉴是这样描述的：未央欲变法，秦人不悦；商鞅准备变法，秦国人不高兴。怎么来看这1000年后表述的变化？
5: 其实啊，他们俩有一个共性啊，汉代啊一定是否认秦代的，对于他来说一定是对秦的这种根源性的政治体制要做批判的。我们都知道汉代树立了新的价值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一定要强调德治优于法治，是要对商鞅变法做批判的。而资治通鉴是谁写的？是司马光写的。司马光对变法是什么态度？这跟王安石死敌嘛，这边要变法，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王安石这一套，司马光怎么说？一派胡言，死磕到底。虽然啊，史书啊，我们讲叫秉笔直书，但是你很难不掺杂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相信司马光满脑子都是王安石，可恶。宋代当时面对的这种内忧外患等等，司马光对商鞅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了他，你确实强国有功，另一方面对其这种埋下种种隐患，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对王安石的批判。所以说这两者本身的批判都是带有个人目的的，因为历史嘛，除了史实就是史观，而史观我们刚才说了，你是无法抛开著史人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价值选择来做评判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评价，虽然它表述上有变化，但它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诉求和当时的时代环境的，那么一定对商鞅变法是否定性的。
6: 两司马其实他们是有共性的，也有不同的呀。共性的其实就是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对于整个这个变法他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少部分肯定你变革的这个成功，但大部分 通过否定你商鞅甚至秦孝公这个为人，觉得你很刻薄，觉得你很心胸狭隘，觉得你考虑的问题不周全，通过这个来打击你，这是一个维度啊，一个层面。但另一个层面，我想聊另一个事情，那就是《资治通鉴》的这个作者司马光跟司马迁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资治通鉴》它本身是当时给这些皇帝学习的一个读本，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内参，或者把它当成一个教科书，所以它里面不会有太多模棱两可的条件状语从句，比如像史记上面说商鞅可能要变法，所以你会不会担心别人来讨论你啊，议论你啊，他会把孝公描述成一个瞻前顾后的人，但是资治通鉴不会，商鞅要变法，秦人不悦，就直接给你下了判断，你面临的阻力很大，所以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它有一种半恐吓半威胁的性质，是把自己的这个私货夹杂在里面，通过这种读本，通过这种教科书来告诉太子们陪太子读书的这帮人呢，你要小心一点了啊，你要怎么怎么做，否则你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那其实它是有一种夹杂私货在里面。
0: 参加这次小范围高层次会议的一共四人，秦孝公、商鞅、甘龙、杜挚。甘龙和杜挚史料记载不多，他们都是秦国的资深大臣，同时也是传统世家大族的代表，两个人都坚定地反对变法革新，因此这场讨论会更像是一场辩论会。那首先怎么来看秦孝公这次讨论会的人员安排？
5: 这次人员安排很讲究啊，你看改革派代表有商鞅，保守派代表甘龙、杜挚，包括决策者秦孝公是裁判员，其实是他不是一个公允的裁判员，他是运动员，他也要下场助拳的，包括他的议题设置了，包括他的很多时候的一些提问了，都是和商鞅我觉得应该是设计过的，都是一步一步的引出他们的目的的。你这种会议首先第一次一定要和最核心的保守派代表进行接触，而不能直接通过这种广而告之的大范围的形式来进行这种政治碰撞。很多时候大范围会议往往是宣布结论的，而不是结论的讨论方式，核心的一些关键的节点一定是通过小范围的核心会议讨论出来的，这种讨论模式效率高，可能面对阻力也小，有很多没法拿到台面上来做的政治交换可能也方便在这样的形式下提出，所以这次人员安排其实是很讲究的。
6: 成大功者是不谋于众啊，论智德者不合于俗啊。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在做这件大事情，尤其是整个国家治理层面，你是要战略的这个改革啊，你是不能够广而告之，你是不能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你聊一万年你也达不成共识，那这个时候你挑人就很长智慧，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就把这个事情干了，否则你一定会反噬，一旦失败的话也没有人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次会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会。这两个反对派其实也是很有代表性的，那就是我们什么问题就在会上解决，只要能够达成共识，只要能够说服得了你，那我们再推演，将来在执行过程当中你就不要再给我碰钉子了。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无论再做一个计划或者再做一次战略的讨论会呀、务虚会呀，你是一定要做一个事情，一定要让大家充分的讨论，只要确定了共识就继续往前推进。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这场更像是辩论会的讨论会。秦孝公一开始就抛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五欲变法恐天下人议我。商鞅回复他说，无论多高尚的人，多正确的事情都会被非议，所以不用去附和世俗的看法，只要能让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过去的老一套，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甘龙立刻表态说，我反对，有能力的人啊，不用变法也能治理国家，沿袭旧法，官吏们都熟悉，百姓们也安定，换言之就是变法扰民，增加行政成本，恐引非议，不可行。商鞅一听这个话呢，火力全开，说甘龙说的全是一些陈词滥调，夏商周三代都没有遵循上一代的旧礼，但都做了天下的帝王，春秋五霸法度也各不相同，但是都能够称霸诸侯，那些只知道墨守成规的人根本不配讨论变法。对方二辩杜挚此时站了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采用新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旧器，效法古代没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这番话呢，换言之就是变法是否能达到十倍百倍的收益，如果没有，那么当下不改不动不出错就是最稳妥的。商鞅再次反驳说，历代的法令各不相同，效法哪个古代呢？各代帝王的礼教也不一样，遵循哪个帝王的礼呢？ 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还有周文王、周武王，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礼法，所以制度和法令都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治理国家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好。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辩论的议题以及深意啊？商鞅的辩论言辞非常犀利，不光论事，还论了甘龙、杜挚为代表的一类人。你们怎么来评价双方的辩论？
5: 这样一场辩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在真正做决策中有没有作用？我个人认为作用是很低的。辩论这种形式在重要议题的讨论当中往往是难以承担很沉重的议题责任的。第一，辩论这种形式它本身冲突矛盾很激烈，但是深度往往有限，很多时候它强调的是语言技巧、逻辑技巧等等，但实际上这个东西能否推行那是另一回事。其次，永远你无法说服一个持方和你不同的人，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做决策？裁判做决策。裁判是谁？是秦孝公。秦孝公是被辩论说服的吗？不是，他是带着答案来的。所以这场辩论你可以说他是走形式，但这个形式不得不走，你必须得给人说话的机会。通过交流之中，他触发了改革、触发了变法这么一个机关，可以说它是一个启动按钮，从思想上的转变开始，逐渐迈向政策上的转变。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场谁要说服谁的游戏，实际上是一次刺刀见红，是亮剑的一次行动。
6: 这种辩论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般我们辩论会有一个主席嘛，作为中立的一个类似裁判员的角色，那秦孝公扮演这个角色，但是要知道这种人他不会亲自下场当反派的，坏人一定是商鞅来当，这是一个更高维度来看这个事情。那其实商鞅的角色是干嘛呢？是让杜挚啊、甘龙这帮人把所有的风险暴露出来，然后一一来说服他们。因为对于秦孝公而言，他也要考虑，就是商鞅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我们看不到的风险，所以我要听一些不同的意见。如果这个风险能承受，那就好说；如果不能承受，那很有可能秦孝公打退堂鼓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要把甘龙和杜挚当成两个相同的人，都是反对派。不是，甘龙其实有个特点，它是一种政治哲学里面的一种惯性思维，就是只要我延续过去的，我依然可以治理好。那当然了，商鞅给予了一一的反驳。这种惯性思维其实在秦国200年以来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什么最后落到诸侯悲秦的一个结果是有关联的。那另一方面，杜挚是相反的，杜挚其实说的很像孙子兵法的一套，就是说你没有百倍的利益、十倍的利益，你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它是什么呢？它不是惯性思维，不是保守主义，它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它是要跟秦孝公来权衡利弊，告诉你这个事情如果我改，我可能有相关的风险。那其实这两派是不太一样的，那这里面反倒是衬托出来商鞅这个人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他一一反驳，并且准备了相当充分的反驳的这个论据。那所以这一点你叫辩论其实不常见，但是我们议题讨论只要你在工作当中是经常会遇见的，那你就一定要准备充足的这个弹药包和工具箱，你要想办法你说服的人是谁。答案，商鞅说服的并不是甘龙和杜挚，而是秦孝公最后一点点的防备。
0: 那就像许俊明说的，我们投射到工作的环境当中啊，怎么样去面对反对的声音？
5: 我觉得首先要识别反对者类型，这些人是为什么反对，他们在反对什么。简单概括几种，可能有一种是利益受损型，他们可能涉及到岗位调整啦、权限削弱啦，那么可能就会需要一些的补偿机制、退出机制来缓解他的抵触情绪。第二种可能就是这种观念保守型，或者叫风险厌恶型。还有一种反对者呢，可能是信息缺失型，他也听不明白，这种人可能就更多的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所以你看，反对者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是要分化瓦解的。就是有的时候虽然认为我们就秦孝公、秦国你说的不算吗？你还要分化瓦解他们，你一拍桌子他们都听你的不就行了吗？很多事儿没这么简单，权力不只来源于上层，往往也来源于中层，包括在企业里也是，这些中层是真正各个业务条线说了算的人，他们的意见和他们是否真心和企业的高层在一条线上、一条心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要通过刚柔并济、明确目标的方式来把这些反对者一一化解。
6: 这个公司的制度改革，参与的讨论方有一个叫做管理上面的一个逻辑啊，叫做 N-1， 就你一定要跟你的下一层要充分的沟通。就比如这个公司做了年度这个预算报告，不是只是公司的 CEO 和 CFO 一拍脑袋都行了，而是一定要把中层叫上。那同样，每个中层之间部门的预算一定是要把你最下面的财务经理啊、这个项目经理啊，让他们知道知情。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的信息是充分对称的，你就更好做决策，你就知道哦，其实我们改革的阻力有哪些，有多大，那其实剩下的就是你该怎么做。那另外有一方面，无论是公司制度改革还是你要提一个新的议案，可能这个议案和过去的不太一样，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你一定要明确一点，你的对手方到底是谁。这不是一场我们可以公开的辩论赛，我们知道敌人在哪里。公司的制度改革或者公司的议案讨论，往往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比如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就是秦国这次四人的讨论会，我还是相信甘龙和杜志他本身两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工具人的代表，而真正讨论的依然还是商鞅和秦孝公。秦孝公把自己想改革的话交给商鞅来说，而秦孝公内心的顾虑以及他内心恐惧这种秦国当时既得利益的这种他的想法，那是由甘龙和杜志来说。所以最终你要说动谁，这是很重要。就跟我们打辩论赛，其实最终不是要说动对手，而是要说动我们的裁判。
0: 这场辩论商鞅大获全胜，最后秦孝公总结陈词：今后你们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吧，变法革新我是干定了。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秦国先颁布推行了垦草令，一共20条，其中有行政制度、地税制度、商品税制度、徭役制度、刑罚制度等等，所有规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督促鼓励人民积极耕垦土地。例如第一条就要求官员的政务工作不能过夜，这样那些官员里的害群之马就没有时间去骚扰百姓，为自己谋私利。如果官员们的工作都不拖延，老百姓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那么他们就有时间安心务农，荒地就能被更多的开垦。那所有的规章制度第一条都非常重要啊，咱们来看垦草令的第一条，因为它并没有直接要求老百姓去垦荒，而是将第一刀开在了官员的工作效率上。
5: 首先它直击了旧体制的一个痛点，就是官僚这个整个的低效体系其实是农耕受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春秋以来贵族政治下，秦国的官僚体制本来效率就很低，不管是拖延还是贪腐还是盘剥都很重。所以商君书的垦令里后来也提到了农商关系本身和利商关系一起作为了多种矛盾的一个结构，导致很多农业劳动力是流失的。这时候他这种刀刃向内的改革逻辑其实就是从官僚体系破局，让农民真正意识到这种官僚政策的变形，这种政务不过夜这种方式能够真正打通这所谓的咱们现在叫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我的政令有多好，到了下一步它就是执行不下去，那也没用。所以他先解决的是政令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其次，吏治革新是树立权威的最好方式，怎么样才能立威？你打最弱的不证明你厉害。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方式是，我打的就是官僚系统，打的就是这种贵族的官僚体制。因为很多时候辩论虽然结束了，但很多贵族还对变法是观望态度。你这个变法到底怎么个变法，是不是动真格的？因为很多变法只是嘴上喊喊而已，实际上落地的时候对既得利益者是有收敛的。历史上很多变法的过程，实际上他只是希望重新洗牌，把我变成利益获得者，我只是进来分蛋糕，而不是重新做蛋糕。而他通过对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个翻天覆地的政策变化，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人不是想吃一块蛋糕而已，他是要彻底的重做利益格局。最后他以这种效率革命的方式，其实是更多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因为很多时候你只要把政策铺平，像商鞅我们之前讲到，他对人性的利益的了解是很深的，按他的逻辑大家都是趋利的，只要现在种地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老百姓为什么不种呢？肯定是因为有种种的阻碍，他只要把这条阻碍铺平了，强调以效率为核心。所以垦草令实施之后，历史书记载叫秦人皆趋令，就大家都干，因为有好处我为什么不干呢？很多时候你不只要有大棒，很多人说法家就是大棒，其实法家背后隐藏的是大棒那个后面的胡萝卜，让大家都能得着好，同时干坏事要有大棒的惩罚，这是一套相辅相成的逻辑。
6: 商鞅之前是在魏国呀，看着比如像公叔痤这些人其实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那商鞅非常清楚，都是我打蛇一定要打七寸。就本质上垦草令下来之后，他打击的就是你过去的管理的成本太高了，你并不是一个生产力不足的问题，你是生产关系错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可以看到，商鞅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给秦孝公画大饼，他只能聊一些战略的问题，他是可以实实在在拿得出手能令竿见影的问题。其实我愿意从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来聊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聊战略不是聊明天要做什么，而是聊今天我们做什么明天才能有变化。而垦草令这件事情 恰恰就是目前秦国最容易立竿见影的事情。就像刚才王鑫提到的，我是可以有效的来打击官僚制度下你的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那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第一个是商鞅他是非常有战略远纲的，而且非常接地气；第二个，商鞅也是通过这个来测试一下官僚制度改革这个压力。
0: 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垦草令实施了三年。今天来看呢，这20条很多不尽合理啊。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怎么看这其中的创新与智慧，以及为之后的改革所进行的蓄力？
5: 他一开始的这个政策是为后续政策做很多的实验的，比方说在经济上，他只引入了一种量化思维，这个是很新颖的。过去甚至以后往后的这种封建体制，经常是根据土地面积、人头来征税。他提出了一点叫自粟而税，是根据粮食产量而征税。实际上这个征税难度是很大的，对这个整个的行政效率、行政体系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如果他能够实行下来，其实很高的能够提升大家的这种生产积极性的。其次，行政体系它也有了新的这种流程，不光是刚才提到的政务不过夜，其实它是阻断了很多这种行政当中的贪腐的这种根源。最后呢，他对整个的社会控制，他做一些精细化的一些尝试。以前的社会治理是粗放型的，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基层治理。我们经常说封建时期叫王权不下县，更早的分封时期那王权都不下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民无德不得善徙，就是不经过批准不得擅自迁徙，他希望把人口和户籍固定下来，防止劳动力流失。那么这个背后劳动力不流失，慢慢的就会造册，造完册之后可能就为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不管要管官，还要管钱，还要管民，还要管兵，你一切的都需要你的整个的行政政令得下到基层去。他已经开始做这种基层管理的精细化尝试了，包括对军队的一些纪律性啊等等一些需求。可以看到他的改革是全方面的，而且很多是由易而到难的，他埋下了很多伏笔，包括我们现在叫这个叫低烈度改革。面对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是避其锋芒，他没有直接提什么废除世袭制啊，剥夺特权，没有在这些敏感阶层上直接动手，反而是通过这种边缘的逐步往前逐步试探。一方面完成了物质基础，因为你通过农业改革要有钱国家才能富强，一方面完成了组织基础，咱们刚才提到了重塑了整个的组织流程、官员架构，包括基层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其实是思想上给大家灌输的一种变法的可行性，包括变法的这样一种思维和思潮，让大家为未来的大幅度动作有一个思想准备和思想惯性。
6: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通过垦草令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商鞅他的长远布局，他并不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皮毛。比如拿垦草令来讲，他虽然很细，但是他也聊到了比如像这个徭役的制度啊，比如像这个刑罚的制度，其实都是为后来秦国全民皆兵，然后论功行赏、赏罚分明这一整套系统工程，他是做铺垫的。他是让人慢慢来习惯你这套工作的流程。
0: 作为整个大系统，它并没有大动干戈。一开始啊，在垦草令实施三年的这个时间里面，绝大部分老百姓是享受到了初步改革的红利，而且也没有动这些贵族的既得利益，没有瓜分他们原有的蛋糕。商鞅非常巧妙地寻找到了增量。
5: 其实对于商鞅来说，他的增长点在于我没有本事在生产力上做突破，我没本事开一台这个粘合收割机进来，那怎么提升生产效率？其实最早大家是课本上都学过的，叫生产关系要和生产力匹配。这句话很形而上，很抽象。什么叫匹配？说白了，让最能吃的人去吃蛋糕，而不是让握着蛋糕的人去吃蛋糕。他是在重新改变蛋糕的切法。这个时候谁是手握蛋糕的人？就是那些贵族。为什么大家在生产上不给力，在打仗上不给力？说白了，打了也不是我的，粮食种了也不是我吃，我为什么这么使劲？这就是最直观的一个逻辑。要付出生产力的人却享受不到生产的红利，那自然生产的意愿、生产能力就会降低。所以商鞅其实做的是一个切蛋糕的重新动作。
6: 其实我认为啊，作为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改革的话，如何寻找一个增量，这里面一方面是静态的问题，一方面是动态的问题。那何为静态的问题呢？就是很多组织上面有些人他是权力义务不匹配，权力如果大于义务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权力是空的。义务大于权力的话，就比如像有些组织越来越大，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领着非常高的工资，但是每天没什么产出，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重新来分配，重新来设定自己的这个 KPI。 这是一个静态的组织。那更多其实是动态的组织，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比如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技术日新月更，然后发展得很快，并且很多的模式也越来越多。那比如说过去你做一款产品，可能你的用户 就是这些。比如你做一个激光雷达，你的客户其实就是像这个汽车，那可能你就有自动驾驶，但是现在发现有具身智能，有这个机器人，也需要你这个机器视觉，那你的客户又变

0: 的多了，那怎么办呢？你需要重新调整你的这个部门的矩阵。比如过去你有销售部，那现在你有销售一部对汽车，你有销售二部对机器人。那这就是组织架构随着你环境变化的调整。那这方面是鼓励大家出去，你要去抢蛋糕。以前的蛋糕是这么多，那你会发现有另一个赛道，还有别的蛋糕。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组织变得灵活一点，这个在管理学上叫做你的柔性的生产。你需要一个柔性弹性的组织，那可能你的活力会更为有效的激发。
1: 因为垦草令的成功实施，三年后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商鞅变法正式开启。然而在当时秦国的大环境下，尽管有了垦草令的成功，之后的改革也绝非一纸政令那么简单。面对贵族势力的阻挠，普通百姓的怀疑，商鞅如何破局？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从兔走乌飞，齐天化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6: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4: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说到，作为秦国全面变法的序幕，实施3年的垦草令大获成功。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不过在新法准备就绪之后，商鞅最担心的是公布之后无人相信。他思索再三，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著名的洗幕立信事件。史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只有短短67个字，但是它却重塑了秦国治理的底层逻辑。洗幕立信可以看作是2000多年前的一场街头实验。商鞅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竖了一根3丈长的木头，发布告示，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这件事引来众人围观，大家议论纷纷，却无人敢上来挑战。商鞅见状，宣布将赏金增加到50金。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挑战，将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言出必行，立刻奉上50金。这件事轰动一时，商鞅借此向大家表明，秦国政府令出必行，绝不欺骗。起幕立信之后，新法颁布。你们怎么来看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整体的诚信环境？
5: 其实谈到中国的信用体系啊，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有一段描述，我觉得特别经典。他这个描述说的是，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大家并不是有一个成文的约定，而是说对发生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的一种可靠性。很多时候我们说中国传统是熟人社会，这个时候的信用体系靠就是我认识你，你说的话我信，你要是骗我，将来你在这块没法混了。这是当时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这种宗族瓦解之后，你这时候需要的不是血缘信任，不是宗族信用，也不是基于贵族尊严的那种信用，你需要的是老百姓即使不认识你，你作为一个施政者，你说话我就相信，你说的不算，我又能把你怎么样？这是大家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秦国地处于西部，在中原诸侯对他鄙夷的这种环境当中，他也没有条件形成一套成熟的行政的信任体系。而这次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希望来塑造一种普通人与行政体系之间的一种信用，而旧贵族与君主权力的博弈当中啊，其实也会削弱了一定秦国过去的公信力。因为秦国在历经数代的这种君臣动荡，其实很多政令是朝令夕改的。为什么在国家治理层次，哪怕在企业治理层次，我们强调不能朝令夕改呢？因为实际上这是对信用体系的一种破坏。而秦朝过去的4代乱政，实际上信用体系崩坏了，老百姓没法相信了，所以这个时候政

0: 令多变贵族专权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商鞅变法第一个，你要让你的法令让大家相信它是可靠的，是能够执行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法令的出台本身才能在文字之外形成实施上的意义。
1: 诚信如果把它作为具体的一个社会活动的一个载体的话，它其实在秦朝或者说是咱们古代封建王朝，它是一个分散性的，它是一个结构化的，大家是血脉是姓氏。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这个国家是讲信用的，那完全是结构性的分化。廉颇蔺相如传里面讲这个将相和的故事，当时蔺相如是拿着这个和氏璧是骂秦王的，几百年以来你们的秦王的君主个个不讲信用。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确实秦国可能给人的印象是相对比较蛮夷。那这种状态下，老百姓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判断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就好比我们在一个楼里面坐着，可能十层楼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呢？周围都是有建筑物。但如果这是一个完全透明的楼，你可能会害怕，因为你没有参考系。在经济学上讲一些经济的政策，比如像货币政策呀，那么其实有两派非常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指的是相机抉择，就是经济热的时候你就降降温，经济冷的时候你就刺激一下。还有一侧叫做什么呢？叫做坚守规则，就是你不要轻易的改变，让大家控制好预期。我认为回到这个故事的话，商鞅他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制好大家的预期。
2: 作为街头实验，怎么来看商鞅对这个事件的各个环节的设计啊？比如说行走的路线、搬的东西、距离远近等等。
0: 其实它的深层逻辑就是用一件可验证的小事儿建立一个信任的基点。它的这个木头也没多重，走的路线也没多远，但是呢它营造了一种这个事儿很简单，我不依赖任何的贵族的身份做背书，你看得见摸得着，干了钱就给，而且绝不是我请的托。这种其实在传播上啊是一种非常好的传播裂变，搬木头、赏金、围观、议论，其实是一套完整的传播链，有点像现在的这种自媒体传播模式。这种信任的节点有的时候通过这种模式更能辐射到乡村，达到全国知晓的地步。有时候你去贴一个公文，识字的都没几个，而且这不是一笔小钱，这是一笔大钱，可能比现在中500万还多，老百姓就看到切切实实发生在眼前了。而且它不依赖于任何的身份背书，它依赖的就是这么一套可以说他们当时很陌生的一个词，这叫法。对这个词的初次接触是给他们一个非常深的震撼。
1: 刚才王鑫老师用的是这种裂变，那我用另一个词，其实这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一个事件营销，因为它具备了所有事件营销甚至是一个成功的宣传的所有的要素。比如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公式，所以妇孺老小都可以把这个故事代代相传，传播的成本极低。第二个，它是远超过人的认知，甚至颠覆性的认知，那大家就会想，你要么就是个傻子，要么你是实打实真的愿意干这个事情。这个实验对于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借鉴意义，那就是你想要博得大家的信任非常难的，但是你是否可以通过一件非常典型或者重要的小事来打动大家。就比如我老鼓励我们现在的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你想谋取大家的信任或者想跟大家一起融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早到办公室半个小时，扫扫地啊，清理一下桌子啊，其实就可以了，见个人打个招呼，这种小事反倒是会让你脱颖而出。
2: 商鞅在洗目立信的时候，起初大家只是围观，于是商鞅就把赏金从10斤一下子上升到了50斤。怎么来看这种超量兑现承诺对构建新的认知体系的影响？
0: 其实是一种超预期的兑现啊，打破了过有的官民博弈的那种心理平衡。大家过去认为官府只管罚我呀，什么时候赏过我呀？这次说要给钱，大家没见过呀。后来说给50斤，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总有人要试一试嘛，没想到还真成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打破了百姓对这种官民博弈的固有印象，对他的冲击是很大的。这有点像心理学上一个叫峰中定律，就是峰值的体验，50斤绝对是峰值。而且这个结束时刻，哎，拿了钱人就走了，而且这人可能我们都认识，他绝不是托。在这种情况之下，峰中定律就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记忆，未来官府推出任何政策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到这一件事儿，就是我只要执行一定能得到好处。
1: 大家不要从经济账上觉得你从10斤提升到50斤，商鞅是不是做错了买卖？错，这50斤的对价不是找一个人拎着木头从南门立木，这50斤是最低的成本换得了大家的信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这个对价的筹码，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故事，叫做千金买马骨。你千金买的是那个马骨吗？ 不是谁那么傻呢，是告诉大家传递一个信号，这个千金是涵盖了你找马找人找贤才的这个成本，所以如果这样算账的话，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一个选项。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一定要算长账，算总账。
2: 当时的信任体系更多的是依赖血缘、宗族，甚至是鬼神震慑。商鞅可以说开启了一种新的信任制度，信任怎么来看这种治理的底层逻辑的重塑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0: 这个影响两方面看啊，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的基层的宗族上的影响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直到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在做调研的时候，依然发现很多乡村依然靠的是熟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但是它对整个的统治模式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因为制度信任的突破实际上是超越了人身依附关系，超越了身份政治上的一种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是很难得的。以前的信任是依赖于贵族的身份，或者说一个有钱人啊，一个当地乡绅的这样一种身份，它本质上还是血缘，还是等级，只有血缘的亲疏、等级的尊卑，才能让人获得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对道德的完全的这样一种依赖，而是对于一种惩罚机制的相信。而过有的惩罚机制是什么？是说谎的人在这片没法混了。但是全国的政治陌生人的协作，它依赖的是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才是整个国家变法的一种核心上的前提。第二个，其实对后世的影响，开创了我们叫法信合一的治理模式。国家要取得民众的信任，你要提供新的法治模式，首先是要对你的民众有一个基本的相信的一个这样关系。经常说信心比金子还珍贵，这50斤能够买到民众对国家对法律的信心，其实是很难得的。唐代的唐律疏议里面也将这种信赏必罚制度化，哪怕后来儒家作为了整个的思想核心，但是法家的这一套信赏必罚的体系已经非常深刻地植入到了中国传统封建的治理基因当中去，使这种公共秩序的存在和咱们过往的亲疏远近的这种儒家秩序的存在实现了一个并存和共治。这种共治其实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文化在法律推行上效率上的一些缺陷。
1: 这种商鞅所想构建的超脱于血缘呢、宗族甚至这种鬼神震慑的这种制度的信任，它是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怎么建立，这是需要耗很大的成本，刚才我们算过账了，这是需要50斤啊，开个玩笑说，那所以让大家信任你这是非常难的，但商鞅目前做到了。第二个制度的成本，那就是你如何去维系这一套制度。如果没有秦孝公的支持，如果没有同僚的配合，以及如果没有老百姓对你前置的基本的信任，你这个推行下去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换过头来，我们以一个比较功利的角度来看，这一套制度信任恰恰是商鞅后续改革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这里面还是要想到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还是让秦国从经济到军事一定要快速的变大变强，而做了一件我们看似其实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但实际上算总账算长账是最小成本的一件事，那就是建立和维护整个制度的信任。
2: 在闹市针对老百姓进行的这场诚信实验后，商鞅又开始了一场司法实验，只是这次针对的是秦国贵族。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整一年，百姓们都在议论新法带来的不便。就在这个时候，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必欲刑法先于太子，意思就是新法不能顺利推行，就是因为公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商鞅准备按照新法法规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另外一位老师公孙贾。向太子老师动刑，这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秦国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秦国老百姓老老实实地开始遵守新法。根据各种史料分析啊，太子这个时候非常年幼，应该远不到能够触犯法律的年龄。你们怎么来看？是记录有误，还是商鞅有意为之？
0: 这个记录应该主要参考的是《史记·秦本纪》里的记载，这个时候记载着秦惠文王生于公元前356年，按照太子犯法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的第一年，那就是1岁。 一岁能犯啥法呀？刑事责任能力都没有。更多的来看，我认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记载上确实出现一些失误，但我的观点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些道理或者做一些宣传的时候，并不要依赖一个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事件，因为太子本身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你这时候不能拿这个秦孝公开刀嘛，就连曹操自己的马踩了青苗之后也割自己头发，但这么搞的话呢，可能会削弱君主的权威，这时候你要搞中央集权，君主的权威动不了，那君主的权威不动，谁是二号人物呢？就是太子。那么拿这个故事来做传播，这是传播效果最好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商鞅做的很多工作，你不只要真正把工作做好，也要把自己的工作说好，这个说本身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绩，而是为日后的大动作铺平路，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向所有人宣告我的这个变法的逻辑是要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制的，是要树立绝对权威的，无论你是谁，只要你触犯了法律就一定要做处理，要树一个典型，而这个典型太子可能是最高的层级，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更夸张的方法和手腕，但是他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用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方式，最峰值的体验，像那五十斤一样，这样来强调这个法律的这种符号意义要远大于讲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案件。
1: 这种其实故事在历史上很常见，包括刚才王青老师提到了像曹操马踏青苗，包括像这个孙子给这个吴王阖闾的这个两个贵妃给斩了，那这种事情其实干嘛呢，简单两个字，都是为了立威。如果五十斤来找一个平民百姓去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是推广制度信任，那这一次把太子的老师上刑的话，那就是我们用最低的成本来维持这个制度信任。那维持有的时候其实比建立还要更困难，因为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用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米尔森的一句这个比喻，就像这个小孩子学写这个香蕉的英文单词 banana， 它是 B-A-N-N-A，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他不知道那个 N-A 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就不断的写下去了。那如果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下一个是谁，下下个是谁，你不知道，但是总有特例。那所以一上来我给你一个顶格的，把上限给你突破了，那你就再也不要想再往下走的事情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维系整个制度信任的，也是一个最低的成本。
2: 从刑不上大夫到刑上大夫，怎么来看这件事在中国古代法治进程中的意义？
0: 意义很大，但我先泼个冷水，它并不是完全的强调法治的公平性，并不是完全的说这个封建的贵族要突破原来的这种贵族体制，它更多的是服务于这个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因为中国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清朝一直在不断的加强，它的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过去的，有一大批利益阶层和贵族阶层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特权，但现在只有皇帝能享受到，所以它的核心逻辑是把特权只留给最顶端的人，把这些贵族踢出去，这是他的核心逻辑和玩法。他不是说要完全制造公平，是让享受这种不公平特权的人越变越少，这是核心逻辑。其次呢，他有很多正面作用，因为毕竟特权的人变少了嘛。周礼的那一套所谓的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本质上是通过礼来维护贵族这一个圈子的特权，来区别于用刑来统治平民，而现在是顶端的皇权王权用刑来统治贵族，本质上是拉开这样一个差距，形成了礼法二元的这样阶级壁垒，就是贵族以后犯罪了，过去是用八义，什么义亲啊义故啊等等，可能就减免刑罚了，尾大不掉。第二，其实他这个事儿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古代法治是有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的，他为中央集权其实奠定了法理基础，中央集权的很多的时候是要打破贵族垄断，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直接用法律的武器或者说法律的形式来控制官僚和民众，削弱了地方宗族势力贵族势力等等，所以秦国才能从贵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从所谓原来的这种分封制转为真正的皇权能下到县，能下到一个具体的统治方式里，而且这个法贵严明的这样一种理念啊，起码让法律高于特权成为一种共识，韩非子后来形成的法不阿贵神不绕取嘛，后来曹操也说宁依白首不坠青云，很多时候在过往上大家都说这贵族不受罚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自此以后你说因为我身份尊贵我要游离于法律之外，这话说起来恐怕就没那么这个理直气壮，没那么敢面对众人了，它是一套彻彻底底的思维方式的和价值观的改变。
2: 商鞅第二次变法的时候，公子虔又犯了新法，被判处异刑，从此8年闭门不出。这个异刑呢，就是等于说把鼻子给割掉了，
0: 残忍了，肉刑了。
2: 新法这个时候已经执行很多年了，从公子虔第二次犯法的时间以及对他的处罚手段，怎么来看商鞅和秦国贵族之间的博弈？
0: 其实时间点上有很浓的政治意味，因为这个异刑啊，侮辱性更强，过去4个字贵族尊严被

0: 见他，但现在鼻子都割了，就更明显了。而他这个时间点发生在新法执行多年以后，这个时候用咱们的话说，就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这贵族集团的利益被进一步压缩，甚至已经被压缩到核心利益圈层，退无可退了。比方说废除井田制，推行郡县制等等，这其实是完全把贵族阶层最后的一滴都榨干了。而这个时候就是深水区，必须通过更重的威慑来对他们开刀。而异形的震慑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因为第一次处罚的时候啊，太子还很小，用墨刑作为这种及时惩罚监护人，有点像现在的，本质上是杀鸡儆猴。而第二次这个异形其实已经表明了刑部尚大夫被完全打破了，过去可能啊还是因为你的贵族身份给你一个比较轻的处罚，给你一个侮辱性的处罚，而现在是真正的用肉刑来处罚了。本质上讲它是逐步升级的，反映了背后遇到的抵抗肯定是越来越激烈，他的手法也越来越酷烈。
1: 就是商鞅整个在秦国变法到改革到最后建立工业二三十年的时间，它是一个过程的，尽管史书上面是寥寥几笔，就是我特别认可王鑫老师提到的，这个时候是改革进入了一个深水区，那就是很多我既有的这个存量的产能已经释放到了最大，那我现在还想继续使这个国家强大怎么办呢？那就你继续还要动一些存量的利益，就比如像贵族这些势力，那你必须要动的话，还是找那个上线去突围，比如像公子虔，我自己认为它的象征意义可能比实际意义还要更大一点。那这其实也是为整个商鞅的这个人生悲剧奠定了一个伏笔啊。那另外来讲，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方面给老百姓，给一些中下层的官僚提了一个醒，就再次加码，你要注意啊，你即便是太子的老师啊，你即便是皇亲贵族，你依然免不了这个刑罚。那另一方面，他做了这件事情也是为后来甚至后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我们讲这个法律的话有判例法，那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引军据点，那也就是断了所有贵族希望通过别的手段来迂回绕过法律监管的这个道路。所以这方面其实商鞅也是有他长远的布局的。
2: 从诚信实验到司法实验，怎么看商鞅的这两套体系所针对的不同群体，一个是普通百姓，一个是秦国贵族，他所拿出来的不同的工具。
0: 其实他对百姓偏重于利诱，对贵族偏重于行威，本质上就是法家那套工具理性的体现，就是他本身不具有咱们现代法律理性的正义观、公平观，其实有点像缺什么补什么。以前对老百姓可能罚的太多，赏基本不赏，对贵族来说谦让太多，基本不罚，那现在给你们缺什么补什么，一边补利诱，一边补行为，一边给胡萝卜，一边给大棒。他通过这种席慕立信和行上大夫，这是一套组合拳，从这个信任构建了，权力构建了，两个维度同时瓦解了原来的秩序。用这种市井实验其实是能够激活社会活力，用这种咱们现在看来这种暴力的肉刑司法，实际上是打破了贵族垄断，实现了法家这种刑法赏的统一。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下，也开创了这个律令制国家整个的这样一套形成和未来发展的路径。这套组合拳我觉得打下来之后，更多的体现了在当时，一个是你要信我，信我什么呢？第一，我一定愿意赏你；第二，我一定敢罚你，又愿意又敢，这种行为对不同的人有威慑有激励，那么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才能真正让这套法令得以推行。
1: 这两个群体，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秦国的贵族，他用两种不同的招数，但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怎么通过我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叫这个行为学上叫做这个激励，来改变你的行为，来给你纠偏。那通过负向的激励让你接受惩罚，让你不要再去做错误的事情了，通过正向的激励引导你完成哪些正向的行为。但这里面其实我想聊的是什么呢？就这是秦国整个这个信用制度的这个完善呀，包括怎么从一个人治的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法治的国家，商鞅自己亲自下场打造的这个一个制度。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个故事的话，会发现是谁在老百姓当中完成了这个信用的背书？是商鞅。是谁去动了贵族的蛋糕？是给公子虔留下了异形。大家都认为是商鞅，并不是秦国的制度。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商鞅这个人的形象跟秦国这个制度的形象反倒是合二为一了。这其实是一个无奈的一个悲剧，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我认为这也是最后商鞅悲剧的一个必由的一个前提吧。
2: 席慕立信、行上大夫这两记重拳为新法推行打开了局面，一个全新的秦国随之诞生。史记记载，此后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那么这些新法新在哪里？是否都是商鞅的原创？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防治地质灾害，守护万家平安。主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月平。
2: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实务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五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也让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防治理念的升级为地质灾害治理指明了方向。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哪些全新挑战？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2: 殷月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他长期从事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与防治研究，在滑坡崩塌失稳机理、灾害动力学与风险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为我国地质灾害高发区重大工程和城镇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说到地质灾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离自己挺远的，不就山上的石头掉下来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最常见的有6种。第一种呢叫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石整体的往下滑，沿着一个面，像坐滑梯一样，或者像滑雪一样下来。第二种呢叫崩塌，就是在高陡的山上，石头突然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来，像跳水运动员一样，速度特别快，让人猝不及防。第三种呢是叫泥石流，就是暴雨把山上的泥石石块搅在一起，然后像一个泥浆河一样冲下来，破坏力非常大。第四种就叫地面塌陷，主要是在石灰岩岩溶地区，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第五种就是叫地裂缝，地面突然开一个大口子，房屋道路都被拉裂。第六种呢，我们把它叫地面沉降，由于过度的开采地下水，整个地面慢慢的下沉。我们国家地域很辽阔，地形也挺复杂，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高发频发的国家之一。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 我们国家健全了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综合防治四大体系，造成群死群伤的地质灾害明显减少，因灾死亡人数呢，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每年大概1500人左右，降到了近年的200人以下。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地质灾害是非常狡猾的敌人，非常善于伪装，行踪呢大多捉摸不定，隐蔽性越来越高，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模式也一直在变异，所以防灾减灾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讲讲这几年发生的三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在空间上的变化，以前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西北中南的17个省区，是现在呢扩大到了全国的范围。特别是以前我们认为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呢多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地质灾害呈明显的上升态势。第二个变化是在时间上，原来每年我们防范地质灾害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也就是5个月的汛期，现在呢延伸到了全年，春夏秋冬12个月都得防，特别是冬春季因冻融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什么叫冻融作用呢？简单说就是冬天结冰把山体撑裂了，春天一融化野土体就松了，所以很容易掉下来。比如在西南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正雄县，在2024年1月22号受冰雪天气的影响发生了山体滑坡。第三个变化是在强度上，极端暴雨呢导致了地质灾害由点向面转化。还是在2024年，南方地区的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受极端降雨的影响，发生了群发性的小型甚至微型滑坡。你看，空间上从17个省扩展到了全国，时间上从5个月延伸到了全年，强度上从单点变成了面上的群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形势。地质灾害呢，总数上变少了，但是变得更隐蔽、更狡猾、更难防了。防范地质灾害，首要的是要知道隐患在哪，这是防灾减灾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找地质灾害隐患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我总结了三个难。第一难，是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调查工作量巨大。我们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动用了全国数十万名地质勘察专业技术人员，全面开展了丘陵山区等的地质灾害调查，应该说基本把握了区域的分布情况。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调查手段呢也越来越先进，现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了标配。早些年呢，我们主要用国外的雷达卫星，但我们国家很多地质灾害分布在植被茂密或者高寒浓雾的山区，国外卫星看不透，不太适用我们国家的国情。后来呢，我们自己研发发射了专门寻找地质灾害的卫星系列，这种卫星能穿云透雾，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比如说陆探一号卫星分辨率达到了3米，对大型特大型的地质灾害是非常实用的，它每28天就能对全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扫描一遍，这就相当于跟每一座山都定期做体检，哪里有变形，哪里有裂缝， 及早发现。2020年以来，累计识别出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近万处。除了卫星、无人机技术，现在也全面推广，像西部山区的高陡山区，全面采用了无人机的摄影，能很快、很准地发现规模更小的灾害体，还能快速建立三维模型做分析，再加上地面的现场调查，甚至打钻到地下，看清楚地质结构。我们就像个山体做体检，从表面的 CT、B 超到深入的穿刺化验，一步一步地把灾害体的病情、病因查清楚。第二个难是已知的隐患点，我们能把它管住，但是还有新生的隐患点，让人防不胜防。我最近刚到贵州黔南地区调研，当地的专家告诉我，目前已查出并建立台藏的隐患点有935处，都纳入了很好的监控。但去年发生的12起地质灾害，加上今年发生的5起，全都是新生的灾害点。这就像你重点看护了已知的病人，结果一个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突然发病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生的灾害呢？因为地质灾害本质上它是地球不停运动带来的结果，特别是近些年极端气候变化以后，各识别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个难是灾害体积越变越小，越变越隐蔽，越来越难识别。早些年像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时候，体积往往是百万方、千万方、上亿方的大块头，但现在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10万立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甚至微小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一方面是大型的隐患点这些年逐步被识别和治理了，另一方面极端暴雨更容易触发原本稳定的小型滑坡。我们做过统计，最近5年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型灾害体，体积变小了，隐蔽性、随机性自然就更强了，所以识别难度成倍的增加。以前我们觉得大滑坡才危险，小滑坡没事，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今年7月17号在重庆彭水县城发生的山体崩塌，体积才3.6万方，3.6万方听着不大嘛，跟常见的数十万方、数百万方滑坡比，就是一个小个头，非常小的个头。那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却造成了51人死亡、10人失踪的重特大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能判断这个山坡稳不稳，但是呢，对它滑下来以后能跑多远、能冲多远，我们还算不准。比如说，去年在四川军连发生的高位滑坡，滑动以后转化成碎血流，然后整个承载的范围冲到了1.8公里之外，超出了原本我们推测的运动距离数倍，相当于滑冰运动员在滑冰场上失误以后撞出了栏杆之外，肯定看台上的观众要出问题，所以导致了远端的村庄被毁。由此看来，地质灾害这个敌人啊，正在小型化、远程化、隐蔽化。我们的调查识别也必须

0: 对性的升级，从点到面，从精细调查到精准的勘查，才能更多更准的识别隐患。
1: 2025年6月15日凌晨，台风蝴蝶裹挟暴雨扑向广东茂名信宜中和村。村支书刘明芳在巡村排查隐患时，发现村道转弯处的水流颜色不对劲，路上全是带着碎石的黄泥水，水清则无事，水黄则有危险。根据以往的培训经验，他敏锐地判断出这是山体滑坡的前兆，便立即向镇里汇报，并与镇村干部一起连夜转移25户57名群众。凌晨4时许，约5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靠近山脚的35间房屋被掩埋。因转移及时，全村无一人伤亡。
2: 有一户他跟我说，还好你及时敲了我的门来打我电话，再迟一点的话都不知道被那个泥石流推到哪里去了。
3: 现在想起来那个情景都是感到好害怕的样子，真的我十分感谢他。
1: 像这类伴随明显地表变化的地质灾害，可以通过观察和经验预判，但有些灾害是在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为掌握地质灾害何时发生的规律，“十四五”期间，我国30个省区市建立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安装降雨量、地表位移等各类监测设备近40万台，依托监测预警设备与人防加技防体系，我国地质灾害防控能力明显提升。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期间已累计成功预报地灾灾情400余起，有效避免了7300余人可能因灾伤亡，及时组织3.6万余人次紧急转移避险。从人工巡查的脚步到深山里的自动化监测设备，从经验判断到人工智能识别，预警的触角正在不断延伸。如何让预警跑在灾害前面，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找到了隐患点在哪，下一个问题同样棘手，它什么时候发生？解决地质灾害的预报预警被誉为是世界难题。为什么是世界级难题呢？因为每座山坡的地质条件都不一样，降雨、冻融、地震等触发因素也千变万化，你很难用一个公式套用所有的山坡。更难的是，从发现裂缝到灾害的降临，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只有几分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滑坡从出现明显裂缝到真正滑下来，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你有充足的时间撤离。但有些崩塌，石头松动以后到掉下来，可能只有几秒钟自由落体，你根本来不及反应。还有的泥石流在沟口才下了一点点雨，达不到临界值，结果呢，后山已经下了暴雨，等你看到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这个何时发生，就像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炸弹，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它。全国现在已经有几十万处隐患点，散布在广大的山区，而且近年来更呈由城市向广大农村扩展的趋势。根据我们近10年的统计，发生在广大乡村的地质灾害占到了总数的93%。虽然我们已经研发了众多高精尖的监测预警设备，不少已经达到国际的领先水平，但往往价格不菲。在一个滑坡体上安装一套设备需要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全国有几十万处隐患点，如果都装上，得投入几百亿上千亿的人民币。 对于我们这样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需要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路子。因此呢，在我国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中，群策群防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什么叫群策群防？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住在山里的老百姓都成为地质灾害的监测员和吹哨人。我们在每个隐患点上都安排了专人的盯守，下雨的时候加强巡查，发现不对劲有异常，马上报告，马上组织撤离。为什么群策群防这么重要？因为最了解这座山的是天天生活在这里的人，最有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的也是他们。目前全国群策群防员达到了总人数约26万人，我们每年都要对群策群防员进行前兆识别和应急响应知识培训。我本人也经常深入基层做这项工作，接受过培训的群策群防员在短邻预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突发地质灾害的第一吹哨人。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2010年8月12日，也就是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过后的第四天，在四川绵竹清平乡也遭受了强降雨，降雨量高达227.5毫米。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特别大，我们群策群防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就是雨下得很大，但是河里的水突然没有水位了，反而下降了。所以他敏锐地判断出一定是上游被泥石流堵住了，肯定存在危险，同时也听到了上游就判定为泥石流沟隐患区的地方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他凭借培训学到的知识判断泥石流即将发生，果断地启动了原已准备好的预案，组织群众撤离。由于及时预警，迅速撤离，3000多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大家想想，如果晚撤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群策群防的力量。一个普通人凭借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救了3000多人的命。当然了，群策群防也有局限。地质灾害呢，多发生在暴雨期间，甚至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山高坡陡，容易发生漏井误报。特别是险情发生的时候，群策群防员自身也面临危险。因此呢，我们想能不能研发一套便宜又好用的监测设备，就让广大的农村也用得起，给群策群防加上科技的翅膀。“十三五”以来，特别是“十四五”期间，我们加大了适合广大农村的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并全面推广。这些设备在滑坡体上安装的费用，平均降到了原来的1/10，也就是由100000元降到了10万元以下。我们把它命名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这些设备能实时提供坡体开裂、坡面变形、山体倾斜、加速错动等数据，而这些恰恰是滑坡崩塌发生的主要前兆。同时，我们开发了全国统一的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国家、省、地、县4G数据秒级连通，实现了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实时查看、实时分析和实时预警。这什么概念啊？就前端群策群防员可以做出预警，我们在国家、在省、地、县在后方同时也进行协商，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来开始预警，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短邻监测预警的能力。目前 普世性监测

0: 请了西乐仪器，已推广到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是大概7.5万处地质灾害中，显著提升了基层的群策群防的科技能力。从靠人眼看，靠经验判断，到普适性设备24小时监测秒级预警，我们的监测预警正在从人防为主走向了人防加技防的融合，争取每一次都能跑在灾害的前面。
1: 这一到下雨了，我们出门就害怕。
2: 湖南是我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省份，全省超80%为山地丘陵，群众临坡切坡建房现象普遍，雨季一到，滑坡、崩塌、泥石流说来就来，地方防控压力很大。以往常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大多采用大规模护坡加固、整体硬化支撑等工程手段，一个隐患点动辄投入200万元，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完成往往需要3-5个月。面对量大面广的农村切坡风险，这样的成本与周期显然难以覆盖。2025年，湖南探索出一条微治理的新路子，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针对风险最高的部位精准施测，坡脚砌上矮挡墙，屋后修好排水沟，把最紧要的风险控制住。省财政每户补助6000元，钱不够再由镇村群众分级自筹补齐，花小钱办成了大事。全省一年完成治理50000户，消除隐患点11500处，所有完成治理的隐患点均未发生地质灾害事故，创下历史最佳防治成效。
1: 我的一进去睡觉的，一到下雨了，我的就是好害怕，我现在就睡觉，我的都踏实踏实。
2: 小工程防住的是大风险，但防治地质灾害从来不止一种解法。有的隐患微治理即可化解，有的村落要整体搬迁避险，还有的地区必须依靠工程治理与监测预警协同发力。面对狡猾的地质灾害，究竟该怎么防、怎么治，才能有效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刚才我们说了，找隐患点难，预测何时发生更难，但难并不等于没有办法。今年8月5号上午，湖北省长阳县普降大雨，一个叫熊飞的中巴车司机拉着5位乘客往城里开，开着开着发现路边的山坡上的竹林不对劲，在晃动，大面积的晃动，所以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车刚停稳3秒钟，山上的泥石、竹子、树木就滑了下，把前面的道路埋了好几米厚。就因为他停得及时，车上的6个人一点没有伤亡。之后呢，他又把车倒到了安全的地方，马上报告了情况，有关部门呢很快就来处理，不到1个小时就通了。原来呢，这个叫熊飞的司机，他们公司平时就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后来当地有关部门还专门表扬了他，发了10000块钱的奖金。你看，一个普通司机就因为在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季节多留了一个心，多懂一点防灾知识，就救下了一车人。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实务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也让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防治理念的升级为地质灾害治理指明了方向。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哪些全新挑战？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想大家可能会问，如果遇到了地质灾害，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简单好记的方法？当然有。我们在大量成功避险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非常简易的地质灾害5步避险法。第一步，要勤观察，早发现，特别在汛期，其他季节也可以，多定期到山坡上，房前屋后的山坡上走一走，看一看，巡山嘛，特别要关注前面的一些池塘水位有没有下降啊，石块会不会掉落，还有动物有没有异常，要勤观察早发现。第二步呢，多监测来知险情。像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后面山坡上埋2个桩，经常去看一看，贴一些纸片等等。当然现在我们一些普适性的仪器，到必要的时候它会报警。所以这些简易的方法我们可以多监测，多量一量。第三个呢，就是长演练，会应对。我们光发现灾害然后监测，但是你不会临门一脚，就不知道最后1公里怎么办，或者最后100米怎么办，也是要出事的。这个案例也挺多，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经常演练，怎么来快速撤离，特别是在晚上，包括很多老人有病的人怎么来帮他撤离，所以这一块也需要演练。第四步就是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特别我们流动人员很多，往往这个报警以后不信当地村里面的警报，所以无论是谁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很多出来以后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甚至有些人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然后等过来看以后又回去要穿衣服，最后造成灾害的一个案例很多。所以第五步要听指挥保平安，不让你再回去你就别回去。所以这5步避险法我们是多年的总结以后，希望大家多了解。当然除了这些避险知识以后， 近些年针对强降雨，我们也提前有组织的避险转移，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今年八月初，我和北京市的专家到平谷区杨家台村现场

0: 联合会上，我们发现村里面建立了多处的安全性很好的避险场所，取的名字也非常好，叫高地堡垒。在7月10号到12号的时候，受巴威台风的影响，评估区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339.1毫米，全区84%的站点都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为了防范山洪泥石流，紧急转移了大概5000多人吧。高地堡垒呢，不仅地势高于灾害的范围，而且物资准备也充分，老百姓转移进去了以后挺安全，同时也挺安心，里面还有空调，还有一些娱乐，还有学习，甚至还能工作的地方。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74万余人完成了避险搬迁，从根本上摆脱了风险。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搬迁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在很多地方，很多山区，你没有地方可搬，对于人口密集区或者重大工程建设区，还需要综合施策，宜搬则搬，宜治而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三峡库区，比如位于三峡旅游景区的巫峡神里峰脚下，有一处叫剑川洞无掩体，它体积有36万立方米，高度是120米。水库蓄水以后，底部被严重掏空，好比一个人的脚软弱无力，站不稳了，所以一旦石稳入江，大概是会形成40多米高的巨浪，对长江的航道威胁巨大。所以我们团队呢，开展了无掩体防控技术的研究，比如像在前沿陡峭的这个悬崖上搭起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然后呢，在脚手架上面在岸上转机打了60多米的水平孔，有20多公里，再放入预应的锚索，将无掩体张拉以后锁定，那么下面是空的，所以在底部呢又施工了多条既能承重又能阻滑的我们叫钢筋混凝土舰体，就在下面。这些技术成功地用在了巫峡、瞿塘峡和西岭峡三大峡谷地段，我们现在算了一下，有28处大型的无掩体已经实施了治理，安全了。所以说到底吧，地质灾害防治没有一招鲜，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在云南镇雄乌蒙山片区，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风险十分突出。为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一套空天地深的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全天候值守，80多套监测设备紧盯山体位移、岩层异动，监测数据实时汇聚智能平台，依托 AI 模型快速研判风险，一旦捕捉灾害前兆，系统即刻触发预警，为矿山管控、应急处置、群众避险筑牢技术屏障。从自动化监测台站的全天候值守，到卫星遥感的大范围扫描，再到人工智能的智能研判，精准正在成为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词。实务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未来5年，我国将新建近8000个滑坡崩塌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补齐防控短板，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精准防治水平。未来防灾减灾如何在精准上下功夫？风险能不能精准识别？预警能不能精准发布？避险转移能不能精准到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防灾减

0: 在，要在精准上下功夫。第一，地质灾害调查需要更加精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不必要是全国都铺开，但是有人的地方，围绕有人居住的每一栋房屋，精细到每一个山坡、每一处切坡，都要开展调查。甚至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地质条件复杂，你搞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调查跟勘察结合起来，这样风险隐患还是能精准圈定下来的。第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需要更加精准。面对极端暴雨，我们原来是24小时预警，现在看来常规的这种方法很难满足现实要求了，所以要强化12小时、6小时、3小时，甚至1小时的地震时提前预警机制，确保在临灾前吧全面启动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早、应转早转。但还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设定安全的预警阈值，减少虚警力，避免狼来了效应。那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能告诉老百姓，或者帮助老百姓，在哪些区、几点钟提前往哪撤，而不能笼统地说这没用。第三个方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需要更加精准。极端暴雨下被开挖切角的山坡更容易发生滑动，像广东、湖南、福建等省采用了矮挡墙、排水等简易措施，对乡村的切坡建房进行了微加固，不一定要搞得很大规模的，有些小的灾害的隐患稍微做一些遮挡就会发挥作用。要精准到哪一处坡该加固，该用什么措施加固，不要搞一刀切，不要画冤枉钱。还有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正在探索的新技术。第一个新技术是个大山量体温，我们把它叫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像乌蒙山区啊，是云贵川的三省交界地区，平均的海拔2000米。那么这些地方的山区的地层啊，我们把它叫三明治地层。你去看红色的地层，一会儿是泥岩，一会儿是砂岩，下面可能还是一些采空区，所以遇到一些雨水啊，容易软化，特别容易发生滑坡。冬天的时候也是灾害的高发区，在冬天特别冰雪覆盖的时候，你靠人工去徒步很难发现灾害隐患，等你发现以后灾害就下来，因为山高坡陡嘛，速度也快。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科研团队提出了这个方法。第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无人机的热红外技术进行面上的扫描，根据地表不同部位的温度差找异常。乌蒙山区冰雪覆盖以后温度基本上是0度吧，甚至更低了。突然有些地方如果温度，我们热红外探测出温度在0度以上，像达到10度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异常。我们把这些异常穿起来就是裂缝带，裂缝带的话就属于是山体不稳定了。那么现在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温度的识别可以到0.1度。这项技术呢，不仅可以解决高海拔山区的冰雪覆盖时地质灾害看不清、看不全，也可以解决看不到的难题。第二个技术也是很新奇的啊，因为我们一说滑坡，滑坡体上经常有马刀树，就树枝是弯的，或者是醉汉林，树枝喝醉了一下东倒西歪，就地面变形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超前一点， 发现滑坡体在变形的早期阶段的一些微变形，所以我们提出了叫树木年轮的方法。在云南正雄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过去近20年间有8次年轮的偏形现象。因为你地面歪了吧，树木长在上面也肯歪，歪了以后它的年轮就不一样。你看那年轮有大有小有偏心的，实际上表示地面出现了缓慢的滑动。所以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研究启动了2处危险区的搬迁。一棵大树居然成了地质灾害的记录页，它让我们更加往前来识别风险，防范风险。当前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不断在突破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灾减灾防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技的支撑，加强科技的引领，加强群策群防体系的建设。只有做好人防加技防，才能全面提升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防治地质灾害，守护万家平安。主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月平。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我们常说呀，车祸猛于虎，的确，交通肇事呀，经常会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让我们在享受各种便利交通的同时，也对各种偶发的交通事故呢，有着一丝丝的担忧。那么古人有没有同样的忧虑呢？让我们一起回到唐朝去旁观一起1000多年前的交通事故，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应对和处理的。在唐代宗时期，高昌城已经是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这个高昌城呢，就位于现在的新疆吐鲁番，当时呢已经是西域最大的国际商会，城里边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在这个南门口的一个店铺门口呢，有两个小孩正在那里玩，他们的家人呢在一旁的店铺里面干活。可没想到，就在两个小孩无忧无虑的打闹时，一场大祸正在慢慢降临。从城外到城里的路上，有一辆牛车原本正在慢慢行驶，但不知道为什么牛逐渐不听使唤，在挨了几鞭子之后呀，更是狂躁，然后突然开始狂奔起来。牛车的速度呀越来越快，驾车的人呢也已经无法控制，牛车呀一直狂奔，直到两个小孩子乘凉的门口，直接从两个孩子身上碾压了过去。直到惨案发生后呀，众人才齐心协力把牛给驯服，而两个孩子呢受伤非常严重，一个腰部以下骨头全部碎掉，而另外一个呢腰骨折损，生命垂危。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可能这种事儿呀，唐朝的官员处理起来真是太难了。因为1000多年前交通工具的速度并不快，这种交通事故应该非常少。可事实上呢，我们把古人想的太简单了。对于这种交通肇事的审判与处罚，唐朝呀早就有了非常明确而且清晰的法律支持了。因为呀，刚刚这起案件的卷宗就被完好的保存在新疆阿斯塔纳古墓里，它的出土重见天日，为我们了解唐代地方官府如何处理这种交通肇事罪提供了最直观的资料支持。官府是怎么处理的呢？和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案件办理程序一样，接到报案后立刻对受害者的家属、被告、目击证人等等启动了调查，而且呀，分工非常的明确详细。比如处理这个案子的一个官员啊，他叫舒，他主要负责讯问被告。 也就是那个驾驶牛车的人。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官员的名字，正是因为唐朝时期法律就规定，办案人员需要在笔录上写下自己的名。注意，唐朝时呀，只写名不写姓。那么这个书都主要问了哪些问题呢？第一，要确认被告驾驶牛车压人的事实，被告呢完全承认。第二呢，要确定牛车伤人的原因，被告说呀，因为牛车是借来的，他对这个牛习性不是很熟悉，所以牛狂奔时他没能及时拉住。第三呢，要了解被告对于案件的态度，被告表示先让自己全力以赴筹钱去救伤者，然后呢再按照法律处罚自己。办案人员经过讨论认定了这起交通肇事的确是由于被告对牛不熟悉导致牛车失控造成惨案。按照被告提出的方案呢，就进行了判决。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判决好像就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吧，有什么法律依据吗？当然有，唐律明确规定，驾驶车马过失伤人的，比照其他伤人的罪名，比如故意伤害，减轻一级处理。所以呢，这起案件由于伤者不治身亡，被告呢最终被判处流刑，也就是流放千里以外。我们常说人病不开车，车病不上路，正是因为牛车失控导致了这起案件，给了我们一个警醒。不管现在的交通法规多么完善合理，不管我们的交通工具多么的智能，我们只有充分了解熟悉我们的交通法规和交通工具，才能保障我们安全出行。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这是小学生都熟悉的交通口诀。

造成了诸如交通堵塞、交通事故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交通口诀来帮忙去解决。那么古代有交通事故吗？有交通口诀吗？我们现在就一起回到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去看一看。回到唐朝，你变成了一个举人，在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你正摇着折扇在路上漫步，一边欣赏着首都长安的繁花似锦，一边轻轻吟诵着白居易的新诗。当然，作为一个举人，你懂法，你也守法，你知道按照唐律的规定，你在路上行走时要靠右，所以呢，你走在右侧的道路上，对面一个农夫挑着两担大粪朝你走过来，而且恰好这时的路特别窄，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你和农夫撞在了一起。确切说呀，是你和农夫挑着的大粪撞在了一起。你的衣服瞬间不再华贵，因为上面沾满了污秽。农夫和你都惊呆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此时呀，你们俩心里都在默默地背诵一致令：贱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背诵完之后呢，你们俩都松了一口气。农夫心想，轻必重，这后生呀，手里就拿了一把扇子，肯定没有我肩上的这两担大粪重吧，他得避让着我，他是全责。你呢，也在心里想，这个贱必贵，我是举人，他是农夫，我的地位比他高呀，他得让着我才对呀，这衣服是没法穿了，必须得让他赔一件新的给我。很快你们俩站在了官府里，府尹了解案情之后呢，对着你微微点头，然后告诉农夫让他去给你道歉，然后把衣服清洗干净。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听错了吗？还是府尹被熏晕了？仅仅是道歉加洗衣服，怎么可能？于是你开始抗议，府尹想了想，充满威严地说，既然如此，那就依法来办案吧。

他觉得呀，对你和农夫都实现了教化的目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匪夷所思，但是呀，这的确就是唐代的交通法规一致令的实施情况。贱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其实呀，就是在道路上行走，不管是骑马驾车，那么地位低的人呢要避让地位高的人，年轻人呢要避让老年人，没有背负重物的人呢要避让背负重物的人，走下坡路的人呀要避让上坡的人。除了贱必贵这一条受限于当时的社会，体现出了阶层的不平等，其他的呢各条口诀看起来虽然都是交通规定，但是呢其实更蕴含了唐代的社会礼仪在其中。今天呀，我们无论是步行、骑车还是驾驶机动车，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平等的享有道路，没有人会受歧视。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规则基础之上更多的去遵守一些像一致令中的交通礼仪，是不是我们的道路上会少许多纠纷，而多几分通畅呢？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16: 报时中国经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总期待自己能够有所成长，有所改变，可现实往往是立下运动的计划常常半途而废，冲动入手的物品慢慢被闲置一旁，想要沉下心来自我提升，却又经常被日常琐事不断裹挟，定下的目标总是很难长久坚持。其实慢慢变好这件事并不依靠一时的满腔热血，更多来自好习惯的积淀，来自细碎而持久的付出。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日子过成向上的模样。首先要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文章，不是坚持而是上瘾，作者王潇。很多人问我该如何为自己设计一个能持续下去的运动与饮食方案？我的回答是，最好的方案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它得长进你的生活里，像你每天刷牙一样自然，才可能真正持续。最理想的情况是出生在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家庭里，习惯从小养成最不费力。但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环境，需要重新塑造自己。你可以把自己再养一遍，像父母那样给自己培养好习惯，也可以找一个习惯好的伴侣共同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被影响。很多人有了孩子以后，也会为了孩子改变自己。当这种力量足够强大，就能渗透进绵密的生活。当一件事真正融入生活，它就不再需要额外的意志力去维持了。我最先调整的是饮食。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的吃饱其实是吃撑了。从那以后，我吃到不饿便停止，自然避免了摄入过量。我天生不爱吃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爱吃肉，但即便吃肉也不让自己吃到撑，习惯就这样延续了下来。我是生育之后才真正开始锻炼的，因为我不能接受镜子里的自己了。很多人开始运动源于一次强烈的刺激，无法接受自己断崖式衰老或变丑，体检报告亮起红灯等等。爱恨都是力量，当你摸着肥胖的肚子，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了，这辈子总要瘦一次，动力就来了。有时候人就是在等某个启动的时刻。运动肯定是辛苦的，最关键的是第一个月。第一个月，一周坚持运动3到4次，体态和皮肤的变化会非常明显。这种正反馈会推着你进入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身体从长期不运动转向持续运动，100天内的变化往往是惊人的。最难的也是第一个月，如果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驱动自己，就去寻找外力。找上伴侣，拉上朋友，加入社群，让外力督促鼓励你，陪伴你度过最难的开头。渐渐的，这种外力会逐渐的转化成自己的内力。生活零碎，就用零碎的时间运动，不妨尝试高强度间歇训练，这是国际公认的科学有效的运动方式。每天跳15分钟，不但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减脂改变体态，还能提高心肺功能，它还有很强的后燃效应。早上起来运动15分钟，接下来的8小时里，新陈代谢率可能会更高。在《福格行为模型》这本书中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作者为了建立运动习惯，每次上完厕所就趴下做2个俯卧撑，上厕所成了运动的信号， 一天下来能做很多个俯卧撑。这就是最小启动。如果你总是无法开始，说明你设定的动作还不够小。找一个最小启动单元，绑定在一个日常信号上，只要能上手，就能够成为你习惯链条上的第一个环。所以先别问怎么坚持，先去经历第一个月，去寻求外力，去定义自己的宝，去找一个最小启动单元，然后把自己交给时间，以及那个必然会到来的更好的自己。等到某一天，当你不再需要坚持的时候，自律与保持健康就成了你的本能反应。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把日子过成向上的模样。仔细想一想，我们书架上一直没读的书，办了很长时间却很少去的健身卡、游泳卡，似乎都在提醒我们，支付不只是金钱的付出，在金钱付出的背后，还有一份看不见的时间和精力账单，等着我们去兑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文章，你生活中的二次支付兑现了多少？不少朋友会经常抱怨，明明花钱买了书，办了健身卡，报了线上课，钱花出去的那一刻满心期待，可为什么最后大多变成了家里的闲置呢？我们花钱买到了物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却常常忽略一个事实，就是想要真正从中受益，还要付出另一部分看不见的成本。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观点，一次完整的消费都包含两次支付。第一次支付是你付出的金钱，比如买书、买衣服、买乐器、办健身卡等等。但是然后呢？为了使用这份资源，你得再次支付。这个二次支付就是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第一次支付决定你能不能拥有，第二次支付决定你能不能获益。生活中不少人习惯性囤书、办健身卡、报名线上课程，却止步于下单付款，而迟迟没有开启阅读、锻炼与学习的行动。这便是只进行了一次消费行为，而没能完成长期的价值深耕。这背后还藏着一条客观规律，只完成一次支付的人，都在默默补贴完成二次支付的人。也就是说，只完成第一次支付的人，在无形中为坚持投入的人分摊了成本，成全了那些愿意深耕的人，让他们获得了更好的使用体验。一时的消费冲动，一腔热忱的规划，下定决心的目标，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诗经有言，米不有出，显客有终。有的人浅尝辄止，在开局之后草草收场，有的人守住初心，把拥有转化成持续的落地。所谓二次支付，靠的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长久的定力与坚持。做好人生二次支付，我们不妨参考以下这样几种思路。第一，消费前多一层思考，预判自己是否愿意投入后续的时间和精力。消费之前要想一想，这件物品是否契合当下的生活需求，后续有没有持续使用的可能。不少理性消费者会给自己设置一个使用预期，比如一件衣服，可以先预估未来一年的穿着场景。如果很难达到预期的使用次数，那就不妨暂缓入手，以实际的使用价值衡量消费决策，更容易避开冲动带来的闲置。第二，拥有后用心珍惜，尽可能让每一次选择都兑现价值。当你购买的书籍、课程、服务等成为自己的所有物时，不妨主动挖掘其内在价值。有人购置成套人文典籍，不会任由书籍闲置蒙尘，而是利用通勤、午休等等碎片化时间阅读，慢慢吸收书中的思想养分。用心善待每一次选择，主动完成后续的投入与深耕，才能让当初的期许落地生根，把一份份收获稳稳握在自己手中。第三，保持做事耐心，成长往往藏在长久积淀之中。二次支付的内核是愿意为目标持续付出的定力。很多努力很难在短期内看到回报，但日复一日的坚持都会潜移默化沉淀为独属于自己的能力与底气。那些默默付出的专注、耐住枯燥的坚守，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成为支撑自己前行的力量。有人说，真正的拥有从来不是占有，而是善用。 人生没有白白付出的成本，相信你每一次用心投入的二次支付，都将化作你身上稳定的能力、从容的心态，让你持续向上，收获充实丰盈的人生。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日子过成向上的模样。清晨刚醒来的那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难得的安静时间，好好利用这一段黄金时光，做一些关乎长远的小事，用简单的晨间仪式唤醒身心，理清思路，储备能量，这样就可以为一整天的状态打下良好的基础。好，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文章，用好你的清晨一小时，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对多数职场人来说，从清晨起床到出门上班，都会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晨间时光。如何安排这段时间，会潜移默化影响我们一整天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在时间管理领域，晨起后的一小时被称作黄金一小时。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早上的身体唤醒、晨间习惯、状态整理等一系列行为，大多发生在起床后的这第一个小时。这些行为习惯的叠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白天的专注力和工作效率。清晨刚刚苏醒的时候，大脑还没有被大量工作消息、突发事物裹挟，受到的外界干扰比较少，思路也更为清晰。这段独属于自己的安静时间，很适合做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对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是这样阐释的：身体养护、日常复盘、深度阅读、能力提升等这类事情，虽然没有硬性完成期限，也不会立刻看到回报，却对个人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他们常被各类琐事挤占，而清晨低干扰的环境恰好适合沉下心来完成这些事情。利用好早晨时光，并不等同于强迫自己早起。相比于压缩睡眠、刻意早起，把现有的晨间时段充分利用好，才更有现实意义。起床后的这一小时该如何安排？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参考以下做法。一、暂缓触碰电子设备，给大脑一段缓冲时间。刚睡醒时，大脑处于松弛清静的状态，不妨先将注意力向内收拢，喝一杯温开水，体察自身感受。

给大脑留一段缓冲时间，然后再对接外界的各类信息。第二，15分钟轻量运动唤醒身体状态。早晨起床不必追求高强度运动，几组肢体拉伸、原地开合跳或者深呼吸，就能够缓解一夜睡眠带来的身体僵硬，激活身体状态。《微习惯》一书中这样写道，可持续的改变依靠的是低负担的微小行动，而非强行透支意志力。清晨，人体会自主分泌皮质醇，实现自然唤醒。如果起床立刻喝咖啡、浓茶，有的人容易出现午后精力不足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结合自身感受，适当延后饮用。第三，15分钟复盘或者深度思考，理清当日要事。你可以利用晨间时光读几页书，写写读书笔记，也可以做简短复盘，梳理当日事务，筛选出2到3件核心重点任务，确定执行优先级。到了单位以后，优先处理关键工作，再应对零散杂物，减少被繁杂事务推着走的情况。第四，20分钟从容吃好早餐，储备日间能量。早餐不必繁复丰盛，做到营养均衡，温热适口就可以。从容吃好早餐，既是为身体补充能量，也是借着这段时间让心情平静，为全天的工作打下稳固的身心基础。第五，10分钟整理着装，完成职场状态的切换。打理外在形象的过程是简单的心理仪式，帮助你完成状态的转换。同时，它也是一种良性心理暗示，让你以更加自信、专业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用好清晨一小时，并不要求每一天都做到尽善尽美。偶尔睡过头，或是晨间节奏被突发情况打乱，都是正常情况，不必为此焦虑内耗。它不是一套严苛的自律时间表，而是一场温和务实的自我投资。坚持清晨这些微小的付出，能够帮助你开启能量满满的新一天。

0: 每一场开学典礼的谆谆寄语，都是时代交付青年的成长答卷；每一句校长的真诚嘱托，都是穿越迷茫、抚平浮躁的人生良方。财经阅读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萃取青春成长智慧，解码时代奋斗真谛。愿每一位追光者步履从容，向阳生长，昂首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征程。
1: 当人工智能深度渗透我们的生活，青年应该如何守住独立思考的能力，读懂大学教育真正的意义呢？在西湖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施一公寄语年轻学子保持纯粹、赤诚、热爱，勇敢去走自己的路。他围绕 AI 浪潮之下大学教育的本质、国家科技发展大局与当代青年肩负的使命展开分享，为站在新起点的年轻人拨开认知迷雾。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

施衣工回溯人类文明史，从结绳记事到活字印刷，从算盘到互联网，人类文明的进步本就是不断用先进工具突破自身边界的过程。他引用孔子“君子不器”，强调人永远不能成为工具，而学习永远不是为了储存知识。他说，真正的大学学习是通过海量知识的沉淀，搭建属于自己的逻辑体系，认知

框架，思辨能力，价值判断。如果放弃主动学习，放弃深度思考，放弃对真理的追问，把思考、判断、提问、探索全部外包给 AI， 那么人类最终失去的是独立人格，是创新能力，是人类独有的思想光芒。施一公明确表示， AI 可以给出答案，但提出伟大问题，突破认知边界，创造全新知识，推动人类进步，永远只能靠人本身。这正是新时代大学的使命所在，也是西湖大学的初心所在。在施一公看来，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所，不教刻板技能，不受功利捷径。大学是思想的摇篮，真理的灯塔，精神的高地。它存在的意义在于探索未知，突破边界，孕育新思想，创造新理论，解答人类未决难题，为时代立新，为未来铺路。他表示，当前中国正处在从教育大国、科技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关键拐点。全球科技竞争与基础研究博弈日趋激烈，核心技术求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唯有原始创新、基础研究和青年奋起，才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施一公表示，时代赋予了中国青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赋予了西湖大学独一无二的使命。他说，我们坚决不走规模化、标准化、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老路，我们不修剪、不束缚、不固化，不希望把每一个鲜活的年轻人塑造成一模一样的盆栽式人才。他介绍，西湖大学的本科教育没有统一模板，没有固化赛道，没有唯一标准答案，而是为每一位同学量身定制成长路径，给予充足的阳光、广阔的平台、自由的空间，以及足够的包容与耐心。施一公希望新生放下焦虑与跟风盲从的浮躁，找到自己的热爱，守住自己的节奏，走好自己的道路，在最好的年纪为纯粹的科学梦想全力以赴，在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的宏大坐标系中找准人生坐标。谈及学科交叉，施一公指出，单一学科的壁垒已成创新桎梏，未来的颠覆性突破一定诞生在交叉领域的无人区。西湖大学从校园空间设计到学科布局，从科研创新到人才培养，全程贯穿交叉融合理念，全球顶尖学者跨界育人，国际交流平台全面开放。同时，学校格外重视通识教育与人文滋养，让学生在文史哲艺中读懂人性、读懂历史、读懂时代，建立完整的价值体系、审美判断与批判性思维。施一公还特别提到，学校刻意保留学习中的摩擦力与挣扎感，让学生在困惑、试错与深究中锤炼独立思考的能力，涵养攻坚克难的底气。施一公寄予新生，希望四年后走出西湖的学子，绝不只是专业过硬的技术人才，更是胸怀家国、眼里有光、心中有格局的新时代青年，有专业高度，更有人文温度，有创新锐气，更有包容胸襟，有敢闯敢试的勇气，更有知恩向善的担当。致辞最后，他以中国籍科学家的成就激励新生。1956年，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次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前段时间，王红、邓玉两位青年数学家摘得菲尔茨奖，实现中国籍数学家在这一奖项上的历史性突破。跨越大半个世纪的两代学者，用亲身经历告诉世界，中国年轻人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啃得下最难的科学难题，问鼎得了世界之巅。他寄予2026级全体新生，不惧未知，不随波逐流，不困于方寸，不囿于功利，保持纯粹、赤诚、热爱，勇敢去走自己的路。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下面为大家播报一条资讯。8月27日，2026出版品牌影响力大会在广州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向心、向智、向远，品牌重塑出版生态为主题，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百道网联合主办。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乌书林在致辞中提出，出版品牌不能只停留在名称标识与营销层面，应当成为串联优质内容、专业人才、技术平台、读者社群和文化使命的组织方式。他对行业提出三点期待：向心而生，从真实读者需求出发，在小切口中做出大文章；向智而行，积极运用 AI 与数据技术，同时珍视编辑的价值判断；向远而谋，给予品牌3到5年培育周期，将品牌建设与人才培养结合。大会现场，百道网总裁陈贤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出版品牌影响力报告。报告显示，国内出版子品牌已经从数量爆发步入阶梯成熟阶段，小而精、小而活成为行业普遍发展路径。报告特别关注 AI 在出版业的应用现状。AI 已广泛进入出版流程，但尚未完成从辅助工具到核心生产力的跃迁。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七集，20世纪20年代，那些跨越时空的科技发明，人类科技的进步，从来都是一场循序渐进、层层迭代的探索之旅。从丰富精神生活的影音设备、文娱乐器，到便利日常起居的居家家电，再到探索微观世界的科研仪器，开拓高空领域的航空设备，一系列发明落地生根，改写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认知边界。本期我们就穿越百年时光，细数多项改变世界的经典发明，解锁藏在岁月里的科技蜕变故事。
1: 我们先从1926年的电视机说起。早期的电视机呢，是20世纪20年代由贝尔德研发的。那这个时候的电视机主要是依靠电机来带动旋转的穿孔扫描盘，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和生成画面影像。到了1928年，这套初代的电视系统成功的把第一幅影像传送到了大西洋彼岸。电视机的成像原理源自于人脑的视觉特性。我们的大脑呢，可以把一连串差别很小的静态画面给它拼接成连贯的动态影像，也就是视觉暂存原理。只要画面的传输速度超过每秒15张，我们就能看到流畅的动态画面。反过来，如果传输速度低于每秒15张，那这个时候画面就会出现什么呢？卡顿呢，不连贯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如今使用的电视机采用的是阴极射线管的相关技术。哎呦，这里面的技术成分可高了。说这个阴极射线管呢，被电子束撞击之后呢，表面的磷光剂涂层就会发光，涂层后方能够把画面拆解成一个一个像素点。1926年，凡斯沃斯研发出了全球第一套全电子化的电视机系统，和现代电视机的原理基本是一致的。它的摄像扫描和接收扫描全都采用了电子模式。1936年，英国电视机借助这套系统拍出了拥有405根横线的高分辨率画面，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 405P 啊，在当时已经算是高分辨率了。1953年6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通过电视转播播出，当时收看直播的英国观众数量创下了英国阶段性的峰值。1926年，电视技术实现了动态影像的传播突破，而只用了2年时间，声音记录的技术呢，也迎来了关键革新。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1928年诞生的磁带录音技术。在19世纪末，波尔森发明了录音电话机。这款设备主要靠磁性钢丝来录制声音，但它的缺陷也比较明显，就是录制出来的音质很差，而且钢丝容易卡在这个机器里面，录出来的音频资料是很难长期保存的。1928年，德国工程师波弗劳姆博士攻克了相关的技术难题，他成功的把磁粉固定在细纸带上，让音频录制技术有了一个新的进展。这种磁粉纸带的信号录制效率呢，远远高于之前的磁性钢丝。1930年，柏林通用电力公司启动了这项磁带录音机的研发项目。为了打造专属的录音磁带，公司选择和塑料行业的巴斯夫公司来合作。巴斯夫凭借自身的塑料技术，研发出了一款全新的录音媒介。就是用非常窄的醋酸纤维素作为基础，表面再涂抹一层氧化铁，那这样的磁带能够非常好的完成磁化录音。1935年柏林无线电展上，这两家企业联合展出了 K1 磁带录音机和配套的磁带。
3: 音频存储与录制技术的迭代升级，让声音得以被清晰长久的留存，而一项技术的普及落地，往往离不开配套辅助工具的支撑。 在音频存储技术逐步走向实用化的同时，日常封装收纳的便民辅助工具也迎来了革新。同样是1930年，胶带正式诞生。
1: 胶带的雏形呢，最早是可以追溯到1676年，当时的刘特勤工匠会用涂胶的这种小纸片来固定乐器零件。到了20世纪初，医用胶带还有橡皮膏这些产品陆续的出现了，但这些和我们现如今用的这个胶带都不一样。现代的胶带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很多面包店、杂货铺，包括肉铺的商家开始用玻璃纸来包装商品，但当时呢是没有合适的封口工具的。包装之后的商品容易受潮，食材呢也容易变质，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工程师理查德·德鲁，他和他的团队

0: 开始着手研发合适的工具。经过一年多的研发，1930年德鲁和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出了透明胶带。这款胶带分成了四层结构，最外层呢是粘性涂层，第二层呢是底漆层，作用呢是把粘胶固定在玻璃纸上面，第三层呢就是玻璃纸了，第四层是隔离涂层，能避免胶带卷收纳的时候粘连自身。那在胶带问世之后呢，很快就有企业研发出了玻璃纸的加热密封技术，普通大众也慢慢地发现了胶带的很多用途，它的实际使用场景也远远超出了研发者德鲁他最初的设想。1930年，轻巧便捷的胶带走进大众的生活，时隔一年，乐器门类也迎来了一项新的发明，这个大家族又有一个新成员加入了，就是1931年诞生的电吉他。吉他这种乐器形式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是一项比较普及的室内乐器。在19世纪的时候，吉他呢曾经尝试走进音乐厅里面，但是长期以来它大多数还是用于独奏或者是小型的合奏。20世纪20年代西方爵士乐崛起，吉他是爵士乐的核心组成乐器之一，但是随着爵士乐队的规模越来越大，管乐器的音量更强了，那吉他的声音就慢慢被掩盖了。为了解决吉他音量不足的问题，很多人开始研究怎么把它的声音放大。早在1924年左右，一位工程师，他的名字叫洛尔，他就构思出了磁性拾音器的设计思路。原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吉他琴弦的下面加装一个磁性拾音器，形成一个稳定的磁场。琴弦在震动的时候会打乱磁场，产生的这种磁场干扰呢，会转化成电流，再通过扬声器把这个声放大。那关于第一把电吉他的出现时间，大多数人认为就是在1931年，是由李肯巴克研发的煎锅吉他，就是咱用的小煎锅，那个煎锅吉他。在当时呢，为了适配夏威夷风格的演奏，李肯巴克呢，他就用铸铝打造了吉他琴身，同时加装了大尺寸磁性拾音器。之后，他和团队又研发出了电子西班牙吉他，也就是加装拾音器的原声吉他。那至于第一款商用化电吉他，其实业内一直存在着争议，但这两款早期电吉他初期呢都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查理·克里斯蒂安这些爵士乐演奏大师的演绎之下，电吉他的音色和演奏优势也被大众熟知，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流行开来了。
1: 音乐乐器的革新点亮了大众的精神生活，让艺术表达更加多元鲜活，而科学技术的突破则不断拓宽人类认知世界的边界。接下来这项发明可以说改写了整个电子行业的发展轨迹，它就是晶体管。
0: 晶体管算得上是20世纪极具代表性的一项发明了。在晶体管问世之前，几乎所有电路板都是依靠笨重、可靠性又差的这种真空管来搭建。于是巴丁、肖克利和布拉顿用晶体管替代了当时性能并不稳定的真空三极管。这项发明诞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电话实验室，科学家约翰·巴丁、威廉·肖克利还有就是瓦尔特·布拉顿，他们一直在研究锗晶体的各项性能和稳定程度，希望把它作为半导体材料用来替代真空二极管。完成这个目标之后，三位科学家又着手难度更高的工作了，研发固态锗三极管，用它来替代当时各类电子设备普遍使用的真空管器件。在20世纪早期呢，真空三极管是各类电子设备的核心部件，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明显的短板，你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耗电量很大，还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同时它和真空灯泡类似，使用寿命也是比较有限的。1947年12月16号，巴丁、肖克利和布拉顿合作做出了世界上第一支晶体管。晶体管这个名字取自发射器和电阻器两个词的部分词根。一个星期之后呢，他们对外完成了第一次公开展示，所以呢1947年12月23号也被普遍看作是晶体管的诞生之日。 那晶体管体积小巧，耗电量很低，工作的时候几乎是不会发热的，工作状态还可以做到精准可控，所以也就过了10年的时间，它的前辈真空管就逐步退出了各类商业设备的实际应用。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在没有厨房通风设备的年代，烹饪过程会产生油烟和有害气体，而且呢，这个异味也会扩散到全屋子里面，油烟油脂会附着在墙面厨具上，体验感是非常差的。1933年，旺德堡品牌研发出了第一款厨房抽油烟机，这款设备可以捕捉烹饪产生的大部分的废气，而它的不足呢，就是没法过滤油脂。早期的抽油烟机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那些没有被捕捉的油脂附着在设备和灶台的周边，遇到高温就容易引发火灾。那后续抽油烟机新增了金属滤网，用来拦截油脂，但是过滤的效果也是比较有限的，差不多也就1/4左右吧。1937年，旺德堡公司对产品进行了升级，在抽油烟机的内部加装了专用风机，通过加压气流把油脂液化，降低了厨房起火的风险。现如今，我们家用的抽油烟机主要是由3部分组成，分别是收集废气的集气罩，还有油脂过滤装置和通风的风扇。那市面上的抽油烟机主要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外排式的，是通过管道把油烟还有废气直接排出室外，另一类呢是内循环式，依靠活性炭吸附异味和烟尘，净化之后的空气重新回流到厨房里面。那随着抽油烟机的普及，它改善了传统厨房的烹饪环境，也让我们的厨房更洁净了，更安全了，烹饪产生的油烟也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发明也是来自于咱的厨房，微波炉。可以说微波炉的诞生属于一次偶然的科技发现，发明者名字叫斯宾塞，他呢是一个电子设备专家，主要从事雷达设备的设计研发工作。在一次工作当中呢，他站在雷达的核心元件，也就是磁控管的旁边，意外发现，哎，我兜里揣的这个巧克力怎么好好的给化了呢？出于好奇，他开展了一系列的测试，陆续的把不同物品放在磁控管周边进行实验。实验过程当中，他成功的把玉米粒儿爆成了爆米花，之后又尝试加热鸡蛋，还亲眼看到了带壳的鸡蛋在加热之后的变化。这次偶然的实验让斯宾塞发现了微波的这种加热价值，所以他着手研发专用的食物加热设备。1945年，斯宾塞正式提交了微波炉的专利申请。1946年年末，首款微波炉样机在美国的一家餐厅完成测试，没多长时间就投入了商业化生产。那初代微波炉的市场体验其实并不理想，设备高度达到了1.8米，售价呢也非常的高，$5000，还需要配备专用的水管为这个磁控管降温，使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于是经过了长期的技术优化，微波炉的体积造价也不断的降低，安全性和实用性也持续提升，慢慢的适配了普通家庭的使用需求。当然了，微波炉也存在一定的短板，你像这种快速加热的模式很容易导致一个情况，就是食物受热不均匀，就会出现一些食材呢外面熟了里面还是生的这样的情况。但即便有这些不完美，微波炉依然凭借它的便捷性成为了我们常用的厨房电器。
1: 微波炉的问世让食品加热烹饪变得高效便捷，极大解放了人们的厨房劳作，大幅提升了日常生活的便捷度。当民用家电技术趋于成熟，科技研发开始向智能化、自动化领域进阶，智能机械设备迎来起步发展阶段，为现代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奠定基础。1948年，具备自主感知能力的早期机器人原型正式诞生。
0: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两项发明，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总是默认他们是非常现代的产物。如果我不说，您一定猜不到他们在大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就是机器人儿。机器人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495年，达芬奇曾经设计出了一款机械骑士机器人。而具备科研价值推动行业发展的首个机器人原型，诞生于1948年的美国，是一对外形酷似乌龟的机器人，被命名为埃尔默和埃尔西。这两款乌龟机器人是由美国神经物理学家发明家沃特博士研发的，他们在仿生行为模拟上有着不错的表现。机器人搭载了光传感器、触觉传感器，配备了负责前进和转向的发动机，同时用真空二极管模拟了基础的运算功能，相当于是一个简单的车载电脑。那依靠着简单的电路系统，这款机器人能够感知光线，自主朝着光源或者远离光源来移动。电量不足的时候呢，人家还能自己去找充电站。很多年之后，索尼公司推出了机器狗，也沿用了这项核心的技术。通过调节光线的识别参数和电机的功率，乌龟机器人可以实现四种基础的运行模式。沃特博士还做了一项实验，把光源放在机器人的前面，让它产生镜面视觉错觉，用这样的方式来测试它的自主反应能力。研发这款简易机器人主要是为了辅助研究神经联系和生物行为的关联理论，而这两款初代机器人也为现代机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现代化的发明，我们大多数看到它的使用、它的场景都是在超市。关于它的诞生也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条形码。条形码技术的发展起源于1948年美国发生的一场谈话，说呢，有一位餐饮连锁店的董事长找到了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院长，希望对方能研发出某一种系统，在结账的时候呢，就不用我们人一个一个的去给他算了，他就可以自动收集产品的信息。但当时这个院长对这个事儿完全不感兴趣，你说啥呢？这都忙成啥了，谁有功夫给你整这结账的事儿？正好呢，有一位叫做希尔佛的研究生无意当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人家又觉得这事儿是有意思的、有价值的，决定跟朋友伍德兰一起接手这项研究课题。这对搭档呢，把电影音轨技术还有就是摩斯电码技术结合到了一起。人家伍德兰呢，对这件事也表示出了极大的谦虚和低调，他就说呢，我不过是扩展了点化技术，在他们的基础上推移出细线和宽线。你看，之前我们讲过了，电影胶片的边缘有变化多端的透明图案，当光打上去的时候，另一边的感应设备就把这种亮度的变化转化成了电波，然后形成声音。伍德兰呢，采用了这套系统，通过光对于宽窄线的反射，达成传感器和示波器的这种耦合。那接着两个人就发明出了第一个能读取印刷数据的电子阅读器。
1: 随着生活科技不断精进的同时，高端工业与航空科技也在飞速突破，人类探索天空的梦想持续推进。1939年，实用型直升机技术逐步成熟，开启了航空飞行领域的全新阶段。
0: 人类首次载人直升机的试飞是在1907年完成的，驾驶它的是法国人保罗·科尔尼，他驾驶着自主研发的双旋翼飞行器离地飞行了20秒，不过飞行器在落地过程当中也损坏了，没法继续用了。1936年德国生产的第一款具备实用价值的直升机试飞成功了。1939年英国研发出了两座版直升机，依靠机身两侧的一对旋翼提供动力。在早期直升机的研发过程当中，存在比较多的飞行控制难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升空之后受力不平衡，容易出现机身翻滚，同时机身出现自主旋转的这种情况。 后续研发人员发现，如果调整旋翼叶片的倾斜角度，会更好地维持直升机的飞行稳定性。那这个发现也解决了一项很大的飞行难题。现在呢，直升机大多应用在军事领域，民用场景的普及度还是比较低的。

0: 那随着航空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发明同样和航空有关。从1948年开始，雷达这项技术被放到了航空器上，用来帮助研究人员探测具有潜在危险的积雨云系统。那么气象雷达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气象雷达站呢，有一根不断旋转着扫描天空的这种天线，这根天线呢，会向云层定向发射脉冲微波，微波的波长一般是在1到10厘米的范围内，那这个范围大概是它要探测的雨滴、冰雹、雪花这些物体直径的10倍。那么从天而降的微粒分散在微波当中，雷达站就接收到了回波信号。研究人员通过回波信号可以计算出5个数据，根据脉冲接触到分散微粒的往返时间，就可以计算出降水的这个距离了。那回波的多普勒位移是提供了云层移动的方向和速度，多普勒信号的变化会显示出降水的程度，那这个线索就能帮助工作人员判断它会不会发展成为雷暴。回波的强度是说明了特定的某些云的含雨量，而透过回波的形状，工作人员能区分出是雨呀、是雪呀、还是冰雹啊。要是想要得到一张结合了云层高度的 3D 动态气象云图，就需要把地面上分布的气象雷达相互给它连接起来。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气象雷达常规观测更新频率是每6分钟出一张。我们最后聚焦一个贴近日常、迭代千年的生活用品发明，什么呢？就是咱坐的椅子。大约是在公元前2800年，古埃及人给简易的凳子加装了一个靠背儿啊，这椅子就诞生了。现如今我们生活当中的椅子种类也很多呀，吊椅啊、转椅啊、躺椅、折叠椅、按摩椅，啥椅子都有，功能款式很丰富。但是在4800年前刚刚诞生的时候，这个椅子人家设计是相当简单的。其实就是在椅子出现的1000多年以前，人类发明了凳子。这种没有靠背的简单坐具，就是人们当时的日常休息用具。古埃及人不但是对凳子进行了精致的艺术化装饰，还特别注重他们的实用功能，率先发明了可折叠凳子。那到了埃及第三王朝，也就是公元前2650年到前2579年，匠人继续优化凳子的结构，给凳子加了一个靠背儿啊，人们直立坐姿的时候呢，这个背部能得到有效的支撑，人就舒服多了。最初的靠背呢，只是支撑腰部，后续高度不断提升，高靠背椅子也就此诞生了。那到了中王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1世纪到前18世纪，古埃及人们为椅子加装了坐垫，大大提升了舒适度，高靠背椅的这种工艺呢也越发的成熟了。当时的椅子呢，大多是通过弯曲这种塑形的木板制作而成，这椅子腿呢是很细的，有的上面还画着仿兽皮的精美的花纹。那进入到新王国时期之后呢，公元前1540年到前1070年，这个椅子又添加了一个新的设计，让人坐上去就更舒服了。您猜猜是什么？哎，答对喽，就是扶手。
1: 从1926年电视机突破影像传播壁垒，到1948年气象雷达、早期机器人、条形码技术相继问世，短短20余年，人类的科技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些诞生于百年前的发明，有的解决了人类生活的痛点，有的拓宽了人类探索自然的视野，有的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发展根基。每一项发明的背后，都是科研者的坚持、探索与创新。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00。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1: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股

0: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1: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秦孝公三次面试商鞅，最后经过数日长谈，最终确定启用商鞅，行霸道之术，改变秦国现状。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小范围高层次的开了一个讨论会。这次会议召开的前提，史记是这样描述的：孝公既用未央，央欲变法，恐天下异己。秦孝公准备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但是又害怕天下人去议论他，反对他。而资治通鉴是这样描述的：未央欲变法，秦人不悦；商鞅准备变法，秦国人不高兴。怎么来看这1000年后表述的变化？
2: 其实啊，他们俩有一个共性啊，汉代啊一定是否认秦代的，对于他来说一定是对秦的这种根源性的政治体制要做批判的。我们都知道汉代树立了新的价值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一定要强调德治优于法治，是要对商鞅变法做批判的。而资治通鉴是谁写的？是司马光写的。司马光对变法是什么态度？这跟王安石死敌嘛，这边要变法，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王安石这一套，司马光怎么说？一派胡言，死磕到底。虽然啊，史书啊，我们讲叫秉笔直书，但是你很难不掺杂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相信司马光满脑子都是王安石，可恶。宋代当时面对的这种内忧外患等等，司马光对商鞅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了他，你确实强国有功，另一方面对其这种埋下种种隐患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对王安石的批判。所以说这两者本身的批判都是带有个人目的，因为历史嘛，除了史实就是史观，而史观我们刚才说了，你是无法抛开著史人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价值选择来做评判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评价，虽然它表述上有变化，但它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诉求和当时的时代环境的，那么一定对商鞅变法是否定性的。
3: 两司马其实他们是有共性的，也有不同的呀。共性的其实就是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对于整个这个变法他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少部分肯定你变革的这个成功，但大部分通过否定你商鞅甚至秦孝公这个为人，觉得你很刻薄，觉得你很心胸狭隘，觉得你考虑的问题不周全，通过这个来打击你，这是一个维度啊，一个层面。但另一个层面我想聊另一个事情，那就是资治通鉴的这个作者司马光跟司马迁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资治通鉴它本身是当时给这些皇帝学习的一个读本，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内参，或者把它当成一个教科书，所以它里面不会有太多模棱两可的条件状语从句，比如像史记上面说商鞅可能要变法，所以你会不会担心别人来讨论你啊、议论你啊？他会把孝公描述成一个瞻前顾后的人，但是资治通鉴不会，商鞅要变法，秦人不悦，就直接给你下了判断，你面临的阻力很大。所以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他有一种半恐吓半威胁的性质，是把自己的这个私货夹杂在里面，通过这种读本，通过这种教科书来告诉太子们陪太子读书的这帮人呢，你要小心一点了啊，你要怎么怎么做，否则你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那其实他是有一种夹杂私货在里面。
1: 参加这次小范围高层次会议的一共4人：秦孝公、商鞅、甘龙、杜挚。 甘龙和杜挚史料记载不多，他们都是秦国的资深大臣，同时也是传统世家大族的代表，两个人都坚定地反对变法革新，因此这场讨论会更像是一场辩论会。那首先怎么来看秦孝公这次讨论会的人员安排？
2: 这次人员安排很讲究啊，你看改革派代表有商鞅，保守派代表甘龙、杜挚，包括决策者秦孝公是裁判员，其实是他不是一个公允的裁判员，他是运动员，他也要下场助拳的，包括他的议题设置了，包括他的很多时候的一些提问了，都是和商鞅我觉得应该是设计过的，都是一步一步的引出他们的目的的。你这种会议首先第一次一定要和最核心的保守派代表进行接触，而不能直接通过这种广而告之的大范围的形式来进行这种政治碰撞。很多时候大范围会议往往是宣布结论的，而不是结论的讨论方式，核心的一些关键的节点一定是通过小范围的核心会议讨论出来的。这种讨论模式效率高，可能面对阻力也小，有很多没法拿到台面上来做的政治交换可能也方便在这样的形式下提出，所以这次人员安排其实是很讲究的。
3: 成大功者是不谋于众啊，论智德者不合于俗啊。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在做这件大事情，尤其是整个国家治理层面，你是要战略的这个改革啊，你是不能够广而告之，你是不能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你聊一万年，你也达不成共识。那这个时候你挑人就很长智慧，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就把这个事情干了，否则你一定会反噬。一旦失败的话，也没有人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次会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会。这两个反对派其实也是很有代表性的，那就是我们什么问题就在会上解决，只要能够达成共识，只要能够说服得了你，那我们再推演，将来在执行过程当中你就不要再给我碰钉子了。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无论再做一个计划或者再做一次战略的讨论会呀、务虚会呀，你是一定要做一个事情，一定要让大家充分的讨论，只要确定了共识就继续往前推进。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这场更像是辩论会的讨论会。秦孝公一开始就抛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五欲变法恐天下人异我。商鞅回复他说，无论多高尚的人，多正确的事情都会被非议，所以不用去附和世俗的看法，只要能让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过去的老一套，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甘龙立刻表态说，我反对，有能力的人啊，不用变法也能治理国家，沿袭旧法，官吏们都熟悉，百姓们也安定。换言之，就是变法扰民，增加行政成本，恐引非议，不可行。商鞅一听这个话呢，火力全开，说甘龙说的全是一些陈词滥调，夏商周三代都没有遵循上一代的旧礼，但都做了天下的帝王，春秋五霸法度也各不相同，但是都能够称霸诸侯，那些只知道墨守成规的人根本不配讨论变法。对方二辩杜挚此时站了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采用新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旧器，效法古代没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这番话呢，换言之就是变法是否能达到十倍百倍的收益，如果没有，那么当下不改不动不出错就是最稳妥的。商鞅再次反驳说，历代的法令各不相同，效法哪个古代呢？各代帝王的礼教也不一样，遵循哪个帝王的礼呢？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还有周文王、周武王，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礼法，所以制度和法令都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治理国家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好。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辩论的议题以及深意啊？商鞅的辩论言辞非常犀利，不光论事，还论了甘龙、杜挚为代表的一类人，你们怎么来评价双方的辩论？
2: 这样一场辩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在真正做决策中有没有作用，我个人认为作用是很低的。辩论这种形式在重要议题的讨论当中往往是难以承担很沉重的议题责任的。第一，辩论这种形式它本身冲突矛盾很激烈，但是深度往往有限，很多时候它强调的是语言技巧、逻辑技巧等等，但实际上这个东西能否推行那是另一回事。其次，永远你无法说服一个持方和你不同的人，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做决策？裁判做决策。裁判是谁？是秦孝公。秦孝公是被辩论说服的吗？不是，他是带着答案来的。所以这场辩论你可以说他是走形式，但这个形式不得不走，你必须得给人说话的机会，通过交流之中他触发了改革、触发了变法这么一个机关，可以说他是一个启动按钮，从思想上的转变开始逐渐迈向政策上的转变。根本上来 来说，并不是一场谁要说服谁的游戏，实际上是一次刺刀见红，是亮剑的一次行动。
3: 这种辩论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般我们辩论会有一个主席嘛，作为中立的一个类似裁判员的角色，那秦孝公扮演这个角色，但是要知道这种人他不会亲自下场当反派的，坏人一定是商鞅来当，这是一个更高维度来看这个事情。那其实商鞅的角色是干嘛呢？是让杜挚啊、甘龙这帮人把所有的风险暴露出来，然后一一来说服他们。因为对于秦孝公而言，他也要考虑，就是商鞅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我们看不到的风险，所以我要听一些不同的意见。如果这个风险能承受，那就好说；如果不能承受，那很有可能秦孝公打退堂鼓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要把甘龙和杜挚当成两个相同的人，都是反对派。不是，甘龙其实有个特点，它是一种政治哲学里面的一种惯性思维，就是只要我延续过去的，我依然可以治理好。那当然了，商鞅给予了一一的反驳。这种惯性思维其实在秦国200年以来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什么最后落到诸侯悲秦的一个结果是有关联的。那另一方面，杜挚是相反的，杜挚其实说的很像孙子兵法的一套，就是说你没有百倍的利益、十倍的利益，你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它是什么呢？它不是惯性思维，不是保守主义，它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它是要跟秦孝公来权衡利弊，告诉你这个事情如果我改，我可能有相关的风险。那其实这两派是不太一样的，那这里面反倒是衬托出来商鞅这个人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他一一反驳，并且准备了相当充分的反驳的这个论据。那所以这一点你要辩论其实不常见，但是我们议题讨论，只要你在工作当中是经常会遇见的，那你就一定要准备充足的这个弹药包和工具箱。你要想办法你说服的人是谁，答案，商鞅说服的并不是甘龙和杜挚，而是秦孝公最后一点点的防备。
1: 那就像许君明说的，我们投射到工作的环境当中啊，怎么样去面对反对的声音？
2: 我觉得首先要识别反对者的类型，这些人是为什么反对，他们在反对什么。简单概括几种，可能有一种是利益受损型，他们可能涉及到岗位调整啦、权限削弱啦，那么可能就会需要一些的补偿机制、退出机制来缓解他的抵触情绪。第二种可能就是这种观念保守型，或者叫风险厌恶型。还有一种反对者呢，可能是信息缺失型，他也听不明白，这种人可能就更多的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所以你看，反对者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是要分化瓦解的。就是有的时候虽然认为我们就秦孝公秦国你说的不算吗，你还要分化瓦解他们，你一拍桌子他们都听你的不就行了吗？很多事儿没这么简单，权力不只来源于上层，往往也来源于中层。包括在企业里也是，这些中层是真正各个业务条线说了算的人，他们的意见和他们是否真心和企业的高层在一条线上一条心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要通过刚柔并济、明确目标的方式来把这些反对者一一化解。
3: 这个公司的制度改革，参与的讨论方有一个叫做管理上面的一个逻辑啊，叫做 N-1， 就你一定要跟你的下一层要充分的沟通。就比如这个公司做了年度这个预算报告，不是只是公司的 CEO 和 CFO 一拍脑袋都行了，而是一定要把中层叫上。那同样，每个中层之间部门的预算，一定是要把你最下面的财务经理啊、这个项目经理啊，让他们知道知情。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大家的信息是充分对称的，你就更好做决策，你就知道哦，其实我们改革的阻力有哪些，有多大。那其实剩下的就是你该怎么做。那另外有一方面，无论是公司制度改革，还是你要提一个新的议案，可能这个议案跟过去的不太一样，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你一定要明确一点，你的对手方到底是谁。这不是一场我们可以公开的辩论赛，我们知道敌人在哪里。公司的制度改革或者公司的议案讨论，往往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比如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就是秦国这次四人的讨论会，我还是相信甘龙和杜挚他本身两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工具人的代表，而真正讨论的依然还是商鞅和秦孝公。秦孝公把自己想改革的话交给商鞅来说，而秦孝公内心的顾虑以及他内心恐惧这种秦国当时既得利益的这种他的想法，那是由甘龙和杜挚来说。所以最终你要说动谁，这是很重要。就跟我们打辩论赛，其实最终不是要说动对手，而是要说动我们的裁判。
1: 这场辩论商鞅大获全胜，最后秦孝公总结陈词，今后你们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吧，变法革新我是干定了。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秦国先颁布推行了垦草令，一共20条，其中有行政制度、地税制度、商品税制度、徭役制度、刑罚制度等等，所有规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督促鼓励人民积极耕垦土地。例如第1条就要求官员的政务工作不能过夜， 这样那些官员里的害群之马就没有时间去骚扰百姓，为自己谋私利。如果官员们的工作都不拖延，老百姓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那么他们就有时间安心务农，荒地就能被更多的开垦。那所有的规章制度第一条都非常重要啊，咱们来看垦草令的第一条，因为它并没有直接要求老百姓。

0: 去垦荒，而是将第一刀开在了官员的工作效率上。
1: 首先他直击了旧体制的一个痛点，就是官僚这个整个的低效体系其实是农耕受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春秋以来贵族政治之下，秦国的官僚体制本来效率就很低，不管是拖延还是贪腐还是盘剥都很重。所以商君书的垦令里后来也提到了，农商关系本身和利商关系一起作为了多种矛盾的一个结构，导致很多农业劳动力是流失的。这时候他这种刀刃向内的改革逻辑，其实就是从官僚体系破局，让农民真正意识到这种官僚政策的变形，这种政务不过夜这种方式，能够真正打通这所谓的咱们现在叫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我的政令有多好，到了下一步他就是执行不下去，那也没用。所以他先解决的是政令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其次，吏治革新是树立权威的最好方式。怎么样才能立威？你打最弱的，不证明你厉害。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方式是，我打的就是官僚系统，打的就是这种贵族的官僚体制。因为很多时候辩论虽然结束了，但很多贵族还对变法是观望态度。你这个变法到底怎么个变法，是不是动真格的？因为很多变法只是嘴上喊喊而已，实际上落地的时候对既得利益者是有收敛的。历史上很多变法的过程，实际上他只是希望重新洗牌，把我变成利益获得者，我只是进来分蛋糕，而不是重新做蛋糕。而他通过对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个翻天覆地的政策变化，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人不是想吃一块蛋糕而已，他是要彻底的重做利益格局。最后他以这种效率革命的方式，其实是更多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因为很多时候你只要把政策铺平，像商鞅我们之前讲到，他对人性的利益的了解是很深的，按他的逻辑大家都是趋利的。只要现在种地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老百姓为什么不种呢？肯定是因为有种种的阻碍，他只要把这条阻碍铺平了，强调以效率为核心。所以垦草令实施之后，历史书记载叫秦人皆趋令，就大家都干，因为有好处，我为什么不干呢？很多时候你不只要有大棒，很多人说法家就是大棒，其实法家背后隐藏的是大棒那个后面的胡萝卜，让大家都能得着好，同时干坏事要有大棒的惩罚，这是一套相辅相成的逻辑。
2: 商鞅之前是在魏国呀，看着比如像公叔痤这些人其实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那商鞅非常清楚，都是我打蛇一定要打七寸。就本质上垦草令下来之后，他打击的就是你过去的管理的成本太高了，你并不是一个生产力不足的问题，你是生产关系错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可以看到，商鞅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给秦孝公画大饼，他只能聊一些战略的问题，他是可以实实在在拿得出手，能令竿见影的问题。其实我愿意从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来聊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聊战略不是聊明天要做什么，而是聊今天我们做什么，明天才能有变化。而垦草令这件事情恰恰就是目前秦国最容易立竿见影的事情。就像刚才王鑫提到的，我是可以有效的来打击官僚制度下你的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那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第一个是商鞅他是非常有战略远纲的，而且非常接地气；第二个，商鞅也是通过这个来测试一下官僚制度改革这个压力。
0: 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垦草令实施了三年。今天来看呢，这20条很多不尽合理啊，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怎么看这其中的创新与智慧，以及为之后的改革所进行的蓄力？
1: 他一开始的这个政策是为后续政策做很多的实验的，比方说在经济上，他只引入了一种量化思维，这个是很新颖的。过去甚至以后往后的这种封建体制，经常是根据土地面积、人头来征税。他提出了一点叫自粟而税，是根据粮食产量而征税。实际上这个征税难度是很大的，对这个整个的行政效率和行政体系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如果他能够实行下来，其实很高的能够提升大家的这种生产积极性的。其次，行政体系它也有了新的这种流程，不光是刚才提到的政务不过夜，其实它是阻断了很多这种行政当中的贪腐的这种根源。最后呢，他对整个的社会控制，他做一些精细化的一些尝试。以前的社会治理是粗放型的，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基层治理。我们经常说封建时期叫王权不下县，更早的分封时期那王权都不下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民无德不得善徙，就是不经过批准不得擅自迁徙，他希望把人口和户籍固定下来，防止劳动力流失。那么这个背后劳动力不流失，慢慢的就会造册，造完册之后可能就为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不管要管官，还要管钱，还要管民，还要管兵，你一切的都需要你的整个的行政政令得下到基层去。 他已经开始做这种基层管理的精细化尝试了，包括对军队的一些纪律性啊等等一些需求。可以看到他的改革是全方面的，而且很多是由易而到难的，他埋下了很多伏笔，包括我们现在叫这个叫低烈度改革。面对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是避其锋芒，他没有直接提什么废除世袭制啊，剥夺特权，没有在这些敏感阶层上直接动手，反而是通过这种边缘的逐步往前逐步试探，一方面完成了物质基础，因为你通过农业改革要有钱国家才能富强，一方面完成了组织基础，像刚才提到的重塑了整个的组织流程官员架构，包括基层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其实是思想上给大家灌输的一种变法的可行性，包括变法的这样一种思维和思潮，让大家为未来的大幅度动作有一个思想准备和思想惯性。
2: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通过垦草令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商鞅他的长远布局，他并不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皮毛。比如拿垦草令来讲，他虽然很细，但是他也聊到了比如像这个徭役的制度啊，比如像这个刑罚的制度，其实都是为后来秦国全民皆兵，然后论功行赏，赏罚分明，这一整套系统工程它是做铺垫的，它是让人慢慢来习惯你这套工作的流程。
0: 作为整个大系统，它并没有大动干戈。一开始啊，在垦草令实施三年的这个时间里面，绝大部分老百姓是享受到了初步改革的红利，而且也没有动这些贵族的既得利益，没有瓜分他们原有的蛋糕。商鞅非常巧妙地寻找到了增量。
1: 其实对于商鞅来说，他的增长点在于我没有本事在生产力上做突破，我没本事开一台这个粘合收割机进来，那怎么提升生产效率？其实最早大家是课本上都学过的，叫生产关系要和生产力匹配，这句话很形而上很抽象。什么叫匹配？说白了，让最能吃的人去吃蛋糕，而不是让握着蛋糕的人去吃蛋糕。他是在重新改变蛋糕的切法。这个时候谁是手握蛋糕的人？就是那些贵族。为什么大家在生产上不给力，在打仗上不给力？说白了，打了也不是我的，粮食种了也不是我吃，我为什么这么使劲？这就是最直观的一个逻辑。要付出生产力的人却享受不到生产的红利，那自然生产的意愿、生产能力就会降低。所以商鞅其实做的是一个切蛋糕的重新动作。
2: 其实我认为啊，作为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改革的话，如何寻找一个增量，这里面一方面是静态的问题，一方面是动态的问题。那何为静态的问题呢？就是很多组织上面有些人，他是权力义务不匹配。权力如果大于义务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权力是空的。义务大于权力的话，就比如像有些组织越来越大，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领着非常高的工资，但是每天没什么产出，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重新来分配，重新来设定自己的这个 KPI。 这是一个静态的组织。那更多其实是动态的组织，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比如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技术日新月更，然后发展得很快，并且很多的模式也越来越多。那比如说过去你做一款产品，可能你的用户就是这些，比如你做一个激光雷达，你的客户其实就是像这个汽车，那可能你就有自动驾驶，但是现在发现有具身智能，有这个机器人，也需要你这个机器视觉，那你的客户又变得多了，那怎么办呢？你需要重新调整你的这个部门的矩阵。比如过去你有销售部，那现在你有销售一部对汽车，你有销售二部对机器人，那这就是组织架构随着你环境变化的调整。那这方面是鼓励大家出去，你要去抢蛋糕，以前的蛋糕是这么多，那你会发现有另一个赛道，还有别的蛋糕，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组织变得灵活一点。这个在管理学上叫做你的柔性的生产，你需要一个柔性弹性的组织，那可能你的活力会更为有效的激发。
0: 因为垦草令的成功实施，三年后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商鞅变法正式开启。然而在当时秦国的大环境下，尽管有了垦草令的成功，之后的改革也绝非一纸政令那么简单。面对贵族势力的阻挠，普通百姓的怀疑，商鞅如何破局？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无非。齐天化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

0: 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0: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说到，作为秦国全面变法的序幕，实施三年的垦草令大获成功。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不过在新法准备就绪之后，商鞅最担心的是公布之后无人相信。他思索再三，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著名的洗幕立信事件。史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只有短短67个字，但是它却重塑了秦国治理的底层逻辑。洗幕立信可以看作是2000多年前的一场街头实验。商鞅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竖了一根3丈长的木头，发布告示，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这件事引来众人围观，大家议论纷纷，却无人敢上来挑战。商鞅见状，宣布将赏金增加到50金。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挑战，将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言出必行，立刻奉上50金。这件事轰动一时，商鞅借此向大家表明，秦国政府令出必行，绝不欺骗。启幕立信之后，新法颁布。你们怎么来看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整体的诚信环境？
1: 其实谈到中国的信用体系啊，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有一段描述，我觉得特别经典。他这个描述说的是，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大家并不是有一个成文的约定，而是说对发生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的一种可靠性。很多时候我们说中国传统是熟人社会，这个时候的信用体系靠就是我认识你，你说的话我信，你要是骗我，将来你在这块没法混了，这是当时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这种宗族瓦解之后，你这时候需要的不是血缘信任，不是宗族信用，也不是基于贵族尊严的那种信用，你需要的是老百姓即使不认识你，你作为一个施政者，你说话我就相信，你说的不算，我又能把你怎么样？这是大家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秦国地处于西部，在中原诸侯对他鄙夷的这种环境当中，他也没有条件形成一套成熟的行政的信任体系。而这次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希望来塑造一种普通人与行政体系之间的一种信用，而旧贵族与君主权力的博弈当中啊，其实也会削弱了一定秦国过去的公信力。因为秦国在历经数代的这种君臣动荡，其实很多政令是朝令夕改的。为什么在国家治理层次，哪怕在企业治理层次，我们强调不能朝令夕改呢？因为实际上这是对信用体系的一种破坏。而秦朝过去的四代乱政，实际上信用体系崩坏了，老百姓没法相信了，所以这个时候政令多变，贵族专权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商鞅变法第一个，你要让你的法令让大家相信它是可靠的，是能够执行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法令的出台本身才能在文字之外形成实施上的意义。
2: 诚信如果把它作为具体的一个社会活动的一个载体的话，它其实在秦朝或者说是咱们古代封建王朝，它是一个分散性的，它是一个结构化的，大家是血脉是姓氏。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这个国家是讲信用的，那完全是结构性的分化。廉颇蔺相如传里面讲这个将相和的故事，当时蔺相如是拿着这个和氏璧是骂秦王的，几百年以来你们的秦王的君主个个不讲信用。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确实秦国可能给人的印象是相对比较蛮夷，那这种状态下老百姓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判断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就好比我们在一个楼里面坐着，可能10层楼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呢？周围都是有建筑物。但如果这是一个完全透明的楼，你可能会害怕，因为你没有参考系。在经济学上讲一些经济的政策，比如像货币政策呀，那么其实有两派非常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指的是相机抉择，就是经济热的时候你就降降温，经济冷的时候你就刺激一下。还有一侧叫做什么呢？叫做坚守规则，就是你不要轻易的改变，让大家控制好预期。我认为回到这个故事的话，商鞅他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制好大家的预期。
0: 作为街头实验，怎么来看商鞅对这个事件的各个环节的设计啊？比如说行走的路线、搬的东西、距离远近等等。
1: 其实它的深层逻辑就是用一件可验证的小事儿建立一个信任的基点。它的这个木头也没多重，走路线也没多远，但是呢它营造了一种这个事儿很简单，我不依赖任何的贵族的身份做背书。

0: 你看得见摸得着，干了钱就给，而且绝不是我请的托。这种其实在传播上啊，是一种非常好的传播裂变，搬木头、赏金、围观、议论，其实是一套完整的传播链，有点像现在的这种自媒体传播模式。这种信任的节点，有的时候通过这种模式更能辐射到乡村，达到全国知晓的地步。有时候你去贴一个公文，识字的都没几个，而且这不是一笔小钱，这是一笔大钱，可能比现在中500万还多，老百姓就看到切切实实发生在眼前了。而且它不依赖于任何的身份背书，它依赖的就是这么一套，可以说他们当时很陌生的一个词，这叫法。对这个词的初次接触是给他们一个非常深的震撼。
1: 刚才王鑫老师用的是这种裂变，那我用另一个词，其实这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一个事件营销，因为它具备了所有事件营销甚至是一个成功的宣传的所有的要素。比如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公式，所以妇孺老小都可以把这个故事代代相传，传播的成本极低。第二个，它是远超过人的认知，甚至颠覆性的认知，那大家就会想，你要么就是个傻子，要么你是实打实真的愿意干这个事情。这个实验对于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借鉴意义，那就是你想要博得大家的信任非常难的，但是你是否可以通过一件非常典型或者重要的小事来打动大家。就比如我老鼓励我们现在的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你想谋取大家的信任或者想跟大家一起融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早到办公室半个小时，扫扫地啊，清理一下桌子啊，其实就可以了，见个人打个招呼，这种小事反倒是会让你脱颖而出。
2: 商鞅在洗目立信的时候，起初大家只是围观，于是商鞅就把赏金从10斤一下子上升到了50斤。怎么来看这种超量兑现承诺对构建新的认知体系的影响？
0: 其实是一种超预期的兑现啊，打破了过有的官民博弈的那种心理平衡。大家过去认为官府只管罚我呀，什么时候赏过我呀，这次说要给钱大家没见过呀。后来说给50斤，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总有人要试一试嘛，没想到还真成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打破了百姓对这种官民博弈的固有印象，对他的冲击是很大的。这有点像心理学上一个叫风中定律，就是峰值的体验，50斤绝对是峰值。而且这个结束时刻，哎，拿了钱人就走了，而且这人可能我们都认识，他绝不是托。在这种情况之下，风中定律就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记忆，未来官府推出任何政策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到这一件事儿，就是我只要执行一定能得到好处。
1: 大家不要从经济账上觉得你从10斤提升到50斤，商鞅是不是做错了买卖？错，这50斤的对价不是找一个人拎着木头从南门立木，这50斤是最低的成本换得了大家的信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这个对价的筹码，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故事，叫做千金买马骨。你千金买的是那个马骨吗？不是，谁那么傻呢？是告诉大家传递一个信号，这个千金是涵盖了你找马、找人、找贤才的这个成本。所以如果这样算账的话，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一个选项。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一定要算长账，算总账。
2: 当时的信任体系更多的是依赖血缘、宗族，甚至是鬼神震慑。商鞅可以说开启了一种新的信任制度，信任。怎么来看这种治理的底层逻辑的重塑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0: 这个影响两方面看啊，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的基层的宗族上的影响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直到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在做调研的时候，依然发现很多乡村依然靠的是熟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但是它对整个的统治模式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因为制度信任的突破实际上是超越了人身依附关系，超越了身份政治上的一种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是很难得的，以前的信任是依赖于贵族的身份，或者说一个有钱人啊，一个当地乡绅的这样一种身份，它本质上还是血缘，还是等级，只有血缘的亲疏、等级的尊卑才能让人获得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对道德的完全的这样一种依赖，而是对于一种惩罚机制的相信。而过有的惩罚机制是什么？是说谎的人在这片没法混了。但是全国的政治，陌生人的协作，它依赖的是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才是整个国家变法的一种核心上的前提。第二个，其实对后世的影响，开创了我们叫法信合一的治理模式。国家要取得民众的信任，你要提供新的法治模式，首先是要 对你的民众有一个基本的相信的一个这样关系，经常说信心比金子还珍贵，这五十金能够买到民众对国家对法律的信心，其实是很难得的。唐代的唐律疏议里面也将这种信赏必罚制度化，哪怕后来儒家作为了整个的思想核心，但是法家的这一套信赏必罚的体系已经非常深刻地植入到了中国传统封建的治理基因当中去，使这种公共秩序的存在和咱们过往的亲疏远近的这种儒家秩序的存在实现了一个并存和共治。这种共治其实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文化在法律推行上效率上的一些缺陷。
1: 这种商鞅所想构建的超脱于血缘呢、宗族甚至这种鬼神震慑的这种制度的信任，它是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怎么建立，这是需要耗很大的成本，刚才我们算过账了，这是需要五十金啊，开个玩笑说，那所以让大家信任你这是非常难的，但商鞅目前做到了。第二个制度的成本，那就是你如何去维系这一套制度，如果没有秦孝公的支持，如果没有同僚的配合，以及如果没有老百姓对你前置的基本的信任，你这个推行下去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换过头来，我们以一个比较功利的角度来看，这一套制度信任恰恰是商鞅后续改革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这里面还是要想到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还是让秦国从经济到军事一定要快速的变大变强，而做了一件我们看似其实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但实际上算总账算长账是最小成本的一件事，那就是建立和维护整个制度的信任。
2: 在闹市针对老百姓进行的这场诚信实验后，商鞅又开始了一场司法实验，只是这次针对的是秦国贵族。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整一年，百姓们都在议论新法带来的不便。就在这个时候，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意思就是新法不能顺利推行，就是因为公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商鞅准备按照新法法规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另外一位老师公孙贾。向太子老师动刑，这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秦国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秦国老百姓老老实实地开始遵守新法。根据各种史料分析啊，太子这个时候非常年幼，应该远不到能够触犯法律的年龄。你们怎么来看？是记录有误，还是商鞅有意为之？
0: 这个记录应该主要参考的是《史记·秦本纪》里的记载。这个时候记载着秦惠文王生于公元前356年，按照太子犯法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的第一年，那就是1岁。一岁能犯啥法呀？其实责任能力都没有。更多的来看，我认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记载上确实出现一些失误，但我的观点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些道理或者做一些宣传的时候，并不要依赖一个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事件。因为太子本身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你这时候不能拿这个秦孝公开刀嘛，就连曹操自己的马踩了青苗之后也割自己头发，但这么搞的话呢，可能会削弱君主的权威，这时候你要搞中央集权，君主的权威动不了，那君主的权威不动，谁是二号人物呢？就是太子。那么拿这个故事来做传播，其实传播效果最好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商鞅做的很多工作，你不只要真正把工作做好，也要把自己的工作说好，这个说本身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绩，而是为日后的大动作铺平路。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向所有人宣告，我的这个变法的逻辑是要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制的，是要树立绝对权威的，无论你是谁，只要你触犯了法律就一定要做处理，要树一个典型，而这个典型太子可能是最高的层级，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更夸张的方法和手腕，但是他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用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方式，最峰值的体验，像那五十金一样，这样来强调这个法律的这种符号意义要远大于讲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案件。
1: 这种其实故事在历史上很常见，包括刚才王兴老师提到了像曹操马踏青苗，包括像这个孙子给这个吴王阖闾的这个两个贵妃给斩了，那这种事情其实干嘛呢？简单两个字，都是为了立威。如果五十金来找一个平民百姓去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是推广制度信任，那这一次 把太子的老师上刑的话，那就是我们用最低的成本来维持这个制度信任。那维持有的时候其实比建立还要更困难，因为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用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米尔森的一句这个比喻，就像这个小孩子学写这个香蕉的英文单词 banana， 它是 B-A-N-N-A，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他不知道那个 N-A 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就不断的写下去了。那如果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

0: 下一个是谁，下下个是谁，你不知道，但是总有特例。那所以一上来我给你一个顶格的，把上限给你突破了，那你就再也不要想再往下走的事情了。那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维系整个制度信任的，也是一个最低的成本。
1: 从刑不上大夫到刑上大夫，怎么来看这件事在中国古代法治进程中的意义？
2: 意义很大，但我先泼个冷水，它并不是完全的强调法治的公平性，并不是完全的说这个封建的贵族要突破原来的这种贵族体制，它更多的是服务于这个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因为中国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清朝一直在不断的加强，它的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过去的，有一大批利益阶层和贵族阶层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特权，但现在只有皇帝能享受到。所以它的核心逻辑是把特权只留给最顶端的人，把这些贵族踢出去，这是它的核心逻辑和玩法。它不是说要完全制造公平，是让享受这种不公平特权的人越变越少，这是核心逻辑。其次呢，它有很多正面作用，因为毕竟特权的人变少了嘛。周礼的那一套所谓的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本质上是通过礼来维护贵族这一个圈子的特权，来区别于用刑来统治平民。而现在是顶端的皇权王权用刑来统治贵族，本质上是拉开这样一个差距，形成了礼法二元的这样阶级壁垒。就是贵族以后犯罪了，过去是用八义，什么义亲啊义故啊等等，可能就减免刑罚了，尾大不掉。第二，其实他这个事儿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古代法治是有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的，他为中央集权其实奠定了法理基础。中央集权的很多的时候是要打破贵族垄断，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直接用法律的武器或者说法律的形式来控制官僚和民众，削弱了地方宗族势力、贵族势力等等，所以秦国才能从贵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从所谓原来的这种分封制转为真正的皇权能下到县，能下到一个具体的统治方式里。而且这个法贵严明的这样一种理念啊，起码让法律高于特权成为一种共识。韩非子后来形成的法不阿贵神不绕取嘛，后来曹操也说宁以百首不坠青云，很多时候在过往上大家都说这贵族不受罚，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自此以后你说因为我身份尊贵我要游离于法律之外，这话说起来恐怕就没那么这个理直气壮，没那么敢面对众人了。它是一套彻彻底底的思维方式的和价值观的改变。
1: 商鞅第二次变法的时候，公子虔又犯了新法，被判处异刑，从此八年闭门不出。这个异刑呢，就是等于说把鼻子给割掉了，
2: 残忍了，肉刑了。
1: 新法这个时候已经执行很多年了，从公子虔第二次犯法的时间以及对他的处罚手段，怎么来看商鞅和秦国贵族之间的博弈？
2: 其实时间点上有很浓的政治意味，因为这个异刑啊，侮辱性更强，过去四个字贵族尊严被践踏了，但现在鼻子都割了就更明显了。而他这个时间点发生在新法执行多年以后，这个时候用咱们的话说就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这贵族集团的利益被进一步压缩，甚至已经被压缩到核心利益圈层，退无可退了。比方说废除井田制，推行郡县制等等，这其实是完全把贵族阶层最后的一滴都榨干了。而这个时候就是深水区，必须通过更重的威慑来对他们开刀。而异刑的震慑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因为第一次处罚的时候啊，太子还很小，用墨刑作为这种及时惩罚监护人，有点像现在的，本质上是杀鸡儆猴。而第二次这个异刑其实已经表明了刑不上大夫被完全打破了，过去可能啊还是因为你的贵族身份给你一个比较轻的处罚，给你一个侮辱性的处罚，而现在是真正的用肉刑来处罚了。本质上讲它是逐步升级的，反映了背后遇到的抵抗肯定是越来越激烈，他的手法也越来越酷烈。
3: 就是商鞅整个在秦国变法到改革到最后建立工业二三十年的时间，它是一个过程的，尽管史书上面是寥寥几笔，就是我特别认可王鑫老师提到的，这个时候是改革进入了一个深水区，那就是很多我既有的这个存量的产能已经释放到了最大，那我现在还想继续使这个国家强大怎么办呢？那就你继续还要动一些存量的利益，就比如像贵族这些势力，那你必须要动的话还是找那个上限去突围，比如像公子虔，我自己认为他的象征意义可能比实际意义还要更大一点。那这其实也是为整个商鞅的这个人生悲剧奠定了一个伏笔啊。那另外来讲，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方面给老百姓给一些中下层的官僚提了一个醒，就再次加码，你要注意啊，你即便是 太子的老师啊，你即便是皇亲贵族，你依然免不了这个刑罚。那另一方面，他做了这件事情，也是为后来甚至后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我们讲这个法律的话，有判例法，那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引经据典，那也就是断了所有贵族希望通过别的手段来迂回绕过法律监管的这个道路。所以这方面其实商鞅也是有他长远的布局的。
1: 从诚信实验到司法实验，怎么看商鞅的这两套体系所针对的不同群体，一个是普通百姓，一个是秦国贵族，他所拿出来的不同的工具？
2: 其实他对百姓偏重于利诱，对贵族偏重于行威，本质上就是法家那套工具理性的体现，就是他本身不具有咱们现代法律理性的正义观、公平观，其实有点像缺什么补什么。以前对老百姓可能罚的太多，赏基本不赏，对贵族来说谦让太多，基本不罚，那现在给你们缺什么补什么，一边补利诱，一边补行为，一边给胡萝卜，一边给大棒。他通过这种席慕立信和行上大夫，这是一套组合拳，从这个信任构建了、权力构建了两个维度同时瓦解了原来的秩序。用这种市井实验其实是能够激活社会活力，用这种咱们现在看来这种暴力的肉刑司法，实际上是打破了贵族垄断，实现了法家这种刑法赏的统一。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下，也开创了这个律令制国家整个的这样一套形成和未来发展的路径。这套组合拳我觉得打下来之后，更多的体现了在当时，一个是你要信我，信我什么呢？第一，我一定愿意赏你；第二，我一定敢罚你，又愿意又敢，这种行为对不同的人有威慑有激励，那么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才能真正让这套法令得以推行。
3: 这两个群体，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秦国的贵族，他用两种不同的招数，但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怎么通过我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叫这个行为学上叫做这个激励，来改变你的行为，来给你纠偏。那通过负向的激励，让你接受惩罚，让你不要再去做错误的事情了；通过正向的激励，引导你完成哪些正向的行为。但这里面其实我想聊的是什么呢？就这是秦国整个这个信用制度的这个完善呀，包括怎么从一个人治的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法治的国家，商鞅自己亲自下场打造的这个一个制度。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个故事的话，会发现是谁在老百姓当中完成了这个信用的背书？是商鞅。是谁去动了贵族的蛋糕？是给公子虔留下了一行，大家都认为是商鞅，并不是秦国的制度。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商鞅这个人的形象跟秦国这个制度的形象反倒是合二为一了。这其实是一个无奈的一个悲剧，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我认为这也是最后商鞅悲剧的一个必由的一个前提吧。
1: 席慕立信、行上大夫这两记重拳为新法推行打开了局面，一个全新的秦国随之诞生。史记记载，此后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那么这些新法新在哪里？是否都是商鞅的原创？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总期待自己能够有所成长，有所改变，可现实往往是立下运动的计划常常半途而废，冲动入手的物品慢慢被闲置一旁，想要沉下心来自我提升，却又经常被日常琐事不断裹挟，定下的目标总是很难长久坚持。其实慢慢变好这件事并不依靠一时

时的满腔热血，更多来自好习惯的积淀，来自细碎而持久的付出。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日子过成向上的模样。首先要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文章，不是坚持，而是上瘾，作者王潇。很多人问我，该如何为自己设计一个能持续下去的运动与饮食方案？我的回答是，最好的方案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它得长进你的生活里，像你每天刷牙一样自然，才可能真正持续。最理想的情况是出生在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家庭里，习惯从小养成最不费力。但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环境，需要重新塑造自己。你可以把自己再养一遍，像父母那样给自己培养好习惯，也可以找一个习惯好的伴侣共同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被影响。很多人有了孩子以后，也会为了孩子改变自己。当这种力量足够强大，就能渗透进绵密的生活。当一件事真正融入生活，它就不再需要额外的意志力去维持了。我最先调整的是饮食。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的吃饱其实是吃撑了。从那以后，我吃到不饿便停止，自然避免了摄入过量。我天生不爱吃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爱吃肉，但即便吃肉也不让自己吃到撑，习惯就这样延续了下来。我是生育之后才真正开始锻炼的，因为我不能接受镜子里的自己了。很多人开始运动源于一次强烈的刺激，无法接受自己断崖式衰老或变丑，体检报告亮起红灯等等。爱恨都是力量，当你摸着肥胖的肚子，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了，这辈子总要瘦一次，动力就来了。有时候人

这种正反馈会推着你进入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身体从长期不运动转向持续运动，100天内的变化往往是惊人的。最难的也是第一个月，如果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驱动自己，就去寻找外力，找上伴侣，拉上朋友，加入社群，让外力督促鼓励你，陪伴你度过最难的开头。渐渐的，这种外力会逐渐的转化成自己的内力。生活零碎，就用零碎的时间运动，不妨尝试高强度间歇训练，这是国际公认的科学有效的运动方式。每天跳15分钟，不但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减脂改变体态，还能提高心肺功能。它还有很强的后燃效应，早上起来运动15分钟，接下来的8小时里新陈代谢率可能会更高。在《福格行为模型》这本书中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作者为了建立运动习惯，每次上完厕所就趴下做2个俯卧撑，上厕所成了运动的信号，一天下来能做很多个俯卧撑。这就是最小启动。如果你总是无法开始，说明你设定的动作还不够小。找一个最小启动单元，绑定在一个日常信号上，只要能上手，就能够成为你习惯链条上的第一个环。所以先别问怎么坚持，先去经历第一个月，去寻求外力，去定义自己的宝，去找一个最小启动单元，然后把自己交给时间，以及那个必然会到来的更好的自己。等到某一天，当你不再需要坚持的时候，自律与保持健康就成了你的本能反应。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把日子过成向上的模样。仔细想一想，我们书架上一直没读的书，办了很长时间却很少去的健身卡、游泳卡，似乎都在提醒我们，支付不只是金钱的付出，在金钱付出的背后，还有一份看不见的时间和精力账单，等着我们去兑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文章，你生活中的二次支付兑现了多少？不少朋友会经常抱怨，明明花钱买了书，办了健身卡，报了线上课，钱花出去的那一刻满心期待，可为什么最后大多变成了家里的闲置呢？我们花钱买到了物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却常常忽略一个事实，就是想要真正从中受益，还要付出另一部分看不见的成本。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观点，一次完整的消费都包含两次支付。第一次支付是你付出的金钱，比如买书、买衣服、买乐器、办健身卡等等。但是然后呢？为了使用这份资源，你得再次支付。这个二次支付就是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第一次支付决定你能不能拥有，第二次支付决定你能不能获益。生活中不少人习惯性囤书、办健身卡、报名线上课程，却止步于下单付款，而迟迟没有开启阅读、锻炼与学习的行动。这便是只进行了一次消费行为，而没能完成长期的价值深耕。这背后还藏着一条客观规律，只完成一次支付的人，都在默默补贴完成二次支付的人。也就是说，只完成第一次支付的人，在无形中为坚持投入的人分摊了成本，成全了那些

也愿意深耕的人，让他们获得了更好的食用体验。一时的消费冲动，一腔热忱的规划，下定决心的目标，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诗经有言，米不有出，显客有终。有的人浅尝辄止，在开局之后草草收场，有的人守住初心，把拥有转化成持续的落地。所谓二次支付，靠的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长久的定力与坚持。做好人生二次支付，我们不妨参考以下这样几种思路。第一，消费前多一层思考，预判自己是否愿意投入后续的时间和精力。消费之前要想一想，这件物品是否契合当下的生活需求，后续有没有持续使用的可能。不少理性消费者会给自己设置一个使用预期，比如一件衣服，可以先预估未来一年的穿着场景。如果很难达到预期的使用次数，那就不妨暂缓入手，以实际的使用价值衡量消费决策，更容易避开冲动带来的闲置。第二，拥有后用心珍惜，尽可能让每一次选择都兑现价值。当你购买的书籍、课程、服务等成为自己的所有物时，不妨主动挖掘其内在价值。有人购置成套人文典籍，不会任由书籍闲置蒙尘，而是利用通勤、午休等等碎片化时间阅读，慢慢吸收书中的思想养分。用心善待每一次选择，主动完成后续的投入与深耕，才能让当初的期许落地生根，把一份份收获稳稳握在自己手中。第三，保持做事耐心，成长往往藏在长久积淀之中。二次支付的内核是愿意为目标持续付出的定力。很多努力很难在短期内看到回报，但日复一日的坚持都会潜移默化沉淀为独属于自己的能力与底气。那些默默付出的专注，耐住枯燥的坚守，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成为支撑自己前行的力量。有人说，真正的拥有从来不是占有，而是善用。人生没有白白付出的成本，相信你每一次用心投入的二次支付，都将化作你身上稳定的能力、从容的心态，让你持续向上，收获充实丰盈的人生。

0: 月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日子过成向上的模样。清晨刚醒来的那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难得的安静时间，好好利用这一段黄金时光，做一些关乎长远的小事，用简单的晨间仪式唤醒身心，理清思路，储备能量，这样就可以为一整天的状态打下良好的基础。好，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文章，用好你的清晨一小时，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对多数职场人来说，从清晨起床到出门上班，都会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晨间时光。如何安排这段时间，会潜移默化影响我们一整天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在时间管理领域，晨起后的一小时被称作黄金一小时。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早上的身体唤醒、晨间习惯、状态整理等一系列行为，大多发生在起床后的这第一个小时。这些行为习惯的叠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白天的专注力和工作效率。清晨刚刚苏醒的时候，大脑还没有被大量工作消息、突发事物裹挟，受到的外界干扰比较少，思路也更为清晰。这段独属于自己的安静时间，很适合做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对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是这样阐释的：身体养护、日常复盘、深度阅读、能力提升等这类事情，虽然没有硬性完成期限，也不会立刻看到回报，却对个人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他们常被各类琐事挤占，而清晨低干扰的环境恰好适合沉下心来完成这些事情。利用好早晨时光，并不等同于强迫自己早起。相比于压缩睡眠、刻意早起，把现有的晨间时段充分利用好，才更有现实意义。起床后的这一小时该如何安排？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参考以下做法：一、暂缓触碰电子设备，给大脑一段缓冲时间。刚睡醒时，大脑处于松弛、清静的状态，不妨先将注意力向内收拢，喝一杯温开水，体察自身感受，给大脑留一段缓冲时间，然后再对接外界的各类信息。第二，15分钟轻量运动，唤醒身体状态。早晨起床不必追求高强度运动，几组肢体拉伸、原地开合跳或者深呼吸，就能够缓解一夜睡眠带来的身体僵硬，激活身体状态。《微习惯》一书中这样写道：可持续的改变依靠的是低负担的微小行动，而非强行透支意志力。清晨，人体会自主分泌皮质醇，实现自然唤醒。如果起床立刻喝咖啡、浓茶，有的人容易出现午后精力不足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结合自身感受，适当延后饮用。第三，15分钟复盘或者深度思考，理清当日要事。你可以利用晨间时光读几页书，写写读书笔记，也可以做简短复盘，梳理当日事务，筛选出2到3件核心重点任务，确定执行优先级。到了单位以后，优先处理关键工作，再应对零散杂物，减少被繁杂事务推着走的情况。第四，20分钟从容吃好早餐，储备日间能量。早餐不必繁复丰盛，做到营养均衡，温热适口就可以。从容吃好早餐，既是为身体补充能量，也是借着这段时间让心情平静，为全天的工作打下稳固的身心基础。第五，10分钟整理着装，完成职场状态的切换。打理外在形象的过程是简单的心理仪式，帮助你完成状态的转换。同时，它也是一种良性心理暗示，让你以更加自信、专业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用好清晨一小时，并不要求每一天都做到尽善尽美。偶尔睡过头，或是晨间节奏被突发情况打乱，都是正常情况，不必为此焦虑内耗。它不是一套严苛的自律时间表，而是一场温和务实的自我投资。坚持清晨这些微小的付出，能够帮助你开启能量满满的新一天。

0: 每一场开学典礼的谆谆寄语，都是时代交付青年的成长答卷；每一句校长的真诚嘱托，都是穿越迷茫、抚平浮躁的人生良方。财经阅读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萃取青春成长智慧，解码时代奋斗真谛。愿每一位追光者步履从容，向阳生长，昂首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征程。
1: 当人工智能深度渗透我们的生活，青年应该如何守住独立思考的能力，读懂大学教育真正的意义呢？在西湖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施一公寄语年轻学子保持纯粹、赤诚、热爱，勇敢去走自己的路。他围绕 AI 浪潮之下大学教育的本质、国家科技发展大局与当代青年肩负的使命展开分享，为站在新起点的年轻人拨开认知迷雾。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

施衣工回溯人类文明史，从结绳记事到活字印刷，从算盘到互联网，人类文明的进步本就是不断用先进工具突破自身边界的过程。他引用孔子“君子不器”，强调人永远不能成为工具，而学习永远不是为了储存知识。他说，真正的大学学习是通过海量知识的沉淀，搭建属于自己的逻辑体系、认知框架、思辨能力、价值判断。如果放弃主动学习，放弃深度思考，放弃对真理的追问，把思考、判断、提问、探索全部外包给 AI， 那么人类最终失去的是独立人格，是创新能力，是人类独有的思想光芒。施衣工明确表示， AI 可以给出答案，但提出伟大问题、突破认知边界、创造全新知识、推动人类进步，永远只能靠人本身。这正是新时代大学的使命所在，也是西湖大学的初心所在。在施衣工看来，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所，不教刻板技能，不受功利捷径。大学是思想的摇篮，真理的灯塔，精神的高地。它存在的意义在于探索未知，突破边界，孕育新思想，创造新理论，解答人类未决难题，为时代立新，为未来铺路。他表示，当前中国正处在从教育大国、科技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关键拐点。全球科技竞争与基础研究博弈日趋激烈，核心技术求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唯有原始创新、基础研究和青年奋起，才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施衣工表示，时代赋予了中国青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赋予了西湖大学独一无二的使命。他说，我们坚决不走规模化、标准化、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老路，我们不修剪、不束缚、不固化，不希望把每一个鲜活的年轻人塑造成一模一样的盆栽式人才。他介绍，西湖大学的本科教育没有统一模板，没有固化赛道，没有唯一标准答案，而是为每一位同学量身定制成长路径，给予充足的阳光、广阔的平台、自由的空间，以及足够的包容与耐心。施衣工希望新生放下焦虑与跟风盲从的浮躁，找到自己的热爱，守住自己的节奏，走好自己的道路，在最好的年纪为纯粹的科学梦想全力以赴，在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的宏大坐标系中找准人生坐标。谈及学科交叉，施衣工指出，单一学科的壁垒已成创新桎梏，未来的颠覆性突破一定诞生在交叉领域的无人区。西湖大学从校园空间设计到学科布局，从科研创新到人才培养，全程贯穿交叉融合理念，全球顶尖学者跨界育人，国际交流平台全面开放。同时，学校格外重视通识教育与人文滋养，让学生在文史哲艺中读懂人性、读懂历史、读懂时代，建立完整的价值体系、审美判断与批判性思维。施衣工还特别提到，学校刻意保留学习中的摩擦力与挣扎感，让学生在困惑、试错与深究中锤炼独立思考的能力，涵养攻坚克难的底气。施衣工寄予新生，希望四年后走出西湖的学子，绝不只是专业过硬的技术人才，更是胸怀家国、眼里有光、心中有格局的新时代青年，有专业高度，更有人文温度，有创新锐气，更有包容胸襟，有敢闯敢试的勇气，更有知恩向善的担当。致辞最后，他以中国籍科学家的成就激励新生。1956年，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次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前段时间，王红、邓玉两位青年数学家摘得菲尔茨奖，
实现中国籍数学家在这一奖项上的历史性突破。跨越大半个世纪的两代学者，用亲身经历告诉世界，中国年轻人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啃得下最难的科学难题，问鼎得了世界之巅。他寄予2026级全体新生，不惧未知，不随波逐流，不困于方寸，不囿于功利，保持纯粹、赤诚、热爱，勇敢去走自己的路。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下面为大家播报一条资讯。8月27日，2026出版品牌影响力大会在广州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向心、向智、向远，品牌重塑出版生态为主题，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百道网联合主办。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巫书林在致辞中提出，出版品牌不能只停留在名称标识与营销层面，应当成为串联优质内容、专业人才、技术平台、读者社群和文化使命的组织方式。他对行业提出三点期待：向心而生，从真实读者需求出发，在小切口中做出大文章；向智而行，积极运用 AI 与数据技术，同时珍视编辑的价值判断；向远而谋，给予品牌3到5年培育周期，将品牌建设与人才培养结合。大会现场，百道网总裁陈贤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出版品牌影响力报告。报告显示，国内出版子品牌已经从数量爆发步入阶梯成熟阶段，小而精、小而活成为行业普遍发展路径。报告特别关注 AI 在出版业的应用现状。AI 已广泛进入出版流程，但尚未完成从辅助工具到核心生产力的跃迁。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七集，20世纪20年代，那些跨越时空的科技发明，人类科技的进步，从来都是一场循序渐进、层层迭代的探索之旅。从丰富精神生活的影音设备、文娱乐器，到便利日常起居的居家家电，再到探索微观世界的科研仪器，开拓高空领域的航空设备，一系列发明落地生根，改写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认知边界。本期我们就穿越百年时光，细数多项改变世界的经典发明，解锁藏在岁月里的科技蜕变故事。
10: 我们先从1926年的电视机说起。早期的电视机呢，是20世纪20年代由贝尔德研发的。那这个时候的电视机主要是依靠电机来带动旋转的穿孔扫描盘，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和生成画面影像。到了1928年，这套初代的电视系统成功的把第一幅影像传送到了大西洋彼岸。电视机的成像原理源自于人脑的视觉特性。我们的大脑呢，可以把一连串差别很小的静态画面给它拼接成连贯的动态影像，也就是视觉暂存原理。只要画面的传输速度超过每秒15张，我们就能看到流畅的动态画面。反过来，如果传输速度低于每秒15张，那这个时候画面就会出现什么呢？卡顿呢，不连贯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如今使用的电视机采用的是阴极射线管的相关技术。哎呦，这里面的技术成分可高了。说这个阴极射线管呢，被电子束撞击之后呢，表面的磷光剂涂层就会发光，涂层后方能够把画面拆解成一个一个像素点。1926年，凡斯沃斯研发出了全球第一套全电子化的电视机系统，和现代电视机的原理基本是一致的。它的摄像扫描和接收扫描全都采用了电子模式。1936年，英国电视机借助这套系统拍出了拥有405根横线的高分辨率画面，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 405P 啊，在当时已经算是高分辨率了。1953年6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通过电视转播播出，当时收看直播的英国观众数量创下了英国阶段性的峰值。1926年，电视技术实现了动态影像的传播突破，而只用了2年时间，声音记录的技术呢，也迎来了关键革新。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1928年诞生的磁带录音技术。 在19世纪末，波尔森发明了录音电话机，这款设备主要靠磁性钢丝来录制声音，但它的缺陷也比较明显，就是录制出来的音质很差，而且钢丝容易卡在这个机器里面，录出来的音频资料是很难长期保存的。1928年，德国工程师波佛劳姆博士攻克了相关的技术难题，他成功地把磁粉固定在细纸带上，让音频录制技术有了一个新的进展。这种磁粉纸带的信号录制效率呢，远远高于之前的磁性钢丝。1930年，柏林通用电力公司启动了这项磁带录音机的研发项目。为了打造专属的录音磁带，公司选择和塑料行业的巴斯夫公司来合作。巴斯夫凭借自身的塑料技术，研发出了一款全新的录音媒介。就是用非常窄的醋酸纤维素作为基础，表面再涂抹一层氧化铁，那这样的磁带能够非常好地完成磁化录音。1935年柏林无线电展上，这两家企业联合展出了 K1 磁带录音机和配套

0: 的磁带。
1: 音频存储与录制技术的迭代升级，让声音得以被清晰长久的留存，而一项技术的普及落地往往离不开配套辅助工具的支撑。在音频存储技术逐步走向实用化的同时，日常封装收纳的便民辅助工具也迎来了革新。同样是1930年，胶带正式诞生。
0: 胶带的雏形呢，最早是可以追溯到1676年，当时的刘特勤工匠会用涂胶的这种小纸片来固定乐器零件。到了20世纪初，医用胶带还有橡皮膏这些产品陆续的出现了，但这些和我们现如今用的这个胶带都不一样。现代的胶带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很多面包店、杂货铺，包括肉铺的商家开始用玻璃纸来包装商品，但当时呢是没有合适的封口工具的。包装之后的商品容易受潮，食材呢也容易变质，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工程师理查德·德鲁，他和他的团队开始着手研发合适的工具。经过1年多的研发，1930年，德鲁和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出了透明胶带。这款胶带分成了4层结构，最外层呢是粘性涂层，第二层呢是底漆层，作用呢是把粘胶固定在玻璃纸上面，第三层呢就是玻璃纸了，第四层是隔离涂层，能避免胶带卷收纳的时候粘连自身。那在胶带问世之后呢，很快就有企业研发出了玻璃纸的加热密封技术，普通大众也慢慢地发现了胶带的很多用途，它的实际使用场景也远远超出了研发者德鲁他最初的设想。1930年，轻巧便捷的胶带走进大众的生活。时隔1年，乐器门类也迎来了一项新的发明，这个大家族又有一个新成员加入了，就是1931年诞生的电吉他。吉他这种乐器形式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是一项比较普及的室内乐器。在19世纪的时候，吉他呢曾经尝试走进音乐厅里面，但是长期以来它大多数还是用于独奏或者是小型的合奏。20世纪20年代，西方爵士乐崛起，吉他是爵士乐的核心组成乐器之一，但是随着爵士乐队的规模越来越大，管乐器的音量更强了，那吉他的声音就慢慢被掩盖了。为了解决吉他音量不足的问题，很多人开始研究怎么把它的声音放大。早在1924年左右，一位工程师，他的名字叫洛尔，他就构思出了磁性拾音器的设计思路。原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吉他琴弦的下面加装一个磁性拾音器，形成一个稳定的磁场。琴弦在震动的时候会打乱磁场，产生的这种磁场干扰呢，会转化成电流，再通过扬声器把这个声放大。那关于第一把电吉他的出现时间，大多数人认为就是在1931年，是由李肯巴克研发的煎锅吉他，就是咱用的小煎锅那个煎锅吉他。在当时呢，为了适配夏威夷风格的演奏，李肯巴克呢他就用铸铝打造了吉他琴身，同时加装了大尺寸磁性拾音器。之后他和团队又研发出了电子西班牙吉他，也就是加装拾音器的原声吉他。那至于第一款商用化电吉他，其实业内一直存在着争议，但这两款早期电吉他初期呢都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查理·克里斯蒂安这些爵士乐演奏大师的演绎之下，电吉他的音色和演奏优势也被大众熟知，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流行开来了。
1: 音乐乐器的革新点亮了大众的精神生活，让艺术表达更加多元鲜活，而科学技术的突破则不断拓宽人类认知世界的边界。接下来这项发明可以说改写了整个电子行业的发展轨迹，它就是晶体管。
0: 晶体管算得上是20世纪极具代表性的一项发明了。在晶体管问世之前，几乎所有电路板都是依靠笨重、可靠性又差的这种真空管来搭建。于是巴丁、肖克利和布拉顿用晶体管替代了当时性能并不稳定的真空三极管。 这项发明诞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电话实验室。科学家约翰·巴丁、威廉·肖克利，还有就是瓦尔特·布拉顿，他们一直在研究锗晶体的各项性能和稳定程度，希望把它作为半导体材料用来替代真空二极管。完成这个目标之后，三位科学家又着手难度更高的工作了，研发固态锗三极管，用它来替代当时各类电子设备普遍使用的真空管器件。在20世纪早期呢，真空三极管是各类电子设备的核心部件，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明显的短板。你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耗电量很大，还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同时它和真空灯泡类似，使用寿命也是比较有限的。1947年12月16号，巴丁、肖克利和布拉顿合作做出了世界上第一支晶体管。晶体管这个名字取自发射器和电阻器两个词的部分词根。一个星期之后呢，他们对外完成了第一次公开展示，所以呢1947年12月23号也被普遍看作是晶体管的诞生之日。那晶体管体积小巧，耗电量很低，工作的时候几乎是不会发热的，工作状态还可以做到精准可控，所以也就过了十年的时间，它的前辈真空管就逐步退出了各类商业设备的实际应用。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在没有厨房通风设备的年代，烹饪过程会产生油烟和有害气体，而且呢，这个异味也会扩散到全屋子里面，油烟油脂会附着在墙面厨具上，体验感是非常差的。1933年，旺德堡品牌研发出了第一款厨房抽油烟机，这款设备可以捕捉烹饪产生的大部分的废气，而它的不足呢，就是没法过滤油脂。早期的抽油烟机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那些没有被捕捉的油脂附着在设备和灶台的周边，遇到高温就容易引发火灾。那后续抽油烟机新增了金属滤网，用来拦截油脂，但是过滤的效果也是比较有限的，差不多也就1/4左右吧。1937年，旺德堡公司对产品进行了升级，在抽油烟机的内部加装了专用风机，通过加压气流把油脂液化，降低了厨房起火的风险。现如今，我们家用的抽油烟机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收集废气的集气罩，还有油脂过滤装置和通风的风扇。那市面上的抽油烟机主要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外排式的，是通过管道把油烟还有废气直接排出室外，另一类呢是内循环式，依靠活性炭吸附异味和烟尘，净化之后的空气重新回流到厨房里面。那随着抽油烟机的普及，它改善了传统厨房的烹饪环境，也让我们的厨房更洁净了，更安全了，烹饪产生的油烟也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发明也是来自于咱的厨房，微波炉。可以说微波炉的诞生属于一次偶然的科技发现，发明者名字叫斯宾塞，他呢是一个电子设备专家，主要从事雷达设备的设计研发工作。在一次工作当中呢，他站在雷达的核心元件，也就是磁控管的旁边，意外发现，哎，我兜里揣的这个巧克力怎么好好的给化了呢？出于好奇，他开展了一系列的测试，陆续的把不同物品放在磁控管周边进行实验。实验过程当中，他成功的把玉米粒儿爆成了爆米花，之后又尝试加热鸡蛋，还亲眼看到了带壳的鸡蛋在加热之后的变化。这次偶然的实验让斯宾塞发现了微波的这种加热价值，所以他着手研发专用的食物加热设备。1945年，斯宾塞正式提交了微波炉的专利申请。1946年年末，首款微波炉样机在美国的一家餐厅完成测试，没多长时间就投入了商业化生产。 那初代微波炉的市场体验其实并不理想，设备高度达到了1米8，售价呢也非常的高，5000美元，还需要配备专用的水管为这个磁控管降温，使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于是经过了长期的技术优化，微波炉的体积造价也不断的降低，安全性和实用性也持续提升，慢慢的适配了普通家庭的使用需求。当然了，微波炉也存在一定的短板，你像这种快速加热的模式很容易导致一个情况，就是食物受热不均匀，就会出现一些食材呢外面熟了里面还是生的这样的情况。但即便有这些不完美，微波炉依然凭借它的便捷性成为了我们常用的厨房电器。
1: 微波炉的问世让食品加热烹饪变得高效便捷，极大解放了人们的厨房劳作，大幅提升了日常生活的便捷度。当民用家电技术趋于成熟，科技研发开始向智能化、自动化领域进阶，智能机械设备迎来起步发展阶段，为现代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奠定基础。1948年，具备自主感知能力的早期机器人原型正式诞生。
0: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两项发明，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总是默认它们是非常现代的产物。如果我不说，您一定猜不到它们在大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就是机器人儿。机器人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495年，达芬奇曾经设计出了一款机械骑士机器人。而具备科研价值推动行业发展的首个机器人原型诞生于1948年的美国，是一对外形酷似乌龟的机器人，被命名为埃尔默和埃尔西。这两款乌龟机器人是由美国神经物理学家、发明家沃特博士研发的，他们在仿生行为模拟上有着不错的表现。机器人搭载了光传感器、触觉传感器，配备了负责前进和转向的发动机，同时用真空二极管模拟了基础的运算功能，相当于是一个简单的车载电脑。那依靠着简单的电路系统，这款机器人能够感知光线，自主朝着光源或者远离光源来移动。电量不足的时候呢，人家还能自己去找充电站。很多年之后，索尼公司推出了机器狗，也沿用了这项核心的技术。通过调节光线的识别参数和电机的功率，乌龟机器人可以实现4种基础的运行模式。沃特博士还做了一项实验，把光源放在机器人的前面，让它产生镜面视觉错觉，用这样的方式来测试它的自主反应能力。研发这款简易机器人主要是为了辅助研究神经联系和生物行为的关联理论，而这两款初代机器人也为现代机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现代化的发明，我们大多数看到它的使用、它的场景都是在超市。关于它的诞生也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条形码。条形码技术的发展起源于1948年美国发生的一场谈话，说呢，有一位餐饮连锁店的董事长找到了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院长，希望对方能研发出某一种系统，在结账的时候呢，就不用我们人一个一个的去给他算了，他就可以自动收集产品的信息。但当时这个院长对这个事儿完全不感兴趣，你说啥呢？这都忙成啥了，有谁有功夫给你整这结账的事儿？正好呢，有一位叫做希尔佛的研究生无意当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人家又觉得这事儿是有意思的、有价值的，决定跟朋友伍德兰一起接手这项研究课题。这对搭档呢，把电影音轨技术还有就是摩斯电码技术结合到了一起。人家伍德兰呢，对这件事也表示出了极大的谦虚和低调，他就说呢，我不过是扩展了点化技术，在他们的基础上推移出细线和宽线。你看，之前我们讲过了，电影胶片的边缘有变化多端的透明图案，当光打上去的时候，另一边的感应设备就把这种亮度的变化转化成了电波，然后形成声音。伍德兰呢，采用了这套系统，通过光对于宽窄线的反射，达成传感器和示波器的这种耦合。那接着两个人就发明出了第一个能读取印刷数据的电子阅读器。
1: 随着生活科技不断精进的同时， 高端工业与航空科技也在飞速突破，人类探索天空的梦想持续推进。1939年，实用型直升机技术逐步成熟，开启了航空飞行领域的全新阶段。
0: 人类首次载人直升机的试飞是在1907年完成的，驾驶它的是法国人保罗·科尔尼，他驾驶着自主研发的双旋翼飞行器离地飞行了20秒，不过飞行器在落地过程当中也损坏了，没法继续用了。1936年德国生产的第一款具备实用价值的直升机试飞成功了。1939年英国研发出了两座版直升机，依靠机身两侧的一对旋翼提供动力。在早期直升机的研发过程当中，存在比较多的飞行控制难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升空之后受力不平衡，容易出现机身翻滚，同时机身出现自主旋转的这种情况。后续研发人员发现，如果调整旋翼叶片的倾斜角度，会更好地维持直升机的飞行稳定性。那这个发现也解决了一项很大的飞行难题。现在呢，直升机大多应用在军事领域，民用场景的普及度还是比较低的。那随着航空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发明同样和航空有关。从1948年开始，雷达这项技术被放到了航空器上，用来帮助研究人员探测具有潜在危险的积雨云系统。那么气象雷达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气象雷达站呢，有一根不断旋转着扫描天空的这种天线，这根天线呢，会向云层定向发射脉冲微波，微波的波长一般是在1到10厘米的范围内，那这个范围大概是它要探测的雨滴、冰雹、雪花这些物体直径的10倍。那么从天而降的微粒分散在微波当中，雷达站就接收到了回波信号。研究人员通过回波信号可以计算出5个数据，根据脉冲接触到分散微粒的往返时间，就可以计算出降水的这个距离了。那回波的多普勒位移是提供了云层移动的方向和速度，多普勒信号的变化会显示出降水的程度，那这个线索就能帮助工作人员判断它会不会发展成为雷暴。回波的强度是说明了特定的某些云的含雨量，而透过回波的形状，工作人员能区分出是雨呀、是雪呀、还是冰雹啊。要是想要得到一张结合了云层高度的 3D 动态气象云图，就需要把地面上分布的气象雷达相互给它连接起来。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气象雷达常规观测更新频率是每6分钟出一张。我们最后聚焦一个贴近日常、迭代千年的生活用品发明，什么呢？就是咱坐的椅子。大约是在公元前2800年，古埃及人给简易的凳子加装了一个靠背儿啊，这椅子就诞生了。现如今我们生活当中的椅子种类也很多呀，吊椅啊、转椅啊、躺椅、折叠椅、按摩椅，啥椅子都有，功能款式很丰富。但是在4800年前刚刚诞生的时候，这个椅子人家设计是相当简单的。其实就是在椅子出现的1000多年以前，人类发明了凳子。这种没有靠背的简单坐具，就是人们当时的日常休息用具。古埃及人不但是对凳子进行了精致的艺术化装饰，还特别注重他们的实用功能，率先发明了可折叠凳子。那到了埃及第三王朝，也就是公元前2650年到前2579年，匠人继续优化凳子的结构，给凳子加了一个靠背儿啊，人们直立坐姿的时候呢，这个背部能得到有效的支撑，人就舒服多了。最初的靠背呢，只是支撑腰部，后续高度不断提升，高靠背椅子也就此诞生了。那到了中王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1世纪到前18世纪，古埃及人们为椅子加装了坐垫，大 大大提升了舒适度，高靠背椅的这种工艺呢也越发的成熟了。当时的椅子呢大多是通过弯曲这种塑形的木板制作而成，这椅子腿呢是很细的，有的上面还画着仿兽皮的精美的花纹。那进入到新王国时期之后呢，公元前1540年到前1070年，这个椅子又添加了一个新的设计，让人坐上去就更舒服了。您猜猜是什么？哎，答对喽，就是扶手。

0: 从1926年电视机突破影像传播壁垒，到1948年气象雷达、早期机器人、条形码技术相继问世，短短20余年，人类的科技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些诞生于百年前的发明，有的解决了人类生活的痛点，有的拓宽了人类探索自然的视野，有的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发展根基。每一项发明的背后，都是科研者的坚持、探索与创新。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北京时间2点整。
2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防治地质灾害，守护万家平安。主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月平。
2: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实务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也让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市

0: 前预防转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防治理念的升级为地质灾害治理指明了方向。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哪些全新挑战？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殷月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他长期从事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与防治研究，在滑坡崩塌试稳机理、灾害动力学与风险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为我国地质灾害高发区重大工程和城镇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说到地质灾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离自己挺远的，不就山上的石头掉下来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最常见的有六种。第一种呢叫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石整体的往下滑，沿着一个面，像坐滑梯一样，或者像滑雪一样下来。第二种呢叫崩塌，就是在高陡的山上，石头突然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来，像跳水运动员一样，速度特别快，让人猝不及防。第三种呢是叫泥石流，就是暴雨把山上的泥石石块搅在一起，然后像一个泥浆河一样冲下来，破坏力非常大。第四种就叫地面塌陷，主要是在石灰岩岩溶地区，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第五种就是叫地裂缝，地面突然开一个大口子，房屋道路都被拉裂。第六种呢，我们把它叫地面沉降，由于过度的开采地下水，整个地面慢慢的下沉。我们国家地域很辽阔，地形也挺复杂，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高发频发的国家之一。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建全了调查频降、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综合防治四大体系，造成群死群伤的地质灾害明显减少，因灾死亡人数呢，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每年大概1500人左右，降到了近年的200人以下。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地质灾害是非常狡猾的敌人，非常善于伪装。行踪呢，大多捉摸不定，隐蔽性越来越高，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模式也一直在变异，所以防灾减灾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讲讲这几年发生的三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在空间上的变化，以前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西北中南的17个省区，是现在呢扩大到了全国的范围。特别是以前我们认为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呢多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地质灾害呈明显的上升态势。第二个变化是在时间上，原来每年我们防范地质灾害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也就是5个月的汛期。现在呢，延伸到了全年，春夏秋冬12个月都得防，特别是冬春季因冻融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什么叫冻融作用呢？简单说就是冬天结冰把山体撑裂了，春天一融化，岩土体就松了，所以很容易掉下来。比如在西南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正雄县。

0: 在2024年1月22号，受冰雪天气的影响，发生了山体滑坡。第三个变化是在强度上，极端暴雨呢导致了地质灾害由点向面转化。还是在2024年，南方地区的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受极端降雨的影响，发生了群发性的小型甚至微型滑坡。你看，空间上从17个省扩展到了全国，时间上从5个月延伸到了全年，强度上从单点变成了面上的群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形势。地质灾害的总数上变少了，但是变得更隐蔽、更狡猾、更难防了。防范地质灾害，首要的是要知道隐患在哪，这是防灾减灾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找地质灾害隐患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我总结了3个难。第一难，是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调查工作量巨大。我们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动用了全国数十万名地质勘察专业技术人员，全面开展了丘陵、山区等的地质灾害调查，应该说基本把握了区域的分布情况。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调查手段呢也越来越先进，现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了标配。早些年呢，我们主要用国外的雷达卫星，但我们国家很多地质灾害分布在植被茂密或者高寒浓雾的山区，国外卫星看不透，不太实用我们国家的国情。后来呢，我们自己研发发射了专门寻找地质灾害的卫星系列。这种卫星能穿云透雾，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比如说，陆探一号卫星分辨率达到了3米，对大型、特大型的地质灾害是非常实用的。它每28天就能对全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扫描一遍。这就相当于给每一座山都定期做体检，哪里有变形，哪里有裂缝，及早发现。2020年以来，累计识别出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近1000处。除了卫星，无人机技术现在也全面推广，像西部山区的高陡山区，全面采用了无人机的摄影，能很快、很准地发现规模更小的灾害体，还能快速建立3维模型做分析，再加上地面的现场调查，甚至打钻到地下，看清楚地质结构。我们就像个山体做体检，从表面的 CT、B 超到深入的穿刺化验，一步一步地把灾害体的病情、病因查清楚。第二个难，是已知的隐患点我们能把它管住，但是还有新生的隐患点让人防不胜防。我最近刚到贵州黔南地区调研，当地的专家告诉我，目前已查出并建立台账的隐患点有935处，都纳入了很好的监控，但去年发生的12起地质灾害加上今年发生的5起，全都是新生的灾害点。这就像你重点看护了已知的病人，结果一个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突然发病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生的灾害呢？因为地质灾害本质上它是地球不停运动带来的结果，特别是近些年极端气候变化以后，给识别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个难，是灾害体体积越变越小，越变越隐蔽，越来越难识别。早些年像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时候， 体积往往是百万方、千万方、上亿方的大块头。那现在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十万立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甚至微小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一方面是大型的隐患点这些年逐步被识别和治理了，另一方面极端暴雨更容易触发原本稳定的小型滑坡。我们做个统计，最近五年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型灾害体，体积变小了，隐蔽性、随机性自然就更强了，所以识别难度成倍的增加。以前我们觉得大滑坡才危险，小滑坡没事，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今年7月17号在重庆彭水县城发生的山体崩塌，体积才3.6万方，3.6万方听着不大嘛，跟常见的数十万方、数百万方滑坡比，就是一个小个头，非常小的个头。那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却造成了51人死亡、10人失踪的重特大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能判断这个山坡稳不稳，但是呢，对它滑下来以后能跑多远、能冲多远，我们还算不准。比如说，去年在四川军连发生的高位滑坡，滑动以后转化成碎屑流，然后整个承载的范围冲到了1.8公里之外，超出了原本我们推测的运动距离数倍，相当于滑冰运动员在滑冰场上失误以后撞出了栏杆之外，肯定看台上的观众要出问题，所以导致了远端的村庄被毁。由此看来，地质灾害这个敌人啊，正在小型化、远程化、隐蔽化。我们的调查识别也必须针对性的升级，从点到面，从精细调查到精准的勘察，才能更多更准的识别隐患。
1: 2025年6月15日凌晨，台风蝴蝶裹挟暴雨扑向广东茂名信宜中和村，村支书刘明芳在巡村排查隐患时发现村道转弯处的水流颜色不对劲，路上全是带着碎石的黄泥水，水清则无事，水黄则有危险。根据以往的培训经验，他敏锐地判断出这是山体滑坡的前兆，便立即向镇里汇报，并与镇村干部一起连夜转移25户57名群众。凌晨4时许，约5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靠近山脚的35间房屋被掩埋。因转移及时，全村无一人伤亡。
2: 有一户他跟我说，还好你及时敲了我的门来打我电话，再迟一点的话都不知道被那个泥石流推到哪里去了。
3: 现在想起来那个情景都是感到好害怕的样子，真的我十分感谢他。
1: 像这类伴随明显地表变化的地质灾害，可以通过观察和经验预判，但有些灾害是在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为掌握地质灾害何时发生的规律，“十四五”期间，我国30个省区市建立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安装降雨量、地表位移等各类监测设备近40万台。依托监测预警设备与人防加技防体系，我国地质灾害防控能力明显提升。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期间已累计成功预报地灾灾情400余起，有效避免了7300余人可能因灾伤亡，及时组织3.6万余人次紧急转移避险。从人工巡查的脚步到深山里的自动化监测设备，从经验判断到人工智能识别， 预警的触角正在不断延伸。如何让预

0: 紧跑在灾害前面，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找到了隐患点在哪，下一个问题同样棘手，它什么时候发生？解决地质灾害的预报预警被誉为是世界难题。为什么是世界级难题呢？因为每座山坡的地质条件都不一样，降雨、冻融、地震等触发因素也千变万化，你很难用一个公式套用所有的山坡。更难的是，从发现裂缝到灾害的降临，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只有几分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滑坡从出现明显裂缝到真正滑下来，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你有充足的时间撤离。但有些崩塌，石头松动以后到掉下来，可能只有几秒钟自由落体，你根本来不及反应。还有的泥石流在沟口才下了一点点雨，达不到临界值，结果呢，后山已经下了暴雨，等你看到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这个何时发生，就像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炸弹，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它。全国现在已经有几十万处隐患点散布在广大的山区，而且近年来更成由城市向广大农村扩展的趋势。根据我们近十年的统计，发生在广大乡村的地质灾害占到了总数的93%。虽然我们已经研发了众多高精尖的监测预警设备，不少已经达到国际的领先水平，但往往价格不菲。在一个滑坡体上安装一套设备需要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全国有几十万处隐患点，如果都装上，得投入几百亿上千亿的人民币。对于我们这样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需要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路子。因此呢，在我国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中，群策群防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什么叫群策群防？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住在山里的老百姓都成为地质灾害的监测员和吹哨人。我们在每个隐患点上都安排了专人的盯守，下雨的时候加强巡查，发现不对劲有异常马上报告，马上组织撤离。为什么群策群防这么重要？因为最了解这座山的是天天生活在这里的人，最有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的也是他们。目前全国群策群防员达到了总人数约26万人。我们每年都要对群策群防员进行前兆识别和应急响应知识培训。我本人也经常深入基层做这项工作，接受过培训的群策群防员在短邻预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突发地质灾害的第一吹哨人。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2010年8月12日，也就是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过后的第四天，在四川绵竹清平乡也遭受了强降雨，降雨量高达227.5毫米。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特别大，我们群策群防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就是雨下得很大，但是河里的水突然没有水位了，反而下降了。所以他敏锐地判断出一定是上游被泥石流堵住了，肯定存在危险，同时也听到了上游就判定为泥石流沟隐患区的地方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他凭借培训学到的知识判断泥石流即将发生，果断地启动了原已准备好的预案，组织群众撤离。由于及时预警迅速撤离， 3000多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大家想想，如果晚车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群策群防的力量。一个普通人凭借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救了3000多人的命。当然了，群策群防也有局限。地质灾害呢，多发生在暴雨期间，甚至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山高坡陡，容易发生漏井、误报。特别是险情发生的时候，群策群防员自身也面临危险。因此呢，我们想能不能研发一套便宜又好用的监测设备，就让广大的农村也用得起，给群策群防加上科技的翅膀。“十三五”以来，特别是“十四五”期间，我们加大了适合广大农村的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并全面推广。这些设备在滑坡体上安装的费用，平均降到了原来的1/10，也就是由100,000元降到了100,000元以下。我们把它命名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这些设备能实时提供坡体开裂、坡面变形、山体倾斜、加速错动等数据，而这些恰恰是滑坡崩塌发生的主要前兆。同时，我们开发了全国统一的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国家、省、地、县四级数据秒级连通，实现了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实时查看、实时分析和实时预警。这什么概念啊？就前端群策群防员可以做出预警，我们在国家、在省、地、县、在后方同时也进行协商，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来开始预警，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短邻监测预警的能力。目前普适性监测预警的系列仪器已推广到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市，大概7.5万处地质灾害中，显著提升了基层的群策群防的科技能力。从靠人眼看、靠经验判断，到普适性设备24小时监测秒级预警，我们的监测预警正在从人防为主，走向了人防加技防的融合，争取每一次都能跑在灾害的前面。
2: 这一到下雨了，我们出门就害怕。
0: 湖南是我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省份，全省超80%为山地丘陵，群众临坡切坡建房现象普遍。雨季一到，滑坡、崩塌、泥石流说来就来，地方防控压力很大。以往常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大多采用大规模护坡加固、整体硬化支撑等工程手段，一个隐患点动辄投入200万元，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完成往往需要3-5个月。面对量大面广的农村切坡风险，这样的成本与周期显然难以覆盖。2025年，湖南探索出一条微治理的新路子，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针对风险最高的部位精准施测，坡脚砌上矮挡墙，屋后修好排水沟，把最紧要的风险控制住。省财政每户补助6000元，钱不够再由镇村群众分级自筹补齐，花小钱办成了大事。全省一年完成治理50,000户，消除隐患点11,500处，所有完成治理的隐患点均未发生地质灾害事故，创下历史最佳防治成效。
2: 我的一进去睡觉的，一到下雨了，我就是好害怕。我现在就睡觉，我的都踏实踏实。
0: 小工程防住的是大风险，但防治地质灾害从来不止一种解法。有的隐患微治理即可化解，有的村落要整体搬迁避险， 还有的地区必须依靠

0: 要工程治理与监测预警协同发力。面对狡猾的地质灾害，究竟该怎么防、怎么治，才能有效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刚才我们说了，找隐患点难，预测何时发生更难，但难并不等于没有办法。今年8月5日上午，湖北省长阳县普降大雨，一个叫熊飞的中巴车司机拉着5位乘客往城里开，开着开着发现路边的山坡上的竹林不对劲，在晃动，大面积的晃动，所以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车刚停稳3秒钟，山上的泥石、竹子、树木就滑了下来，把前面的道路埋了好几米厚。就因为他停得及时，车上的6个人一点没有伤亡。之后呢，他又把车倒到了安全的地方，马上报告了情况，有关部门呢很快就来处理，不到1个小时就通了。原来呢，这个叫熊飞的司机，他们公司平时就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后来当地有关部门还专门表扬了他，发了10000块钱的奖金。你看，一个普通司机就因为在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季节多留了一个心，多懂一点防灾知识，就救下了1车人。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实务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五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也让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防治理念的升级为地质灾害治理指明了方向。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哪些全新挑战？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想大家可能会问，如果遇到了地质灾害，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简单好记的方法？当然有。我们在大量成功避险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非常简易的地质灾害5步避险法。第一步，要勤观察，早发现，特别在汛期，其他季节也可以，多定期到山坡上，房前屋后的山坡上走一走，看一看，巡山了、特别要关注前面的一些池塘水位有没有下降啊，石块会不会掉落，还有动物有没有异常，要勤观察早发现。第二步呢，多监测来知险情。像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后面山坡上买2个桩，经常去看一看，贴一些纸片等等。当然现在我们一些普适性的仪器，到必要的时候它会报警，所以这些简易的方法我们可以多监测，多量一量。第三个呢，就是长演练，会应对。我们光发现灾害然后监测，但是你不会临门一脚，就不知道最后1公里怎么办，或者最后100米怎么办，也是要出事的。这个案例也挺多，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经常演练，怎么来快速撤离，特别是在晚上，包括很多老人有病的人怎么来帮他撤离，所以这一块也需要演练。第四步就是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特别我们流动人员很多，往往这个报警以后不信当地村里面的警报，所以无论是谁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很多出来以后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甚至有些人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然后等过来看以后又回去要穿衣服，最后造成灾害的一个案例很多。所以第五步要听指挥保平安，不让你再回去你就别回去。所以这5步避险法我们是多年的总结以后，希望大家多了解。当然除了这些避险知识以后， 近些年针对强降雨，我们也提前有组织的避险转移，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今年八月初，我和北京市的专家到平谷区杨家台村现场联合会上，我们发现村里面建立了多处的安全性很好的避险场所，取的名字也非常好，叫高地堡垒。在七月十号到十二号的时候，受八威台风的影响，平谷区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339.1毫米，全区84%的站点都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为了防范山洪泥石流，紧急转移了大概5000多人吧。高地堡垒呢，不仅地势高于灾害的范围，而且物资准备也充分，老百姓转移进去了以后挺安全，同时也挺安心，里面还有空调，还有一些娱乐，还有学习，甚至还能工作的地方。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74万余人完成了避险搬迁，从根本上摆脱了风险。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搬迁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在很多地方，很多山区，你没有地方可搬，对于人口密集区或者重大工程建设区，还需要综合施策，宜搬则搬，宜治而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三峡库区，比如位于三峡旅游景区的巫峡神女峰脚下，有一处叫巫峡神女峰脚下有一处叫剑川洞五爷体，它体积有36万立方米，高度是120米，水库蓄水以后底部被严重掏空，好比一个人的脚软弱无力，站不稳了，所以一旦石稳入江，大概是会形成40多米高的巨浪，对长江的航道威胁巨大。所以我们团队呢，开展了维埃体防控技术的研究，比如像在前缘陡峭的这个悬崖上搭起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然后呢，在脚手架上面再安上钻机，打了60多米的水平孔，有20多根，再放入预应的锚索，将五爷体

0: 上拉以后锁定，那么下面是空的，所以在底部呢又施工了多条既能承重又能阻滑的我们叫钢筋混凝土舰体，就在下面。这些技术成功地用在了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三大峡谷地段，我们现在算了一下，有28处大型的维埃体已经实施了治理，安全了。所以说到底吧，地质灾害防治没有一招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在云南镇雄乌蒙山片区，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风险十分突出。为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一套空天地深的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全天候值守，80多套监测设备紧盯山体位移、岩层异动，监测数据实时汇聚智能平台，依托 AI 模型快速研判风险，一旦捕捉灾害前兆，系统即刻触发预警，为矿山管控、应急处置、群众避险筑牢技术屏障。从自动化监测台站的全天候值守，到卫星遥感的大范围扫描，再到人工智能的智能研判，精准正在成为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词。实务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未来5年，我国将新建近8000个滑坡崩塌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补齐防控短板，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精准防治水平。未来防灾减灾如何在精准上下功夫？风险能不能精准识别？预警能不能精准发布？避险转移能不能精准到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防灾减灾要在精准上下功夫。第一，地质灾害调查需要更加精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不必要是全国都铺开，但是有人的地方，围绕有人居住的每一栋房屋，精细到每一个山坡、每一处切坡，都要开展调查。甚至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地质条件复杂，你搞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调查跟勘察结合起来，这样风险隐患还是能精准确定下来的。第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需要更加精准。面对极端暴雨，我们原来是24小时预警，现在看来常规的这种方法很难满足现实要求，所以要强化12小时、6小时、3小时，甚至1小时的地进式提前预警机制，确保在临灾前吧全面启动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早、应转早转。但还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设定安全的预警阈值，减少虚警力，避免狼来了效应。那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能告诉老百姓或者帮助老百姓在哪些区几点钟提前往哪撤，而不能笼统地说这没用。第三个方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需要更加精准。极端暴雨下被开挖切角的山坡更容易发生滑动，像广东、湖南、福建等省采用了矮挡墙、排水等简易措施，对乡村的切坡建房进行了微加固，不一定要搞得很大规模的，有些小的灾害的隐患稍微做一些遮挡就会发挥作用。要精准到哪一处坡该加固， 该用什么措施加固，不要搞一刀切，不要画冤枉线，还有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正在探索的新技术。第一个新技术是个大山量体温，我们把它叫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像乌蒙山区啊，是云贵川的山省交界地区，平均的海拔2000米。那么这些地方的山区的地层啊，我们把它叫三明治地层。你去看红色的地层，一会儿是泥岩，一会儿是砂岩，下面可能还是一些采空区，所以遇到一些雨水啊，容易软化，特别容易发生滑坡。冬天的时候也是灾害的高发区，在冬天特别冰雪覆盖的时候，你靠人工去徒步很难发现灾害隐患，等你发现以后灾害就下来，因为山高坡陡嘛，速度也快。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科研团队提出了这个方法。第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无人机的热红外技术进行面上的扫描，根据地表不同部位的温度差找异常。乌蒙山区冰雪覆盖以后，温度基本上是0度吧，甚至更低了。突然有些地方如果温度，我们热红外探测出温度在0度以上，像达到10度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异常。我们把这些异常穿起来就是裂缝带，裂缝带的话就属于是山体不稳定了。那么现在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温度的识别可以到0.1度。这项技术呢，不仅可以解决高海拔山区的冰雪覆盖时地质灾害看不清看不全，也可以解决看不到的难题。第二个技术也是很新奇的啊，因为我们一说滑坡体上经常有马刀树，就树枝是弯的，或者是醉汉林，树枝喝醉了一下东倒西歪，就地面变形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超前一点，发现滑坡体在变形的早期阶段的一些微变形？所以我们提出了叫树木年轮的方法。在云南正雄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过去近20年间有8次年轮的偏形现象。因为你地面歪了吧，树木长在上面也很歪，歪了以后它的年轮就不一样。你看那年轮有大有小有偏心的，实际上表示地面出现了缓慢的滑动。所以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研究启动了2处危险区的搬迁。一棵大树居然成了地质灾害的记录页，它让我们更加往前来识别风险，防范风险。当前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不断在突破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灾减灾防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技的支撑，加强科技的引领，加强群策群防体系的建设。只有做好人防加技防，才能全面提升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防治地质灾害，守护万家平安。主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月平。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3: 我们常说呀，车祸猛于虎，的确，交通肇事呀，经常会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让我们在享受各种便利交通的同时，也对各种偶发的交通事故呢，有着一丝丝的担忧。那么古人有没有同样的忧虑呢？让我们一起回到唐朝去旁观一体1000多年前的交通事故。 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应对和处理的。在唐代宗时期，高昌城已经是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这个高昌城呢，就位于现在的新疆吐鲁番，当时呢已经是西域最大的国际商会，城里边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在这个南门口的一个店铺门口呢，有两个小孩正在那里玩，他们的家人呢在一旁的店铺里面干活。可没想到，就在两个小孩无忧无虑的打闹时，一场大祸正在慢慢降临。从城外到城里的路上，有一辆牛车原本正在慢慢行驶，但不知道为什么牛逐渐不听使唤，在挨了几鞭子之后呀更是狂躁，然后突然开始狂奔起来。牛车的速度呀越来越快，驾车的人呢也已经无法控制，牛车呀一直狂奔，直到两个小孩子乘凉的门口，直接从两个孩子身上碾压了过去。直到惨案发生后呀，众人才齐心协力把牛给驯服，而两个孩子呢受伤非常严重，一个腰部以下骨头全部碎掉，而另外一个呢腰骨折损，生命垂危。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可能这种事儿呀唐朝的官员处理起来真是太难了，因为1000多年前交通工具的速度并不快，这种交通事故应该非常少。可事实上呢，我们把古人想的太简单了。对于这种交通肇事的审判与处罚，唐朝呀早就有了非常明确而且清晰的法律支持了，因为呀刚刚这起案件的卷宗就被完好的保存在新疆阿斯塔纳古墓里，它的出土重见天日，为我们了解唐代地方官府如何处理这种交通肇事罪提供了最直观的资料支持。官府是怎么处理的呢？和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案件办理程序一样，接到报案后立刻对受害者的家属、被告、目击证人等等启动了调查，而且呀分工非常的明确详细。比如处理这个案子的一个官员啊，他叫舒，他主要负责讯问被告，也就是那个驾驶牛车的人。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官员的名字，正是因为唐朝时期法律就规定办案人员需要在笔录上写下自己的名，注意唐朝时呀只写名不写姓。那么这个书都主要问了哪些问题呢？第一，要确认被告驾驶牛车压人的事实，被告呢完全承认。第二呢，要确定牛车伤人的原因，被告说呀因为牛车是借来的，他对这个牛习性不是很熟悉，所以牛狂奔时他没能及时拉住。第三呢，要了解被告对于案件的态度，被告表示先让自己全力以赴筹钱去救伤者，然后呢再按照法律处罚自己。办案人员经过讨论认定了这起交通肇事的确是由于被告对牛不熟悉导致牛车失控造成惨案，按照被告提出的方案呢就进行了判决。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判决好像就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吧，有什么法律依据吗？当然有，唐律明确规定，驾驶车马过失伤人的，比照其他伤人的罪名，比如故意伤害，减轻一级处理。所以呢这起案件由于伤者不治身亡，被告呢最终被判处流刑，也就是流放千里以外。我们常说人病不开车，车病不上路，正是因为牛车失控导致了这起案件，给了我们一个警醒。不管现在的交通法规多么完善合理，不管我们的交通工具多么的智能，我们只有充分了解熟悉我们的交通法规和交通工具，才能保障我们安全出行。
2: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3: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这是小学生都熟悉的交通口诀，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帮助我们呢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很多人都认为交通口诀啊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毕竟呀，随着汽车的普及和使用，才造成了诸如交通堵塞、交通事故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交通口诀来帮忙去解决。那么，古代有交通事故吗？有交通口诀吗？我们现在就一起回到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去看一看。回到唐朝，你变成了一个举人，在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你正摇着折扇在路上漫步，一边欣赏着首都长安的繁花似锦，一边轻轻吟诵着白居易的新诗。当然，作为一个举人，你懂法，你也守法，你知道按照唐律的规定，你在路上行走时要靠右，所以呢，你走在右侧的道路上，对面一个农夫挑着两担大粪朝你走过来，而且恰好这时的路特别窄，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你和农夫撞在了一起。确切说呀，是你和农夫挑着的大粪撞在了一起，你的衣服瞬间不再华贵，因为上面沾满了污秽。农夫和你都惊呆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此时呀，你们俩心里都在默默地背诵一致令：贱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背诵完之后呢，你们俩都松了一口气。农夫心想：轻必重，这后生呀，手里就拿了一把扇子，肯定没有我肩上的这两担大粪重吧？他得避让着我，他是全责。你呢，也在心里想：这个贱必贵，我是举人，他是农夫，我的地位比他高呀，他得让着我才对呀。这衣服是没法穿了，必须得让他赔一件新的给我。很快，你们俩站在了官府里。府尹了解案情之后呢，对着你微微点头，然后告诉农夫，让他去给你道歉，然后把衣服清洗干净。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听错了吗？还是府尹被熏晕了？仅仅是道歉加洗衣服，怎么可能？于是你开始抗议。府尹想了想，充满威严地说：既然如此，那就依法来办案吧。第一，这位挑粪的农夫，他要赔你一件新衣服。第二，按照一致令，对你杖责四十。现在你们两个人都没什么异议了吧？你听了后呀，快哭了。你非常后悔自己刚才鲁莽的请求，于是你用委婉的语气，小心翼翼地提出了新的请求，请求府尹还是按照之前的判决来处理吧，甚至不需要农夫帮你洗衣服，你自己回去洗就好了。府尹同意了，他看你的目光呢，重新和蔼起来，他觉得呀，对你和农夫都实现了教化的目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匪夷所思，但是呀，这的确就是唐代的交通法规一致令的实施情况。贱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其实呀，就是在道路上行走，不管是骑马驾车，那么地位低的人呢，要避让地位高的人，年轻人呢，要避让老年人，没有背负重物的人呢，要避让背负重物的人，走下坡路的人呀，要避让上坡的人。除了贱必贵这一条受限于当时的社会，体现出了阶层的不平等，其他的呢，各条口诀看起来虽然都是交通规定，但是呢，其实更蕴含了唐代的社会礼仪在其中。今天呀，我们无论是步行、骑车还是驾驶机动车，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平等的享有道路，没有人会受歧视。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规则基础之上更多的去遵守一些像一致令中的交通礼仪，是不是我们的道路上会少许多纠纷，而多几分通畅呢？

0: 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3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6: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7: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王鑫。
13: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7: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秦孝公3次面试商鞅，最后经过数日长谈，最终确定启用商鞅，行霸道之术，改变秦国现状。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小范围、高层次的开了一个讨论会。这次会议召开的前提，《史记》是这样描述的：孝公既用未央，央欲变法，恐天下异己。秦孝公准备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但是又害怕天下人去议论他、反对他。而《资治通鉴》是这样描述的：未央欲变。

0: 法，秦人不悦；商鞅准备变法，秦国人不高兴。怎么来看这1000年后表述的变化？
1: 其实啊，他们俩有一个共性啊，汉代啊一定是否认秦代的，对于他来说一定是对秦的这种根源性的政治体制要做批判的。我们都知道汉代树立了新的价值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一定要强调德治优于法治，是要对商鞅变法做批判的。而资治通鉴是谁写的？是司马光写的。司马光对变法是什么态度？这跟王安石死敌嘛，这边要变法，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王安石这一套，司马光怎么说？一派胡言，死磕到底。虽然啊，史书啊，我们讲叫秉笔直书，但是你很难不掺杂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相信司马光满脑子都是王安石，可恶。宋代当时面对的这种内忧外患等等，司马光对商鞅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了他，你确实强国有功，另一方面对其这种埋下种种隐患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对王安石的批判。所以说这两者本身的批判都是带有个人目的，因为历史嘛，除了史实就是史观，而史观我们刚才说了，你是无法抛开著史人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价值选择来做评判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评价，虽然它表述上有变化，但它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诉求和当时的时代环境的，那么一定对商鞅变法是否定性的。
2: 两司马其实他们是有共性的，也有不同的呀。共性的其实就是刚才王兴老师提到的，对于整个这个变法他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少部分肯定你变革的这个成功，但大部分通过否定你商鞅甚至秦孝公这个为人，觉得你很刻薄，觉得你很心胸狭隘，觉得你考虑的问题不周全，通过这个来打击你，这是一个维度啊，一个层面。但另一个层面我想聊另一个事情，那就是资治通鉴的这个作者司马光跟司马迁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资治通鉴它本身是当时给这些皇帝学习的一个读本，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内参，或者把它当成一个教科书，所以它里面不会有太多模棱两可的条件状语从句，比如像实际上面说商鞅可能要变法，所以你会不会担心别人来讨论你啊，议论你啊，他会把孝公描述成一个瞻前顾后的人，但是资治通鉴不会，商鞅要变法，秦人不悦，就直接给你下了判断，你面临的阻力很大。所以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它有一种半恐吓半威胁的性质，是把自己的这个私货夹杂在里面，通过这种读本，通过这种教科书来告诉太子们陪太子读书的这帮人呢，你要小心一点了啊，你要怎么怎么做，否则你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那其实它是有一种夹杂私货在里面。
0: 参加这次小范围高层次会议的一共四人，秦孝公、商鞅、甘龙、杜挚。甘龙和杜挚史料记载不多，他们都是秦国的资深大臣，同时也是传统世家大族的代表，两个人都坚定地反对变法革新，因此这场讨论会更像是一场辩论会。那首先怎么来看秦孝公这次讨论会的人员安排？
1: 这次人员安排很讲究啊，你看改革派代表有商鞅，保守派代表甘龙、杜挚，包括决策者秦孝公是裁判员，其实是他不是一个公允的裁判员，他是运动员，他也要下场助拳的，包括他的议题设置了，包括他的很多时候的一些提问了，都是和商鞅我觉得应该是设计过的，都是一步一步的引出他们的目的的。你这种会议首先第一次一定要和最核心的保守派代表进行接触，而不能直接通过这种广而告之的大范围的形式来进行这种政治碰撞。很多时候大范围会议往往是宣布结论的，而不是结论的讨论方式，核心的一些关键的节点一定是通过小范围的核心会议讨论出来的。这种讨论模式效率高，可能面对阻力也小，有很多没法拿到台面上来做的政治交换可能也方便在这样的形式下提出，所以这次人员安排其实是很讲究的。
2: 成大功者是不谋于众啊，论治德者不合于俗啊。刚才王兴老师提到的，在做这件大事情，尤其是整个国家治理层面，你是要战略的这个改革啊，你是不能够广而告之，你是不能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你聊一万年你也达不成共识，那这个时候你挑人就很长智慧，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就把这个事情干了，否则你一定会反噬，一旦失败的话也没有人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次会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会，这两个反对派其实也是很有代表性的，那就是我们什么问题就 就在会上解决，只要能够达成共识，只要能够说服得了你，那我们再推演，将来在执行过程当中你就不要再给我碰钉子了。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无论在做一个计划或者再做一次战略的讨论会呀、务虚会呀，你是一定要做一个事情，一定要让大家充分的讨论，只要确定了共识就继续往前推进。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这场更像是辩论会的讨论会。秦孝公一开始就抛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五欲变法恐天下人异我。商鞅回复他说，无论多高尚的人，多正确的事情都会被非议，所以不用去附和世俗的看法，只要能让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过去的老一套，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甘龙立刻表态说，我反对，有能力的人啊，不用变法也能治理国家，沿袭旧法，官吏们都熟悉，百姓们也安定。换言之，就是变法扰民，增加行政成本，恐引非议，不可行。商鞅一听这个话呢，火力全开，说甘龙说的全是一些陈词滥调，夏商周三代都没有遵循上一代的旧礼，但都做了天下的帝王，春秋五霸法度也各不相同，但是都能够称霸诸侯，那些只知道墨守成规的人根本不配讨论变法。对方二辩杜挚此时站了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采用新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旧器，效法古代没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这番话呢，换言之就是变法是否能达到十倍百倍的收益，如果没有，那么当下不改不动不出错就是最稳妥的。商鞅再次反驳说，历代的法令各不相同，效法哪个古代呢？各代帝王的礼教也不一样，遵循哪个帝王的礼呢？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还有周文王、周武王，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礼法，所以制度和法令都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治理国家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好。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辩论的议题以及深意啊？商鞅的辩论言辞非常犀利，不光论事，还论了甘龙、杜挚为代表的一类人，你们怎么来评价双方的辩论？
1: 这样一场辩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在真正做决策中有没有作用，我个人认为作用是很低的。辩论这种形式在重要议题的讨论当中往往是难以承担很沉重的议题责任的。第一，辩论这种形式它本身冲突矛盾很激烈，但是深度往往有限，很多时候它强调的是语言技巧、逻辑技巧等等，但实际上这个东西能否推行那是另一回事。其次，永远你无法说服一个持方和你不同的人，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做决策？裁判做决策。裁判是谁？是秦孝公。秦孝公是被辩论说服的吗？不是，他是带着答案来的。所以这场辩论你可以说他是走形式，但这个形式不得不走，你必须得给人说话的机会，通过交流之中他触发了改革、触发了变法这么一个机关，可以说他是一个启动按钮，从思想上的转变开始逐渐迈向政策上的转变。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场谁要说服谁的游戏，实际上是一次刺刀见红，是亮剑的一次行动。
2: 这种辩论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般我们辩论会有一个主席嘛，作为中立的一个类似裁判员的角色，那秦孝公扮演这个角色，但是要知道这种人他不会亲自下场当反派的，坏人一定是商鞅来当，这是一个更高维度来看这个事情。那其实商鞅的角色是干嘛呢？是让杜挚啊、甘龙这帮人把所有的风险暴露出来，然后一一来说服他们。因为对于秦孝公而言，他也要考虑就是商鞅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我们看不到的风险，所以我要听一些不同的意见，如果这个风险能承受那就好说，如果不能承受那很有可能秦孝公打退堂鼓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要把甘龙和杜挚当成两个相同的人，都是反对派。不是，甘龙其实有个特点，它是一种政治哲学里面的一种惯性思维，就是只要我延续过去的我依然可以治理好。那当然了，商鞅给予了一一的反驳，这种惯性思维其实在秦国200年以来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什么最后落到诸侯悲秦的一个结果是有关联的。那另一方面，杜挚是相反的，杜挚其实说的很像孙子兵法的一套，就是说你没有百倍的利益、十倍的利益，你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它是什么呢？它不是惯性思维，不是保守主义，它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它是要跟秦孝公来权衡利弊，告诉你这个事情如果我改我可能有相关的风险。那其实这两派是不太一样的，那这里面反倒是衬托出来商鞅这个人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他一一反驳并且准备了相当充分的反驳的这个论据。那所以这一点你要辩论 论其实不常见，但是我们议题讨论，只要你在工作当中是经常会遇见的，那你就一定要准备充足的这个弹药包和工具箱。你要想办法，你说服的人是谁？答案：商鞅说服的并不是甘龙和杜志，而是秦孝公最后一点点的防备。
0: 那就像许君明说的，我们投射到工作的环境当中啊，怎么样去面对反对的声音？
1: 我觉得首先要识别反对者的类型，这些人是为什么反对？他们在反对什么？简单干。

0: 概括几种，可能有一种是利益受损型，他们可能涉及到岗位调整啦、权限削弱啦，那么可能就会需要一些的补偿机制、退出机制来缓解他的抵触情绪。第二种可能就是这种观念保守型，或者叫风险厌恶型。还有一种反对者呢，可能是信息缺失型，他也听不明白，这种人可能就更多的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所以你看，反对者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是要分化瓦解的。就是有的时候虽然认为我们就秦孝公秦国你说的不算吗，你还要分化瓦解他们，你一拍桌子他们都听你的不就行了吗？很多事没这么简单，权力不只来源于上层，往往也来源于中层。包括在企业里也是，这些中层是真正各个业务条线说了算的人，他们的意见和他们是否真心和企业的高层在一条线上一条心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要通过刚柔并济、明确目标的方式来把这些反对者一一化解。
1: 这个公司的制度改革参与的讨论方有一个叫做管理上面的一个逻辑啊，叫做 N-1， 就你一定要跟你的下一层要充分的沟通。就比如这个公司做了年度这个预算报告，不是只是公司的 CEO 和 CFO 一拍脑袋就行了，而是一定要把中层叫上。那同样，每个中层之间部门的预算一定是要把你最下面的财务经理啊、这个项目经理啊，让他们知道知情。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大家的信息是充分对称的，你就更好做决策，你就知道哦，其实我们改革的阻力有哪些，有多大。那其实剩下的就是你该怎么做。那另外有一方面，无论是公司制度改革，还是你要提一个新的议案，可能这个议案跟过去的不太一样，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你一定要明确一点，你的对手方到底是谁。这不是一场我们可以公开的辩论赛，我们知道敌人在哪里。公司的制度改革或者公司的议案讨论，往往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比如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就是秦国这次四人的讨论会，我还是相信甘龙和杜志他本身两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工具人的代表，而真正讨论的依然还是商鞅和秦孝公。秦孝公把自己想改革的话交给商鞅来说，而秦孝公内心的顾虑以及他内心恐惧这种秦国当时既得利益的这种他的想法，那是由甘龙和杜志来说。所以最终你要说动谁，这是很重要。就跟我们打辩论赛，其实最终不是要说动对手，而是要说动我们的裁判。
2: 这场辩论商鞅大获全胜，最后秦孝公总结陈词：今后你们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吧，变法革新我是干定了。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秦国先颁布推行了垦草令，一共20条，其中有行政制度、地税制度、商品税制度、徭役制度、刑罚制度等等，所有规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督促鼓励人民积极耕垦土地。例如第一条就要求官员的政务工作不能过夜，这样那些官员里的害群之马就没有时间去骚扰百姓为自己谋私利。如果官员们的工作都不拖延，老百姓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那么他们就有时间安心务农，荒地就能被更多的开垦。那所有的规章制度第一条都非常重要啊，咱们来看垦草令的第一条，因为它并没有直接要求老百姓去垦荒，而是将第一刀开在了官员的工作效率上。
0: 首先它直击了旧体制的一个痛点，就是官僚这个整个的低效体系其实是农耕受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春秋以来贵族政治之下，秦国的官僚体制本来效率就很低，不管是拖延还是贪腐还是盘剥都很重。所以商君书的垦令里后来也提到了，农商关系本身和利商关系一起作为了多种矛盾的一个结构，导致很多农业劳动力是流失的。这时候他这种刀刃向内的改革逻辑，其实就是从官僚体系破局，让农民真正意识到这种官僚政策的变形，这种政务不过夜这种方式，能够真正打通这所谓的咱们现在叫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我的政令有多好，到了下一步他就是执行不下去，那也没用。所以他先解决的是政令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其次，吏治革新是树立权威的最好方式。怎么样才能立威？你打最弱的，不证明你厉害。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方式是，我打的就是官僚系统，打的就是这种贵族的官僚体制。因为很多时候辩论虽然结束了，但很多贵族还对变法是观望态度。你这个变法到底怎么个变法，是不是动真格的？因为很多变法只是嘴上喊喊而已，实际上落地的时候对既得利益者是有收敛的。历史上很多变法的过程，实际上他只是希望重新洗牌，把我变成利益获得者，我只是进来分蛋糕，而不是重新做蛋糕。而他通过对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个翻天覆地的政策变化，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人不是想吃一块蛋糕而已，他是要彻底的重做利益格局。最后他以这种效率革命的方式，其实是更多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因为很多时候你只要把政策铺平，像商鞅我们之前讲到，他对人性的利益的了解是很深的，按他的逻辑大家都是趋利的。只要现在种地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老百姓为什么不种呢？肯定是因为有种种的阻碍。

0: 他只要把这条阻碍铺平了，强调以效力为核心，所以垦草令实施之后，历史书记载叫秦人皆趋令，就大家都干，因为有好处，我为什么不干呢？很多时候你不只要有大棒，很多人说法家就是大棒，其实法家背后隐藏的是大棒那个后面的胡萝卜，让大家都能得着好，同时干坏事要有大棒的惩罚，这是一套相辅相成的逻辑。
1: 商鞅之前是在魏国呀，看着比如像公叔痤这些人其实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那商鞅非常清楚，都是我打蛇一定要打七寸，就本质上垦草令下来之后，他打击的就是你过去的管理的成本太高了，你并不是一个生产力不足的问题，你是生产关系错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可以看到，商鞅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给秦孝公画大饼，他只能聊一些战略的问题，他是可以实实在在拿得出手，能令竿见影的问题。其实我愿意从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来聊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聊战略不是聊明天要做什么，而是聊今天我们做什么，明天才能有变化。而垦草令这件事情恰恰就是目前秦国最容易立竿见影的事情，就像刚才王鑫提到的，我是可以有效的来打击官僚制度下你的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那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第一个是商鞅他是非常有战略远纲的，而且非常接地气；第二个，商鞅也是通过这个来测试一下官僚制度改革这个压力。
2: 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垦草令实施了三年，今天来看呢，这20条很多不尽合理啊，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怎么看这其中的创新与智慧，以及为之后的改革所进行的蓄力？
0: 他一开始的这个政策是为后续政策做很多的实验的，比方说在经济上它只引入了一种量化思维，这个是很新颖的。过去甚至以后往后的这种封建体制经常是根据土地面积人头来征税，他提出了一点叫自粟而税，是根据粮食产量而征税，实际上这个征税难度是很大的，对这个整个的行政效率和行政体系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如果它能够实行下来，其实很高的能够提升大家的这种生产积极性的。其次，行政体系它也有了新的这种流程，不光是刚才提到的政务不过夜，其实它是阻断了很多这种行政当中的贪腐的这种根源。最后呢，他对整个的社会控制，他做一些精细化的一些尝试。以前的社会治理是粗放型的，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基层治理。我们经常说封建时期叫王权不下县，更早的分封时期那王权都不下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民无德不得善徙，就是不经过批准不得擅自迁徙，他希望把人口和户籍固定下来，防止劳动力流失。那么这个背后劳动力不流失，慢慢的就会造册，造完册之后可能就为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不管要管官，还要管钱，还要管民，还要管兵，你一切的都需要你的整个的行政政令得下到基层去。他已经开始做这种基层管理的精细化尝试了，包括对军队的一些纪律性啊等等一些需求。可以看到他的改革是全方面的，而且很多是由易而到难的，他埋下了很多伏笔，包括我们现在叫这个叫低烈度改革。面对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是避其锋芒，他没有直接提什么废除世袭制啊，剥夺特权，没有在这些敏感阶层上直接动手，反而是通过这种边缘的逐步往前逐步试探，一方面完成了物质基础，因为你通过农业改革要有钱国家才能富强，一方面完成了组织基础，像刚才提到的重塑了整个的组织流程官员架构，包括基层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其实是思想上给大家灌输的一种变法的可行性，包括变法的这样一种思维和思潮，让大家为未来的大幅度动作有一个思想准备和思想惯性。
1: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通过垦草令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商鞅他的长远布局，他并不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皮毛。比如拿垦草令来讲，他虽然很细，但是他也聊到了比如像这个徭役的制度啊，比如像这个刑罚的制度，其实都是为后来秦国全民皆兵，然后论功行赏，赏罚分明，这一整套系统工程它是做铺垫的，它是让人慢慢来习惯你这套工作的流程。
2: 作为整个大系统，它并没有大动干戈。一开始啊，在垦草令实施三年的这个时间里面，绝大部分老百姓是享受到了初步改革的红利，而且也没有动这些贵族的既得利益，没有瓜分他们原有的蛋糕。商鞅非常巧妙地寻找到了增量。
0: 其实对于商鞅来说，他的增长点在于我没有本事在生产力上做突破，我没本事开一台这个粘合收割机进来，那怎么提升生产效率？其实最早大家是课本上都学过的，叫生产关系要和生产力匹配。这句话很形而上，很抽象。什么叫匹配？说白了 让最能吃的人去吃蛋糕，而不是让握着蛋糕的人去吃蛋糕。他是在重新改变蛋糕的切法。这个时候谁是手握蛋糕的人？就是那些贵族。为什么大家在生产上不给力，在打仗上不给力？说白了，打了也不是我的，粮食种了也不是我吃，我为什么这么使劲？这就是最直观的一个逻辑，要付出生产力的人却享受不到生产的红利，那自然生产的意愿、生产能力就会降低。所以商鞅其实做的是一个切蛋糕的重新动作。
1: 其实我认为啊，作为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改革的话，如何寻找一个增量，这里面一方面是静态的问题，一方面是动态的问题。那何为静态的问题呢？就是很多组织上面有些人，他是权力义务不匹配，权力如果大于义务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权力是空的。义务大于权力的话，就比如像有些组织越来越大，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领着非常高的工资，但是每天没什么产出，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重新来分配，重新来设定自己的这个 KPI。 这是一个静态的组织。那更多其实是动态的组织，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比如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技术日新月更，然后发展得很快，并且很多的模式也越来越多。那比如说过去你做一款产品，可能你的用户就是这些，比如你做一个激光雷达，你的客户其实就是像这个汽车，那可能你就有自动驾驶，但是现在发现有具身智能，有这个机器人，也需要你这个机器视觉，那你的客户又变得多了，那怎么办呢？你需要重新调整你的这个部门的矩阵。比如过去你有销售部，那现在你有销售一部对汽车，你有销售二部对机器人，那这就是组织架构随着你环境变化的调整。那这方面是鼓励大家出去，你要去抢蛋糕，以前的蛋糕是这么多，那你会发现有另一个赛道，还有别的蛋糕，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组织变得灵活一点，这个在管理学上叫做你的柔性的生产，你需要一个柔性弹性的组织，那可能你的活力会更为有效的激发。
2: 因为垦草令的成功实施，三年后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商鞅变法正式开启。然而在当时秦国的大环境下，尽管有了垦草令的成功，之后的改革也绝非一纸政令那么简单。面对贵族势力的阻挠，普通百姓的怀疑，商鞅如何破局？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无非。齐天化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1: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说到，作为秦国全面变法的序幕，实施3年的垦草令大获成功。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不过在新法准备就绪之后，商鞅最担心的是公布之后无人相信。他思索再三，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著名的洗墓立信事件。史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只有短短67个字，但是它却重塑了秦国治理的底层逻辑。洗墓立信可以看作是2000多年前的一场街头实验。商鞅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竖了一根3丈长的木头，发布告示，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这件事引来众人围观，大家议论纷纷，却无人敢上来挑战。商鞅见状，宣布将赏金增加到50金。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挑战，将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言出必行，立刻奉上50金。这件事轰动一时，商鞅借此向大家表明，秦国政府令出必行，绝不欺骗。起墓立信之后，新法颁布。你们怎么来看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整体的诚信环境？
2: 其实谈到中国的信用体系啊，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有一段描述，我觉得特别经典。他这个描述说的是，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大家并不是有一个成文的约定，而是说对发生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的一种可靠性。很多时候我们说中国传统是熟人社会，这个时候的信用体系靠就是我认识你，你说的话我信，你要是骗我，将来你在这块没法混了。这是当时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这种宗族瓦解之后，你这时候需要的不是血缘信任，不是宗族信用，也不是基于贵族尊严的那种信用，你需要的是老百姓即使不认识你，你作为一个施政者，你说话我就相信，你说了不算，我又能把你怎么样？这是大家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秦国地处于西部，在中原诸侯对他鄙夷的这种环境当中，他也没有条件形成一套成熟的行政的信任体系。而这次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希望来塑造一种普通人与行政体系之间的一种信用，而旧贵族与君主权力的博弈当中啊，其实也会削弱了一定秦国过去的公信力。因为秦国在历经数代的这种君臣动荡，其实很多政令是朝令夕改的。为什么在国家治理层次，哪怕在企业治理层次，我们强调不能朝令夕改呢？因为实际上这是对信用体系的一种破坏。 而秦朝过去的四代乱政，实际上信用体系崩坏了，老百姓没法相信了。所以这个时候政令多变，贵族专权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商鞅变法第一个，你要让你的法令让大家相信它是可靠的，是能够执行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法令的出台本身才能在文字之外形成实施上的意义。
3: 诚信如果把它作为具体的一个社会活动的一个载体的话，它其实在秦朝或者说是咱们古代封建王朝，它是一个分散性的，它是一个结构化的，大家是血脉是姓氏。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这个国家是讲信用的，那完全是结构性的分化。廉颇蔺相如传里面讲这个将相和的故事，当时蔺相如是拿着这个和氏璧是骂秦王的，几百年以来你们的秦王的君主个个不讲信用。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确实秦国可能给人的印象是相对比较蛮夷，那这种状态下老百姓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判断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就好比我们在一个楼里面坐着，可能十层楼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呢？周围都是有建筑物。但如果这是一个完全透明的楼，你可能会害怕，因为你没有参考系。在经济学上讲一些经济的政策，比如像货币政策呀，那么其实有两派非常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指的是相机抉择，就是经济热的时候你就降降温，经济冷的时候你就刺激一下。还有一侧叫做什么呢？叫做坚守规则，就是你不要轻易的改变，让大家控制好预期。我认为回到这个故事的话，商鞅他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制好大家的预期。
1: 作为街头实验，怎么来看商鞅对这个事件的各个环节的设计啊？比如说行走的路线、搬的东西、距离远近等等。
2: 其实它的深层逻辑就是用一件可验证的小事儿建立一个信任的基点。它的这个木头也没多重，走的路线也没多远，但是呢它营造了一种这个事儿很简单，我不依赖任何的贵族的身份做背书，你看得见摸得着，干了钱就给，而且绝不是我请的托。这种其实在传播上啊，是一种非常好的传播裂变。搬木头、赏金、围观、议论，其实是一套完整的传播链，有点像现在的这种自媒体传播模式。这种信任的节点，有的时候通过这种模式更能辐射到乡村，达到全国知晓的地步。有时候你去贴一个公文，识字的都没几个，而且这不是一笔小钱，这是一笔大钱，可能比现在中500万还多。老百姓就看到切切实实发生在眼前了，而且他不依赖于任何的身份背书，他依赖的就是这么一套，可以说他们当时很陌生的一个词，这叫法。对这个词的初次接触是给他们一个非常深的震撼。
3: 刚才王鑫老师用的是这种裂变，那我用另一个词，其实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一个事件营销，因为它具备了所有事件营销甚至是一个成功的宣传的所有的要素。比如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公式，所以妇孺老小都可以把这个故事代代相传，传播的成本极低。第二个，它是远超过人的认知，甚至颠覆性的认知。那大家就会想，你要么就是个傻子，要么你是实打实真的愿意干这个事情。这个实验对于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借鉴意义，那就是你想要博得大家的信任非常难的，但是你是否可以通过一件非常典型或者重要的小事来打动大家。就比如我老鼓励我们现在的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你想谋取大家的信任或者想跟大家一起融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早到办公室半个小时，扫扫地啊，清理一下桌子啊，其实就可以了，见个人打个招呼，这种小事反倒是会让你脱颖而出。
1: 商鞅在徙幕立信的时候，起初大家只是围观，于是商鞅就把赏金从10金一下子上升到了50。

0: 至今，怎么来看这种超量兑现承诺对构建新的认知体系的影响？
1: 其实是一种超预期的兑现啊，打破了过有的官民博弈的那种心理平衡。大家过去认为官府只管罚我呀，什么时候赏过我呀？这次说要给钱，大家没见过呀。后来说给50斤，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总有人要试一试嘛。没想到还真成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打破了百姓对这种官民博弈的固有印象，对他的冲击是很大的。这有点像心理学上一个叫风中定律，就是峰值的体验，50斤绝对是峰值。而且这个结束时刻，哎，拿了钱人就走了，而且这人可能我们都认识，他绝不是托。在这种情况之下，风中定律就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记忆，未来官府推出任何政策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到这一件事儿，就是我只要执行一定能得到好处。
2: 大家不要从经济账上觉得你从10斤提升到50斤，商鞅是不是做错了买卖？错，这50斤的对价不是找一个人拎着木头从南门立木，这50斤是最低的成本换得了大家的信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这个对价的筹码，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故事，叫做千金买马骨。你千金买的是那个马骨吗？不是，谁那么傻呢？是告诉大家传递一个信号，这个千金是涵盖了你找马找人找贤才的这个成本。所以如果这样算账的话，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一个选项。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一定要算长账，算总账。
0: 当时的信任体系更多的是依赖血缘、宗族，甚至是鬼神震慑。商鞅可以说开启了一种新的信任制度，信任。怎么来看这种治理的底层逻辑的重塑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1: 这个影响两方面看啊，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的基层的宗族上的影响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直到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在做调研的时候，依然发现很多乡村依然靠的是熟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但是它对整个的统治模式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因为制度信任的突破实际上是超越了人身依附关系，超越了身份政治上的一种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是很难得的，以前的信任是依赖于贵族的身份，或者说一个有钱人啊，一个当地乡绅的这样一种身份，它本质上还是血缘，还是等级，只有血缘的亲疏、等级的尊卑才能让人获得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对道德的完全的这样一种依赖，而是对于一种惩罚机制的相信。而过有的惩罚机制是什么？是说谎的人在这片没法混了。但是全国的政治，陌生人的协作，它依赖的是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才是整个国家变法的一种核心上的前提。第二个，其实对后世的影响，开创了我们叫法信合一的治理模式。国家要取得民众的信任，你要提供新的法治模式，首先是要对你的民众有一个基本的相信的一个这样关系。经常说信心比金子还珍贵，这50斤能够买到民众对国家对法律的信心，其实是很难得的。唐代的唐律疏议里面也将这种信赏必罚制度化，哪怕后来儒家作为了整个的思想核心，但是法家的这一套信赏必罚的体系已经非常深刻地植入到了中国传统封建的治理基因当中去，使这种公共秩序的存在和咱们过往的亲疏远近的这种儒家秩序的存在实现了一个并存和共治。这种共治其实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文化在法律推行上效率上的一些缺陷。
2: 这种商鞅所想构建的超脱于血缘呢、宗族甚至这种鬼神震慑的这种制度的信任，它是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怎么建立，这是需要耗很大的成本。刚才我们算过账了，这是需要50斤啊，开个玩笑说。那所以让大家信任你，这是非常难的。但商鞅目前做到了。第二个制度的成本，那就是你如何去维系这一套制度。如果没有秦孝公的支持，如果没有同僚的配合，以及如果没有老百姓对你前置的基本的信任，你这个推行下去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换过头来，我们以一个比较功利的角度来看，这一套制度信任恰恰是商鞅后续改革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这里面还是要想到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还是让秦国从经济到军事一定要快速的变大变强，而做了一件我们看似其实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但实际上算总账算长账是最小成本的一件事，那就是建立和维护整个制度的信任。
0: 在闹市针对老百姓进行的这场诚信实验后，商鞅又开始了一场司法实验，只是这次针对的是秦国贵族。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整一年，百姓们都在议论新法带来的不便。就在这个时候，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认为法治不行，自上犯之， 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意思就是新法不能顺利推行，就是因为公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商鞅准备按照新法法规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另外一位老师公孙贾。向太子老师动刑，这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秦国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秦国老百姓老老实实地开始遵守新法。根据各种史料分析啊，太子这个时候非常年幼，应该远不到能够触犯法律的年龄。你们怎么来看？是记录有误，还是商鞅有意为之？
1: 这个记录应该主要参考的是《史记·秦本纪》里的记载。这个时候记载着秦惠文王生于公元前356年，按照太子犯法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的第一年，那就是一岁。一岁能犯啥法呀？其实责任能力都没有。更多的来看，我认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记载上确实出现一些失误，但我的观点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些道理或者做一些宣传的时候，并不要依赖一个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事件。因为太子本身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你这时候不能拿这个秦孝公开刀嘛，就连曹操自己的马踩了青苗之后也割自己头发。但这么搞的话呢，可能会削弱君主的权威，这时候你要搞中央集权，君主的权威动不了。那君主的权威不动，谁是二号人物呢？就是太子。那么拿这个故事来做传播，其实传播效果最好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商鞅做的很多工作，你不只要真正把工作做好，也要把自己的工作说好。这个说本身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绩，而是为日后的大动作铺平路。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向所有人宣告，我的这个变法的逻辑是要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制的，是要树立绝对权威的。无论你是谁，只要你触犯了法律，就一定要做处理，要树一个典型。而这个典型，太子可能是最高的层级，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更夸张的方法和手腕。但是他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用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方式，最峰值的体验，像那五十斤一样，这样来强调这个法律的这种符号意义要远大于讲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案件。
2: 这种其实故事在历史上很常见，包括刚才王青老师提到了像曹操马踏青苗，包括像这个孙子给这个吴王阖闾的这个两个贵妃给斩了。那这种事情其实干嘛呢？简单两个字，都是为了立威。如果五十斤来找一个平民百姓去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是推广制度信任。那这一次把太子的老师上刑的话，那就是我们用最低的成本来维持这个制度信任。那维持有的时候其实比建立还要更困难，因为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用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米尔森的一句这个比喻，就像这个小孩子学写这个香蕉的英文单词 banana， 它是 B-A-N-N-A，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他不知道那个 N-A 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就不断的写下去了。那如果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下一个是谁，下下个是谁你不知道，但是总有特例。那所以一上来我给你一个顶格的，把上限给你突破了，那你就再也不要想再往下走的事情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维系整个制度信任的，也是一个最低的成本。
0: 从刑不上大夫到刑上大夫，怎么来看这件事在中国古代法治进程中的意义？
1: 意义很大，但我先泼个冷水，它并不是完全的强调法治的公平性，并不是完全的说这个封建的贵族要突破原来的这种贵族体制，它更多的是服务于这个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因为中国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清朝一直在不断的加强。它的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过去的，有一大批利益阶层和贵族阶层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特权，但现在只有皇帝能享受到。所以它的核心逻辑是把特权只留给最顶端的人，把这些贵族踢出去，这是它的核心逻辑和玩法。它不是说要完全制造公平，是让享受这种不公平特权的人越变越少，这是核心逻辑。其次呢，它有很多正面作用，因为毕竟特权的人变少了嘛。周礼的那一套所谓的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本质上是通过礼来维护贵族这一个圈子的特权，来区别于用刑来统治平民。而现在是顶端的皇权王权用刑来统治贵族，本质上是拉开这样一个差距，形成了礼法二元的这样阶级壁垒。就是贵族以后犯罪了，过去是用八义，什么义亲啊义故啊等等，可能就减免刑罚了，尾大不掉。第二，其实他这个事儿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古代法治是有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的，他为中央集权其实奠定了法理基础。 中央集权的很多的时候是要打破贵族垄断，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直接用法律的武器或者说法律的形式来控制官僚和民众，削弱了地方宗族势力、贵族势力等等，所以秦国才能从贵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从所谓原来的这种分封制转为真正的皇权能下到县，能下到一个具体的统治方式里。而且这个法贵严明的这样一种理念啊，起码让法律高于特权成为一种共识。韩非子后来形成的法不阿贵神不绕取嘛，后来曹操也说宁依白首不坠青云。很多时候在过往上大家都说这贵族不受罚，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自此以后你说因为我身份尊贵我要游离于法律之外，这话说起来恐怕就没那么这个理直气壮，没那么敢面对众人了。它是一套彻彻底底的思维方式的和价值观的改变。
0: 商鞅第二次变法的时候，公子虔又犯了新法，被判处异刑，从此八年闭门不出。这个异刑呢，就是等于说把鼻子给割掉了，
1: 残忍了，肉刑了。
0: 新法这个时候已经执行很多年了，从公子虔第二次犯法的时间以及对他的处罚手段，怎么来看商鞅和秦国贵族之间的博弈？
1: 其实时间点上有很浓的政治意味，因为这个异刑啊，侮辱性更强，过去四个字贵族尊严被践踏了，但现在鼻子都割了就更明显了。而他这个时间点发生在新法执行多年以后，这个时候用咱们的话说就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这贵族集团的利益被进一步压缩，甚至已经被压缩到核心利益圈层，退无可退了。比方说废除井田制，推行郡县制等等，这其实是完全把贵族阶层最后的一滴都榨干了。而这个时候就是深水区，必须通过更重的威慑来对他们开刀。而异刑的震慑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因为第一次处罚的时候啊，太子还很小，用墨刑作为这种及时惩罚监护人，有点像现在的，本质上是杀鸡儆猴。而第二次这个异刑其实已经表明了刑部尚大夫被完全打破了，过去可能啊还是因为你的贵族身份给你一个比较轻的处罚，给你一个侮辱性的处罚，而现在是真正的用肉刑来处罚，本质上讲它是逐步升级的，反映了背后遇到的抵抗肯定是越来越激烈，他的手法也越来越酷烈。
2: 就是商鞅整个在秦国变法到改革到最后建立工业二三十年的时间，它是一个过程的，尽管史书上面是寥寥几笔，就是我特别认可王鑫老师提到的，这个时候是改革进入了一个深水区，那就是很多我既有的这个存量的产能已经释放到了最大，那我现在还想继续使这个国家强大怎么办呢？那就你继续还要动一些存量的利益，就比如像贵族这些势力，那你必须要动的话还是找那个上线去突围，比如像公子虔，我自己认为他的象征意义可能比实际意义还要更大一点，那这其实也是为整个商鞅的这个人生悲剧奠定了一个伏笔啊。那另外来讲，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方面给老百姓给一些中下层的官僚提了一个醒，就再次加码，你要注意啊，你即便是太子的老师啊，你即便是皇亲贵族，你依然免不了这个刑罚。那另一方面他做了这件事情也是为后来甚至后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我们讲这个法律的话有判例法，那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引军据点，那也就是断了所有贵族希望通过别的手段来迂回绕过法律监管的这个道路，所以这方面其实商鞅也是有他长远的布局的。
0: 从诚信实验到司法实验，怎么看商鞅的这两套体系所针对的不同群体，一个是普通百姓，一个是秦国贵族，他所拿出来的不同的工具？
1: 其实他对百姓偏重于利诱，对贵族偏重于行威，本质上就是法家那套工具理性的体现，就是他本身不具有咱们现代法律理性的正义观、公平观，其实有点像缺什么补什么，以前对老百姓可能罚的太多赏基本不赏，对贵族来说谦让太多基本不罚，那现在给你们缺什么补什么，一边补利诱一边补行为，一边给胡萝卜一边给大棒，他通过这种席慕立信和行上大夫，这是一套组合拳，从这个信任构建了、权力构建了两个维度同时瓦解了原来的秩序，用这种市井实验其实是能够激活社会活力，用这种咱们现在看来这种暴力的肉刑司法实际上是打破了贵族垄断，实现了法家这种刑法赏的统一，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下也开创了这个律令制国家整个的这样一套形成和未来发展的路径。这套组合拳我觉得打下来之后更多的体现了在当时，一个是你要信我，信我什么呢？第一，我一定愿意赏你，第二，我一定敢罚你，又愿意又敢，这种行为对不同的人有威慑有激励， 那么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才能真正让这套法令得以推行。
2: 这两个群体，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秦国的贵族，他用两种不同的招数，但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怎么通过我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叫这个行为学项叫做这个激励，来改变你的行为，来给你纠偏。那通过负向的激励，让你接受惩罚，让你不要再去做错误的事情了；通过正向的激励，引导你完成哪些正向的行为。但这里面其实我想聊的是什么呢？就这是秦国整个这个信用制度的这个完善呀，包括怎么从一个人治的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法治的国家，商鞅自己亲自下场打造的这个一个制度。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个故事的话，会发现是谁在老百姓当中完成了这个信用的背书？是商鞅。是谁去动了贵族的蛋糕，是给公子虔留下了一行？大家都认为是商鞅，并不是秦国的制度。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商鞅这个人的形象跟秦国这个制度的形象反倒是合二为一了。这其实是一个无奈的一个悲剧，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我认为这也是最后商鞅悲剧的一个必由的一个前提吧。
0: 启幕立信，行上大夫，这两记重拳为新法推行打开了局面，一个全新的秦国随之诞生。史记记载，此后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那么这些新法新在哪里？是否都是商鞅的原创？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

0: 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4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总期待自己能够有所成长，有所改变，可现实往往是立下运动的计划常常半途而废，冲动入手的物品慢慢被闲置一旁，想要沉下心来自我提升，却又经常被日常琐事不断裹挟，定下的目标总是很难长久坚持。其实慢慢变好这件事并不依靠一时的满腔热血，更多来自好习惯的积淀，来自细碎而持久的付出。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日子过成向上的模样。首先要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文章，不是坚持而是上瘾，作者王潇。很多人问我该如何为自己设计一个能持续下去的运动与饮食方案，我的回答是，最好的方案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它得长进你的生活里，像你每天刷牙一样自然，才可能真正持续。最理想的情况是出生在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家庭里，习惯从小养成最不费力，但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环境，需要重新塑造自己。你可以把自己再养一遍，像父母那样给自己培养好习惯，也可以找一个习惯好的伴侣共同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被影响。很多人有了孩子以后，也会为了孩子改变自己，当这种力量足够强大，就能渗透进绵密的生活。当一件事真正融入生活，它就不再需要额外的意志力去维持了。我最先调整的是饮食。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的吃饱其实是吃撑了。从那以后，我吃到不饿便停止，自然避免了摄入过量。我天生不爱吃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爱吃肉，但即便吃肉也不让自己吃到撑。

习惯就这样延续了下来。我是生育之后才真正开始锻炼的，因为我不能接受镜子里的自己了。很多人开始运动源于一次强烈的刺激，无法接受自己断崖式衰老或变丑，体检报告亮起红灯等等。爱恨都是力量，当你摸着肥胖的肚子，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了，这辈子总要瘦一次，动力就来了。有时候人就是在等某个启动的时刻。运动肯定是辛苦的，最关键的是第一个月。第一个月一周坚持运动3到4次，体态和皮肤的变化会非常明显，这种正反馈会推着你进入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身体从长期不运动转向持续运动，100天内的变化往往是惊人的。最难的也是第一个月，如果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驱动自己，就去寻找外力，找上伴侣，拉上朋友，加入社群，让外力督促鼓励你，陪伴你度过最难的开头。渐渐的，这种外力会逐渐的转化成自己的内力。生活零碎，就用零碎的时间运动，不妨尝试高强度间歇训练，这是国际公认的科学有效的运动方式。每天跳15分钟，不但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减脂改变体态，还能提高心肺功能。它还有很强的后燃效应，早上起来运动15分钟，接下来的8小时里新陈代谢率可能会更高。在《福格行为模型》这本书中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作者为了建立运动习惯，每次上完厕所就趴下做2个俯卧撑，上厕所成了运动的信号，一天下来能做很多个俯卧撑，这就是最小启动。如果你总是无法开始，说明你设定的动作还不够小，找一个最小启动单元，绑定在一个日常信号上，只要能上手，就能够成为你习惯链条上的第一个环。所以先别问怎么坚持，先去经历第一个月，去寻求外力，去定义自己的宝，去找一个最小启动单元，然后把自己交给时间，以及那个必然会到来的更好的自己。等到某一天，当你不再需要坚持的时候，自律与保持健康就成了你的本能反应。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把日子过成向上的模样。仔细想一想，我们书架上一直没读的书，办了很长时间却很少去的健身卡、游泳卡，似乎都在提醒我们，支付不只是金钱的付出，在金钱付出的背后，还有一份看不见的时间和精力账单，等着我们去兑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文章，你生活中的二次支付兑现了多少？不少朋友会经常抱怨，明明花钱买了书，办了健身卡，报了线上课，钱花出去的那一刻满心期待，可为什么最后大多变成了家里的闲置呢？我们花钱买到了物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却常常忽略一个事实，就是想要真正从中受益，还要付出另一部分看不见的成本。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观点，一次完整的消费都包含两次支付。第一次支付是你付出的金钱，比如买书、买衣服、买乐器、办健身卡等等。但是然后呢？为了使用这份资源，你得再次支付。这个二次支付就是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第一次支付决定你能不能拥有，第二次支付决定你能不能获益。生活中不少人习惯性囤书、办健身卡、报名线上课程，却止步于下单付款，而迟迟没有开启阅读、锻炼与学习的行动。这便是只进行了一次消费行为，而没能完成长期的价值深耕。这背后还藏着一条客观规律，只完成一次支付的人，都在默默补贴完成二次支付的人。也就是说，只完成第一次支付的人，在无形中为坚持投入的人分摊了成本，成全了那些愿意深耕的人，让他们获得了更好的使用体验。一时的消费冲动，一腔热忱的规划，下定决心的目标，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诗经》有言，米不有出，显客有终。有的人浅尝辄止，在开局之后草草收场。有的人守住初心，把拥有转化成持续的落地。所谓二次支付，靠的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长久的定力与坚持。做好人生二次支付，我们不妨参考以下这样几种思路。第一，消费前多一层思考，预判自己是否愿意投入后续的时间和精力。消费之前要想一想，这件物品是否契合当下的生活需求，后续有没有持续使用的可能。不少理性消费者会给自己设置一个使用预期，比如一件衣服，可以先预估未来一年的穿着场景。如果很难达到预期的使用次数，那就不妨暂缓入手，以实际的使用价值衡量消费决策，更容易避开冲动带来的闲置。第二，拥有后用心珍惜，尽可能让每一次选择都兑现价值。当你购买的书籍、课程、服务等成为自己的所有物时，不妨主动挖掘其内在价值。有人购置成套人文典籍，不会任由书籍闲置蒙尘，而是利用通勤、午休等等碎片化时间阅读，慢慢吸收书中的思想养分。用心善待每一次选择，主动完成后续的投入与深耕，才能让当初的期许落地生根，把一份份收获稳稳握在自己手中。第三，保持做事耐心，成长往往藏在长久积淀之中。二次支付的内核是愿意为目标持续付出的定力。很多努力很难在短期内看到回报，但日复一日的坚持都会潜移默化沉淀为独属于自己的能力与底气。那些默默付出的专注、耐住枯燥的坚守，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成为支撑自己前行的力量。有人说，真正的拥有从来不是占有，而是善用。 人生没有白白付出的成本，相信你每一次用心投入的二次支付，都将化作你身上稳定的能力、从容的心态，让你持续向上，收获充实丰盈的人生。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日子过成向上的模样。清晨刚醒来的那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难得的安静时间，好好利用这一段黄金时光，做一些关乎长远的小事，用简单的晨间仪式唤醒身心，理清思路，储备能量，这样就可以为一整天的状态打下良好的基础。好，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文章，用好你的清晨一小时，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对多数职场人来说，从清晨起床到出门上班，都会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晨间时光。如何安排这段时间？

会潜移默化影响我们一整天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在时间管理领域，晨起后的一小时被称作黄金一小时。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早上的身体唤醒、晨间习惯、状态整理等一系列行为，大多发生在起床后的这第一个小时。这些行为习惯的叠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白天的专注力和工作效率。清晨刚刚苏醒的时候，大脑还没有被大量工作消息、突发事物裹挟，受到的外界干扰比较少，思路也更为清晰。这段独属于自己的安静时间，很适合做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对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是这样阐释的：身体养护、日常复盘、深度阅读、能力提升等这类事情，虽然没有硬性完成期限，也不会立刻看到回报，却对个人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他们常被各类琐事挤占，而清晨低干扰的环境恰好适合沉下心来完成这些事情。利用好早晨时光并不等同于强迫自己早起，相比于压缩睡眠刻意早起，把现有的晨间时段充分利用好才更有现实意义。起床后的这一小时该如何安排？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参考以下做法。一、暂缓触碰电子设备，给大脑一段缓冲时间。刚睡醒时，大脑处于松弛清静的状态，不妨先将注意力向内收拢，喝一杯温开水，体察自身感受，给大脑留一段缓冲时间，然后再对接外界的各类信息。第二，15分钟轻量运动唤醒身体状态。早晨起床不必追求高强度运动，几组肢体拉伸、原地开合跳或者深呼吸，就能够缓解一夜睡眠带来的身体僵硬，激活身体状态。《微习惯》一书中这样写道：可持续的改变依靠的是低负担的微小行动，而非强行透支意志力。清晨，人体会自主分泌皮质醇，实现自然唤醒。如果起床立刻喝咖啡、浓茶，有的人容易出现午后精力不足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结合自身感受，适当延后饮用。第三，15分钟复盘或者深度思考，理清当日要事。你可以利用晨间时光读几页书，写写读书笔记，也可以做简短复盘，梳理当日事务，筛选出2到3件核心重点任务，确定执行优先级。到了单位以后，优先处理关键工作，再应对零散杂物，减少被繁杂事物推着走的情况。第四，20分钟从容吃好早餐，储备日间能量。早餐不必繁复丰盛，做到营养均衡，温热适口就可以。从容吃好早餐，既是为身体补充能量，也是借着这段时间让心情平静，为全天的工作打下稳固的身心基础。第五，10分钟整理着装，完成职场状态的切换。打理外在形象的过程是简单的心理仪式，帮助你完成状态的转换。同时，它也是一种良性心理暗示，让你以更加自信、专业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用好清晨一小时，并不要求每一天都做到尽善尽美。偶尔睡过头，或是晨间节奏被突发情况打乱，都是正常情况，不必为此焦虑内耗。它不是一套严苛的自律时间表，而是一场温和务实的自我投资。坚持清晨这些微小的付出，能够帮助你开启能量满满的新一天。

0: 每场开学典礼的谆谆寄语，都是时代交付青年的成长答卷；每一句校长的真诚嘱托，都是穿越迷茫、抚平浮躁的人生良方。财经阅读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萃取青春成长智慧，解码时代奋斗真谛。愿每一位追光者步履从容，向阳生长，昂首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征程。
1: 当人工智能深度渗透我们的生活，青年应该如何守住独立思考的能力，读懂大学教育真正的意义呢？在西湖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施一公寄语年轻学子保持纯粹、赤诚、热爱，勇敢去走自己的路。他围绕 AI 浪潮之下大学教育的本质、国家科技发展大局与当代青年肩负的使命展开分享，为站在新起点的年轻人拨开认知迷雾。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

施衣工回溯人类文明史，从结绳记事到活字印刷，从算盘到互联网，人类文明的进步本就是不断用先进工具突破自身边界的过程。他引用孔子“君子不器”，强调人永远不能成为工具，而学习永远不是为了储存知识。他说，真正的大学学习是通过海量知识的沉淀，搭建属于自己的逻辑体系、认知框架、思辨能力、价值判断。如果放弃主动学习，放弃深度思考，放弃对真理的追问，把思考、判断、提问、探索全部外包给 AI， 那么人类最终失去的是独立人格，是创新能力，是人类独有的思想光芒。施衣工明确表示， AI 可以给出答案，但提出伟大问题，突破认知边界，创造全新知识，推动人类进步，永远只能靠人本身。这正是新时代大学的使命所在，也是西湖大学的初心所在。在施衣工看来，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所，不教刻板技能，不受功利捷径。大学是思想的摇篮，真理的灯塔，精神的高地。它存在的意义在于探索未知，突破边界，孕育新思想，创造新理论，解答人类未决难题，为时代立新，为未来铺路。他表示，当前中国正处在从教育大国、科技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关键拐点。全球科技竞争与基础研究博弈日趋激烈，核心技术求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唯有原始创新、基础研究和青年奋起，才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施衣工表示，时代赋予了中国青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赋予了西湖大学独一无二的使命。他说，我们坚决不走规模化、标准化、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老路，我们不修剪、不束缚、不固化，不希望把每一个鲜活的年轻人塑造成一模一样的盆栽式人才。他介绍，西湖大学的本科教育没有统一模板，没有固化赛道，没有唯一标准答案，而是为每一位同学量身定制成长路径，给予充足的阳光、广阔的平台、自由的空间，以及足够的包容与耐心。施衣工希望新生放下焦虑与跟风盲从的浮躁，找到自己的热爱，守住自己的节奏，走好自己的道路，在最好的年纪为纯粹的科学梦想全力以赴，在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的宏大坐标系中找准人生坐标。谈及学科交叉，施衣工指出，单一学科的壁垒已成创新桎梏，未来的颠覆性突破一定诞生在交叉领域的无人区。西湖大学从校园空间设计到学科布局，从科研创新到人才培养，全程贯穿交叉融合理念，全球

由顶尖学者跨界育人，国际交流平台全面开放。同时，学校格外重视通识教育与人文滋养，让学生在文史哲艺中读懂人性，读懂历史，读懂时代，建立完整的价值体系、审美判断与批判性思维。施一公还特别提到，学校刻意保留学习中的摩擦力与挣扎感，让学生在困惑、试错与深究中锤炼独立思考的能力，涵养攻坚克难的底气。施一公寄语新生，希望四年后走出西湖的学子，绝不只是专业过硬的技术人才，更是胸怀家国、眼里有光、心中有格局的新时代青年，有专业高度，更有人文温度，有创新锐气，更有包容胸襟，有敢闯敢试的勇气，更有知恩向善的担当。致辞最后，他以中国籍科学家的成就激励新生。1956年，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次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前段时间，王红、邓玉两位青年数学家摘得菲尔茨奖，实现中国籍数学家在这一奖项上的历史性突破。跨越大半个世纪的两代学者，用亲身经历告诉世界，中国年轻人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啃得下最难的科学难题，问鼎得了世界之巅。他寄语2026级全体新生，不惧未知，不随波逐流，不困于方寸，不囿于功利，保持纯粹、赤诚、热爱，勇敢去走自己的路。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下面为大家播报一条资讯。8月27日，2026出版品牌影响力大会在广州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向心、向智、向远，品牌重塑出版生态为主题，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百道网联合主办。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巫书林在致辞中提出，出版品牌不能只停留在名称标识与营销层面，应当成为串联优质内容、专业人才、技术平台、读者社群和文化使命的组织方式。他对行业提出三点期待：向心而生，从真实读者需求出发，在小切口中做出大文章；向智而行，积极运用 AI 与数据技术，同时珍视编辑的价值判断；向远而谋，给予品牌3到5年培育周期，将品牌建设与人才培养结合。大会现场，百道网总裁陈贤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出版品牌影响力报告。报告显示，国内出版子品牌已经从数量爆发步入阶梯成熟阶段，小而精、小而活成为行业普遍发展路径。报告特别关注 AI 在出版业的应用现状。AI 已广泛进入出版流程，但尚未完成从辅助工具到核心生产力的跃迁。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七集，20世纪20年代，那些跨越时空的科技发明，人类科技的进步，从来都是一场循序渐进、层层迭代的探索之旅。从丰富精神生活的影音设备、文娱乐器，到便利日常起居的居家家电，再到探索微观世界的科研仪器，开拓高空领域的航空设备，一系列发明落地生根，改写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认知边界。本期我们就穿越百年时光，细数多项改变世界的经典发明，解锁藏在岁月里的科技蜕变故事。
10: 我们先从1926年的电视机说起。早期的电视机呢，是20世纪20年代由贝尔德研发的。那这个时候的电视机主要是依靠电机来带动旋转的穿孔扫描盘，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和生成画面影像。到了1928年，这套初代的电视系统成功地把第一幅影像传送到了大西洋彼岸。电视机的成像原理源自于人脑的视觉特性。我们的大脑呢，可以把一连串差别很小的静态画面给它拼接成连贯的动态影像，也就是视觉暂存原理。只要画面的传输速度超过每秒15张，我们就能看到流畅的动态画面。反过来，如果传输速度低于每秒15张，那这个时候画面就会出现什么呢？卡顿呢，不连贯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如今使用的电视机采用的是阴极射线管的相关技术。哎呦，这里面的技术成分可高了。说这个阴极射线管呢，被电子束撞击之后呢，表面的磷光剂涂层就会发光，涂层后方能够把画面拆解成一个一个像素点。1926年，凡斯沃斯研发出了全球第一套全电子化的电视机系统，和现代电视机的原理基本是一致的。它的摄像扫描和接收扫描全都采用了电子模式。1936年，英国电视机借助这套系统拍出了拥有405根横线的高分辨率画面，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 405P 啊，在当时已经算是高分辨率了。1953年6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通过电视转播播出，当时收看直播的英国观众数量创下了英国阶段性的峰值。1926年，电视技术实现了动态影像的传播突破，而只用了2年时间，声音记录的技术呢，也迎来了关键革新。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1928年诞生的磁带录音技术。 在19世纪末，波尔森发明了录音电话机，这款设备主要靠磁性钢丝来录制声音，但它的缺陷也比较明显，就是录制出来的音质很差，而且钢丝容易卡在这个机器里面，录出来的音频资料是很难长期保存的。1928年，德国工程师波佛劳姆博士攻克了相关的技术难题，他成功地把磁粉固定在细纸带上，让音频录制技术有了一个新的进展。这种磁粉纸带的信号录制效率呢，远远高于之前的磁性钢丝。1930年，柏林通用电力公司启动了这项磁带录音机的研发项目。为了打造专属的录音磁带，公司选择和塑料行业的巴斯夫公司来合作。巴斯夫凭借自身的塑料技术，研发出了一款全新的录音媒介。就是用非常窄的醋酸纤维素作为基础，表面再涂抹一层氧化铁，那这样的磁带能够非常好的完成磁化录音。1935年柏林无线电展上，这两家企业联合展出了 K1 磁带录音机和配套的磁带。
9: 音频存储与录制技术的迭代升级，让声音得以被清晰长久的留存，而一项技术的普及落地往往离不开配套辅助工具的支撑。在音频存储技术逐步走向实用化的同时，日常封装收纳的便民辅助工具也迎来了革新。同样是1930年，胶带正式诞生。
10: 胶带的雏形呢，最早是可以追溯到1676年，当时的刘特勤工匠会用涂胶的这种小纸片来固定乐器零件。到了20世纪初，医用胶带还有橡皮膏这些产品陆续的出现了，但这些和我们现如今用的这个胶带都不一样。现代的胶带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很多面包店、杂货铺，包括肉铺的商家开始用玻璃纸来包装商品，但当时呢是没有合适的封口工具的，包装之后的商品容易受潮，食材呢也容易变质，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工程师理查德·德鲁，他和他的团队开始着手研发合适的工具。经过一年多的研发，1930年德鲁和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出了透明胶带。这款胶带分成了四层结构，最外层呢是粘性涂层，第二层呢是底漆层，作用呢是把粘胶固定在玻璃纸上面，第三层呢就是玻璃纸了，第四层是隔离涂层，能避免胶带卷收纳的时候粘连自身。那在胶带问世之后呢，很快就有企业研发出了玻璃纸的加热密封技术，普通大众也慢慢地发现了胶带的很多用途，它的实际使用场景也远远超出了研发者德鲁他最初的设想。1930年，轻巧便捷的胶带走进大众的生活，时隔一年，乐器门类也迎来了一项新的发明，这个大家族又有一个新成员加入了，就是1931年诞生的电吉他。吉他这种乐器形式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是一项比较普及的室内乐器。在19世纪的时候，吉他呢曾经尝试走进音乐厅里面，但是长期以来它大多数还是用于独奏或者是小型的合奏。20世纪20年代，西方爵士乐崛起，吉他是爵士乐的核心组成乐器之一，但是随着爵士乐队的规模越来越大，管乐器的音量更强了，那吉他的声音就慢慢被掩盖了。为了解决吉他音量不足的问题，很多人开始研究怎么把它的声音放大。早在1924年左右，一位工程师，他的名字叫洛尔，他就构思出了磁性拾音器的设计思路。原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吉他琴弦的下面加装一个磁性拾音器，形成一个稳定的磁场。琴弦在震动的时候会打乱磁场，产生的这种磁场干扰呢，会转化成电流，再通过扬声器把这个声放大。那关于第一把电吉他的出现时间，大 大多数人认为就是在1931年是由李肯巴克研发的尖锅吉他，就是咱用的小尖锅那个尖锅吉他。在当时呢，为了适配夏威夷风格的演奏，李肯巴克呢，他就用铸铝打造了吉他琴身，同时加装了大尺寸磁性拾音器。之后他和团队又研发出了电子西班牙吉他，也就是加装拾音器的原声吉他。那至于第一款商用化电吉他，其实业内一直存在着争议，但这两款早期电吉他初期呢都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查理·克里斯蒂安这些爵士乐演奏大师的演绎之下，电吉他的音色和演奏优势也被大众熟知，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流行开来了。
9: 音乐乐器的

0: 革新点亮了大众的精神生活，让艺术表达更加多元鲜活，而科学技术的突破则不断拓宽人类认知世界的边界。接下来这项发明可以说改写了整个电子行业的发展轨迹，它就是晶体管。
1: 晶体管算得上是20世纪极具代表性的一项发明了。在晶体管问世之前，几乎所有电路板都是依靠笨重、可靠性又差的这种真空管来搭建。于是巴丁、肖克利和布拉顿用晶体管替代了当时性能并不稳定的真空三极管。这项发明诞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电话实验室，科学家约翰·巴丁、威廉·肖克利还有就是瓦尔特·布拉顿，他们一直在研究锗晶体的各项性能和稳定程度，希望把它作为半导体材料用来替代真空二极管。完成这个目标之后，三位科学家又着手难度更高的工作了，研发固态锗三极管，用它来替代当时各类电子设备普遍使用的真空管器件。在20世纪早期呢，真空三极管是各类电子设备的核心部件，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明显的短板。你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耗电量很大，还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同时它和真空灯泡类似，使用寿命也是比较有限的。1947年12月16号，巴丁、肖克利和布拉顿合作做出了世界上第一支晶体管。晶体管这个名字取自发射器和电阻器两个词的部分词根。一个星期之后呢，他们对外完成了第一次公开展示，所以呢1947年12月23号也被普遍看作是晶体管的诞生之日。那晶体管体积小巧，耗电量很低，工作的时候几乎是不会发热的，工作状态还可以做到精准可控，所以也就过了10年的时间，它的前辈真空管就逐步退出了各类商业设备的实际应用。
2: 高力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 在没有厨房通风设备的年代，烹饪过程会产生油烟和有害气体，而且呢，这个异味也会扩散到全屋子里面，油烟油脂会附着在墙面厨具上，体验感是非常差的。1933年，旺德堡品牌研发出了第一款厨房抽油烟机，这款设备可以捕捉烹饪产生的大部分的废气，而它的不足呢，就是没法过滤油脂。早期的抽油烟机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那些没有被捕捉的油脂附着在设备和灶台的周边，遇到高温就容易引发火灾。那后续抽油烟机新增了金属滤网，用来拦截油脂，但是过滤的效果也是比较有限的，差不多也就1/4左右吧。1937年，旺德堡公司对产品进行了升级，在抽油烟机的内部加装了专用风机，通过加压气流把油脂液化，降低了厨房起火的风险。现如今，我们家用的抽油烟机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收集废气的集气罩，还有油脂过滤装置和通风的风扇。那市面上的抽油烟机主要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外排式的，是通过管道把油烟还有废气直接排出室外，另一类呢是内循环式，依靠活性炭吸附异味和烟尘，净化之后的空气重新回流到厨房里面。那随着抽油烟机的普及，它改善了传统厨房的烹饪环境，也让我们的厨房更洁净了，更安全了，烹饪产生的油烟也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发明也是来自于咱的厨房，微波炉。可以说微波炉的诞生属于一次偶然的科技发现，发明者名字叫斯宾塞，他呢是一个电子设备专家，主要从事雷达设备的设计研发工作。在一次工作当中呢，他站在雷达的核心元件，也就是磁控管的旁边，意外发现，哎，我兜里揣的这个巧克力怎么好好的给化了呢？ 出于好奇，他开展了一系列的测试，陆续的把不同物品放在磁控管周边进行实验。实验过程当中，他成功的把玉米粒儿爆成了爆米花，之后又尝试加热鸡蛋，还亲眼看到了带壳的鸡蛋在加热之后的变化。这次偶然的实验让斯宾塞发现了微波的这种加热价值，所以他着手研发专用的食物加热设备。1945年，斯宾塞正式提交了微波炉的专利申请。1946年年末，首款微波炉样机在美国的一家餐厅完成测试，没多长时间就投入了商业化生产。那初代微波炉的市场体验其实并不理想，设备高度达到了1米8，售价呢也非常的高，$5000，还需要配备专用的水管为这个磁控管降温，使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于是经过了长期的技术优化，微波炉的体积造价也不断的降低，安全性和实用性也持续提升，慢慢的适配了普通家庭的使用需求。当然了，微波炉也存在一定的短板，你像这种快速加热的模式很容易导致一个情况，就是食物受热不均匀，就会出现一些食材呢外面熟了里面还是生的这样的情况。但即便有这些不完美，微波炉依然凭借它的便捷性成为了我们常用的厨房电器。
0: 微波炉的问世让食品加热烹饪变得高效便捷，极大解放了人们的厨房劳作，大幅提升了日常生活的便捷度。当民用家电技术趋于成熟，科技研发开始向智能化、自动化领域进阶，智能机械设备迎来起步发展阶段，为现代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奠定基础。1948年，具备自主感知能力的早期机器人原型正式诞生。
1: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两项发明，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总是默认它们是非常现代的产物。如果我不说，您一定猜不到，它们在大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就是机器人儿。机器人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495年，达芬奇曾经设计出了一款机械骑士机器人。而具备科研价值、推动行业发展的首个机器人原型诞生于1948年的美国，是一对外形酷似乌龟的机器人，被命名为埃尔默和埃尔西。这两款乌龟机器人是由美国神经物理学家、发明家沃特博士研发的，他们在仿生行为模拟上有着不错的表现。机器人搭载了光传感器、触觉传感器，配备了负责前进和转向的发动机，同时用真空二极管模拟了基础的运算功能，相当于是一个简单的车载电脑。那依靠着简单的电路系统，这款机器人能够感知光线，自主朝着光源或者远离光源来移动。电量不足的时候呢，人家还能自己去找充电站。很多年之后，索尼公司推出了机器狗，也沿用了这项核心的技术。通过调节光线的识别参数和电机的功率，乌龟机器人可以实现4种基础的运行模式。沃特博士还做了一项实验，把光源放在机器人的前面，让它产生镜面视觉错觉，用这样的方式来测试它的自主反应能力。研发这款简易机器人主要是为了辅助研究神经联系和生物行为的关联理论，而这两款初代机器人也为现代机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现代化的发明，我们大多数看到它的使用、它的场景都是在超市。关于它的诞生也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条形码。条形码技术的发展起源于1948年美国发生的一场谈话，说呢，有一位餐饮连锁店的董事长找到了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院长，希望对方能研发出某一种系统，在结账的时候呢，就不用我们人一个一个的去给他算了，他就可以自动收集产品的信息。但当时这个院长对这个事儿完全不感兴趣，你说啥呢？这都忙成啥了，有谁有功夫给你整这结账的事儿？正好呢，有一位叫做希尔佛的研究生无意当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人家又觉得这事儿是有意思的、有价值的， 决定跟朋友伍德兰一起接手这项研究课题。这对搭档呢，把电影音轨技术还有就是摩斯电码技术结合到了一起。人家伍德兰呢，对这件事也表示出了极大的谦虚和低调，他就说呢，我不过是扩展了点画技术，在他们的基础上推移出细线和宽线。你看之前我们讲过了，电影胶片的边缘有变化多端的透明图案，当光打上去的时候，另一边的感应设备就把这种亮度的变化转化成了电波，然后形成声音。伍德兰呢，采用了这套系统，通过光对于宽窄线的反射达成传感器和示波器的这种耦合。那接着两个人就发明出了第一个能读取印刷数据的电子阅读器。
0: 随着生活科技不断精进的同时，高端工业与航空科技也在飞速突破，人类探索天空的梦想持续推进。1939年，实用型直升机技术逐步成熟，开启了航空飞行领域的全新阶段。
1: 人类首次载人直升机的试飞是在1907年完成的，驾驶它的是法国人保罗·科尔尼，他驾驶着自主研发的双旋翼飞行器离地飞行了20秒，不过飞行器在落地过程当中也损坏了，没法继续用了。1936年德国生产的第一款具备实用价值的直升机试飞成功了。1939年英国研发出了两座版直升机，依靠机身两侧的一对旋翼提供动力。在早期直升机的研发过程当中，存在比较多的飞行控制难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升空之后受力不平衡，容易出现机身翻滚，同时机身出现自主旋转的这种情况。后续研发人员发现，如果调整旋翼叶片的倾斜角度，会更好地维持直升机的飞行稳定性。那这个发现也解决了一项很大的飞行难题。现在呢，直升机大多应用在军事领域，民用场景的普及度还是比较低的。那随着航空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发明同样和航空有关。从1948年开始，雷达这项技术被放到了航空器上，用来帮助研究人员探测具有潜在危险的积雨云系统。那么气象雷达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气象雷达站呢，有一根不断旋转着扫描天空的这种天线，这根天线呢，会向云层定向发射脉冲微波，微波的波长一般是在1到10厘米的范围内，那这个范围大概是它要探测的雨滴、冰雹、雪花这些物体直径的10倍。那么从天而降的微粒分散在微波当中，雷达站就接收到了回波信号。研究人员通过回波信号可以计算出5个数据，根据脉冲接触到分散微粒的往返时间，就可以计算出降水的这个距离了。那回波的多普勒位移是提供了云层移动的方向和速度，多普勒信号的变化会显示出降水的程度，那这个线索就能帮助工作人员判断它会不会发展成为雷暴。回波的强度是说明了特定的某些云的含雨量，而透过回波的形状，工作人员能区分出是雨呀、是雪呀、还是冰雹啊。要是想要得到一张结合了云层高度的 3D 动态气象云图，就需要把地面上分布的气象雷达相互给它连接起来。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气象雷达常规观测更新频率是每6分钟出一张。我们最后聚焦一个贴近日常、迭代千年的生活用品发明，什么呢？就是咱坐的椅子。大约是在公元前2800年，古埃及人给简易的凳子加装了一个靠背儿啊，这椅子就诞生了。现如今我们生活当中的椅子种类也很多呀，吊椅啊、转椅啊、躺椅、折叠椅、按摩椅，啥椅子都有，功能款式很丰富。但是在4800年前刚刚诞生的时候，这个椅子人家设计是相当简单的。其实就是在椅子出现的1000多年以前，人类发明了凳子。这种没有靠背的简单坐具，就是人们当时的日常休息用具。 古埃及人不但是对凳子进行了精致的艺术化装饰，还特别注重他们的实用功能，率先发明了可折叠凳子。那到了埃及第三王朝，也就是公元前2650年到前2579年，匠人继续优化凳子的结构，给凳子加了一个靠背儿啊，人们直立坐姿的时候呢，这个背部能得到有效的支撑，人就舒服多了。最初的靠背呢，只是支撑腰部，后续高度不断提升，高靠背椅子也就此诞生了。

0: 那到了中王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1世纪到前18世纪，古埃及人们为椅子加装了坐垫，大大提升了舒适度，高靠背椅的这种工艺呢也越发的成熟了。当时的椅子呢大多是通过弯曲这种塑形的木板制作而成，这椅子腿呢是很细的，有的上面还画着仿兽皮的精美的花纹。那进入到新王国时期之后呢，公元前1540年到前1070年，这个椅子又添加了一个新的设计，让人坐上去就更舒服了。您猜猜是什么？哎，答对喽，就是扶手。
1: 从1926年电视机突破影像传播壁垒，到1948年气象雷达，早期机器人、条形码技术相继问世，短短20余年，人类的科技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些诞生于百年前的发明，有的解决了人类生活的痛点，有的拓宽了人类探索自然的视野，有的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发展根基。每一项发明的背后，都是科研者的坚持、探索与创新。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

0: 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4: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0: 欢迎李欣，欢迎张一飞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商鞅通过徙目立信、行上大夫，为新法推行打开了局面，并且在10年之后实现乡邑大治。商鞅变法总体上分为3步走。第一步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公元前359年推出的垦草令，第二步是公元前356年的第一次变法，那又过了6年，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这也是商鞅变法的最后一步。我们先是总体梳理了一下商鞅变法的节奏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变法的时间推进以及变法措施的阶段性升级？
11: 其实我们现在的企业管理是能知道这一点的，就一个重大项目肯定是分阶段走，然后每一个阶段会有每一个阶段的付款节点、踏勘节点、验收节点，所以一个重大项目不可能一招全起然后一招到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具体到商鞅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秦国用客卿，那就意味着秦国国君在广开这个纳贤之门的时候，他有一套任用的方法。你从外国过来的，我怎么听你说就能把资源投给你呢？所以你看我们上期讲了，先辩论，辩论完了之后叫用商鞅之策啊，就是你商鞅还没有身份，因为变法以后普遍反应很不错，那就任命你当这个左庶长，从这个时候开始完全推行商鞅。等到第二次咱们说350，那就大良造了，那就完全是最高的这个权力职务了，他就开始推第二道的东西。但是这个中间有些专业在哪，就是在你不同身份的时候，你推出来这个东西跟你的身份要匹配，你有多大权力你才能推多少东西，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说的法家，特别是以商鞅为代表的这个法家，他的精髓，他能让这个东西在进展的时候他的结果

0: 可控，首先让孝公觉得越来越有信心，一旦有信心了，验证了，给我官职，给我权力，给我更多的资源，我再推第二步。当我官职要不够的时候，我不能动根本。什么叫根本？比如涉及权力分配，比如涉及大规模的行政管理，这是要团队的。那我没有咋办？我先不做这个。
1: 我们其实应该关注一个点，就是这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持续的时长基本上就是3-5年。这个点为什么值得关注？是因为3-5年的时间对于一场变法运动来说，应该说不算长也不算短。为什么说它很长？是因为它每一个阶段其实都足以执行的非常扎实，也就是说它不是以急功近利为目的。这个变法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深彻的作为，它是以年为单位来计的。但是3-5年的时间明显又没有那么长，也就是说商鞅的整个变法的设计，它是一整套事业，它不是一个饭碗。假如商鞅把这个东西只是当成自己一个养家糊口的工具，那其实说实话，一个啃草令已经足够他吃一辈子了，对吧？但是他在认为这个啃草令推行和执行的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他又要开始下一个阶段。从这个变法的每一个阶段的内容来看，我们会发现它是遵循一个从低政治到高政治议题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方面当然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他树立个人权威的一个过程，但是同时做事情的规律也是遵循一个先易后难的这样一个顺序，就是先扫清这个高政治的外围，减少这个未来执行那些核心措施的外围阻力，就像做这个拼图一样，先把这个角落拼好，然后中间的这个答案就会自然而然浮现出来。或者说像这个围棋里边也是遵循一个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顺序。
2: 根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56年，商鞅第一次变法的内容大致有6个方面：第一，实行连坐制和告监法，将10家编成10，5家编成5，互相监督。若有犯法，10家连坐，隐匿不报者处以腰斩，检举者受赏。第二条，一家有2个以上的壮丁，不分家的赋税加倍。第三条，奖励军功，按标准升爵受赏，反对因私事斗殴，违者按轻重程度受罚。第四条，鼓励耕织，对努力耕作增产粮食布帛的农户免除劳役或赋税。第五条，因为从事工商业或者是因为懒惰致贫者，连同妻子孩子一同罚为官奴。最后一条，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无军功的贵族子孙不得继承爵位。那这6条当中，第一条就让商鞅饱受骂名啊。但是其中的15制连坐法其实都不是商鞅的首创，15制源于兵制，最晚在春秋的时候已经出现。管仲就曾经在齐国推行10家为10，5家为5，15皆有长焉。那相比其他诸侯国，秦国是最晚实行15制这种基层管理方式的，它应该是在秦献公10年，也就是公元前375年。而连坐法源于兵法，最早可溯源于夏王朝。春秋时期连坐制度已经普遍推行，所以怎么来看他们在秦国被结合执行的最彻底，并且被视为商鞅变法的标志性法条？
0: 这第一条确实非常重要啊，它基本上就塑造了之后君主专制的中国社会生态。为什么商鞅我们要反复说它变法？它重要在于它变的是千年法，其中它就不止我们说的法条，它改变的是社会基础和行政的这个形态，叫行政建制的基本结构。商鞅打掉分封，全社会用15制，法律奖惩都围绕这个走。所以第一个就是它的十五制从原来的兵制变成叫基本的行政管理，纳税也要从这里来，而且它这15不只是平民啊，大夫也要。第二个呢，他把这个惩罚跟15过到一起了。连坐原来是军队的这个连坐，他现在变成基本的体制，他做的就是彻底的进行15制的这个社会原子化。这个我们看商鞅一定知道，商鞅做的很多东西不新，法家第一代像李悝啊，像吴起都做，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落实者，他每一条用了所有的能力确保他能落实，然后只有他落实了，落实以后这套东西此后就再也没能颠覆。
1: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者这个历史人物所推行的政策，我们不能超出当时的这个历史局限。其实如果还原到当时的那个历史场景来说，首先在外部条件，它是一个战国时期，也就是说商鞅的改革本身是以效率最大化为这个原则的。那国内来说，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改革家，他追求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国内最大程度的团结稳定，还有社会化大生产。所以从外部的这个压力和这个内部的目标来说，把这

0: 这个民编成十五制，这在当时有它的合理性，而且它的政策和政策之间其实它不是孤立的，不是说我编完了往这儿一放就完事儿了，然后你这个老百姓跟国家就没有关系了。恰恰相反，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是为了让百姓能够和未来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军事生活相连接。其实它后面推行的那些包括收税、军功、法律的执行，包括地方的管理，一系列的东西都是以这个十五制为组织基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变法它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就是先把组织的基础解决好，然后再有这个经济的基础，然后是身份的基础，它是一步一步按照这个顺序这个由简入繁来的啊。
1: 在这六个法条当中啊，只有两个涉及奖励，一个是耕织，一个是军功。那么在种农方面，恩格斯曾经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从对战国时期主要变法国家关于农商政策的梳理当中啊，可以看到各个诸侯国对于农商关系实际上是存在着以农为先、农商并重和重农抑商两种政策。怎么来看重农抑商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取得的政策效果，并且在秦之后还得以延续？
2: 重农抑商，首先它就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基本的君主专制体制下一个基本纲领。这个说个题外，法家特别像商鞅这种法家都是现在最强的项目经理，他把这个变法当成是一个项目，在这个时候有亡国灭种的这个可能性下，强秦是这个项目的基本需求。强秦是什么强？就是叫富国强兵，这是强秦的一个叫需求分解。所以商鞅做的所有这套东西都跟这两个有关。显然商业的存在在这个富国强兵的这个需求分解中间，它起的是反面作用。为啥？商鞅有个基本特点，就是民啊，当他回到田地做最难事儿的时候才会变得质朴，才会努力的去耕作。只要他没有别的选择，什么经商啊，什么世袭啊，没有别的选择，你只能靠农业，你才能认真的去务农。这是第一啊，务农以后他养成了质朴的性格，他就容易听从命令。等到我征兵的时候，他就能舍生忘死的去打仗。所以对于商鞅而言，我这次强秦变法成功的前提是把所有他不想务农的这个选项全部干掉。你只要不务农，你没生路，你经商没地方经商，就大家唯一有一个叫什么叫富贵之门从战出，然后百战皆归于农。这就是商鞅做这个东西的主体思路。我们要写这个项目的可行性方案，就会写可行性报告。首先说这个项目的逻辑是啥，就是让所有的百姓归于田地，因为人生最苦者农，最难者兵。当这两个我解决了，别的东西我完全都可以给它删除掉。
0: 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之下，经商的利润肯定是比这个务农的利润要高的。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人口有限的条件之下，你从事了生产就很难从事交换。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在农业那个社会，它面临的绝大部分问题还是生产不足，再赶上什么旱灾了、蝗灾了等等。所以就是说，如果大部分人在利润的诱惑之下去从事交换，那么生产的人就会更不足，所以他的国力就没有办法凝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商人被抑制是当时的一个必然的选择。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大量的人口去从事这个商业，去从事服务业啊，他不直接的从事这个工业和农业生产，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工业社会下，绝大部分时候你面临的问题是生产过剩，那这个时候商人会被支持，然后服务业会被支持，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从秦汉开始到后面绝大部分时候推行这个重农抑商，它跟它的经济基础还有这个经济基础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
1: 那在商鞅变法当中有一项内容啊，往往被忽略，这就是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今天怎么来理解这项制度的意义？
2: 这是理亏变革的方法，叫尽地利之教。就是你大家族啊，总有大锅饭的嫌疑，你不会拼命耕地。你要是小家呢，你就能拼命耕，因为它跟你的收入生计相关，你要有孩子。第二个呢，一定要打成原子化，就是小农经济，就是一夫一妻，这样我管你，我征兵也行，征税也行，衡量你告不告奸，都是小家庭才有十五制嘛。这个很难的，在原来分封制是很难的，因为你穿透不了中间的中间层。但是现在呢，相当于君主有一个账，知道我有多少民户，每年能收多少钱，征兵的时候能从哪儿征，征多少，所以它是一个基本的这个管理。第二个，我们说啊，商鞅这个变法它是双向奔赋。这个时候铁器广泛应用以后，井田制已经半废了，公田都荒芜了，大家都去开荒。这个家庭开荒有个问题，它不合法，因为分封嘛，分封这个地方是我诸侯的领地，这个民间争议很大，但它已经形成趋势了。商鞅做的就是我国君从上层 推出一项对底层百姓最友好的，承认了你的合法性，你就放开开去吧。所以这是一个双向奔赴，就当时你不推出这个政令，底下已经这样了。但为什么商鞅敢推出？他推出实际上从国家的意志上确定了分封制的崩坏，就是荒地不归你分封诸侯了，他交税要交国家。这个就是说在落实层面你要面对很多的反扑，所以别的地方说开阡陌啊什么废井田不彻底，但是秦国彻底。彻底原因就在于他首先就把一家一户作为他的基本管理，显然中间层的这些贵族啊分封地非常明显的权力就被削弱了。
0: 对，其实我接着李新老师这个逻辑讲啊，就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人口去开荒地，而如果国家用这个行政的方式把大家庭拆成小家庭，那这个小家庭他就夫妻两个人去开这荒地明显是不够的，他就要生育人口，而且他脱离了这个大家庭之后，他能够节省一大部分的时间，比如说去处理跟其他家庭成员的这个关系，他能够把更多的这个精力放在生产之上。
1: 后世在描述这条改革内容的时候往往会加上强行两个字啊，但是从史料的记载看，商鞅是采用经济手段，也就是增加赋税的方式鼓励小家庭制度，包括目前出土的秦简相关内容呢，能够发现直到秦始皇时期大家庭也依然有相当的比例。所以怎么来看这条制度的弹性执行，这也是六条法令当中唯一不具备强制性的。
2: 咱们说第一次是以经济手段，就是备其赋，事实上他为什么不强行，谁不愿意，大家族嘛，分封诸侯嘛，卿士大夫嘛，所以这个时候先不动权力分配，你不分家我征你税吗？这个时候咱们说过，第一次商鞅才任命当左庶长，还没到大良造，所以呢他先用经济手段，但是随后等他第二次变法的时候，他的这个落实要落实到最基层的时候，这就是强制，完全就是所有的原来有特权的都要受到这个的管理。
0: 我个人觉得这种灵活性或者叫非强制性在秦国变法之初其实是给一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或者解决这个因地制宜问题留下的一个出口，就是因为刚刚开始全国推行耕战，那有一些地区它就不太好开垦，一上来就让这个两个人去开垦甚至一个人去开垦，这个难度实在太大。当然从长期来看要把这个更多的人口分配到这儿，但是从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家族的力量，然后共同把这个地方经略起来，所以它是一个劳动力数量和这个开垦效率之间的一个中和。那到后来全国基本的土地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在推行这种强制的分成小家庭，那是顺应当时民意的，而且当时说实话他不推行可能那个社会风气移风易俗之下也已经得到了改变。至于到了更后来，比如说惠文王时期，那可能蜀地就被纳入到这个秦国的这个版图里面，那个时候你发现他开拓这个四川的这些荒地那就非常成熟了，就可见那个基础就是从一开始的这个不反对到后来的鼓励再到后来的强制，所以他是跟着这个秦国整个对土地掌握的情况还有所有这属性的变化来变化的。
1: 第一次变法当中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爵制等等这样的法条，在秦国当时社会引发了巨大震动。那么它对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2: 那显然就是开通了社会阶层跃迁的一个通道嘛。因为商鞅是学李悝的法经加吴起的这套东西，李悝就说了，就是所有的这个政策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四有劳而禄有功，就你什么贵族啊什么你皇族啊，你只要你付出劳动了我才给你吃的，你有功了我才把尊荣给你，这是个基本原则，法家就讲的就是这个，就是别光扯血统，跟血统没关系。所以商鞅就是秉持这个，那在秦呢采用就这方法。什么方法？既然我这个项目最后衡量是富国强兵，富国咱们说了征税啊开垦，强兵怎么体现？当然是要全民好战呀。所以随后形容秦就叫喜农而乐战，闻战则相贺。为什么？就是因为只有战争给普通百姓开辟了上升通道。那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开辟上升通道？把别的不正常的上升通道都关掉，富贵之门皆由战出，这样的话呢大家闻战则喜，这个前提先把不是这条路的路都封上，大家只能走这条路。
0: 其实商鞅这条改革是有一定的现代化意义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到后面到汉到魏晋，相对于这种措施反而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为什么说有现代化意义？就是说我要激发每一个人参与社会合作的热情，我如何能调动这种热情？就是我一定要把政治权益把这个经济财富从少数人向多数人分配， 这个分配的过程，当然当时并没有这个科举制哈，那他就只能是用这个物质的生产，还有这个杀敌的数量，然后来衡量。这样的话，等于

0: 于是公开透明的把所有的政治权力和这个经济财富本来是集中在少数的贵族手里，然后分给大多数人，那这个就比较有这个现代化意义了。而到了汉朝，其实反而又成了举孝廉。那举孝廉的这个解释权可就非常主观了，你认为这个人孝廉，我认为他不孝廉，甚至还有一定的负面意义，说为了表示我是孝的，我把三分之一的家产埋到我爹坟里。包括到这个魏晋南北朝，甚至成了说啊，你姓王你姓谢才可以，然后要不然的话皇帝说了也不算，那这个明显就倒退了。所以我们一旦理解了古代大部分时期的这个社会上升通道的这个性质，你就会发现它确实是有进步意义。
1: 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在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当中其实都有涉及啊，尤其是吴起变法相当激进，但是他们都没有彻底成功，吴起还因此丢掉性命。那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商鞅的童年或者是少年时期。所以怎么来看这种大背景下商鞅作为改革者的勇气？
2: 法家他都是这样的，叫死不全种嘛，我不能有退路。所以商鞅实际上也是在走这条路，因为所有的变动都是在打击这个世卿世禄。我建立君主专制就是要让军权直接打到社会基层，那你不投入，你怕树敌，你这事你就别干了。所以一直评价就第一代法家个人品质其实问题不大，都是为了这个可以不要命的。等到第二代李斯啊什么这批人，他就像仓鼠一样，我既想得利，我还想自己保证安全。第一代不是的，所以第一代的成绩最大就是他们有这种为了信仰能够不惜自身安危。我们随后讲商鞅下场就知道，这个人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身后事。
0: 其实商鞅的这个勇气他是有现实基础，他不是说愣头青，说我就是一介莽夫一往无前，不是这样的。他的现实基础，第一，秦孝公对他的支持，而且秦孝公开始变法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属于年轻有担当。那这个前几件事情的合作里面，双方的合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信任基础打得非常好，以至于后面做的这个事情可以把这个楼盖得很高，就相当于地基打得很厚。第二就是前期的变法，其实外围扫得很干净，他的外围扫干净之后，等于这些贵族先在一些非关键的问题上就已经被孤立了，他成了少数人，然后这个大多数人愿意跟国君合作，愿意跟商鞅合作。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秦国在当时所有的大国里面，至少在商鞅那个阶段啊，他的生存危机是比较重的。中原六国都见秦比秦，并没有把你当真正的中原大国看待，然后魏国又一直在把秦国的版图往西部去压，因为魏国当时非常强盛。所以在外部的这个生存危机之下，然后内部君王的支持之下，还有贵族被孤立的背景之下，那么商鞅不得不有勇气，以及他真的很有勇气。
2: 哎，我就接着一飞说这个，当时秦啊，我们一定知道他不只是卑微啊，他其实他灭国就在魏国的一念之间啊。魏国当时就两个策略，一个是往东发展，一个是往西发展。后来魏国策略变了，往东甚至往南发展，秦国才欢喜。要么秦被魏国直接就会灭掉，因为当时以魏国的强大灭秦其实非常简单。所以它不是我们简单说的，大家还能评估一下说你这法行不行，为什么贵族反抗没那么强，你在灭国的边缘、时刻
1: 可能河西之地已经在人家魏国的版图当中了。
0: 这个就是你现实的绝境能赋予人勇气。
2: 对对、
1: 没错，垦草令和第一次变法施行总计近十年时间，此时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相议大治。那些当初议论新法带来不便的人，有些就跑来向商鞅反馈啊，说新法很好。商鞅不仅不买账，还称之为乱化之民，把他们都迁到了边远之地。那怎么来看第一次变法取得的成绩，又怎么来解读商鞅看起来有违常理的做法？
2: 商鞅这个从一开始他跟孝公几回见面，把这个项目的甲方需求定得非常清楚。孝公给了他两个要求，第一个就是强秦，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在我有生之年你让秦国强大。商鞅就懂了，就让孝公在的时候看着这个秦国一天一天强大，所以他有严格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我是完全为了甲方需求的，让甲方每一个阶段看到每一个阶段的成就，然后给我投入更多的资源，可以扛住太子的冲击，扛住各种国人的冲击，义无反顾地支持我。所以首先他的时间表非常清晰。第二，咱们说那帮人过来叫相与哭孝公，上千人啊，就是跟孝公说，哎呦，他们这东西搅乱了国家，我们非常不满意，而且对秦国有危险。这个百姓或者民，史学家有一个定义，这个百姓不是普通人，是群臣的父子兄弟，只有他们才有机会到国都来跟孝公哭诉。后面这一批又夸商鞅说，哎呦，你看这几年过去了，我们非常好，还是这批人。 商鞅要打击的就是这批人。第二个，恐怕这些人呢，原来伤商鞅伤的也比较深。当然有第三个深层的，商鞅有一个基本原则，叫什么呢？民啊，只可从令，不可议令。就是很多事情很难，你跟老百姓商量这事，他不会答应的。干完了让他看。最后一点呢，就是法家，特别是成功的法家，都有孤臣的基因。我们随后看汉武帝的张汤什么，都是孤臣。只有这样，君主才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你。你要拉这个搞那个，我君主都怕你。所以你看商鞅，他不留他的基本盘。我的嫡系我们看不到，夸你的或者打你的都是第一时间处理掉，按他这个时间处理掉。
0: 其实变法就是一个做功的过程，就是本来秦国在商增的作用之下已经要趋于无序了，然后他给他做点功，然后把这个无序变有序。那在这个过程，首先从必要性上来讲，一定是要打击投机主义的，就是投机主义是整个秩序的大敌。因为他的那个所有的想法都是说机遇在哪里，或者说我眼前的这一点变化它的好处在哪里，然后我就要这个逢利必趋，逢害必躲，这就是投机主义。那这个一定是不利于建立一个长期主义的，更何况像刚才说的，就是这些人可并不是白身啊，至少是能够影响权力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们能从这件事里面看出来，这个一个合格的变法者，他首先是无私，就是这些人跟商鞅的认知这个偏差在哪里，就是商鞅说我没有私人利益，我的所有利益跟这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的个人利益是寄托在国家强盛的基础之上的，我就实现了我的个人利益。但是投机分子一定是有私的，对吧？他有私，所以他就会认为说商鞅必然也有私，如果商鞅有私的话，那么我顺从他的私利，他就会保护我，就等于我变成了所谓的他的人。这个认知偏差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无私的人看这些有私的人，用有私的心来揣测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所以不管从当时的现实需要，还是从商鞅的个人感情来说，一定是要干掉这批人。
1: 变法初见成效，秦孝公于是任命商鞅担任大良造，这是秦国当时的最高爵位。手握军政大权的商鞅没有辜负秦孝公的信任，第二次变法紧锣密鼓的开始了。相比第一次变法，商鞅的第二次变法有哪些新亮点？在战国变法热潮中，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取得成功，并在他身死之后得以延续？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在垦草令和第一次变法实施近10年之后，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内相异大治，对外战功不断。公元前358年，秦军在西山击败韩军；公元前357年，楚国与秦国联姻；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会盟，打破了秦国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惯例；公元前354年，秦军大败魏军，占领少梁；公元前352年，秦军占领魏国旧都安邑；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且占领了魏国固阳。就在对外战事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公元前350年，秦国突然放缓了攻伐的脚步，和魏国会盟修好。这是因为秦国这一年开始征调士卒，在咸阳营造新都，暂时的会盟修好不过是为第二次变法争取时间而已。秦孝公时期，他的迁都被后世评价为第二次变法的关键一步。秦国历史上一共有8次迁都，上一任国君秦献公将都城迁到了岳阳，是为了向强大的魏国学习，同时呢，希望收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地区。你们怎么来看秦孝公和商鞅将都城迁到咸阳的战略决定？
4: 岳阳呢，也有一个叫战时国都的这么一个特点，但是这个战时首都就有俩问题。第一个，就你修建起来是战时嘛，你首先就没有国都应有的各种礼仪功能；第二个就是你是濒临这个河西前线的，这个时候秦跟魏抗衡还不行，所以双方修好。修好就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你战时的这个国都首先不安全，第二个，既然商鞅变法它是有一个强秦的目标，你的国都的设置，包括你的地方离渭水的距离，离这个崤函通道的这个距离，你的大国的这个长远策略，就不是一个河西地能覆盖的了。第二个就是随后就要动权力分配了。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实际上这个时候魏的首都也在大梁，也不在河西周边了，秦也在往西走，就遇着双方我估计有个姿态，就是我们之间不是主要的战略敌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法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他希望我做一件事要勾连很多我的目标，在每个层面上，比如外交，在打击贵族的既有势力，在国人的调动上都能起到作用。所以我们说商鞅这个人，他衡量一件事都是项目制思维，他就觉得我各个环节都要增加它的可操作性，这件事我才干。
5: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就是关中这个形势，也就是说占据了关中这个地区，然后你就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大后方，就是把都城迁到这里，也就是说他在经营一个内线经济，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因为一个大国它一定要有战略纵深，一定要有一个内线经济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不管你外部的压力多大，它总有一线生机。那这对于秦成长成为一个大国来说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当然现在是关中平原，那将来还有蜀地，那它的这个内线经济这个韧性就更强了。
3: 迁都咸阳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和商鞅第二次变法的其他措施深度联动。除了迁都，根据《史记》记载，第二次商鞅变法的内容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二、推行县制，设置县令县城，将秦国全境划分为31个县；第三，废除旧有土地制度下的阡陌封疆，重新规划土地，统一赋税标准，实现赋税公平。最后一条，统一度量衡，颁布标准度量衡工具。那相比第一次变法，怎么来看第二次变法的核心目标？
4: 第二次就是急着第一次的成功，加上商鞅的军功，成为大良造以后，就开始从根本上打掉所有与君主集权相违背的这个东西，包括权力分配，包括建制的形式。然后这套东西直接指向什么？就是君主的力量，国家的意志直接能施加到普通的百姓。所以第二次变法时间长，第二次相当于从公元前350到公元前338，而且338他死了以后还在做，就意味着这一次才是真的叫千年法的改变。
5: 之前说过，就是商鞅包括这个十五制等等，就是他为他的变法奠定了一个集权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如果只有这个组织基础其实没有意义，对吧？就是在这个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他的第二次变法开始，比如说中央的经济集权，就是他的组织集权在经济领域开始向全社会的社会生活去蔓延了，比如说行政集权。那么郡县制它一方面当然是防止地方过于做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大家只有一个身份认同，就是你不要讲你是眉县人啊，你是这个岳阳人，没有，大家首先都是秦国人。所以就是把组织集权做完之后，他的经济集权和这个行政集权，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3: 刚刚亦飞提到了郡县，那么郡县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周书记载，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当时县比郡大。秦国在秦穆公时期就有郡县的设置，那么商鞅推行的县制和当时的县制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4: 就是全面实行不并行啊。他刚才讲了，说这个县就是悬，悬就是刚占领的边境地区。为什么叫悬呢？悬而未封嘛，就还没分封，等着将来新贵族，所以它相当于是附属于分封制。郡呢，原来就是说离国都虽然近，但是是一个特定的功能区，我叫郡，所以郡比县要小。商鞅我们理解他的变法，他是在落实层面远超于他的前人和后人，所以毛主席评价他就是变法者，他是首屈一指。为什么？就是说实际上不并行了，所有地方都归国君，国君选官员，官员的层级怎么建立？就是县上有郡，郡归国家，中间没有分封诸侯的特点，所以呢，诸侯或者叫世袭世禄的这批人权力没有了。还有第二个就是说原来的分封地啊，民户归诸侯，诸侯有兵的，现在你掌握不了服兵役啊，或者叫税赋的这个全面调动，国内是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军事变动的风险，所有的东西都操在国君一人手里。
5: 诸侯之县和君王之县这个可不一样，就是庄子里面讲县有庶民之县、诸侯之县、天子之县，这个县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县本身它只是一个名词嘛，关键是它背后反映出来的权力关系。你比如说更古的那些书里边记载的那些县，它其实是在诸侯分封之下，它是先分片再垂直，也就是说是先横向分再纵向分。商鞅这个时候推行的这个郡县制，它是先垂直再分片，首先垂直关系先确定了，就是它是属于君主的，所以是垂直关系隶属于这个横向关系，还是横向关系隶属于垂直关系，这个就决定了说你每一个权力主体在这张网上的位置它是不一样的。
3: 从垦草令到第一次变法的鼓励耕织，再到第二次变法的开阡陌封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土地政策的变化和持续推进？
4: 土地变化是它所有的治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你已经是农耕立国了，不是原来游牧了。你秦在原来老迁都的时候，你显然办游牧，那你既然已经开始这种以农业立国，你的收税、你的户口都跟地有关嘛，而且法家讲究就是农战，你不战的时候呢，你国家能平稳发展，能变富，战了能变强，这就是法家的根本。那你地不就是这样吗？地就是变富的唯一途径，尤其在商鞅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我们说他废井田，井田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定是什么呢？是归田和授田，就是诸侯也好，天子也好，你到哪个年龄我给你田，你到你死掉以后，你这田还给我，我再分人，然后几年一换，就是一个地有贫瘠的有富裕的，你隔三年你要换一块地，就这地不是你的，你什么施肥呀、

0: 大秦庚可能过三年就变了，但是商鞅变法以后，这地只要给你了，你只要你不卖，永远是你的。你只要把赋税弄完，这个对于保障土地的这个叫私有的这个权力象征，以及提升它的这种对于土地给养的这种积极性，是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
1: 我个人觉得这种变革是整个商鞅变法里面最深刻的一条措施，因为土地一旦随便开垦，开垦完了之后你自由耕种，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会催生出来一个新的阶级，叫地主阶级。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地主阶级是在这个时候。地主阶级在中国历史上后来存在了上千年的时间，就可见在当时的这个时候，它对于整个社会是起进步作用，它是一个先进的阶级。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井田制向开阡陌转变的过程，其实反映出来秦国的国家能力是在不断的增强的。因为管理井田制一定非常简单，它就反映出来，就是周王室其实它没有特别强的国家能力，说我把土地这么简单的一个划分，各干各的，权利义务极其明了，说你的义务就是耕种中间这个，其他就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一旦开阡陌的话，你要涉及到土地的丈量，你要涉及到这个土地的纷争，你还要涉及到后续的土地买卖，还有和你的人口政策的配套，国家就要出面解决大量复杂的问题，而事实上解决的还不错。这就说明，就是从周到秦这个过程中，中央集权之下，整个国家能力的上升。
2: 在农业方面，商鞅将西周的百步小亩制改为了240步为一亩啊，这个以240步为一亩的单位，在中国皇权社会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标准的变化，它对农业对经济的影响？
0: 首先，这个亩制的变化代表就生产力的提升。其实我们讲中国历史，一定知道度量衡都是越往后是越变大啊，其中变大的速度不一样，比如容器。跟这个丈量长度，它的那个增加的速度不一样，但是都是越来越大，这本身就代表社会生产能力、人口各种的这个相关元素的扩大，所以尺度在变大。然后这里面说亩制变大，首先就是咱们说铁器的使用，先进的灌溉技术，秦的铁器有专门的官府打造，你买不起你可以租，牛都可以公共饲养，你也可以租，所以他做的方法就是极大程度的促进你开发出耕种的潜力，最后呢，国家通过税收获得这个叫富国的目标，
1: 这就叫好政策。就是坏政策是什么呢？说我鼓励你干这个，但是没有任何配套措施去支持。好政策就是说，当然我会明确的告诉你，我希望你干嘛，但是同时所有的这些软性的、硬性的政策，都在推动人们自发的产生这个向那个目标去走的这个内驱动力。这个一方面就是单位的扩大，当然反映出来生产工具在进步，对吧？就是小块土地，比如说我只有木头或者青铜的时候，我只能耕小块土地，但是铁器它范围就大了。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收税的问题，小块土地就意味着它要收税的对象更多，以至于后来这个秦国就开始用这个秦半两。那你想金融就开始出现的时候，就证明你这个整个的这个税收机制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财政机制没问题。
2: 说到这个金融，就跟度量衡紧密挂钩，怎么来看这个统一度量衡对秦国经济和国家动员能力的作用？
0: 首先它还是叫国家意志，就是我这道东西国军发布以后，全国都按这个来，你不能你这个封地的这个亩是这么大，那个封地亩是这么大，那首先从这个叫执行力上就有问题。然后包括这个包括开阡陌都叫赋税平，就大家征税的尺度一样，你斗啊，你这个量的衡量，这样的话我地也是一样，政策也是一样，才保证公平。然后他们很严的，就说每年地方官，咱们说郡县制了，都得拿着容器到国都去对去，就是长时间出现你这个跟这个国家主流的不一样，要处理你的。所以现在说那叫商方，商鞅方生，为什么那个文物价值那么高，就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地方像对表一样，那个时间必须得跟国家一致，步调一致意味着什么？君主集权嘛。
1: 我们知道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式就是制式化生产，虽然不是工业，但是在农业条件下的这个制式化也同样是有利于它内部的这个，比如说军事零件之间的替换，比如说这个市场征税的时候解决商业矛盾的标准。所以就是制式化，尤其是在一个军事帝国，它是跟这个效率最大化相匹配的一种政策措施。同时我们认同一个共同的度量衡的单位，它对于秦人形成统一的这个国家身份认同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秦国的那个条件之下，你说你忠于君主也好，你热爱这片土地也好，其实绝大部分的平民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边他还是跟度量衡打交道的， 他不是跟这些很宏大的主题去打交道，尤其在当时那个就是秦国还没有统一中国的时候，他还没有形成一个大一统的身份认同。他说我是

0: 隐忍最多也就到这儿了。那度量衡就让他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说，我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之下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对于国家身份的认同也有重大的意义。
1: 那后世对商鞅变法的批评声当中哈，有违礼义、弃伦理这一条，但是商鞅第二次变法当中的第一条就是移风易俗。而且数十年之后呢，荀子曾经对秦国民风有这样的一番感慨啊，他说，我观察秦国的风俗，百姓质朴，音乐合宜，穿着得体，老百姓敬畏听从官府的指令，堪称上古之民，各级官吏严肃认真，无不恭俭敦敬忠信，绝不粗疏草率，堪称上古之吏。你们怎么来评价荀子看到的场景？社会道德的教化其实是儒家所推崇的，怎么来看商鞅变法当中秦律令成为了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
2: 这个礼跟礼它的概念不同啊，说的这个违礼，这个礼是宗法制，就是由周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宗啊、小宗啊、祭祀啊，它不止违反，它把这个给颠覆了。至于荀子说的这个礼呢，更接近现在意义上比较原始的，就民风淳朴，大家听命令，轻易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那这个是商鞅要做的。
0: 其实不管军队也好，官吏也好，还有你的这个法令制度也好，它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就像一支强悍的军队，它不可能产生于一个充满了各种享乐主义、浮华懦弱的这样一个社会。所以移风易俗就相当于为其他领域的这种改革来培厚这个民间的土壤，这个土壤上长出什么样的这个果子跟土壤里边的养分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你让庄子来培养一个社会的土壤，他培养的保准都是那种千奇百怪的、个性化的、自由散漫的，当然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那叫遵从天性的，对吧？但是他明显不适合那个大征的时代。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对吧？然后你的国家又是这个社会性的产物，那其实它某种程度上还是要符合生物求生存求发展的这个本能。那么在大征之时，那你让庄子来弄那种社会土壤，它一定是不符合真正的生存需要的。所以商鞅把这个律令作为这个土壤中的养分，然后它才能长出后面的那些，比如说一支强悍的军队、严明的纪律，还有这个法令完全统一而且精密运行的国家经济制度，一些这个清廉的然后有教化功能的这种官吏。所以移风易俗其实跟他这个政策按道理来说啊，是一个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当然商鞅考虑到他的这个变革的这个速率，尤其是要在秦孝公这个生有生之年
2: 及身
0: 这个看到这个事儿，对，所以可能就并行无畏的去推行了。
1: 对于商鞅变法的批评还有一方面就是严刑峻法。资治通鉴记载说，商鞅实施变法手段残酷，曾经在渭水河畔一天之内就处决了700囚犯，连渭河的水都被染红了。这段内容引自刘向的心绪，这不是一本史书，而是一部以奉献为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处决700囚犯一事此前呢也从未有过相关记载，史记中也没有，所以怎么来看这样的记述被默认为史实？另外，战国时期严刑峻法并非秦国的专属，首先法经就来自魏国，赵国有国律，楚国有县令，其他诸侯国都有名目繁多的肉刑。今天看来这些肉刑都非常的残酷，为什么商鞅会成为严刑峻法的代名词？甚至《旧唐书》就把商鞅

0: 礼仪制度，尊卑宗法崩坏以后，你得有替代的东西，权力厌恶真空嘛。你这个权力没有了，你总会有别的方式填补得上。那这个时候呢，显然在各国的诸侯看来，严刑峻法是必须的。那为什么商鞅被批评的还是观点他落实了？那商鞅做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重赏，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儿，你还不行怎么办？就是罚，罚重其轻者，我把你小奸小恶给杜绝了，就不会有大奸大恶。所以他的做法是落实了，因为落实了产生后果了，两个后果，第一个秦统一六国了，第二个这套法律被定下来了。所以说这个严刑峻法他就是代言人。
1: 我想就是脱离现实环境，单纯的谈严法好还是宽法好，这个没有意义。就是你要看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你比如说在这个大一统的承平之势，尤其是儒家占据主流的时候，他就开始弱法，有的时候还甚至会把这个严刑峻法给妖魔化。如果是这个战争状态下，那法家通常时候他是正统的，然后他会认为你儒家是空谈误国的，然后你把这个道德标准，把这个价值标准提高到这个实用标准之上，这纯属一种自杀行为。所以第一就是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环境，第二就是说跟这个书的作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刘向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是西汉，这个儒家已经成为正统了。儒家一旦成为正统的时候，他一方面他当然要说我这个东西有多好，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要说我的对立面有多差。但是其实儒家和法家它都是建立在一种国家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之上长出来的，只不过他的这个方法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他不会批判说商鞅的国家至上主义是错的，他不会说商鞅你这个忠君这是错的，说君主集权这是错的，他不会这么讲，他会说你的方法论是错的，你看严刑峻法这是不对的。所以这是两个方面啊。
2: 商鞅变法当中有很多魏国理亏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的影子，甚至那么著名的南门立柱事件都能找到吴起的原创。那相比他们的变法，怎么来看商鞅变法的借鉴和发展？
0: 理亏跟吴起一个偏农一个偏兵，那商鞅显然他就秦国的一些特殊的特点，把理亏的吴起的这些第一代法家证明是正面的东西，用一种特别好的环境下完全应用于秦国。第二个，秦国地多人少，那几个不行，那几个发展的早，他没有贤弟，所以为什么魏国的都跑秦国来，这个客卿没有发展空间，秦国缺人，所以农民也冲三晋招，客卿也冲三晋招。
1: 等到他真正内部比较丰富比较饱和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逐客令，然后又被谏逐客书给这个挽回。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想，法家之所以是法家，就别管李逵吴起还是商鞅，包括后来的韩非，就是他之所以是法家，他一定有某种精神特质是一致的，比如说他的权力集中化，比如说他的经济标准化，比如说军功至上化等等。但是即使排除掉这个执行的这个能力的不同，其实我们仅仅从理论上来看，他们的和这个精神主旨一致的程度也不同啊。就是商鞅明显是更加极致的，他在理论上就没有死角，前两个人其实留的都有死角。你比如说商鞅改革的是军制，然后他动员的对象是全民，但是吴起的这个改革他明显是有死角，因为他不是全民的动员，他是精兵主义的。然后比如说商鞅进行的这个土地政策，他是没有人有特权的，但是李逵进行的土地改革可是还是保留了一部分土地特权的。那到后来韩非子就更加极致了，韩非子甚至都有点说不讲法了，说不管你犯不犯罪，反正君王身边这些人，什么兄弟什么枕边人，这反正肯定全都是八奸，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说你社会上这些人不管你犯不犯法，反正你就是五度，他开始给人定性了，就是越走越极致，这是法家自身的一个内生性的问题。
2: 有一个持续被讨论的问题，就是战国变法的热潮中，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能够成功，并且在自己身死之后仍得以延续？究竟是商鞅的思想改变了秦国，还是秦国自身较东方各诸侯国与众不同的特殊优势，成就了商鞅以及商鞅的法家思想？
0: 这些都有道理啊，他最后绝不是某一个原因。但是套用那个一飞刚才说的，从某种角度上看，商鞅是法家的最巅峰的时代。然后有一种说法，实际上中国千年的这个君主制，商鞅变法把硬件弄出来了，软件到汉武帝，咱们说这个叫外儒内法，儒家把这个君主制行政机制的软件给了他注入灵魂。所以我们老说秦汉思想，秦汉思想不一样，秦思想是法家做硬件，汉是汉宣帝说的叫霸王道杂之，就是我董仲舒独尊儒术，其实儒术是外壳。你想硬件这东西哪能坏啊，我们买手机的话硬件不行了就得废，软件不用啊，你软成更新

0: 换代，所以董仲舒搞一套，主席搞一套，不停地升级，一会儿王阳明又搞一套。但是商鞅为什么伟大？硬件最难。
1: 我想在这个商鞅死之后，秦国不会把这个法给改掉，是因为对于贵族来说，在商鞅那个阶段他属于阵痛期，就是这个改革的所有的阵痛和代价基本上都是从他那儿掏出来的。但是在商鞅死之后又过多少年，他其实反而进入了一种红利期，也就是说秦国整个的强大，秦国获益，这个秦国的成员里面是包括这些贵族的。所以他在那个阵痛期他觉得不好受，可是到后面他进入红利期，他反而开始维护这些，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商鞅的这些变法的内容其实是不可逆的。你比如说军功，你要把这些军功收回来吗？那这个军人可能就哗变了，然后这土地已经不知道这个流动了多少次，然后这个所有权已经全部混乱，你要把它再回到你的手里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然后度量衡你再把它打散，法律本身不可逆，然后贵族又进入了红利期，所以这个政令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2: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耕与战，怎么看它对秦国价值尺度的影响？
1: 这个耕和战提到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集体主义在这个时候是被植入了整个秦国的朝野。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文明属性的一个奠基阶段，这种集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注入到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基因里面去的，所以以至于到了几千年之后，到今天我们提到这个国家认同，我们接触到这个和我们这个国家身份相一致的这些标志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热泪盈眶。这个基因应该说是从秦国的这个耕战传统就已经开始锻造的。
2: 商鞅变法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100多年后秦统一天下之后实施的改革措施当中看到影子，后世评价百代皆行秦法，它也因此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方方面面。所以最后你们怎么来看商鞅变法的意义？
0: 就是说它变千年法，这个变千年法，所以它成为中国变法者的第一人。它的成功和失败，它的对它的批判，比如说这个郡法不讲人情，然后义利中间它强调利呼掉义，是因为他要变的是千年法。当你变的是千年法的时候，恐怕难免会有一些有违现实伦理、现实价值观，这是必然的。所以按王安石的说法，就是今世不要骂这个商鞅，因为只有他能够落实这么大的这个变法。如果不是商鞅，当然可能是别人，但是不会这么一套硬件机制，它的制程啊、它的模块啊、它的设计非常完整的就推出来了。汉高祖刘邦稍微倒退了一下，七国之乱就给他的后代打懵了。所以他的功过是因为他面临的是隔千年法。所以当我们看这种伟人的时候，总拿这种个人的这种性格或者什么，其实这是一种特别不是那个语境下该讨论的这个思维。
1: 而且商鞅变法他对于中国后世的整个战略文化是起到了一个规范作用。他的逻辑起点是什么？说我自己得强。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后来的这些王朝，就是他一旦进入到比如说国家出现了危机，他的第一反应说我要自强不息，他都是从内部找原因的。然后他会把整个的改革的重心，包括这个国家文明生存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内部，他更重视这个自我修炼，这是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成型的一个价值基础。
2: 商鞅向孝公，为秦开帝业。商鞅变法将在贫弱与战败的泥淖中挣扎的秦国推向历史潮头，并为之续航百年，成就一代帝业。这场变法从古至今始终充满争议，但无论你用何种眼光去审视它，这场发生在关中大地的裂变最终都成为中华文明制度基因里的永恒片段。公元前338年，随着秦孝公的去世，商鞅迎来了秦国贵族势力的围剿。尽管这样的局面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关于商鞅命运的最后阶段，《史记》的记载却充满着矛盾和谜团。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饭好啦。
4: 好香啊，
3: 我肚子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八集，20世纪70年代，如何奠定今天的数字生活？从古至今，每一项改变生活的发明，都源于一次思考，一次尝试，一次突破。那些我们早已习惯的日常工具、便捷科技，看似平淡无奇，背后却藏着跨越时代的研发故事与创新力量。本期节目，我们将带你穿越时光，解锁传呼机、互联网、光纤等多项经典发明的诞生始末，探寻科技迭代的足迹，读懂创新背后的智慧与坚守。
3: 传呼机的发明者名字叫阿尔弗雷德·格罗斯，他的一生都专注于通信设备的研发工作。格罗斯呢，从小对无线电就特别的感兴趣，小的时候呢还是孩子啊，他就利用废旧材料做成收音机。16岁的时候成功考取了业余无线电通信员执照，开启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职业生涯。其实让我还挺意外的是，这个传呼机最开始它是专门给医疗行业设计的这么一个工具，最先投入使用的地点呢是美国纽约的一家医院。这款设备最初会感应高频无线电信号，那你接收到的信号之后会发出滴滴的这种提示音，那提醒医护人员，哎，现在有紧急情况了，需要你们马上出动去处理。不过这款设备在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医疗工作者的认可，很多医生就吐槽啊，说这个传呼机的提示音怎么让人听着那么烦躁呢？不光是患者烦躁，我们听着也闹心，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活动。那虽然在初期有很多的这样负面的声音，但是传呼机的实用价值在实践当中慢慢就显现出来了，很快就在医疗行业普及开了，成为医务工作者日常工作都离不开的工具。之后呢，医疗行业以外的人群也慢慢的知道了传呼机这款设备。1974年，首款商用传呼机正式问世，开始走进了大众生活。早期的传呼机功能比较单一，只能依靠滴滴的这个声音提醒用户。后续迭代的机型加装了小型屏幕，能展示简单的文字信息。那既然提到了传呼机，我们提到了单向通讯，那就不得不提接下来这项发明了。这项发明让我们的手机不再像座机那样连着一根弦儿啊，可以随时移动通话。没错，它就是蜂窝移动电话。1970年任职于贝尔实验室的电气工程师阿莫斯·乔尔，他提出了蜂窝移动电话的构想。其实在1970年之前，蜂窝电话的雏形就出现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技术很不成熟。当时的移动电话呢，只能通过单一频道接入通话，同一时间可支持的通话数量会被现有的频道数量限制。除此之外呢，用户在使用通话设备的时候不能离开当前连接的这个基站覆盖范围，你一旦超出去了，通话就会直接中断，使用的体验是很受限制的。乔尔研发的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巧妙地解决了这些问题。那这套系统的核心逻辑呢，就是把一片服务区域给它划分成多个覆盖范围比较小、功率比较低的基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蜂窝。这套分区组网的模式实现了通话容量和使用体验的双重优化。蜂窝网络可以同时承载大量的通话需求，系统呢会为单个蜂窝内的每一通通话单独分配专属的无线电频道，同时相邻蜂窝会保持足够的间距，避免信号互相干扰。那当用户携带移动设备从一个蜂窝区域移动到另一个蜂窝区域的时候，网络会自动完成基站和频道的切换，那整个过程是无声无息的，不会造成

0: 通话断线。那当然了，现如今的蜂窝移动电话除了基础通话功能，还拓展出了短信、网络连接、拍照各类的附加功能，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1: 刚刚我们一同了解了划时代的电子表与重构通信模式的蜂窝移动电话，见证了早期数字科技与移动通信的突破性变革。接下来将继续为大家讲述另一项重要发明，我们一起走进互联网的诞生故事。
0: 1963年，美国国防部启动了计算机网络研发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目标呢，是搭建跨区域的计算机连接网络，让各地科研人员不需要依赖固定的传输线路，就能实现电子数据共享。同时呢，这套网络架构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互联网的诞生，它不是单一技术的突破，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都听到了，它是多项通信技术逐步的积累、逐步整合的这么一个效果。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研发出了调制解调器，成功实现了数据信号和电话信号的相互转换，也为网络数据传输提供了基础的条件。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网络技术已经迎来了很多项的突破了，其中核心的就是分组交换技术。这项技术是由保罗·巴兰提出的，核心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把完整的信息给它拆成很多个小型的数据组，再上传到网络，然后呢，系统可以自主的选择最优传输路径，给它完成数据的传递。那这一条信息拆分之后的多个数据组可以通过不同路径来传输，最终在目的地重新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信息。那这样呢，哪怕是数据你到的时候顺序是乱的，也不会影响最终的信息完整性。巴兰在1964年正式发表了分组交换技术的相关理论，五年后的1969年，依托这项技术的新型网络阿帕网正式上线运行，这也是互联网的前身。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阿帕网正式更名为什么呢？互联网，并且从军用、科研、专用逐步向民众、普通公众来开放。在这个之后，电子邮件、万维网、浏览器这些配套技术也相继诞生了，迭代完善了，让互联网从单一的数据传输网络逐步发展成了功能丰富、覆盖广泛的综合性通信平台。互联网搭建起了数据传输的桥梁，那么有一项发明，它让网络交互从文字提升到了一个实时的画面，这个就是网络摄像头。全球第一款网络摄像头的诞生是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学生的日常生活需求。说当时呢，学校实验室里面只有一台咖啡壶，煮好的咖啡呢总是会被这个靠近设备的学生给拿走，位置远的学生呢经常是喝不到咖啡，然后你问张三儿，张三儿不承认，李四也不承认，那怎么办？对吧，那都就是你们几个离他近，但是你们都不承认，反正最终导致的就是距离远的孩子人家永远喝不到。那为了解决这个小困扰，学生弗雷泽和贾德茨基他们就想出了用摄像头监控咖啡壶的办法。两个人呢把摄像头和计算机针捕捉卡连接，实时监控咖啡壶的状态。那贾德茨基还编写了服务端的程序，设备每3分钟自动采集一次画面。弗雷泽呢是开发了配套的客户端，实验室、俱乐部这些成员的电脑都可以实时查看咖啡壶的画面。1993年这款摄像头接入到互联网，成为早期万维网的经典应用场景。那目前全球持续运行时间最长的网络摄像头是由旧金山的学生杰夫·施瓦茨和黄丹安装搭建的。刚开始的想法是记录校园日常场景，这款设备到现在依然持续拍摄传输校园人文大楼的实时画面。网络摄像头的快速普及和流媒体行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相关行业从业者曾经聘请荷兰开发者研发出不需要插件就可以实时传输视频画面的软件。那这项技术直接推动了实时流媒体、网络摄像头这些技术的大众化普及。
2: 高丽说书，慢点故事，快
1: 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1969年，美国一家公司承接了阿帕网通信网络的开发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让科研人员能共享彼此的计算机设备资源。在项目研发的过程当中，一项新的通信技术意外地诞生了。项目研发期间，工程师雷·汤姆林森，他负责测试两款程序的编码。那汤姆林森呢，就偶然地发现，把两款程序结合之后，就能搭建一套全新的系统，让不同的独立网络的用户实现跨网络信息传输。这就是电子邮件的雏形。那汤姆林森的一项关键设计就是选用 at 符号作为区隔标识，区分用户名和主机网络的名称。那这个设计呢，不但是实用，还让原来就很少使用、濒临淘汰的这个 at 这个符号重新被广泛使用。这款只是由200行编码组成的电子邮件程序诞生的时候呢，汤姆林森并没有意识到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他甚至记不清人类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具体内容，只是表示内容非常的简单，大概率是类似于测试1234这样的基础测试内容。你说这话说的，你让我们这情何以堪啊！据说呢，汤姆林森第一次向同事演示这款程序之后，同事还建议他不要对外展示，认为这项功能不属于项目规定的工作内容。而汤姆林森就觉得阿帕网项目体量庞大，探索多样化的计算机通信方式是具备研究价值的创新尝试。网络通信技术飞速迭代的同时，没过几年，智能便捷的电子表诞生了。全球第一款可以数字报时的腕带式计时器是美国汉密尔顿手表公司推出的脉冲星电子表。那用户想看时间的时候，只需要轻轻地按下按钮，就能看到 LED 屏幕上简洁的数字化时间显示了。这款手表在1972年的零售价达到了$2100。这款电子表从设计到落地量产经历了很多的波折，我要好好给大家讲一讲。脉冲星电子表产品上市之后呢，就引发了热议。有的人就觉得它的出现让传统带刻度表盘的这个机械表迎来了新的竞争形态。汉密尔顿公司表示，这款电子表的设计灵感来源于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当时呢，品牌受邀为影片制作一款充满未来感的电子表，由此就敲定了产品的设计思路。脉冲星电子表的整体设计和功能体验都是很不错的，它的短板呢，就一个，太贵了啊，售价偏高。针对消费市场，德州仪器在1975年推出了一款塑胶表带的电子表，刚开始的零售价是$20，后续的价格是下调到了$10。那这款平价电子表上市之后，就非常大的冲击了电子表市场。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汉密尔顿公司，它后来呢被精工株式会社给收购了，成为它旗下的子公司了。那在之后的30多年的时间里，电子表的技术一直在迭代更新。20世纪70年代初期，耗电量高的 LED 屏逐渐被液晶显示屏替代。整个80年代，数字显示技术不断升级，衍生出了很多配套创新产品，包括像电子温度计、翻译机、计算器，甚至微型电视机一系列的设备。
1: 小小的电子表，颠覆了传统的计时方式，让时间显示变得精准又直观。而在计算机普及的时代，还有一项不起眼的小发明，极大改变了我们操控电脑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电脑鼠标的诞生故事。
0: 1968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秋季联合计算机会议上诞生了很多项的科技成果，比如历史上首次视频电话会议，还有服务器软件先驱系统都在这次会议上首次亮相。在这些成果的衬托之下，研究员恩格尔巴特展示的一项发明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而这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鼠标。你看咱现在用的鼠标，你都不知道想怎么给它变出花来啊，就是觉得已经一个简简单单的鼠标好像至少从我女性的视角已经满足不了我日常的这个工作需求了，我得需要它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所以你去搜吧，各种各样形状的还有款式的，包括一些这个附加功能设计的鼠标，真的是线上线下琳琅满目。我们好像已经看不上那个简约实用的鼠标了，但是各位要知道，初代鼠标产品的外观和结构跟现在依然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咱的鼠标外观圆润，更贴合我们人体的工学，你抓呀或者操作呀都非常的舒适。而世界上第一款鼠标只是一个带滚轮的木质盒子，机身后面呢还拖着一根电线。早在1963年，恩格尔巴特和他的同事英格里希就萌发了相关的设计想法，而且制作出了初代鼠标样品。两个人研发这款小型设备的初衷呢，是为了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用户可以更便捷地操作计算机。初代鼠标的电线安装在机身前端，用户向后拖拽鼠标操作的时候呢，也是很不方便。那拖在前面的电线呢，看起来就像这个小动物的尾巴，哎，这个时候这个名字就这么来了，鼠标由此而来。在研发完成之后，两位发明人都没有把这款设备推向市场的这个计划。后续美国施乐公司接手了鼠标的优化工作，为鼠标增添了很多现代化的设计，但依然没有实现批量生产。直到20世纪80年代，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完成了鼠标的普及推广工作。苹果公司优化了鼠标的外观和结构设计，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这个握持的手感，让鼠标成了个人电脑的标配。不过即便是苹果推动了鼠标的普及，这项发明的核心发明人依然是恩格尔巴特和英格里希。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比鼠标要早出现大概10年的时间，但是作用和鼠标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咱的电视遥控器。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开始逐步普及，但当时人们的观看体验呢，其实不是特别的便利的。观众想要换台啊，调节设置啊，你必须得起来走到电视机旁边，咔咔一顿操作，猛如虎，时间长了就会让人有这种疲惫感，就觉得看个电视还不够费劲的，算了，不看了。1948年，美国一家公司推出了长焦遥控器，这是电视遥控器的早期雏形之一。这款设备造型很小巧，是单件圆形设计，需要通过电线和电视机连接，唯一的功能呢是放大电视画面。而现代电视遥控器的研发出自天鼎无线电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天鼎电子公司。当时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名字叫麦克唐纳，他发现频繁插播的广告会影响电视的观看体验，于是他敦促公司的这个工程师要研发一款可以关闭广告的设备。1950年遥控器正式诞生，这款设备呢可以通过启动电视机内部的调谐器马达来完成换台操作，不过它依然是需要电缆和电视机连接，属于有线遥控器。5年之后，天鼎公司的工程师尤金设计出了闪光助手遥控器。那这款设备呢，是靠光柱来感应，完成换台、静音、开机这一系列的基础操作，摆脱了有线连接的束缚。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你比如说电视机内置的光敏元件灵敏度太高了，你不小心太阳照过来了，也会触发它的这个操作指令。你在这看着好好的呢，嘎，关机了。你正睡觉呢，嘎，开机了，这你受得了吗？所以在1956年，天鼎公司的罗伯特博士就提出了超声波技术方案，基于这项技术研发的超声波遥控器正式投入生产。
1: 电视遥控器的不断升级迭代， 让居家观影变得轻松又便捷，摆脱了繁琐的手动操作。而各类电子设备想要呈现清晰画面，离不开一项关键的显示技术。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液晶显示器的发明历程。
0: 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视机、笔记本电脑、各类便携式电子设备，屏幕大多是采用了液晶显示技术。这项技术的核心原理

0: 源于对液晶特性的这种发现和运用，而人类对液晶的认知最早可以追溯到1888年。液晶的特殊物理特性是液晶显示器得以诞生的核心基础。1888年，奥地利科学家莱尼泽在测量胆固醇基物质熔点的这个实验当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这款物质呢，有两个熔点，温度达到145摄氏度的时候呢，会融化成浑浊的胶状液体；温度继续升高到178摄氏度的时候呢，会彻底变成通透的纯净液体。那这个时候，晶体光学专家雷曼就针对这两个状态展开了深入研究，然后就发现这种浑浊胶状液体的物理特性和固态晶体存在相似之处。普通固态晶体的分子会整齐平行排列，而这种特殊液体的分子呢，虽然可以自由移动，但整体排列趋势和固态晶体一致，这也是液体呈现浑浊反光状态的原因。那雷曼呢，把这种特殊物质命名为流动晶体，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液晶。那这个液晶显示器的整体结构类似于三明治，两层偏振过滤片，然后夹层填充着液晶材料。设备通电工作的时候呢，电场会带动液晶分子发生扭曲，光线穿过第一层过滤片之后呢，会跟随液晶分子的角度来旋转，再透过第二层过滤片，最终在反射屏幕上形成亮光点。那当设备断电之后，液晶分子恢复原状，不再扭曲，光线没法穿过两层过滤片，屏幕上呢就会呈现出暗点，而屏幕显示的明暗效果和画面细节就依靠液晶分子的扭曲角度控制光线穿透量来实现了。是的，液晶显示器让电子画面变得越来越清晰。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是一项支持网络视频通信高速运转的重要技术，就是光纤。光纤呢，是一种由玻璃或塑料制作而成的纤维材质，核心作用呢是定向的传导光线。那这项技术最早应用在医疗领域，主要是用于探查人体的内脏，后续呢经过技术的不断迭代，逐步的拓展出电信这些多领域的这种应用场景。那此情此景，咱就必须得隆重介绍光纤之父纳林德·卡帕尼。卡帕尼呢是一位印度裔的科学家。1952年，他在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成功拉制出了高折射率的玻璃细丝。在实验过程当中，他就发现，用光线照射玻璃细丝的一端，即便是细丝发生弯折，那光线也能完整的从另一端给它透出。其实，在卡帕尼开展研究的百年之前，就已经有人验证出了光纤的基础原理。19世纪50年代，爱尔兰发明家约翰廷德尔，他通过实验演示了光纤的原理，利用这个原理实现了喷泉的灯光照明。只不过呢，当时还并没有形成成熟的这种光纤技术。那我们再说回卡帕尼，他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光纤技术体系，他就发现玻璃纤维内部是可以通过全反射原理来传导光线的，而且单根纤维呢能够同时传输多种波长的光线，传输距离也非常的可观。除此之外呢，给玻璃纤维外层包裹玻璃涂层，能提升内部折射率，有效增强光线传输效率。那凭借这些优异的性能，光纤在多数应用场景当中表现都是优于传统的铜线的。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激光技术取得了突破进展，这项技术和光纤技术相互结合协同发展。一位英国标准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研究发现，去除玻璃材质当中的杂质，能大幅的降低光纤在传输过程当中的信号衰减。那他的这项研究成果为光纤在现代电信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奠定了基础。现如今，全球绝大多数长途电话传输、计算机网络通信都是依靠光纤技术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同样要感谢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
1: 每一项发明的诞生，都是人类突破局限、改善生活的生动实践。无数科研工作者与发明者，以初心探索，以匠心打磨，让科技落地生根，赋能日常。 下期。

0: 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解锁更多改变世界的创新成果，不见不散。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

0: 节目聚焦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逻辑怎么变。
1: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
0: 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 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2: 国华你好。
0: 博时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
1: 国华你好。
0: 一起聊聊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
3: 每一轮真正的牛市浪潮背后都是一次时代浪潮的驱动，那现在 AI 这一时代浪潮来临的时候，但是其实也是很少人才能真正抓住这一次的资本市场的机会。那很多人都觉得我也看懂了，我知道 AI 很厉害，现在就是 AI 的时代，但是很多人其实投资也不一定说真正能够收益。那到底的症结在哪里呢？郑总，
1: 很多人都说要赚时代的贝塔，对吧？
3: 对，
1: 就是看到时代这件事情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对吧？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那在投资的这个领域里面来说呢，我觉得你要在一轮大的产业周期里面挣到钱，其实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你要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要能够活得足够久啊。就是因为每一次大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贝塔，它都是有很大的波动的啊，因为这种越大的这个越伟大的时代啊，那么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是越大的。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波动里面啊，你是什么位置买的，什么位置卖的，能不能够坚持得住，对吧？这个其实就很关键了。所以在这种过程中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投资人觉得自己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买完了以后可能挣了一些钱，你没有及时跑掉，跌下来你受不了又割掉了，然后呢结果没想到过几天呢它又反弹了，对吧？为什么呢？其实它的背后的那个核心原因是因为在信息时代，就在现在这个新 AI 时代之下，信息的传递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吧？那么各种自媒体、各种观点，它的冲突也是非常严重的，对吧？那么在群体效应上面来说，市场上涨的时候，整个的舆论就会倾向于乐观；市场下跌的时候，各种自媒体、各种舆论它就会倾向于悲观。那你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的受到这种乐观、悲观来回的这种冲击。那么你作为一个没有太多专业能力的个体来说，你就很容易处在这种乐观的时候过度乐观、悲观的时候过度悲观的这个状态。所以整个这个交织一下来，你会发现你可能你看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抛来抛去，对吧？到最后一看，可能你并没有挣到太多的这个钱。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何去制定一个合理的投资策略，做一个合理的这个配置策略让你的整个这个组合能够

0: 在你自己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范围里面啊，然后吃到这个北大时代从头到尾的这个红利，而不是中途被抛弃了，对吧？也不是说你高点进去低点出来，那你肯定是挣不到钱的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张所，其实我还看到，就是就说这个在时代的某一个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资本市场的表现是先是上游企业会更好一些，然后接着中下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及像刚刚郑总说的，就时间节点非常重要。那对于这个问题，您的看法是？
2: 就是你的认知啊，决定了那个你到底能不能在这个时代里面挣到钱。首先，你不要去分那个硬件、软件、应用等等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你是不是相信这个，或者说你是否有足够的那个认知去把握这个东西，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了这个心念以后，这一点就是坚定以后啊，那么你去投资的时候，得掌握一点什么？掌握一个必要的一个灵活性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过去一直认为，它可能是 AI 应该是分层的，首先是从那个硬件开始，我们先投硬件，然后硬件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投一些那个中间层的一些那个提供那个基础应用的大模型。第三点呢，最后可能会叫什么？到我们的应用层，就是说可能会在一些应用里面杀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会发生稍稍的改变。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硬件投资大模型的发展啊，它可能是一个并行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 AI 对整个生产效率的提高啊，可能不是一个出现一些所谓的杀手级的应用，而是说它是通过你对整个传统产业的悄无声息的那个浸润，而带动整个产业的一个效率提高。所以，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话，你就参与一些那种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就可以了，就是最稳妥的一个投资方式，不太需要你去做一些那个分层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有了这种核心的投资理念以后，你再找一些，比如说一些主题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具身智能啊。医疗的那个 AI 的应用啊，等等。
1: 因为我们也说到了，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浪潮。那对于如何能够赶上这个时代的红利，其实尤其在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大家还没有那么清晰。所以也想请二位嘉宾给大家一些可能更通俗或者说更实操的一些指南，就是普通人到底如何能够参与 AI 产业，到底应该如何投资，然后才能更好的去赶上这波时代的红利。
2: 您刚才定义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就是说那个就是普通投资者吧，普通投资者，然后看到你各种 AI 在涨，各种那个资产在涨，然后呢，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呢，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选择能力，就是像郑总这样清晰的知道挖掘个股的能力。现在那个资本市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评选的工具，就是 ETF。你这选择 ETF，一方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跟整个科技相关的 ETF。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你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分，可以找一些那个行业类的 ETF，比如说 GPU 啊、光模块相关的 ETF 进行一个投资，在一些那个出现大的调整的时候，就是时点掌握好以后去买。也可以呢，就是说你在一个未来一两年的时间内采取一个定投的方式吧，因为宽基就是可以定投的，宽基是可以定投的，这种方式来参与这个所谓的 AI 时代的一个财富的分配。第二点呢，就是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啊，尤其是在目前的一个环境下面，就是做一个一级市场投资，或者说我想用 AI 来创业，觉得我掌握了一些 AI 的技能，这个呢，可能得稍微慎重一点。
1: 但现在其实 AI 时代，我们刚刚前面讨论的，其实真正成为了一个超级个体。
2: 就跟我们去辞职去做主播是一样的，个体里面也会有一个出现一个极其强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分化吧。比如说，因为正是因为你有超级个体，你可以在一些垂直领域，在一些可以攫取这个细分领域很大一块财富。但是很多人进去以后，就跟主播一样，就头部的5%的主播可能吃掉了这个整个直播行业的95%的利润，然后剩下的人他的直播行业只能够分到一杯羹嘛。我们普通人来讲，更多的是应该怎么提升自己的应用 AI 的能力， 利用我们的那个把它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是对我们来讲是知道 AI 最时代红利的最直接也是最现实的一个方式吧。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技术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人要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直接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财富果实，其实仅有的路径其实就是资本市场。啊，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历次其实都是这个状态，对吧？就是，因为新的生产力对旧的产业都是会有挤出的，对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挤出的过程中，对于很多个体来说，它甚至是受损的，对吧？这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资本市场其实就是给普通群体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让普通个体有机会参与到这种新生产力带来的这种资本化的这种分配的这个过程中去。所以对于个体来说呢，我觉得通过合适的这个金融产品去分享到大的产业革命带来的这个资本红利，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啊，我其实很早前就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产业革命来的时候，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啊，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啊，就如果你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拿了很多的这种低波动率的产品、低回报的产品，那么其实客观上来说，就是你把你的资金给了这些，这个高回报的这些企业去做了高回报的动作，但是你只拿到了低回报的收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使你的个人的金融组合去适配这个过程。啊，那么在适配这个过程前面，这个张总也说了，对吧？就是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金融产品适配在这个过程中的，对吧？你可以去选择高波动的 ETF， 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主题化的这个基金，对吧？它其实有很多的品种供你去选择，对吧？只是说呢，你要去寻找一个在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去做配置，而这个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啊，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啊，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金融产品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就能够获得到啊符合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一块的这个收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能够获得的这种收益和免于这种新兴产业对你的这个冲击啊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我觉得说不能够简单的这个认为说这个新产业对旧产业完全是一个挤出的过程，只是你要有一个合适的路径参与到新产业的这个成长过程中。
1: 按照您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组合结构在当下是适配当下时代潮流的一个结构？
0: 对，所以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最前面的节目也说过，说这个过程中的波动一定是非常大的，就是新的产业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急涨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长期趋势它是向上的，对吧？
1: 对。
0: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组合里面就不能够在这样的这个资产就不能够缺席。啊，我们有很多投资者呢，他其实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哎，我看到他急涨急跌，我不想配了，对吧？那不想配完了以后呢，你只有低波的产品，那么最终呢，其实你跟整个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大趋势呢，可能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种新方向上的这些投资的这个仓位，你要有，但是不能够超过你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上限，就你别买完以后你睡不着觉了，那不行。对吧？就你控制你的仓位，使得这个东西买完了以后，哎，你敢于忘掉它的这个存在，过了几年再把它翻出来看，对吧？那么这种情况，这种仓位就是合理的。然后呢，去适配其他的，比如说黄金，比如说这个多资产的这样的这个组合，来放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啊，用多种基金，然后来对冲它的这个波动。啊，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投资的这个组合，可能是更加合适的这么一个状态嘛，就是你的整个的家庭的金融资产要更加的多元化。啊，我们过去可能传统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金融资产里面，可能就是这个银行理财存款，对吧？加一些这个国债，对吧？这是最传统的这个架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不适合每一次的这个科技革、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浪潮的，对吧？你就需要在你的组合里面加入到有这些 能够受益于这些可以浪潮的这个金融资产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根据你要距离退休的这个时间，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收入变化情况，对吧？然后来制定你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财产的这个组合的这个结构，对吧？然后让你的整个的家庭的这个财富能够伴随着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进行，能够有一些这个合理的这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做投资做配置最核心的这个目的。
2: 刚才郑总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在一个大的技术变革里面，然后你的那个金融资产里面你没有配相关的一些资产。比如说你是一个极高的一个风险业务者，就是说你配国债配存款，然后拿着房子，当然就说是可以的。当这种大的一个科技浪潮来的时候，到现在的感受到了，让我们能够通过比较方便的方式来参与这个财富分配的，肯定也是资本市场。所以你的投资里面肯定要配一点。那同样的话，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整个国际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叫什么货币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情况下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黄金的配置价值啊，它其实是在那个提升的。而且我们也处在，我跟您聊过很多次的，就是从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灭以后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过程中，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也聊过，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并没有结束。无论是从对冲那个 AI 这种高波资产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是对冲一些那个全球这种货币体系贬值带来的变化的过程中，黄金都是我们在这个资产经营里面可以配一些和 AI 相关资产一样权重的一些组合里面，可以作为一个组合配置来进行配合。我们也提到过了，就是说那个 AI 的发展，它肯定是伴随着叫什么，伴随着那个一些就是底层的一些能源革命，就是能源资源相关的资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如果我们相信叫什么，如果我们相信 AI 可能会对一些传统产业也好有一些改造提升的一些受益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医疗都是可以做一些组合。当然最好还是配几个宽基可能更好一点。你去选择，你大聪明的选择，有时候啊还不如做一些简单的减法就可以了。
1: 那我们刚刚聊的是投资资本市场呢，其实 AI 基础设施化之后，我们一直在说是 AI 相关产业嘛，那到底是哪些行业哪些资产会被重新定价，那哪些过去的护城河其实正在被悄悄的拆掉呢？
2: 资产的重新定价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能源和电力。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它相关的电力基础设施肯定是重新定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通讯网络设施肯定是被重新定价的。第三个呢，就是说 AI 直接相关的硬件设施，就是说从芯片开始到它相关的那个配套的存储，其实整个半导体产业它的那个价值是被重估的。
1: 那么面临这样产业重构，然后整个的时代的潮流情况下，其实我们刚刚跟二位嘉宾一直在探讨的就是我们的资产配置该怎么变。那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很多了，就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普通人如何在 AI 时代重塑自己的财富。二位嘉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郑总，
0: 普通人在 AI 浪潮中重塑自己的财富，这句话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核心一点，就是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这个，但核心是你如何，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多大的能力上来应用这个 AI，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的这个核心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如何能够让你的整个家庭的这个资产更加多元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这个资产结构不能过于单一，对吧？就是你要分散去不同的这种可能性，拥抱不同的这个未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整个 AI 革命过程中，你要重塑个人家庭的财富，重塑自己的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从改变自己开始，第二个是从改变自己的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开始，我觉得这是两个出发点吧。
1: 其实现在就是有机会，因为我们一直在聊 AI 其实让我们的认知的边界往上走了一些。同时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就是 OPC,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说字面意思其实就是一人公司嘛，但是其实它一般目前来讲市场上大体是极小核心团队，就是两到三个人这样的团队加一堆 AI 来开一家公司，甚至有一些 OPC 它是盈利的。那么二位对于 OPC 这一个新型的业态吧怎么看？
0: OPC 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讨论的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我觉得很多基金经理已经开始贯彻这个过程，因为可能我们这个行业因为工作属性的这个特殊性吧，对吧？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对于前沿的这些东西呢，可能这个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就我身边已经有基金经理，这个开始用多个智能体帮自己干活了就是他们用下来的感觉就是这个一个调试结束的一个智能体可能可以顶得上一个工作一到两年的研究员的这个水平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结果就是一个人的框架和一个人的这个认知呢会被极大的扩大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我可能做一件事情，我需要传递给一个研究员，我给他下一个指令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对吧？那么他做完了，他反馈给我完了以后，这个过程是有时间损耗的那么我给智能体去做完了以后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给出去即触达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他不断的反馈给我，我不断的反馈给他，然后这个智能体他不会烦这个很重要。对吧？我给研究员，我给他讲话的时候，我要考虑一下他的情绪。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什么东西呢？就是这种智能体，基于这种个人的这个技能的这种扩展的这种智能体，而产生出来的这种所谓的也不叫一人公司吧，其实叫做小群体公司的这种模式，其实会越来越多我觉得这块的这个业务非常非常类似于十年前所谓的直播卖货刚刚开始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它其实是极大的这个降低了这个创业的成本。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高度有利于年轻人的，越年轻的人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是越高的，然后呢越年轻的人越能想出各种新奇的角度把这件事情给办了其实我们在看它，其实在很多方向已经开始应用了，对吧？比如说 AI 的这个短视频领域，对吧？我看很多网上现在这个放出来的这个基于 AI 拍的短视频，基于 AI 拍的这个甚至达到了影视剧的这个水平，对吧？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们从职业角度出发会去拆解它的成本，对吧？你就会发现它的成本甚至是可控的，那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是你的创意和你的这个执行力能够让一群这个智能体来帮你实现，而且这个智能体还能帮你做一些什么，就原本你的能力所不触达的那部分，对吧？可能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领域是不是你的专业范围内的，但是 AI 智能体就能把你办掉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使得什么东西，使得这个产出百花齐放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作为个体来说，这个你的财富机会可能会在这个上面。但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么你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你如何去调整你的金融产品，甚至你可以让你的智能体帮你来做这个你的金融产品的这个配置的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在已经有这样的这个 skill, 已经有这样的智能体这些东西出来了。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未来都是百花齐放的这个过程，那甚至是包括基金公司，包括这个券商都在拥抱这么一个趋势，对吧？基金公司也在向这些方向去做这样的这个努力，对吧？也在看怎么把这些 AI 应用在公司的这个层面上面，去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对吧？提高这个每一个这个投资人员的这个工作效率，对吧？所以这个是对整个的这个个人来说，各个群体来说，都是有巨大的这个契机和机会的。
2: 我觉得这种 OPC 领域首先出现的话，它有一个那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说，传统经济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整个经济，应该是属于一个叫什么？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有比较的那个类似于当年的那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种环境，就是让我又看到了那种可能性吧。当年互联网也是给你一种提供了一个叫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一个小群体，然后呢来做一个叫什么 APP, 来做一个 APP, 就有可能通过一个平台呢，然后来抓取流量之后呢，但是这一轮 AI 的出现，它实际上把这个更发挥到极致，就是说我甚至说我的群体可以更小， 可以单打独斗，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OPC。然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而且它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所谓的互联网平台，包括就说那个轻资产的一些轻资产高智力的一些赛道吧。所谓的高智力，它实际上是需要什么？需要你创意的。刚才提到的那个郑总也提到了，就是说所谓的数字内容，这是第一个吧，就很明显的，就自媒体短视频，包括我们看的那个 AI 漫剧，其实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现在短剧基本上就大量的出现那个 AI 漫剧，
1: 对，
2: 而且它的那个清晰程度是特别高，特别好玩。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动画起码你搞动画的话，得有一个动画工厂，一堆人在那画。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叫什么，一些那个信息化咨询，就是说所谓的 ICT 服务，就是个人可以帮你整个企业做那个整个信息化的改造，就是你的 AI 改造的一些过程。第三个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电商，其实因为我们看到电商它实际上是需要一大堆的运营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可以出现什么单人网店，就是 AI 选品牌，自动上架，无人化售后，他搞个几个机器人直接给你做售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冲击最大，但是呢也有可能是让我们 OPC 出现很活跃的，就是那种专业服务，就是财税啊、法务啊、管理咨询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呢，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skill 实现。
1: 现在所以很多人都会面临 AI 替代焦虑和个体适应的压力。那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普通人如何赶上这个潮流，就是要在认知、资产和身体三个层面同时准备。比如说认知上，就是别再用旧的思维模式来找新的大陆。那资产上呢，也是刚刚二位嘉宾都说的，要资产多元化。那同时身体上呢，当然是因为 AI 替代了脑力，但是在我们体能和真实感受，包括刚刚二位都说到的 AI 微短剧，其实我之前也问了一些嘉宾，他们说其实也不能完全替代真人，因为真人的那种活人感以及一些很好的创意等等，其实 AI 还没有办法完全去做到。那么二位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可以一些方法论也好，一些看法也好。
0: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跟我们家的小朋友在讨论这个 AI 的这个问题。AI 只是扩展了个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但它没有办法替代个人。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你如何来发挥 AI 所不能替代那部分的这个功能。
2: 个人认为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每一轮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一个财富的，或者说我们那个供给能力的一个指数级的提升，就是说我们那个生产物质基础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再上一个大台阶。所以呢，我们要相信，就是说在我们的这种制度体系分配下面，就普通个人啊，虽然我们肯定会有受损的，有受益的，但是大家都会得到一个帕累托的改善。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啦！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
3: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
4: 拖地，
13: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1: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

0: 务、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 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 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7: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6: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8: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10: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9: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1: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2: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9: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3: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七月的 2.9% 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2026年电影暑期档收官，总票房接近125亿元。

0: 影院商圈双向引流，电影家持续释放消费新活力。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0: 一线调研报道，适配乡土的新金融。今天请听金融村官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昨天起实施，新增多种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种药物。
0: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9月1号起，外籍个人股息红利不再免征个税。
1: 来听详细内容。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0: 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
0: 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今日埃及人报、今日世界报、祖国报、宪章报、黎明报、华夫托报、中东通讯社、埃及国有媒体管理局官网、开罗24新闻网、鲁兹优素福网、门户新闻网、每日新闻网、晨报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0: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的暑期档影片类型多元，题材丰富，影片口碑和观影体验成为票房核心驱动力，由此带动的电影场景消费也迅速增加。总台记者郭静华报道。
3: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类型丰富，国产佳作与进口影片同台竞技。暂列票房前10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嬷的情书》《空枪》《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玩具总动员5》。分析师表示，今年头部梯队更均衡，暂列票房前3名均为国产影片，且票房成绩均突破18亿元。进口片表现显著回升，截至目前，《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两部好莱坞分账片合计超20亿元。
4: 暑期看了2个，一个是给阿嬷的情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龙餐馆》。大家就是靠口碑、靠观众自己，然后把这个电影给宣传出来的。我觉得就是只要你有好的作品，大众还是愿意去为你买单，甚至又刷好几遍。
3: 从看故事到想体验，观众也更加关注观影体验。
5: 我现在是在影院 4DX 多感官沉浸式影厅门口，那这个厅里的座椅呢，可以随剧情变化摇晃震动，还会同步开启吹风、水雾等环境特效，调动多重感官，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观影体验。

0: 电影的话会比较注重观影体验，所以会选择一些特效厅。
1: 要来成龙影城区域市场经理岑君兰，
2: 观众的选择性比往年的话要高需求一些，所以我们在影片的排映上面也会偏向于 4DX 厅，然后像我们其他像杜比影院啊 ,ScreenX 厅啊也是很受观众的欢迎。
1: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 IMAX GT 巨幕激光厅持续火爆，一票难求，不少外地观众慕名而来。
3: 查到这个中国博物馆看着就是很不错，然后从河北廊坊过来。
1: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翁阳，
4: 从功能性的消费已经开始转向到了体验性的消费，就是更愿意的是为自己的视听感受，自己在影院的在场感，这个情绪价值，然后实现我们社交价值，会为这个去买单。这种驱动的改变或者是口碑效益的溢出，实际上是我们电影市场越来越成熟。
5: 在江苏南京，不少影院通过电影加融合新模式，将影院从单一观影厅升级为集社交休闲等于一体的多元消费空间，也为周边商圈带来更多客流。近日，当地一家影院的经理就开始了新一轮联动活动策划，一起去了解。
1: 在南京一处商圈里，影院经理竹飞飞正和商场运营部门商议开学季的联动策划。
6: 我们自己的那个学生礼包和优惠券可以放到他的店铺里面，他那边消费满多少就可以去领取一个优惠券。
1: 新学期，他希望通过发放优惠券、定制纪念品等，打造专属观影福利，实现影院与商圈的双向引流。
6: 因为现在农餐厅它里面很多都是围绕着中国的美食嘛，所以我们跟餐饮的商户去做了一些联动双向引流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有在餐饮商户里面用餐，他可以免费领取，消费了之后他就可以领取我们最低29.9的这样一个优惠券，然后相当于餐饮这边会做一个引流到影城。
1: 南京市民，
7: 哦，你们有两张29.9的和一个40.00的两张，哦，那挺划算的，一杯奶茶就可以看一场电影呢。
1: 竹飞飞告诉记者，这个暑期影院与所在商场深度联动，打通了电影、餐饮、零售等多业态资源。为了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延长电影消费链条，团队也动了不少脑筋，比如举办映后交流会、影迷见面会，还依托影厅配备的 4K 巨幕和多声道全景声等硬件，尝试转播综艺节目、体育赛事等，把影院打造成直播第二现场。数据显示，今年八月这家影院的票房总收入同比增长了14%，数字背后是经营思路的悄然转变。
8: 我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来听报道。
1: 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超越煤电的12.85亿千瓦。今年一到七月，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光伏发电量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较去年全年水平提升1.7个百分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
9: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专家表示，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
9: 着力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加强主配微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建设，强化大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提升新能源可靠替代能力，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近年来，金融服务不断深入乡村一线， 金融机构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长期驻扎乡村，他们参与乡村治理，传播金融知识，还帮助村民和村集体谋划产业发展。金融村官们用一本本经济账和发展账引导村民主动谋划，勤劳致富。一线调研报道《适配乡土的新金融》今天播出，金融村官激活乡村内生动力。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0: 走进新疆阿克苏沙雅县努尔巴格乡英买利村，干净整洁的村道两旁，整齐排列着风格一致的民房。院子里，葡萄藤爬满廊架，葡萄架下，英买利村村民也是当地小学的退休教师图尔迪，正在细数光大银行驻村工作队来之后办的实事。
11: 为了村民的孩子安全着想，在水区安装了防护栏，每个点项目又投入了20万，录取本科村民大学生，奖励又花了0.5万元。工作队帮助英买利村做的实事好事，我也数不清。
10: 据了解，光大银行累计为驻村投入各项经费3000多万元，实施帮扶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等多方面。在工作队刚来的时候，村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种地。如今，在村口的门面房，村民们经营着小超市、小餐馆等生意，家家户户的庭院里还种着桑树和杏树。不仅美化了环境，收获的果子也是一份收入来源。驻村工作队书记张家介绍，根据村子地形的实际情况，今年在17户农户的房前屋后进行了土地平整，建设了一条长达670米的种植大棚，已经种上了365株石榴苗。他还算了一笔账，3年之后石榴树就能挂果，预计能给这17户农户每年每户增收3000到5000元。
12: 把闲散的土地全部打通了，打通之后大面积的去集中连片的去推，你家就种上5棵，他家种上3棵，这是产生不了效益的。推动这种理念一定是小连户大合作，通过2到3年的时间把这个产业孕育出来，不是我们的投入能给他让他暴富这种感觉，而是让他知道房前屋后闲散的土地确实能够经济化，马上你一年增收2000到3000，大家有这种意识。
10: 这不仅是经济账，更是发展账。在算账过程中，村民们才能慢慢知道方向在哪里。张家说，
13: 把项目谋划好，哪个项目适合我们村村民种，谋划好之后由我们来牵头，如果需要资金、需要设备啊，比如说这个需要大棚，我们就投入，我们搭台子，农民来唱戏，成立合作社，总之就是想方设法壮大村集体。
10: 从改善基础设施到修整村容村貌，再到规划产业发展，金融机构的帮扶让乡村从内到外发生了改变。新疆阿克苏沙雅县被纳入农业农村部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跻身新疆乡村振兴的5个样板之列。不仅是村民收入增长、生活改善，乡村振兴可持续的根基是人的成长。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支持教育发展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贵州施秉县，当地城关镇第四小学是异地扶贫搬迁配套学校，信化保险不断的教育帮扶，已经形成覆盖硬件、物资、素质教育的完整体系。学校的工作人员介绍，
14: 主机厂还有即将建设的我们的一个综合楼、一个综合会议室，投资的750万，9月份就进场了。我们学校的最有特色那个劳动基地，现在已经是一个省级示范基地。进入到我们四小的学生，3年级开始就有劳动教育，4年级要学会铺膜，5年级要学会种水稻。
10: 当金融力量深入基层组织，金融服务不再是冷冰冰的交易，而是有温度的治理。从帮扶资金到金融村官，金融带来的是发展生态。当村民学会了算账，懂得了谋划，形成了合力，乡村振兴就有了最坚实的内生动力。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16: 3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
18: 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炉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9: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8: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昨天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0: 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
21: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20: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8: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来听报道。
22: 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从1994年起，我国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吸引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企业通过先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再大规模分红转移资产，并套享免税优惠。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
23: 从这个税制公平的角度去看，同样是投资者，我们从一个被投资企业这分配到股息红利，如果因为呢是个外国的投资者，他就免税，一个中国的投资者呢，他就需要交税，那显然呢这是不大公平的。
22: 同时，随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外资进入我国更关注法治环境、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整体营商环境，继续依靠内外资不平衡的税收政策吸引外资，与当前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已不相适应。专家表示，欧美主要国家实行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征税制度，外籍个人股东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时，即便在中国享受了免税优惠，还需要向其母国补缴相应税款。取消该项免税政策后，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抵免其向母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
23: 目前的这个税制来讲，20%的股息利息红利的这样的一个个税税负呢是比较合理的。随着我们国家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那么更多的投资者他不是会看重的是一种税收的差别待遇，更看重的是我们是否呢有更多的创造价值的投资机会。
16: 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 3906.72 亿元，投资收益率 13.22%，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5: 啤里茶器啊。
4: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5: 啤里茶器啊。
4: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5: 啤里茶器啊。
6: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